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16.1 摄氏度。今天白天呢，京城晴空艳阳再现，受冷空气的影响呢，北风加大，阵风可达6到7级，预计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大风蓝色预警中，风干物燥，紫外线强烈，请您注意防风防火，防晒补水，昼夜温差较大，早出晚归呢，还是要多穿一点。具体天气预报如下，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级转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1: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现货黄金开盘于每盎司4121.69美元之后震荡上行，晚间的金价是延续了涨势，最终是收于每盎司4181.77美元。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现货黄金呢是收于每盎司4180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1248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1250元。菜百七十载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一积分即可参加年终积分回报活动，积分可抵现兑现甄选好物，黑金卡会员专享折上折，客件福利重重加码，乐享优惠不停，店内购物满额返券可抵现，多买多返上不封顶，吉祥黄金公费8折优惠，文创联名饰品95折优惠，线下打卡来袭，总店博物馆祥云小镇分馆70周年黄金珠宝精品特展重磅启幕，赏珍品逛特展，趣味互动叠加多重优惠，就在菜百首饰，详情请关注菜百微信公众号。
2: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的8:03，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 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郝阳，
0: 我们是
1: 高山流水哗啦啦。
0: 哎，这次不错，没有说错，还挺好，记性不错哈。
1: 嗯，
0: 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啊，最近真的哈，就让人眼前一亮，谁什么让大家眼前一亮？
1: 谁什么
0: 啊？对啊，其实呢，我们平时上早班的时候呢，要么今天我上肯定见不着他，他上就见不着我，所以我们俩平时在班上见到的时间并不长。
1: 哎，是哎，出个开会是吧？
0: 对，一般都是每周这个开会的时候。最近呢，这不又有好消息吗？
1: 什么？
0: 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早安北京节目连续几周啊，这个成绩、收听率啊、市场份额啊
1: 都不错，
0: 都不错。
1: 嗯，
0: 所以呢，我们都要派代表去这个开会。
1: 嗯，
0: 然后呢，这两次不就派的咱们家郝阳阳吗？
1: 对，
0: 所以我也没见着他。等到今天早上起来一见着，哇，天哪，
1: 怎么
0: 换了一个人一样、啊？
1: 怎么长成这样、啊？
0: 没有，下颌线他都出来了呀！他怎么这么瘦？我不知道大家，就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摄像机不能够是人工，把那个镜头推进推远哈、
1: 哎，
0: 所以大家可能就看的是一个远景。但是远景，我觉得在我这张大饼脸的旁边，也能够非常清晰明了的凸显出、哎、哦，我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镜头，非常清晰明了的对比出郝阳阳同学的那一张清秀的水灵的瘦了30斤的脸，是吧？20多斤吧，
1: 还好，差不多，
0: 是吧？
1: 差不多吧啊！
0: 哎呀，真厉害、哎，向你学习呀、啊！我下次不穿白色了，我就更显我胖。
1: 哎，真的，我其实特别喜欢穿白色
0: 啊、
1: 嗯，但是我老穿不了。
0: 为啥？你现在还穿不了吗？你原来胖的时候穿不了，现在没事了。
1: 穿不了是因为一穿呢、啊，它有时候就是
0: 滴
1: 这儿抹的一道，那儿抹的一道的。对，而且穿白色它就绝滴油，就这种事儿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避免。
0: 没事儿，
1: 就不吃饭它都滴油。
0: 不是，你最后补的这句，那不吃饭哪儿来的油啊？
1: 对呀、啊，就有的时候你发现衣服上有油点子，哪儿来的油？
0: 别说了，哥，
1: 都没吃饭，
0: 出事儿了。
1: 嗯，
0: 侦探得上线了
1: 啊、
0: 嗯！那别人吃饭还能吃到你身上去吗？
1: 对吧？而且
0: 不对，
1: 而且有的时候就这白，
0: 我都救不回来了，我都
1: 穿两天就发黄。
0: 啊、哦，
1: 然后就不知道怎么能洗掉，就洗不掉。
0: 哎，没事，我告诉你，你就买那个差不多30-40块钱。我现在网上买纯白的，我就买30多块钱。
1: 嗯、
0: 而且我倒是推荐你一家，就特别好，他们家质量就是
1: 这个的吗？
0: 不，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是小 IT 的，但也打折，100多块钱也不贵。
1: 那怎么不贵啊？是买一件白 T 恤100多，那也是考虑一下的。
0: 哎呦，
1: 对，
0: 这刚才自己说出秃了嘴，现在又往回找我了，是吧？100多都要考虑。
1: 你像这 T 恤就几十块钱的事儿。
0: 哦，那真的是。是质量也不错，所以我就建议你，你该穿，便宜点买。
1: 嗯，
0: 咱们比如说穿个一个月俩月，真是滴了油了，洗不出来了，咱们对吧？咱们就不要了，也无所谓、啊。平时你对不对呀？你吃顿饭外边多少钱呢？现在
1: 吃顿饭啊，
0: 现在我们家都不外边吃饭，
1: 几块钱啊？
0: 踹你，
1: 买一盒饭、啊。
0: 对，盒饭我告诉您，北京都没有下10块钱的。怎么几块钱呢？
1: 那有，你往郊县跑，
0: 得油钱谁付？来吧，咱不开玩笑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今年国庆假期您打算怎么度过？
1: 嗯，
0: 具体的一些行程安排，咱们可以挨着盘的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就念两条，好不好？
1: 行，没问题。
0: 嗯。
1: 刚看到有一位这个听友是微信账号的，
0: 嗯，
1: 他说我的预产期是10月1号，
0: 哇，就是明天，
1: 就是明天，说盼宝宝准时报到不拖延，因为我和孩子爸爸生日都是这一天。
0: 哇，
1: 老公起初给起的小名叫庆庆，我觉得不好听，就说你不是喜欢蝈蝈吗？干脆就叫蝈蝈吧。老公笑这个才难听呢，
0: 对呀、啊。
1: 但是我却觉得这个名字标新立异，至少不会重名，挺特别的。哦、也就是说，你们两口子都是国庆当天生的，
0: 对。
1: 然后呢，孩子的预产期也是这一天，
0: 嗯。那明天没问题了，绝对明天生，绝对的。
1: 这一天是什么？天平，天秤。
0: 天对，能说吗？啊、这个节目里的
1: 没说那个字就行，应该。
0: 哦，天平对天平，
1: 哎
0: 啊，天平。
1: 是不是
0: 是
1: 仨天
0: 正日子，而且是
1: 仨天命，一家人每天都在哎干这个还是干那个、哎、怎么办？怎么
0: 我告诉你、啊、
1: 做这件事儿算你、啊、
0: 我们在这个天平，我也是你知道吧？
1: 纠结，
0: 我纠结，我大事上 从来不纠结
1: 啊，特别决断，
0: 就是买房买车就类似于这种，包括有一些买大件什么的，我从来不纠结，直接脑子想好了直接就下定，直接就买。往往我们这个星这个十月九月底十月份生人的这个人啊，然后他就会在小事上特别的纠结，比如说哎呦这件衣服70，那件衣服80，
1: 是
0: 妈呀，就是转这个商场我能转半天，最后我也没买下来这件。
1: 就小事儿你会比较
0: 特别较劲，特别纠结，
1: 嗯，
0: 但是呢就是大是大非上我们特别的果断，
1: 这是好的。
0: 而且我们就是这个月份生人的人，你不觉得我们都充满了艺术的气息？
1: 而且我不是当着你面说啊，就是你们这个月份
0: 背着我也可以这么说，
1: 你们这个月份出生的人出了名的就是帅哥美女
0: 特别多。

0: 一些男演员、女演员、一些明星、歌手，他们很多都是九月底十月二十多号之间这段时间出生的，
1: 真事，这真事，
0: 那绝对。咱们台也是啊，你看，
1: 举例呢，
0: 我，
1: 不用说
0: 了，帆哥张帆、
1: 是，
0: 李佳佳，
1: 是，
0: 还有谁？
1: 李佳佳还好吧？
0: 刘笑哥。
1: 啊，笑哥，
0: 二十一号他是
1: 啊，
0: 还是二十？
1: 那他就偏后边那个了。
0: 对，好像二十三号就是天蝎了，
1: 怪不得有点。
0: 真是你说的，
1: 我没说，我没说，有点与众不同嘛。
0: 我们几个是不是？
1: 是，
0: 又是年轻貌美的，我们这男孩就身强力壮的，
1: 确实确实是，
0: 对吧？所以。

0: 玩笑了，哪儿买得起啊？要不然我回不了家了，别这么说了。来吧，欢迎大家也跟我们继续来聊聊，我们的话题就是，
1: 话题是什么来着？话题是今年国庆假期打算怎么过？
2: 早安北京。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1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浩洋。
0: 哎，接下来首先文化消息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于国家大剧院的演出资讯了。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板块聚焦了无台词跨文化的肢体艺术，汇聚了法国、智利等国的知名默剧与肢体剧团，打造了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10月17、18号呢，将以1天2场好剧联打的方式重磅上线，带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两部作品，涵盖了舞蹈剧场、肢体喜剧、木偶剧等多种形式，在无言当中诉说最深的情感与最奇妙的想象。
1: 好，如果您在室内啊，觉得看戏剧看演出不过瘾，给大家推荐一个户外的，那就是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目前呢还在火热的预售当中啊。演出时间呢是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的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给大家也是介绍一下啊，就是5号6号2天它的演出阵容是怎么样的。五号呢，它是偏流行的，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 Warner、 门尼、蓝老、奔赴少年、太一等等等等。10月6号呢，摇滚专场，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

0: 同时呢还有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加持，交互灵更聪慧，3040超长轴距大五座的这个座舱空间大更舒适，安全出行自在惬意。告诉大家上市补贴价只要13.28万元起，同时现在下定呢就可以享受价值超过35400元的上市权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到店体验极狐阿尔法 T7， 详情呢可以咨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1: 好的，再来关注下一条消息，来自于新京报啊。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伟大远征地铁19号线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专列正式上线运行啊，这个真的是可以做一做啊，叫做伟大远征地铁19号线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专列，在19号线上。据了解呢，这一次专列将在国庆期间呢每天上线运行，车厢以主题涂装、图文展示等形式生动再现长征的光辉历程，让乘客在出行当中呢沉浸式的感受伟大的长征精神。据了解呢，本次伟大远征地铁19号线主题专列计划运行到12月底，同时呢在地铁19号线草桥、平安里、牡丹园这三站呢打造了薪火咏传沉浸式主题空间展，把庄重的历史叙事融入到了乘客日常的出行轨迹当中。
0: 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其他的消息啊。近日呢，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举行了典礼，纪念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诞辰2577周年。博物馆呢同日推出了“大哉孔子”专题展。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基本陈列“大哉孔子”展呢，是以孔子生平、思想体系、历史影响为脉络，系统地呈现了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的一生轨迹及其所创儒家学说对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深远影响。展览呢是位于孔庙的东吴展厅，不另外收费。
1: 你让我一看这个，因为说是这个是2577周年嘛，诞辰。然后我就在想，就因为我们这边比如说周年或者什么一些节庆呢，都会想看这是多少年了，会凑一个整数，
0: 整数，对，
1: 然后就特别的盛大，特别的热闹。我在想，哎，2577周年的话，整数应该多少？哦，2600年。哎，2600年的时候应该会搞得很盛大。然后突然一想，哎，2600，这个六灵通抹了，3000周年的时候会是什么样？所以我一想啊，自己估计那个时候看不到啊。
0: 想的有点1000多年的事儿，您现在就在考虑？
1: 没有，真的现在不到1000嘛，我在算啊，就现在不是2577周年嘛，我在想3000年的时候估计会整得很盛大，
0: 对，
1: 那时候什么样啊？就转念又一想，哦，那会儿我应该不在了，
0: 没事儿
1: 啊，没关系，
0: 你的不是应该是肯定，你的后代子孙会继续你的这个想法，去看一看当时的这个展览是什么样的，是多么的盛大，
1: 然后家祭勿忘告乃翁，
0: 哎，对喽。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精彩演出好不好哈？
1: 来自于京报网的消息，2026年海淀原创舞剧高校巡演在首都师范大学启动，大型原创舞剧《曹雪芹》在该校学生活动中心演播大厅上演。未来一个月，《曹雪芹》《人生若只如初见》两部海淀原创的舞剧将陆续走进海淀区多所高校，开展20场免费的公益演出。那曹雪芹呢是以海淀西山、香山、白家屯等地的历史文化为背景，通过时空交错的舞蹈叙事展现曹雪芹的人生经历以及精神世界，并且呢以肢体艺术呈现红楼梦的人文内涵。另外呢，人生若只如初见聚焦清代词人纳兰性德的一生，以舞蹈语言展现其人生际遇、品格与家国情怀。
0: 哎，说到我们母校首师大，好像10月下旬的时候，我们母校会举行这个校庆的校
1: 庆。你看校庆的多少年？你看吧，大家都在、
0: oh、my God，
1: 对吧？都在找这个这凑这个，比如说某一个整数。
0: 他不是，他今年我们是这个校庆的时候，不像好像几年前
1: 啊，
0: 他是非常盛大，就是邀请历届所有的同学，这个校友都去。他今年是就是以10年为一个档，
1: 明白、啊、明白，
0: 就是10年，比如说是今年好像是。比如说像1996年、2006年和2016年，就类似这几个年份毕业的学生校友 返校参加校友会，当然了，也会欢迎就是其他历届的嘛。然后就突然想到了啊，在我们这个首师大的舞台上，我也曾经闪耀过，
1: 在上面做过什么表演？
0: 表演。我从大一进去就是主持人，
1: 哎呀，
0: 就一直到我大四毕业，
1: 你看看，
0: 然后后辈
1: 后来返聘了是吗？
0: 对，返聘到了北京电台，就是带了一波又一波的这个我的女主持人搭档
1: 啊。有没有现在就是跟你也是同行的？
0: 还真没有
1: 啊，就只有你一个人坚持走的这条路
0: 啊。甭管是这个男主持还是女主持，真的是没有，只有我一个人。但是我之前的这个师哥师姐是有过的，比如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得，在大概十几年前，
1: 嗯，
0: 北京电视台有一档叫圆圆说话。
1: 圆圆说话，
0: 他的播音名叫圆圆
1: 啊，
0: 本名其实我也不太知道了啊。他是我们首师大毕业的，我的校友，
1: 嗯，
0: 包括小柯老师也是我们首师大音乐系的校友。好多好多的一些怎么讲呢，演艺圈的朋友都是咱们我们首师大的，
1: 是是是，首师大是一个摇篮，
0: 对，因为跟这个其实好像圆圆还不是正经学这个，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播音主持，他好像是历史系的
1: 啊，
0: 包括咱们台原来的这个老主持人，文艺广播的，像梁倩，播音名叫梁倩，但是本名叫高红，这你也没听说吗？
1: 没有，哪一年呢？
0: 他，你说他主持吗？
1: 哎，对，
0: 他是5年前，好像6年前退休的
1: 啊，明白了。
0: 对，然后呢，他是历史系的，还有周杰老师，你应该听说、
1: 啊。周杰老师知道，
0: 哎，对，
1: 嗯嗯，
0: 他是我们首师大音乐系的。
1: 哦，周杰老师是学音乐的。
0: 对，包括咱们台的吕老师，文艺编辑
1: 啊，
0: 也是我们好像首师大历史系还是政法系？历史系应该是，
1: 嗯
0: 哦，所以我们那边也是人才
1: 济济，对，
0: 辈出啊，对。

0: 当时校庆，110周年，
1: 哇、
0: 哦，
1: 真够长的。
0: 然后那一年的那个校庆晚会是我主持的，
1: 哎，
0: 然后也赶上了我的母校，我大学嘛、
1: 嗯，
0: 大学的元年，
1: 大学的元年，
0: 不是我，对，中国传媒大学嘛。
1: 哦，你们改名第一年，
0: 对，
1: 你入学的是吗？
0: 所以其实我的那个录取通知书上写的是北京广播学院，
1: 但你毕业的时候
0: 是中国传媒
1: 大
0: 学。
1: 一下就升级了，升为大学了，就不一样了啊、
0: 嗯！对，
1: 但是很多人其实像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对于北京广播学院还是有深厚的感情的，
0: 是，
1: 嗯，还是念旧哈。
0: 嗯，
1: 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文化消息啊。再来说个电视剧，据《新京报》的消息呢，由赵今麦、魏大勋领衔主演的都市职场剧《无可替代》在优酷和中央电视台八套播出，同步登陆奈飞 Netflix 全球。该剧呢是原创剧本，讲述了遭遇原生家庭巨变的小城姑娘徐池，秉持着绝不被他人替代的人生理念进入咨询业，与曾遭陷害的精英合伙人叶信之从师徒到合作，在互动进阶当中由暧昧试探到并驾齐驱，最终找到了无可替代的彼此。
0: 哎呀
1: 啊，魏大勋啊，
0: 就是现在好多剧吧，这个应该不会啊，这部剧应该不会，因为它是在那个 CCTV 8播出。
1: 嗯，
0: 就好多剧现在就是，比如说你打着一个什么职场剧的一个幌子，走的还是爱情线。
1: 一直不都这样吗？
0: 啊，
1: 对，包括悬疑，它其实主线它可能算是这个多线并举，你知道吧？既有爱情线，又有悬疑，又有说什么什么兄弟这恩怨什么什么的，就
0: 嗯，
1: 多一条线，你看起来不就多一点这种情感投入？
0: 那我就觉得有时候这恋爱非得谈吗？啊，
1: 那必须的啊！我告诉你，这个小姑娘可爱看了，尤其是帅气的魏大勋谈恋爱啊
0: 啊，是吧？来，再关注下一条消息。据文旅北京微信公众号的消息，2026年国庆假期期间呢，房山区统筹整合多方资源，涵盖喜剧展演、自然赏景、文化惠民、田园采摘、山野民宿五大板块，近40项特色活动是轮番上线。10月1号到5号，开心麻花自然喜剧周落地房山，将专业喜剧舞台搬进兰花公园。这次的喜剧周设置了多主题、多场次的专场演出，既有经典爆笑的剧目沉浸式上演，也有即兴喜剧、情景互动秀等创新形式。6大活动板块、30场演绎互动、60多个摊位市集，全天不间断。
1: 嗯，是，有机会大家可以去房山看一看、玩一玩啊。
0: 嗯，
1: 那么接下来当然了，咱们在这个主城区，在北五环那边呢，还会有中国网球公开赛。那么这两天呢，这个抽签结果对阵形式已经是正式出炉了。
0: 哎，
1: 那么近日呢，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国家网球中心举行了正赛的抽签仪式，男女单打完整的签表正式揭晓。女单方面呢，我们非常熟悉的像莱巴金娜、萨巴伦卡、高夫、米拉、安德烈瓦领衔四大分区，中国选手郑钦文持外卡出战，落位上半区。那么首轮呢，将对阵的是资格赛的选手，如果一路晋级，有望在1/4决赛遭遇头号种子莱巴金娜。那么男单赛场呢，也是星光熠熠啊，像兹维列夫，还有哎呀天哪，我们特别喜欢的这个德约科维奇，这一次也会来到北京，这是他时隔11年之后再次回到北京参加中国网球公开赛。那么遥想一下，他当年11年前还是2015年，他为什么今年要来？一定要来，因为今年他已经是39岁了，到明年40岁，我觉得他应该就挂牌了，就退役了，
0: 有可能。
1: 对，所以呢，可能他就想最后，比如说他对人生，他的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些赛事，我在最后一年我要继续再去参加一遍，中网就是其中的一站，因为在这儿他已经是拿过6次冠军。
0: 嗯，
1: 太厉害了啊，
0: 这次也预祝他吧，
1: 加油，加油，小德！因为现在只3盘2胜，不是大满贯那种5盘3胜，我估计他体力还稍微好一点，
0: 还能
1: 坚持住啊，
0: 是
1: 不容易啊。
0: 对，
1: 来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世界顶级的跑酷赛事。
0: 据北京石景山微信公众号消息，10月30号到11月1号，由世界体操联合会主办的2026年跑酷世界杯赛北京站将在北京石景山首钢滑雪大跳台上演。这是世界顶级跑酷赛事首次落户北京，也是继2019年成都站之后，跑酷世界杯时隔7年再度登陆中国。那截止目前呢，这项赛事已经吸引了全球25支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队报名参赛。本站结束之后呢，世界体操联合会将在赛事的现场颁发各项目的 年度总冠军。
1: 这是大型赛事又再次来到了北京。同时提醒大家，除了中国网球公开赛之外，还有 WTT 乒乓球这个赛事哈，也在北京的首钢园举办，也是覆盖了咱们十一假期黄金周，从1号到7号，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关注。那么像我们非常熟悉的王楚钦呐，还有这个孙颖莎呀、王曼玉啊等等，这些呢都会参加。好了，那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沟通方式互动交流，说说我们的话题，就是
0: 今年国庆假期打算怎么过。
2: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菜百七十载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一积分即可参与年终积分回报活动，积分可抵现对甄选好物，黑金卡会员专享折上折，特点福利重重加码，乐享优惠不停，店内购物满额返券可抵现，多买多返，上不封顶，进价黄金公费8折优惠，文创联名饰品95折优惠，线下打卡来袭，总店博物馆、祥云小镇分馆，70周年黄金珠宝精品特展重磅启幕，赏珍品、逛特展、趣味互动，叠加多重优惠，就在菜百首饰，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4: 我是大鹏，
5: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6: 我是黄子鸿凡，
7: 我们是
8: Wonder。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10: 大家好，我是蓝老。
11: 再次向年轻力
12: 壮二小玫瑰
13: 回春丹。
14: 大家好，我是于适，
15: 我是老狼。
16: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17: 音乐一响，
18: 好运开场。
19: 10月5号到6号，
20: 北汽极狐
21: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2: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3: 相约城市副中心
24: 绿心森林公园，
25: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风。
26: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7: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8: 我的音乐节首秀，
29: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30: 我们一起
31: 去奔赴。
3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33: 双老字号北冰洋汽水来啦！北冰洋汽水主要果汁原料精选川渝大红袍红橘。以先进的杯式取油榨汁一体化工艺，提炼出天然红橘油和橘肉，加入汽水中。鲜榨工艺保留果油和果香，一口下去气足沙口，酷爽酸甜。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欢迎大家来大运河音乐节，一起畅享音乐和北冰洋，在音乐浪潮中碰撞老北京经典橘香气泡，感受酷爽时刻。一起嗨翻运河之畔。
34: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35: 您的消费32元。
34: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36: 张二，走观云阁啊！
34: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2: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2: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

0: 北京时间的8:3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郝阳。
0: 哎，我们是高山流水花

0: 音响啊，不是，也不是专门做音响的，这个说的，我们对音响要求的品质呢极其高啊，
1: 是的，
0: 你说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尤其我们电台这块，你知道哈，真的。来吧，我们的话题说到的是今年国庆假期打算怎么过，来看看大家伙的好不好？
1: 好嘞。
0: 这边哎呦，还有好多说天平的呢
1: 啊！
0: 你看，杨妈列娜。这估计是平时都是潜水，但是一说到这个九月份、十月份生人天平这事儿，人说了，天平前来报道，我儿子预产期也是天平，结果早了一个月，处女就蹦出来了，就是九月份啊，现在11岁，表现出越来越多处女那个月份出生的人的特点，就是反正好像就我听他们说，就是要求比较高，是不是？
1: 就是丹总就是啊，
0: 哦，丹总就是啊，
1: 啊，非常典型的。
0: 他倒没有，我觉得他挺大气的呀。
1: 他非常典型，他特别典型，
0: 他是要求你，他跟我没感觉，
1: 那就是双标呗，是吧？
0: 不是双，这不能说双标吧？
1: 哎，就是好像就是。

0: 自驾出去玩一趟，然后剩下三天呢，一天跟朋友聚会，一天看看老人，还有一天让孩子在家收收心，啊，七天都安排的挺不错的，
1: 挺好，挺好的。
0: 嗯，
1: 再来看咱们家 C C 姐，哇，写了好长好长的一大段文字啊。她说，一号睡到自然醒，然后变身小厨娘，提前为第二天的聚会准备美食，辛苦了我姐，还有我姐夫。二号和好朋友聚会，为好友庆生。三号和表妹们一起家庭聚会，聊聊天儿，吐吐槽。四号到六号带爸妈去喇叭沟门玩。昨天吃喝节目里，哦，海春哥来了呀，哦，还给介绍了好，走哪条路好，哪里好看。而且呢，还有一句隐藏的感受。哎呀，我要去看，我要去看，我要去看。另外呢，七号值班，昨天晚上同学约着想见个面，只能是推到十月中旬了。哎呀妈呀，这个节过的还欠了人家一天呢。
0: 哎呀，
1: 这不快到年底了吗？真的，我告诉你，每到了这个十一月、十二月份，就这两个月，尤其还有一月份吧，一月份但是好多人都已经提前回家了。
0: 嗯，
1: 就十一二月份就是年底大聚会的时间。
0: 对，
1: 各种什么同学、朋友、前任啊，不是那个前同事，怎么都把实话说了，就开始聚会了。
0: 对，
1: 嗯，
0: 是
1: 你都跟谁聚啊？
0: 我今年嘛，就跟家人啊，就跟家人。
1: 年底的时候打算跟谁聚？
0: 年底的时候跟谁都能聚，因为就是大家又过了一年，然后又平平安安的，然后又相对来说比较那个平和的，我觉得这是值得庆祝的一件事。
1: 太官方了，
0: 真的。
1: 从你嘴里挖出点什么东西太难了，
0: 因为我这人行得正啊。嗯，
1: 说的好像我、哦、好像我做的好像是有点歪，是不是？来，这个行得正，坐得直啊！
0: 哎，
1: 然后呢，这边露露四月天还问我一个问题啊，我赶紧回答一下。
0: 问您什么了？
1: 磊哥，新手小白要入串的话，就是买文玩串的话，是
0: 不是？他说您这个新手串，
1: 什么叫新手串啊？
0: 就是你这手串不是新的吗？
1: 哦，新手串，
0: 不是，人家可不是新手。
1: 哦，对对，好，哎，你看看我这个语文是不及格的，断句没断清楚，理解没理解清楚，就可以看出来昨天晚上我根本就没睡好，所以脑子还在家呢。
0: 又看这个文玩直播来着吧？
1: 对，一直看到十二点多。
0: 我的天！
1: 平时我都十点多睡觉的。
0: 哎，你把那推给我，我估计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
1: 就别了，你真入坑，就是他们家卖啥我都卖，我都买。他们家卖绿松石，他们家卖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蜜蜡，他们家卖，他们家合法的，绝对合法的，因为有执照，卖那个珊瑚。
0: 嗯，您发给我，没事晚上我看看催眠，因为有时候晚上我看着，比如说看着那个直播，有时候看钓鱼的呀，或者什么的，
1: 哦，
0: 修驴蹄子呀，
1: 啊，对对对，那我也看，那特别过瘾，
0: 对，这个东西也可以看，
1: 你看完了以后你会热血沸腾，你会荷包不饱，你会买，
0: 我试试呗，我试试、
1: 行，可以，
0: 我觉得把那直播，
1: 但是他行，他那个十一假期不开，昨天最后一场，他再开可能就是八号了，
0: 行，
1: 过两天吧，
0: 行，没问题，到时候我问您要啊，
1: 行。然后呢，这个我也打算入手，那可以啊。但是呢，就是文玩，我觉得就是自己一定要小心一点。
0: 嗯。
1: 然后呢，看首先它是不是有资质，二一个它有没有证书，而且很多的比较贵的一些文玩，您买回来以后，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去，在离这有点远，你挡也可能看不清楚。
0: 大家截图放大，然后锐化。
1: 那得买我这个品牌 vivo，
0: 哎，特别好看，真的特别好看。咱们带货了，怎么开始？
1: 我真的告诉你啊，这个因为它属于天空蓝，还不是属于这个暴力蓝阶段。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咪数也比较小，因为太大咪数十以上的就是七珍八宝九为贵嘛，我这是九卡九，卡九的，就是七咪八咪九咪七珍八宝九为贵，我这
0: 七珍八宝九为贵，记住了，啊，
1: 对，十往上就可以传承了，就可以传传承承，
0: 我这可以传承了，
1: 就这样，是这意思，对，所以大家还得去最好外面再做一个就是检测，比如说地大的呀，国检的 NGTC 啊，
0: 这个都很方便是吗？
1: 就是你去就行了嘛，
0: 嗯，
1: 基本上就是30-50一次检测，给你出一个证书，
0: 哦，
1: 如果是假的就不给你出，就跟你说这里边是什么，是粉压的，还是说注胶了、浸色了，还是怎么样？
0: 哎，能给他寄过去吗？
1: 寄过去
0: 还是非得本人去现场给他提交？
1: 反正我去那家是不给寄的，就是说你是，他是就是比如说他好像是50件还是多少件以上，他可以寄
0: 啊，那是
1: 一件人
0: 五十件，那也不趁那么些呀，啊。
1: 对，大家反正就还是要擦亮双眼，千万别雾里看花。
0: 对
1: 对
0: 吧？这个可以，就真的你要入手就是入这样的一个圈子的话，自己去找一些首先行家里手给你教一教，
1: 对对对，
0: 然后自己要去查一些资料去了解。

0: 学习学习啊，
1: 对对，
0: 这也是一门文化。
1: 对，其实我到现在，你别看我说话一套一套的啊，好像感觉买的都还行，但是我其实也是踩了很多坑，
0: 对，
1: 然后交了很多学费，
0: 久病成医了，是吧？
1: 对，嗨，然后呢，就是亏了很多钱，之后才找准的一些的啊，也得慢慢来啊。好，那咱这又说题外话了，是不是？也不算，
0: 不算，
1: 不算，
0: 大过节的嘛，
1: 告诉大家
0: 都行。
1: 对对对，这个潘家园啊，哎哎哎又来了。潘家园旧货市场从这个9月23号，其实就是中秋节开始之前啊，咱们呢，他们呢有一个周年庆活动，会一直持续到10月7号。
0: 啊，
1: 大家可以
0: 包上国庆节了，
1: 对，包上国庆节了。大家国庆期间，如果您不出京，如果有正好，比如说感兴趣文玩的朋友，也可以去那儿看一看。有很多的一些线上的一些这个文玩的新创文玩的品牌，都会在他们在这个现场线下，来设摊位，大家可以看一看。因为平时线下的这些店，我们只能通过网络，比如小红书啊、淘宝什么的，在线上去看去买，你去不到他店，他没有实体店。
0: 对啊。现在等于是在国庆期间的潘家园专门设了实体店，你线下可以真听真看真感觉。
1: 对，哎呀，这说得好，哎呀，真好真好，怪不得是卖货小王子呢。
0: 听首歌吧。
1: 可以可以，歇会儿歇会儿来。

FM 八七六，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47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文化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个展览。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呢正在进行当中，众多的美洲文物是首次来华。这次展览是以全馆一体全域沉浸为特色，覆盖了首博本馆及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跨越了3000年的历史长河，也呈现了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的文化盛宴。告诉大家，我们总觉得这个展览时间很长，因为它是从5月份正式开启。
1: 对，
0: 但是它应该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10月10几号，
1: 18号
0: 是吧？
1: 嗯，
0: 正式的落下帷幕。所以说呢，明天就是10月1号了哈，也就是咱们就算吧，

0: 因为飞行时间太长了，我一想就是痛苦。
1: 嗯，
0: 所以大家抓住这次机会啊，还有十几天的时间了。嗯，
1: 来，咱们再关注一个菊花文化活动的消息，来自于京报网。昨天呢，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主办的花开北京2026北京菊花文化活动在北京国际鲜花港盛大启幕。这次的菊花文化活动呢，是以北京国际鲜花港为主会场，联动天坛、北海、国家植物园北园、陶然亭、紫竹院公园，还有东四街道办事处、世界花卉大观园等全市公园及重点园区，自九月的中下旬一直到11月的中旬，差异化打造主题赏菊展区以及菊花文化的体验活动，各具特色，亮点纷呈，形成全市联动的秋季赏菊格局。8个展区呢，共展示菊花面积

0: 格局首次完整的示人。那么琉璃阁院呢，是北海公园西天梵净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核心的建筑琉璃阁建于乾隆24年，也就是1759年，立面呢镶嵌了1424尊无量寿佛琉璃像，工艺精湛，形制规整，是国内现存清代宫式琉璃建筑当中的精品之作。目前的琉璃阁院落已经纳入北海公园的常规游览体系，游客可以凭公园门票入园参观游览。
1: 好了，逛完了之后咱们可以边吃边逛了哈。来看一条京报网的消息，第二届花样朝外2026朝外 UIC 片区消费季一带一路微醺节，自即日起一直到10月7号，在朝阳区日坛上街丝路风情美食街举行，串联日坛公园的金秋游园会、日坛上街的一带一路微醺节以及商圈假日玩家促消费活动。来自安徽歙县詹旗古村的非遗詹旗鱼灯也将贯穿整个国庆假期，在朝外的多个商圈和文化地标进行巡演。
0: 就现在鱼灯其实特别的火，你知道吗？然后前两天中秋节的时候，潘家园那边晚上也有鱼灯
1: 哦，
0: 我不知道国庆还有没有，反正这个中秋的时候是有哈。所以大家想去看鱼灯表演的话，尤其是这个詹旗鱼灯，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朝外丝路风情美食节。当然了，除了晚上去那儿之外呢，我们再给您推荐一个好地儿，哪儿啊？
1: 哪儿？
0: 亮马河、因为我们都知道亮马河的这个水系非常的好，而且呢，它的夜景照明在十一期间也将同步开启了。那么据千路网的消息，北京亮马河首个行进式的光影夜游光影之恋在朝阳公园2026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正式亮相了。那么七大主题剧场呢，是分散在机械装置、水上游船、漂浮舞台等多元的场景当中，散落朝阳公园，观众可以边走边看，沉浸其中，那么成为100分钟里城市光影故事的主角之一。本届的灯光消费季联动了亮马河国际艺术季，横跨了中秋和国庆双节。
1: 真的，就晚上去看一看的话也很漂亮。
0: 对呀、
1: 但是这真的抓紧时间，因为再过一段日子的话晚上出去就有点冷了。
0: 对，可能到了这个11月中旬之后，慢慢的这个你要是在外边时间长了就有点动手动脚了。
1: 对
0: 吧，10月份到11月初，我觉得这一段时间嘛，一个多月的时间还是咱们北京深秋季节最美好的时间。
1: 没错没错，
0: 尤其呢可能这个天气也没有那么的冷，然后呢又在外面能多走一走看一看，天空又那么的蓝，多好啊哈。
1: 就是
0: 多爬爬去，爬爬山，逛逛街，走走路，多好啊，锻炼锻炼身体。
1: 来，再看下一条消息，来自于千龙网。国庆长假临近，为了整治旅游市场，旅约失信、虚假宣传、平台内容失范等乱象，净化旅游消费环境，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最近呢公布了第4批旅游市场的典型案例，曝光了多起旅行社以及在线的旅游平台违法违规的行为，以案释法，警示经营主体，提醒广大游客注意出游维权。那执法部门也是提醒市民啊，国庆出游要选择正规平台和持证的旅行社，警惕那些低价揽客的陷阱。报名前呢，也要仔细的去核对团行的规模啊，包括景点安排啊，还有自费项目食宿标准等关键信息，留存宣传截图、合同以及付款的凭证。如果在您的旅游途中遭遇了侵权，千万记得不要现场冲动争执，及时的固定证据，然后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进行投诉举报。
0: 咱们谨记这一点啊，千万别自己生气哈，一定要去控制证据哈，稳定证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在开场的时候也提到了国庆假期，很多的朋友准备开车出去玩。那么现在呢，身边开电车的朋友越来越多，是开电车呢，一省钱，二呢，咱们这个其他的这个怎么讲呢？这个费用呢也会少一些。但是就是因为充电桩这个数量，尤其是在这个郊外呀、郊区啊什么的，是不是充足，也是

0: 的高校，再有呢是服务网点的一站查，集中展示15家保险公司全部在营网点的信息，实现线上投保不出门，线下投保少跑路。
1: 这是真心实意的为咱们百姓办实事哈。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

0: 好了，这个时段呢还有一些时间，我们来看看大家伙儿给我们发来的互动消息啊。
1: 嗯，
0: 秦小麦就说了说，你们俩首先呢应该叫好高不远组合，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离听众不远，非常近，因为我们的彼此拉得很近，心与心的沟通和交流。
1: 哎，冲您这句话给您加个精。
0: 对，
1: 哎，
0: 然后他也分享了说，假期呢先带全家去京郊住几天，看看北京的海，然后就开始收拾换季的衣服了。一年两度的大工程，怎么也得干三天，穿插其中的就是去电影院看电影，简直完美。
1: 嗯，啊，一个是去这个
0: 收拾
1: 京郊，他说看看北京的海。
0: 嗯，
1: 其实那个是在哪个公园来着？天坛还是？好像是天坛。
0: 啊，
1: 大家都说在天坛看海，我当时不明白什么意思。
0: 天坛哪能看海啊？
1: 你看吧，然后结果发现。是在那个椅子上一坐，然后你隔着那个树林从远处拍，感觉就是在看海。我跟你讲，真的神了，好多人在那儿打卡。
0: 哦，
1: 就是我看了之后也觉得，哇，前面好像就是海，它其实是一面墙，但是就让你感觉是在看海。一会儿我帮你搜那个照片。
0: 好的，好的，好的，这是新进的一个网红打卡点吧？我之前还真的不知道这个地方。哎，
1: 有多久了不知道，反正我是最近才知道。
0: 就是通过这种光影的这种交错，然后呢，使我们面前的这堵墙看起来像是一片海面。
1: 对对对，
0: 大家这个想象力简直太丰富了。行，待会儿到时候让那个浩洋洋同学给大家找找这个照片，发到咱们群里头。如果你要近期十一去天坛公园，可以去那儿打卡留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鸿凡，
6: 我们是 Wonder。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8: 大家好，我是丹浪，
9: 奔赴少年心之
10: 夜，二手玫瑰，
11: 回春丹。
12: 大家好，我是于适，
13: 我是老狼，
14: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2: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15: 10月5号到6号，
16: 北汽极狐
17: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8: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9: 相约城市副中心
11: 绿心森林公园，
6: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2: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7: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2: 我的音乐节首秀，
5: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6: 我们一起
1: 去登陆。
18: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0: 北京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21: 农业普查十年一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20: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21: 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2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

0: 出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好了，北京时间的9:01，现在已经是第四时段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2: 大家好，我是浩洋。哎，
0: 我们是
2: 高山
0: 流水哗啦啦。我刚才突然想到了好高骛远，你知道吗？
2: 好高不远、
0: 啊、好高不远组合、嗯、所以开了个小差，不好意思啊。我们更正一下，刚才我们好像提到了就是北京的某座公园当中的一个
2: 看海
0: 看海的地方，嗯，不是天坛，应该是
2: 地坛
0: 啊，对，
2: 确实是口误啊。
0: 我看了，嗯，那个浩洋洋给我发的那个视频，嗯，我看了一下，就是通过光影的效果，就是远处的它那面墙的砖的形状和颜色，嗯、在光影的作用之下，远远的看上就像是波光粼粼的正在流动的海水一样，
2: 嗯，哎、
0: 它是有那种动感的啊，
2: 是。啊、嗯！而且刚才那个朋友他说的应该也就不也不是说是在地坛看海，他说看看北京的海应该是那个什么密云水库的那个，那个景点
0: 哦，
2: 对，然后那个燕儿在林梢也在说这个事儿，对，
0: 也是这个啊，
2: 不是这个，是另外的一个地儿啊、嗯
0: 哦，
2: 在密云水库那。
0: 看来大家反正甭管怎么着吧、嗯，我觉得就是大家伙还是想看海，为什么呀？一般北方的朋友。终身的一个最大的梦想就是去海边，你知道吧，因为我们这个属于内陆城市、嗯、看不到海，而且那一年四季又那么的干燥，所以去海边啊真是撒了欢儿哈，所以呢有这个想法啊咱们就要去实现，
2: 对
0: 对不对哈，
2: 对，
0: 十一咱们就去 哎哪儿的海不行，后海不行也算海吗，真是哎呀来你这又打开，你这又饿了是吗，
2: 没有，这个青青姐发了一张图片，她、嗯、老公做的早点，
0: 嘿，
2: 说跟家过节了，我觉得今天中间这个大盘子特别有意境啊，
0: 哦，
2: 对不对，
0: 这也是，这有点像那个西湖美景
2: 三月天嘞，
0: 对就是那个感觉，然后那个雷峰塔在那，对吧，在那待着，
2: 对，
0: 然后呢上面有一个小船，就是西湖边的、哦、
2: 我想的是那个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0: 哦，也可以、哦、
2: 是
0: 因为它什么，为什么呢，因为你要这么说的话也行，就是在那几片黄瓜上面它是不是还放了一个月亮，
2: 那是个，那应该是个太阳，
0: 太阳是吗，
2: 对，所以肯定不是夜半歌声钟声到客
0: 船 了，
2: 对对 对
0: 、啊、得嘞，哎呀做得不错，咱们家姐夫的手艺真是好啊，
2: 是啊，
0: 你看看这个还有山药吧做的那些点心，哎呦、嗯、切的花这刀工真没治了啊，
2: 前两天就是、嗯、就是那个什么、嗯、中秋之前、
0: 嗯、
2: 我跟燕儿姐上节目
0: 啊，
2: 然后她那个就雕了个玉兔，然后呢这个燕儿姐就说，那你厉害的话你雕一个嫦娥奔月呀、啊、
0: 我天哪，人家就雕出来了，
2: 就是随口一说、嗯、我说你别给人在这儿布置
0: 工作，
2: 对，结果第二天雕出来嫦娥奔月，哇巨好看，
0: 你看看，所以啊我告诉你真的是就这个怎么讲呢，技术绝对是在线，
2: 绝对的、
0: 啊、嗯，所以咱们不能说这个哎你雕一个什么的，人家是随便信手拈来，是不是啊、哎、
2: 艺术家雕塑家、
0: 哦、
2: 雕刻家，嗯，
0: 刚才那位叫害羞小妞，她发了一张照片，说让我看一看这个珠串是什么，这是新入手的一个手串，
2: 嗯，
0: 磊哥能看出来是什么，刚才我猛地一看我以为是海蓝宝，他说其实是托帕石，哦对，其实海蓝宝和托帕石都是偏这种海水蓝的颜色啊，
2: 嗯，
0: 这个托帕石也不错，它的那个你这串的净度呢还行，还算可以、嗯、
2: 净度就是干净的程
0: 度
2: 是吧，
0: 对对对、嗯、因为它里边还有一些絮状的这个杂质嘛、
2: 嗯、
0: 如果是特别干净的话这一串肯定也便宜不了，
2: 嗯，
0: 尤其是海蓝宝会更贵，比托帕石还要更贵一些啊，这个颜色就挺好了，淡淡的蓝挺好的，女孩戴非常的好看啊，
2: 嗯，
0: 咱们这个十一假期就给它带起来，
2: 就感觉冰清玉洁的、
0: 嗯、是的，
2: 嗯，
0: 再来看看别的朋友，
2: 我们来看看啊，这还有那些朋友说的，哎，向着阳光说，说是今年国庆假期打算怎么过，他说去宁波游玩了、
0: 嗯、
2: 啊，依山傍水，既有江南水乡的温婉，又有海港城市的开阔，去品尝那里的美食，有海鲜和糯叽叽的小吃，
0: 嘿，
2: 光为了吃就值得跑一趟，
0: 可不嘛，宁波那边吃也特别的多啊，周边玩的也特别的多。再来看看燕儿在林梢说，这个国庆假期就不出京了，因为孩子放假时间很短，主要的时间都放在剧院了。1号、2号去保利剧院，3号、4号脱口秀剧院，5号去天桥艺术中心，6号去首都剧场，7号咱们就家里歇一歇，准备上班了。
2: 嗯，
0: 有去做志愿者的，也有买了票去做现场观众的，真的是有点忙不过来呢。国庆期间的好演出也真的是太多了。
2: 是的，
0: 连这个大运河音乐节，哎呀妈呀，我都没有时间去。那哪成啊，姐，您可是我们主力，您不去也得去，必须的必啊！您现在就上大麦，赶紧给我和不是给您和咱姐夫抢了两张票，好不好？咱们就定10月6号，您不是7号在家歇一歇吗？是不是啊？哦，6号去首都机场，首都剧场。
2: 嗯，
0: 哎呀，这还真是冲突了呢。
2: 对，
0: 那您要不要艺术中心那天早点走啊？
2: 都是晚上演出，基本上
0: 对，赶个场，反正那天呢应该也不会太堵，直接就奔着通州大运河公园就去了。
2: 呵
0: 啊，
2: 从天桥扎大运河去
0: 啊。都说哎呀，还要提醒磊哥那个票。哦，是吗？那行，
2: 哦，
0: 我们注意一下。谢谢在儿燕儿在林梢姐姐的提醒。
2: 嗯，
0: 但是呢，我相信啊，这个还有很多的朋友也正在琢磨着，因为可能很多的朋友今天才能决定休息几天。
2: 对，
0: 或者说之前一直没人想出去玩啊，想比如说什么那个广州啊、海南啊，甚至去什么什么泰国、越南，咱们就出境玩什么的哈。
2: 嗯嗯，
0: 但是确实比如说有签证问题，有这个机票问题，有各种各样的工作问题，最后留下来了在北京。
2: 嗯，
0: 那您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 对，
0: 10月5号和6号晚上啊。
2: 嗯，如果留下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啊，留下来就要听凤凰传奇啊，因为留下来。
0: 我冷，
2: 这个段子有点冷，这个段子有点冷。
0: 哎，对了，那天我还看了一个冷笑话，啊，
2: 看了一个冷笑话
0: 啊，不是，好像是就是
2: 脑筋急转弯儿，啊，
0: 对。哎，你想你这个时段我要不要问你一下，
2: 你来吧
0: 啊，脑筋急转弯
2: 你都翻出来了，我要说
0: 对对对，
2: 我不听，
0: 我还特意留了一下，
2: 我一般都不会驳人面子的啊。
0: 那么大家伙儿也可以帮着一下咱们的这个帅杨洋同学
2: 啊，
0: 好不好？
2: 行，
0: 也算是我们这个时段久未开张的快问快答再次和大家见面了。
2: 来，
0: 就突然想到了，来听啊，请听题。
2: 哎，
0: 你换那个电乐了吗？
2: 换了，换了。
0: 哦，好好。
2: 你看，你这人就是个操心的。你没戴耳机，你就不要操心了。你看，你又操心，那戴上呗。
0: 所以，真的就是这个命，
2: 真的是习惯了。
0: 嗯，不，但你还是做那主播挺好。我就觉得我坐这边特别的舒服。
2: 好嘞，
0: 个子不高的人，
2: 个子不高的人
0: 都喜欢游泳。
2: 嗯，
0: 为什么？
2: 个子不高的人都喜欢游泳，这个是脑筋急转弯，是不是？
0: 对，
2: 我想一想啊，
0: 嗯，
2: 个子不高的人，
0: 个子不高的人，都喜欢游泳，
2: 嗯，
0: 为什么？
2: 我想一想啊，
0: 哎，想一想啊，
2: 你想一想啊，
0: 这是脑筋急转弯。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帮着咱们的这个浩洋洋啊，哎呦，人家还夸你呢，浩洋这诗词张口就来，棒棒可不嘛，腹有诗书气自华，说的就是我旁边这位浩洋兄。
2: 个子不高的人都喜欢游泳，
0: 大家可以帮帮他啊。
2: 嗯，
0: 为什么？
2: 你大概给一点提示呢？

0: 给你一些，给你十秒吧，好不好？或者说你自己再琢磨琢磨，我可以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前再公布也可以。如果大家都猜不出来的话，
1: 我放首歌呢？
0: 可以啊，放首歌，
1: 放首歌，
0: 来来来来，放首歌，放首歌，我再。

0: 不高那就矮嘛，对吧？谐音梗就是英文爱 love 游泳的游的谐音 you I love you。哎，就是矮的喜欢游泳，
1: 对，
0: 一个脑筋急转弯啊。
1: 行，
0: 大家可以记好了，咱们过节的时候遇到咱们的亲戚朋友，可以考考他们，是不是？
1: 来吧，金木水火土，这你知道吧？
0: 你要继续考我吗？
1: 哎，就出个题，然后咱们一会儿说着资讯，你可以猜着。然后大家也可以猜金木水火土，你知道这道题我估计你都听过
0: 没有？
1: 金木水火土这五行是不是中国的一个传统的一个也是文化哈？那么金木水火土站的一块谁的腿最长？
0: 脑筋急转弯，
1: 对，
0: 大家伙呢，在我们跟大家分享新闻资讯的时候，帮着高雷想一想，刚才郝洋洋说金木水火土，他们放在一块啊，比如说多。坐在这儿或者都站在这儿，谁的腿最长？
1: 哎，这
0: 是
1: 这题你听过吗？
0: 没有，从来没有，因为我是一个很笨的人，即使人家跟我说过也记不住，所以呢，就希望大家聪明才智。我想也想不出来，不会说像郝洋洋那么聪明啊，帮我想，赶紧，咱们过个五分钟的资讯，待会儿你们告诉我，我就火腿肠啊，
1: 对啊。
0: 真的，
1: 对呀、
0: 哦，火金木水火火腿肠，哦，对，真的是太懂了，谢谢秦小麦，谢谢爱的旋律，可以可以可以
1: 可以可以，
0: 我又记住一个，
1: 哎，
0: 好，我过节的时候，到时候问我们家那位姐。好嘞，来吧，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第四时段呢，继续来跟大家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首先来说说咱们的商业航天啊，据千龙网的消息，我国商业航天企业中科宇航发布了消息，力鸿二号可重复使用的运载器计划，在明年的第一季度携医药载荷首飞。那么首批载荷呢，将实施蛋白质的小分子药物结晶实验，开展太空制药装备的前期技术验证。将制药的过程搬上太空，科学家看重的是微重力环境条件，太空微重力环境有利于部分蛋白质形成质量更高的晶体，也有小分子药物的晶型筛选和颗粒控制提供了新的实验条件。
1: 再来关注一条神舟23号的消息，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颖已在轨超过4个月。最近呢，他们在推进各项空间科学实验的同时，也是完成了载荷进出舱相关的工作。此次出舱的元器件与组件舱外通用实验装置，包含先进工艺器件、基于国产 AI 芯片的遥感目标检测等实验单元。材料舱外暴露实验装置完成回舱，该装置呢，自2022年11月入轨以来，已开展3个批次、16个项目的暴露实验，创造多项国际首次。当前呢，正开展第4次实验。
0: 好了，为我们的航天人点赞哈，同时也遥祝他们，提前祝他们国庆假期快乐啊！
1: 是的，
0: 来吧，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国庆期间的花卉布置哈。那么本台消息啊，是园林绿化局公布了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方案。那么今年的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进行了花卉布置，全市的各主要节点。也都做了景观的布置，那么花坛摆放将持续到10月的下旬。接下来呢，请听本台记者靳旭发回的报道。
2: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顶高18米。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副处长宋学民介绍，
3: 天安门广场的花坛以155开局为切入点，布置了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着155的美好明天。东长安街的花坛通过航天的火箭陆地回收和海上回收，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城市更新等场景来体现国家富强。西长安街的花坛通过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呀、花园城市建设呀、还有美丽乡村等几个方面，突出人民共建共享美好生活。
2: 全市各主要节点也都做了景观布置。
3: 我们结合地摊花卉、花香、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特别是在立交桥区，通过月季花香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用热烈的节日氛围。
2: 今年长安街花坛还安排了第三届“千家万盆祝福祖国”活动，遴选出的市民培育的1000盆花卉。
3: 我们先发放花卉种子，经过大家的培育，遴选出1000盆花卉，摆在了长安街的2个花坛。

0: 包括海棠、小菊、马缨丹、香彩雀等的，营造人人都是园丁，共建共享花园城市这么一个良好氛围。
1: 西单东南角的和谐共生花坛，以拉小提琴女孩和飞舞的珍稀琴鸟为主景，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您听到的音乐就是花坛现场播放的，不少市民在这里拍照留念。
2: 每年我都来，特别特别美，咱们国家发展真是越来越好。
3: 现在花坛比以前也更新奇了，造型更多，非常的漂亮。
1: 西单东北角的花园生活花坛，以绿意盎然的社区花园为场景，生动展现推窗见绿、邻里相融、自然和谐的高品质宜居生活图景。骑行爱好者侯女士从万寿路出发，骑到了建国门，专程来看沿线的花坛。
4: 一步一景，每个角都有不同的布置，感觉特别的惊喜，这一路上也特别有意思。
1: 国庆天安门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广场上祝福祖国大花篮多年来一直是有传承有创新。
5: 这个蓝参我们一直在重复利用，今年最大的创新

0: 对，国庆期间大家可以真的看一下这个大花篮啊，特别的好看，好多人在那儿就是每年在相同的位置打卡，然后把自己的照片就是横向拉成一排，就能看这些年的人的变化，包括可能跟小朋友合影的话，你会看到小朋友的成长。
1: 对，就是从小就拍嘛。
0: 对，
1: 有的家长就是从小就拍，然后呢孩子有了之后呢就是抱着孩子一块拍。
0: 对，
1: 对吧，特别有纪念意义哈。
0: 是的。再来关注一条消息，十一黄金周即将到来，首都机场发布国庆假期七天呢，首都机场预计共运送旅客超166万人次，保障航班9448架次，同比分别增长了9%和11%。其中呢，旅客出行最高峰预计会在10月1号和10月7号这两天，所以呢，建议旅客预留充足的值机和安检的时间。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记者孙源发来的报道。
2: 9点多，在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客流量比平峰时明显增加，不少都是家庭出游和团队出行的旅客。今年国庆假期当中，首都机场预计运送旅客超166万人次，保障航班9448架次，同比分别增长9%和11%。旅客出行的最高峰预计分别出现在10月1号和10月7号。首都机场运控中心助理值班经理杜涛说。
3: 长假期间呢，首都机场这边预计国内的出行的主要目的地是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和贵阳等地。热门的国际的出行的目的地呢，是在胡志明、新加坡和巴厘岛等地。首都机场将会结合航班运行以及客流变化，及时增开值机和安检等柜台服务设施。另外呢，首都机场高速启动了一个扩容改道提升工程，受此影响呢，首都机场高速以及机场周边的一个道路交通压力会有所增大。提醒广大旅客要关注实时的一个路况情况，提前到达机场办理值机安检手续。
2: 今年中秋国庆只相隔3个工作日，部分旅客会选择拼假出行，假期客流量没有出现典型的冲高回落走势，而是整体处于高位震荡态势。首都机场服务品质部品牌与产品管理主管管文普介绍，
4: 聚焦家庭小团队和外籍旅客增多的特点呢，我们也协同航司在航站楼内增设无陪儿童的等候专区，升级机场的爱心休息区，凭借特殊旅客的爱心手环呢，能够为行动不便、老人、首乘、极客等不同客群提供主动识别、主动协助。此外，在楼内多个问讯岗位，我们也在推广智能翻译、智能客服等智慧化的服务产品。近期呢，首都机场也上线了一体化平台国际版的通用页面，外籍旅客呢扫一扫二维码，就能够非常便捷的用手机使用到入境信息的填报、航班查询、文旅产品的预订。
2: 针对长假期间的旅客服务保障，川航北京分公司地面服务部主管杜鑫说，
5: 在节日期间有旅客可能携带宠物出行，川航在首都机场推出了宠物进客舱服务，同时川航在首都机场推出京荣快线15分钟从容登机服务，面向无托运行李的旅客，最晚在航班计划起飞前15分钟到达指定登机口即可登机。国际通程方面，目前川航在首都机场开通了6条国际通程行李直挂航线，乘坐川航航班从首都机场处中转前往墨尔本、开罗、罗马、伊斯坦布尔、新加坡、马德里的旅客，可在首都机场办理托运行李直挂目的地。
6: 早安朋友，早安北京。
1: 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据京报网的消息，保健食品市场持续升温，不法的经营者利用消费者特别是老年群体对于健康的关注，通过虚假宣传、营销套路等方式诱导消费，也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为了帮助广大消费者科学理性的选购保健食品，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发布消费提示，请大家认清产品本质，科学理性消费。
0: 是的。另外呢，同样来自于青报网的一条消息，最近密云水库上游小型水库洪涝灾害防御能力提升工程建设按下了加速键，所以截止目前呢，已经完成了总工程量呢超80%，预计所有的这些加速工程10月底会完工啊，大家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哈。
1: 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大闸蟹哈。那么近期的大闸蟹迎来了一波大幅降价潮，哎，好事儿，便宜了。中秋节后啊，记者走访多地海鲜市场呢，发现大闸蟹价格出现了明显回落，节前涨到100元一斤的精品蟹，节后价格直接砍半。多位市场的商户表示，今年大闸蟹市场呈现了极致的节前热、节后冷，节日刚需直接撬动了蟹价的大幅波动。那么中秋节后的这个消费模式和

0: 售价差异悬殊，礼盒装呢也是节前高价的原因之一，预计国庆假期还会有小幅反弹。所以想吃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买哈。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嗯。
0: 来吧，咱们今天哎呀真的就我觉得跟这个浩洋洋同学一块上早安觉得特别快，时间过得
1: 特别快。是不是那以后就多上。
0: 那、啊、是啊 啊然后咱们这边 Dialogue ZH 还说 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出气一丁九月第五个星期三路过打卡快闪，你真是又来这一套。哎呀，反正很多的朋友跟我们分享了他们的这个十一假期的这个计划和安排，特别丰富特别棒啊。
1: 嗯嗯，总之就希望大家能够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哈、啊嗯、要该注意的注意，让自己好好过一个非常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2: 黄大爷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小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大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侃，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皇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3: Show time。
2: 我们街坊那天啊，在火车站碰到这么一档的事儿，有一个男子错过了火车，竟然挥拳砸坏了六台验票闸机。炸鸡，
1: 好，来呀、啊，来来来来来，我喜欢来炸鸡。
4: 那你喜欢哪站的呀？
1: 每站卖都行，我无所谓，只要连锁的，我觉得这个店哪个店都一味儿。给钱，
4: 给钱人家不卖你，
1: 什么不卖？大炸鸡。

0: 对，大南京就一回一个人的。
1: 从哪开始吃啊？
2: 啊，拿腿儿啊，
0: 腿儿不是，他、哦、都是拿螺丝拧在地上的。然后一刷卡，那炸鸡就开了，
2: 已经产生歧义了吧？
0: 没有，
2: 我说的吃的炸鸡，你说的是什么炸鸡？
0: 验票那炸鸡，你是吃啊，你是咬啊？
2: 那。

0: 的时候你没听着，
1: 砸的时候他可能听成炸了。
0: 哦，对，
2: 也他就口齿不清，
1: 但是你那耳音有点不准。
0: 你说这人怎么想的？
2: 什么怎么想的？
1: 脾气太大了呗。他是不是有什么焦虑症啊？
0: 你知道怎么回事吗？这个人呢，就是坐火车，然后呢，他晚了，他晚到那儿呢，人就不让他上火车，他就把那炸鸡给砸了，
1: 还不是砸一个啊？
2: 啊，
1: 砸了六个，
0: 六个炸鸡都给砸了，
1: 砰砰砰砰！
2: 就看来，这位力姐不小、啊，
1: 你可不是吗？错过了乘车时间，你早干嘛来的？你一时恼羞成怒，你可以抽自己啊！啪啪啪，六个嘴巴，我们也不跟你着急。
0: 这主怎么回事呢？
2: 啊，
0: 他呢是想坐火车，坐火车。可是啊，他在这儿已经等了四个小时了。这又是五点，晚上5:04的火车。
2: 嗯，
0: 他5:11的时候突然
1: 降
0: 过来了，我得上火车呀。
2: 降至
1: 不是他降至在这个车站，
2: 天掉下来。
0: 哎，他就跟那列车员说：“我坐5:04的火车。”人列车员就说：“对不起，您来晚了，这火车已经开走了。”
2: 啊，
0: 他就叮咣。一下这火都上来了，
1: 你知道我前面多忙多累吗？
2: 啊，这火车不问这些，
1: 你知道我身心俱疲吗？
2: 这您跟他们说不着，火车已经走了。
1: 你怎么这样啊？
2: 过去的事儿现在提没用
1: 啊！你说没用就没用了，你都满大方。
2: 不是我满大方，这是个事实，你得尊重事实。
1: 我4个小时，
2: 8小时也白搭了。
1: 你说就这么几分钟。就没考虑过别人的感受吗？
2: 什么感受？这没谁知道你有这些问题啊！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
1: 反正就6台验票机的显示屏都给砸坏了。
2: 这就是什么呀？就这个人的情绪自己控制不了了，
0: 就瞬间就不是他了。
1: 这怎么像火一样？血罐
2: 顶凉。
1: 对，
0: 同仁，这个，我觉着他事后等他一冷静，
1: 嗯，
0: 哎呦，我跟你说，他那肠子得悔绿了。
1: 他完全是丧失理智，他是强烈的愤怒。
2: 就一种疯狂的状态，这个从古至今都有这样的人，这种性格决定的，我觉得。
1: 那比如说谁是这样的人啊？
2: 谁？张飞来就那样，不管不顾。
0: 张飞也没赶上火车。
2: 张飞赶火车可不，哪有这么句话？
1: 张飞顶多就是没赶上船，没赶上马，马跑太快，没赶上马。
2: 张飞赶马跑，张飞骗马。
1: 这
0: 马可是张飞想骗这马，但是这马呢没受骗。
1: 好了，张飞的脚都飞起来了，正要骗呢，喂，
0: 留下
1: 这
0: 么一身段动作，叫张飞骗马。
2: 这文化太可怕，这个是胡解释，
1: 合理。
2: 张飞是这么骗的马吗？
1: 那你说说，
2: 他的抬腿的姿势，张飞骗、哎、那马不能跑啊，
0: 木马呀，
1: 那骗什么劲儿啊？是不是下蛋功夫？
2: 我不跟俩没知的聊天。
0: 这个人物就算您说对了、
2: 哎，
0: 您再说一个，
2: 李逵
1: 骗马，
0: 骗马。李逵拿斧子，这回骗的什么？骗片儿了，唰唰。后来宋江总说：“你为什么不用机器的呢？机器的骗的云呢？”
2: 这怎么李逵也得骗马？李逵夺鱼呀、啊！
0: 宋江总说的有那个切片机了，你拿斧子，这不太多余了？
1: 好像是格格说的有理。
2: 什么还有理？没文化太可怕。
1: 啊，这俩就算说对了。你再说一个，你能想起来吗？
0: 你直接说第四个，我听听。
2: 鲁智深。这三拳打死镇关西，当时不想后果，就劲儿上来了，想哎呦这恶霸，我得说咚咚的打死，这才想起
1: 这比那还狠呢，三拳就给弄坏了。
0: 三拳打死
2: 的不是炸鸡，
0: 镇关机，嘿，当当当，当时就坏了，
2: 这个都关机了还不坏，镇关西
1: 啊，镇关西，对对对，
2: 哎，你们太没文化，看过没看过？
0: 就是吧，鲁智深在西出口把这个鸡给打死了。哎，你说第三个人物是谁呀、啊？
1: 哎，我也好奇。
0: 我们特愿意跟有学问人说话，
2: 没有跟你们这么聊天。
1: 你说会是鲁肃怎么样？那脾气还不错、啊。
2: 你买两本书看看。
1: 鲁肃是干不出这事儿，肯定的，
0: 对
1: 吧？
2: 对。
1: 没有回旋余地嘛？比如这趟我没赶上，难道我不能改签吗？
0: 可以改签，但是他可能
1: 当天没有了。
0: 当时哎，嗨，5点多就没有那趟车了。
2: 或者你把后面那车都给堵死了，是怎么着？就当时他气儿来了、
1: 哦、
2: 就这种心情到了，他不管解决不解决了，他就想发泄，就这时候的心情
0: 一下是崩了。那他手疼不疼啊？打的
1: 肯定当时都不觉得疼了。据说人在暴怒或者紧张或者说激动的时候
2: 分泌是镇痛素了，
1: 那这什么肾上腺素一飙升，你感觉不到疼，你知道吗？人在气急败坏的时候啊、
2: 嗯、
1: 你什么反应呢？你的四肢会变得很有力量，
0: 对，
2: 哦，爆发，
0: 肌肉就紧张了，
1: 但你头脑是空白的。
0: 对，跟冲那个列车，我告诉你，你知道我是谁吗？
2: 你谁、啊、
0: 我可不是吃肾上腺素的、
1: 啊、
0: 给我来这套。
2: 这位嘴倒是真利索。
0: 嘿，
1: 你说咱旁边这街坊看这一幕是不是自己也吓一跳？
2: 就是、啊、
0: 就给他吓得忘录像了都。
1: 咱旁边这街坊呀、啊、还是一位医生。
2: 哟，
1: 哎，当时看了一下，啊，这个人可能肝不好呀，这个脾气这么暴，是肝郁化火，肝火旺。
0: 他不肯定不是口腔科的医生。
1: 这肝主情志啊，这么容易发脾气暴躁。西医也讲啊，胆汁质人群，我建议他可以疏肝解郁。
0: 先别疏肝解郁了，先疏通一下这票子事儿吧。
2: 哎，
0: 然后再得赔，赔这六个炸鸡，肯定他也走不了了。车也耽误了，
2: 这是肯定的。
1: 这何止走不了了，得依法刑事拘留了，因为涉嫌寻衅滋事。你看看这一时冲动犯下的错误，需要多大的代价去偿还呢？
2: 还、啊、真是。
1: 哎，那小柱、大雷，你们有没有这种时候啊？感觉自己的界限被侵犯以后，极度的生气，内心的那团火就燃烧起来了，无法控制自己，有没有这种时候？
2: 这肯定有啊。
0: 哼，王大雷，录节目，主持词说不过去了。左开弓、
2: 啊、给小猪俩嘴巴
0: 给自己六个大炸鸡
2: 让自己吃一下抚慰一下。

0: 甚至飞机延误，其实大家都碰到过。嗯，你比如说小柱那次买了个廉价机票，
1: 嘿，特别廉价，
0: 太廉价，
1: 天哪，扛下。
0: 这个廉价机票大家知道，这个票是不能改，不能退，
1: 对，
0: 就怕堵死在路上，所以呢，小柱
2: 头天就去了，
0: 哎，结果睡着了，错过了飞机，
1: 就冲之前那一小时自己睡着了。
0: 王大磊呢，去火车站买的是凌晨的车。12点一过，突然间发现我怎么晚了一天呢？
1: 我买头天的票，
2: 那他怎么进的火车站呀、啊？
1: 进火车站不刷票。
0: 对，因为这个头天写零点的时候，零点多少分？
2: 哦，
0: 其实是再往前倒一晚上。
2: 头天就买零点，这不是23点、24点那个？
0: 哎、
2: 嘿，好，王大磊当时，哎呀，
1: 我就再从此记住了23跟零的区别。
2: 拿着张票，零分出窍了，
1: 嘿，那叫灵魂出窍。哎那叫零分出票。
0: 还有什么时候，比如洋洋他到那个地方本来就是人生地不熟，结果呢遇到了什么等不到机场的巴士，打车又堵车，完了呢下来的钱不够付车费，又去银行取，然后呢这
1: 地方非收现金的，
0: 这很多年前了嘛、跑回来的时候鞋就掉了，
1: 买双好鞋嘛，
0: 平时好着呢，
1: 关键时刻掉根的鞋，
0: 完了这一路闯关就跟那个上台阶顶蘑菇一个情况啊，通往快速通道想进去，结果妥妥的误了一分钟，没有赶上。
2: 好嘛，还有那个什么，上海有2个机场，哎，王大磊

0: 小柱也是人生地不熟啊，完全凭着感觉直奔站台，勉强赶上动车，就是这前脚跨进去啊，后脚这还没来及收呢，这门已经开始这一路星火晃神坐过站了，下车又往回走，之后呢坐电动车又遭遇了爆胎风波，后来成功到家。小柱回到家的那一刻，钥匙一转啪嗒一响，窗帘一拉咔嚓一声，
1: 我特想知道他回家那一刻被压成什么样。
0: 王大雷有一次坐过车，怎么错过的呢？还行，反正七赶八赶的还提前十分钟到了，但是在闸机刷卡的时候呢，发现自己把社保卡带出来了，
1: 那这票得给我报销吧。
2: 对，你给你开的是专家号。
0: 李大红离开车时间只有五分钟了，从进站到高铁的这一路上一路在插队，无数的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
0: 我错了我错了，
1: 结果到那儿啊误了飞机，但挣了100块钱。
0: 反正都有过冲进动车随即关门，真的是生死时速的一刻啊。
2: 嗯，王大雷去福州大学采访，结果错过了这个福州的高铁，他愣是没想到啊，这福州大学离福州还真够远的。
0: 咱们聊得挺热闹，这里边提到张飞骗马，鲁智深拳打镇关西，还有李逵夺鱼，前两个故事大家比较熟悉，而李逵夺鱼可能相对陌生一点。在这儿呢，小花给大家讲讲这李逵夺鱼呢，又名闹江州，好多剧种啊都有这个选段，比如豫剧。那李逵夺鱼这是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这故事来自于水浒，说宋江发配江州，与戴宗李逵酒楼饮酒，宋江赠银两，李逵往江边买鱼，宋江久等不归，来到江边啊，见李逵以主人不在，不耐久等，哎，等不及了，因为夺鱼跟张顺厮打起来了。这张顺水性好啊，绰号是浪里白条啊，于是水淹李逵，宋江赶紧解和，这样啊这四个人呢才相认定交，所以有这么一出闹江州李逵夺鱼。您从中可见李逵这脾气暴啊。

0: 李大红说自己才是王大磊的真爱。
1: 怎么了？
0: 殷小柱，小花大磊的发小，住876小院，一样是老街坊看着长起来的，曾有工作，现无工作，认为做自己挺好，舒服挺好，宅着挺好，常年混在酒吧，说自己是掌柜的，说借出去的零钱泼出去的水，后来索性连零钱都没有了，无女友。
2: 小院门前往来忙，
3: 你家短嘞张家长，
4: 街里街坊勤帮衬，
2: 吐槽技术
5: 哪家强。
2: 张姐给气着了。
3: 怎么了？谁气着她了？我替她出气。我这张嘴你还不知道吗？
4: 就是你呀、把人张姐得罪了。
3: 我哪点儿啊？
4: 你胖点儿。
3: 看我胖嫉妒我？
4: 什么事儿啊给张姐气成那样？张姐那个性格，
2: 张姐就是想买个那贵一点的东西。
3: 嗨，没钱跟小花说呀。

0: 儿也有烤瓷的了，
1: 哎，上釉了。
0: 好的。
2: 张姐就说，拿个袋子帮我装一下呗。那个柜姐说，就买一只还要个袋子，怎么办？
1: 说他，这袋子怎么了？哎呦，对，哎，带小柱去啊，不冲别人就冲这杯子带他去，自水枪一样。
2: 你应该转身回去管他要两个袋子呀。怎么了？我要袋子怎么了？我再要一个。
1: 对。
2: 还有呢，张姐又去试别的柜台啊，拍这个粉，试试墨镜，柜姐完全爱搭不理。张姐说，哎，小花，是不是我穿这一身运动服，还有这个
1: 拿您当参加比赛的、
2: 哦、不是，他是不是因为这个他看不上我呀？
1: 您让他看上您干嘛使啊？
2: 不是，他怎么不爱搭理我呀？
1: 嗨，他听不见呐。
2: 小花，你说我要不要回去换一身有气质的衣服啊？我说甭换。
1: 对。
2: 怎么穿这种运动服
1: 就穿不出气质来吗？
2: 啊，是啊，你嘴比我快啊！就穿这样鞋，我跟你说，张姐，
1: 对，高抬腿，
0: 嘿，轻裸足，
1: 让他们看清楚了。
2: 这怎么了？这鞋是不是？他们不认识吧？
1: 真是，
2: 哪儿他们没见过世面？以貌示人，
1: 哼，呸！
2: 是脸，
1: 呸！还有什么？
2: 还有这个叫做
1: 呸！
2: 经理，你看他把咱们这粉给催成什么样了？
0: 你看看，
2: 活泥了。就是他，就那胖子，保安，保安，
1: 还这几个人怎么都针对我呀？
2: 就看你了，保安，给弄出去！
1: 怎么着，弄出去？
2: 给嫁出去！
0: 得把你给嫁了。
1: 那我也是为张姐，我要嫁出去。
0: 总结出来啊，个别的柜姐把这个柜字体现得淋漓尽致。应当是一个柜台的柜，哎，把自己弄得那么高贵，不能说您卖的奢侈品您就很奢侈，衣着朴素简单不够奢华的那些顾客就买不起这些东西。
1: 嗯，
0: 花一分钱让你财神爷呀。
2: 后来我又陪张姐去买那个牌子的口红。
1: 哦，那个牌子
2: 推荐了几支呢，张姐觉得不满意，柜姐就不耐烦了，这不知道在网上看好了再买吗？当时张姐就炸了，
1: 热得快炸了。
2: 网上看好了，我直接在网上买不行吗？办店里干嘛呀？
1: 对，
2: 办店里干嘛呀？
0: 就是他就准备那么两句啊，两三句强有力的这个反抗词。
2: 张姐不是忍一会儿半会儿了？
0: 对，
1: 咱那柜台一直忍过来的，这会儿爆发了。你跟张姐去这是哪商店？这些柜台一天都赶上了。
2: 综合大店。
1: 听众小柱，记这名字啊，不许去这商场。综合大店。
0: 我就听说过太和店，那是大店。
1: 综合大店听着像烧香的地方。对，
0: 您也没故事，人凭什么对你态度好啊？
2: 后来张姐试香水，香水呢试两款没买，柜姐就酸了。
1: 酸了，他搁时间长了。
2: 就说脏话，现在啊家里要是有个一两瓶香水的呀，还没说完呢，张姐急了，压力不多，五十几瓶还是有的。
1: 嘿，打开炒菜
2: 怼你，
1: 给这当时就怼趴呀。
2: 然后呢，张姐看到一个专柜里的项链想试试，那个柜员啊也是阴阳怪气的说了一句，这条很重的。

0: 注意到
1: 他没好脸色，你就更没好脸色。
0: 对，
1: 而且呢，你不能因为他说没钱买还怎么怎么样，或者说没有这么便宜的货，或者说这还叫贵呀？你不能因为他说这种话，你就被激，然后就掏钱买东西。
0: 这时候你应该冷笑热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哎，您这个笑声是不是略微的有一点长了？
1: 不长，就应该笑到底。
0: 对，
1: 完了以后跟
0: 你一直笑到他把我轰走。
1: 有钱我也不

就是这个海虾酱。平常啊，咱们都吃过这个北京传统虾酱，但是有点这个咸。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海虾酱，用的是鲜海虾作为主料，然后呢，还是用黄豆酱去熬的，鲜度十足。另外用的虾特别特别新鲜，块也特别大，您吃的时候也能嚼着这个虾肉。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吃这个虾酱的时候，因为感觉到哎，又有酱香，又有肉的那甜香，还有鲜香，这两种酱，一个是香，一个是鲜，拿回去以后都

0: 虾酱，一共18瓶，199块钱啊，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一瓶合11块钱。但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两款酱的重点，
1: 哎，
0: 什么？牛肉酱是香，海虾酱是鲜，牛肉酱里边加入了一点这个猴头菇的丁，然后海虾酱里边加入了一点黑松露的调味，这两种酱您拿回去到手第一眼就能看到这个酱它是半固态的，就因为里边放的肉多，牛肉也多，虾肉也多，而且呢它没有什么太多的油，
1: 啊，
0: 这样呢咱们吃起来一个是香，一个是吃到肉多才过瘾。
1: 对，
0: 还有一点就是这两款酱啊，您去尝的时候都会能尝出非常非常浓郁的那个黄酱的味道，
1: 嗯，
0: 有滋有味儿。虾酱里边呢稍微带一点点的辣酥酥，特别特别的下饭，嗯，而且都不咸，这一点那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给大家省了很多的事儿。
1: 没错，这两款酱不管您是煮碗面条，或者是吃点白米饭，或者配点粥，都非常的实用，
0: 酱香浓郁，管饱下饭，省事儿，而且放得住，保质期12个月，这样的好酱，而且今天还有好价格，您真的得下手了啊！一共是18瓶，对吧？
1: 对，18瓶的这个酱，其中是10瓶的猴菇的牛肉酱，还有8瓶的黑松露的海虾酱啊，199块钱，
0: 199块钱，每瓶是200克，也就是4两的量，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

0: 车，新一代 AI 元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这也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2: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4: 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0: 维权包圆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0: 当真？
1: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0: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称呼人民，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

0: 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炎热退去，暑气渐消，这个时候您不妨去西郊的园林走一走，您会发现燕京八景与西湖十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述这些建筑、这些园林背后的故事。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来自北京五中的传统文化研究者杨征老师。
1: 米夏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征。
0: 其实我们说，无论是西湖十景还是燕京八景哈，它可能采用了春夏秋冬或者是一天当中早晨晚上不同的时辰。
1: 对，
0: 比如说在西湖十景当中，就有利用听觉确定名字去寻找这个景色定位的几个景致。我们可以说说南屏晚钟还有柳浪闻莺啊。
1: 所以南屏晚钟，大家从这个字面上可以去理解，南屏其实是座山，叫南屏山。晚其实讲的是时间，跟我们苏堤春晓的晓是相对应的。
0: 嗯，
1: 我们其实北京的燕京八景里也有相关和晚景对照的这么一个，就是金台夕照这样、嗯、啊。

0: 回荡在这个西湖水面上，然后您一边欣赏着西湖的湖景，哎，一边在这个寺庙周边的这个景色，等于是各种各样的把自己的眼睛陶醉以后，耳朵这儿还要有相关的这个钟声的一个陶醉。
1: 嗯，咱们现在脑补一下啊，虽然身不能至，心向往之。
0: 对，
1: 你想想，这是一个晚上了啊。如果夏天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那固然很美，但是其实你觉得阳光其实挺晒的啊，荷花开的挺喧闹的，你的心其实是躁动的，
0: 对 对
1: 或者是热闹的。但是当夕阳西下，甚至比夕阳西下还要晚的时候，这一天要结束了。在唐诗宋词里啊，有几个意象是形容时光的。
0: 对
1: 啊，其中一个经典的意象就是流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然后钟声其实也是和时间有关系的。
0: 对
1: 啊，当这样一个晚上

0: 羹啊，
1: 河南黄河大鲤鱼、
0: 哦、
1: 所以肯定会有
0: 羹、啊、
1: 对，其实实际上我们说现在杭州的很多名吃都是从河南带过去的、
0: 哦、
1: 是从这个北宋的一些移民他们到了这个南宋到了杭州以后把开封的点东西又全都包，
0: 可能是食材发生变化、
1: 哎、食材有一点变化
0: 就地取材了嘛、
1: 啊。所以您看黄河大鲤鱼到了这杭州就变成西湖醋鱼了
0: 啊，
1: 然后这开封的灌汤包到了杭州就成了小笼包了，实际上它都是有一定的渊源的，
0: 走向了精致化。
1: 对对对、嗯、包括北京的很多饮食您看它也是各种各样混合起来的，比如说我们这火锅那老北京再往前推多少年可能是没有的、
0: 嗯、
1: 比如说元朝的时候或者清朝的时候、嗯、融合了少数民族的一些饮食习惯、
0: 嗯、
1: 它就形成了我们今天见

0: 地里的活儿都没干完呢。
1: 对对对，而且确实月亮它的月相也是不一样的，到了秋天这个月相
0: 8月15，
1: 对对，能更大一点。所以平湖秋月其实它是这样一种仿写，它其实和另外一个景致在圆明园当中是在一起的，一个是平湖秋月，一个是双峰插云，这两个其实都是在福海的最西北角这个位置。那么平湖秋月我们到了这个西湖的

0: 热火朝天的这种凡俗生活一个乐趣。
1: 对，而且您从乾隆皇帝的饮食习惯来看的话，他还是很喜欢这种平民百姓的吃食的。其实他的母亲出身并不是很高贵，他的母亲在年轻的时候肯定是吃过一些民间特别常见的这种小吃，所以他把这个就传给了自己的儿子。那你想，老太后爱吃，那儿子肯定得陪着吃。所以像乾隆的这个食谱当中，我们甚至见到过类似的鱼签饼，甚至是这种就直接黄瓜蘸酱
0: 野菜的
1: 类似的这种都有，所以其实很，那对于他耳濡目染，多多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火

0: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的。
1: 假如森林会说话，
0: 我们共同请它
1: 把绿色留下。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哎，西山就好像近在咫尺了。当然我们西山要去找的话，我们其实也有双峰的，比如说玉泉山上的玉峰这个瘦高个儿，再加上万寿山上那小胖墩儿，就是我们说的佛香阁。这两个其实也类似于两个宝塔式的建筑，哎，所以它这儿也有一个借景，等于是双峰插云。
1: 您刚才说了啊，乾隆去了西湖之后觉得景致太漂亮了，
0: 对，
1: 然后让这个画师给我画下来，
0: 对，
1: 画下来之后呢，我要回来设计，要落地的是吧？但后来就是我们看这个古画的时候，它其实有一些这个匠人夸张的成分，
0: 对，
1: 就比如说有的山其实现实生活中那山没有那么高，
0: 对，特别矮。
1: 那他画的时候其实是一种绘画的需求，
0: 对 对, 对，
1: 就我要觉得这个构图这个山不能太矮了，所以我就把这山要画得高一点。
0: 对，他其实有这个中国古代这种山水画的一种可能绘画的技巧，就这个山我一定要给它体现出来，或者说这个山我要体现出在古代文化当中山本身的作用，要给它体现出来，可能是一个靠山呀，可能是个暗山呀，什么之类的。哎，总之这个山绝不简简单单就是一个山，它在画里边要体现出它的文化意境来，
1: 它有俊美，或者说它要承担一个什么样的意象。
0: 对对对，所以您看圆明园四十景当中，我们对西山的这个模拟还是比较像的。哎，远远的西山绵延，但是只要是近了，那就肯定是特别夸张的一个做法，但是却营造出了皇帝一种山居的感觉。哎，远远的，哎，我离这个人世间的这种喧闹，哎，我离得很远，我是像修仙一样的在这儿隐居着，这种感觉。
1: 其实所有的景致，一方面是它客观的物理的存在，另一方面也是我们主观的一种赋予，或者说想象。
0: 对对对，都是这样。

0: 加深刻的体验到这个西山和北京城之间的关系。
1: 对，我就想到原来我一个朋友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一个摄影师的故事，他就有几次去长城想去拍长城的景色，或者说他拿着长焦距的那个镜头，我试试能不能看到北京城这感觉。所以有一次当他爬着长城一直往上走的时候，累得连呼哧带喘的时候，碰到一个当地老乡，他就说，哎呀老乡，哎呀，你能不能帮我指一下北京城的方向是在哪儿呢？哎，结果恰好其实他背对的就是这老乡，就说那不就在你身后吗？结果这摄影师回头一看，中华尊包括这个央视的那个新的主楼都在相关的就他的身后展现出来，所以他就立刻拿这个长焦距镜头把他这一瞬间拍下来了。
0: 西山啊是个臂弯，北京当时为什么选这儿定都有原因哈。北京湾里头西山好像是融入我们的生活，但其实它是又是一个心灵终点站。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每次去打卡，你不同的季节去不同的寺庙，那个你都是不一样的，你的心情都是不一样的。在寺庙中看这些古建，你感受佛像庄严，然后你一回眸去看那个城市的时候，你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就是哎呦，我就是从那个城走出来的哈。你看我现在是站在这个地方去看那个城市多繁华多喧闹，然后有那么多高楼大厦，我每天就穿行在那个丛林当中，但是现在我在西山里头，就是它其实是有一种进和退，隐居和一种

0: 北京五中的传统文化研究者杨征老师。
1: 我们要从杭州去找这个花岗的话，它原来只是杭州一处私家园林里边的景致。那当时啊，有一位内侍官相中了西湖西南花家山下的一条名为花溪的小河，那在这个花溪旁边就盖起了一个私人的园林。这个

0: 的一个镜像，看他的境遇，其实你是在反观自己。
1: 就是花碗关于这个到康熙年间他就得到了一个新的确认，他就、因为卢园已经荒废了，所以到康熙的时候啊，就把这个景致改建在了西堤，它有一个叫应波桥和一个索兰桥中间这个位置，所以这是西湖的一个花碗关于康熙皇帝在这儿立了一通碑。那么回到圆明园，我们要去找花碗关于的模拟啊，大概有两处，一个是在西风秀色，另一个是在圆明园四十景当中的坦坦荡荡，这两个都属于四十景，但是它是不同的模拟。西风秀色其实它有一个特别特别小的一个景致包括在里头，它叫匡庐。其实匡的这个庐是哪个庐，就是庐山，所以其实你想几个堆石怎么就能体现庐山呢，哎，这可能就真的是一种意境了，它把几个堆石叠在一起，它就模拟的是庐山。其实类似的景致在圆明园当中也有，圆明园有一个叫慈云普护的这么一个景致，这个其实是一个观世音，供奉观世音的一个场所，旁边还有一个龙王庙，然后后边也有几个叠石和这个人造的假山，然后这个假山按照乾隆皇帝的说法模拟的什么地儿，大家可能都不敢想象，它模拟的是浙江的天台山，其实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山包，它竟然能跟天台山相提并论，可能就是只是我心有天台山，就然后这儿就是天台山那种感觉。
0: 有一句话怎么说，他说只要胸中有丘壑，
1: 对对对，
0: 一草一木皆是风景哈，
1: 是这样。
0: 中国人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园林哈，尤其是这个南方的园林，你看他那个假山，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外国人理解不理解，就是说这个假山啊，我们说是瘦漏透，但在外国人眼中它是不是美的，
1: 对对对，可能审美还是不一样，就跟我们猛的刚看到日本那个枯山水可能也是理解不了的，可能不同的文化的一个内涵。枯山水其实就是日本对于禅宗的另外一种理解，可能跟我们对禅宗的理解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这种文化之间吧，还需要更多的交流和更多的融合。
0: 对，你站在他那个角度去看，
1: 对对对，
0: 才能理解他，是吧？
1: 对对对，有的时候一个新文化来了之后，我们往往第一印象是，哎，这跟我的不一样。哎，有可能我会持一种怀疑的态度，有可能我会持一种哎试试看它会怎么样呢，对吧？所以各种各样的态度都会有。在圆明园当中也有这样一个类似的景致，就是西洋楼。所以您看这个西洋楼其实就是乾隆皇帝接触这个西洋式的东西他的一个观念。他其实当时只是把西洋的这些水法他只是听说过，葡萄牙的人哎来了一批使团啊，跟他讲水法的事儿，他就觉得哎这个事情你们有，天朝也一定要有。所以就让他手底下几个传教士，你们想办法把这给我修起来。所以其实在西洋楼景观它营造了几处那、等于西洋风非常浓郁的建筑，这个整个水法也都做起来了，而且水法做的是相当漂亮，大家一定非常熟悉海晏堂前面的十二生肖，哎，十二兽首喷这个水到谁谁喷，到中午十二点大家一起喷，非常的壮观。您再比如说在这个西洋楼最西边有一个叫做斜旗去的一个景致，它是一个三层的西洋楼阁，两边还伸出了两个环廊，这个环廊里其实演奏音乐的，皇帝坐在中央主楼那儿去欣赏这个音乐，当然我们

0: 完全冬日那种大美的感觉。
1: 柳宗元曾经写过一首诗叫江雪哈，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0: 对，其实您看有静有动，千山鸟飞绝，连一只鸟都没有，然后鹿是有的，但是根本看不到人的脚印，这一片死寂之下却在这个江面上能有一个活的哈，这个一个老翁，
1: 一个喘气儿的，
0: 对，一个喘气儿的在这儿一个人在这儿钓了一个鱼，
1: 独钓、哦、就享受这片孤独、
0: 对对对，
1: 这个断桥残雪确实也是，桥是断桥，这个断会在字面上或者说在你头脑中构筑。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1: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0: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1: 就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0: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2: 明代的，
3: 多大这个肉？
4: 睁着眼睛吗？
0: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5: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0: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6: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进去，我觉得读得喜欢了读下去，读得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
7: 我是钱文忠。
8: 我是白岩松。
9: 我是作家徐泽辰。
8: 读书就跟吃饭一样，一个让你的身体变得健康，一个让你的精神变得健康。
9: 阅读可以让我们有知识有情趣有理想。
10: 打开文化之门，陪你一起读书。
11: 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远墨。声音啊真是奇妙，它跟旋律结合就有了音乐。它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听最好听的历史，
2: 讲最有趣的段子。
1: 好声音，好故事，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3: 听天下。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积蓄总集，有知情者务必提供信息。
1: 你再往下看看这一块，宝儿说这个人身上全是打仗落下的伤，那身体里现在还有不少弹片没取出来呢。
0: 咦，你这意思是这个报纸上找的人是老雷？
1: 对呀，你想想看，老雷这个人虽然长得五大三粗的，但来的时候就说是因为受过伤不能干重活，要不人家年轻轻人家干点啥不中啊，不必在咱招待所里头当清洁工强啊。
0: 那你说的很有道理啊，走走走，咱去问他不就知道了吗？
2: 问的结果如何呢？服务员老雷还真的承认了，那个叫雷宝森的志愿军战士就是他。事情曝光之后，整个省城都沸腾了，谁也没想到招待所里那个平时一声不吭的清洁工真实身份居然是抗美援朝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后来还被专程接到了北京，由毛主席亲自接见，这得是多了不起的大英雄啊。老百姓们在震惊过后都不免对老雷的经历感到好奇，这么一号人物怎么会跑到招待所里当起了普普通通的服务员呢？他在战场上究竟有过怎样传奇的事迹，才能获得这么多万中无一的殊荣？而老雷这次去北京，是不是就飞黄腾达了呢？什么样的战绩才能记上一次特等功？从沿街乞讨到带头冲锋，雷宝森经历过哪些磨难？在功勋和荣誉的光辉下，他的后半生又将怎样度过？郭伟和您聊聊大难不死的英雄雷宝森的故事。关于雷宝森的事迹，咱们得先从抗美援朝说起。1950年，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朝战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援助。当时雷宝森所在的部队刚好被编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于是他跟随大部队一起入朝作战。刚开始美军压根没把武装落后的志愿军放在眼里，可在三场战役过后，志愿军一举解放了三

0: 但雷宝森坚信敌人一定会来。他后来回忆说，
1: 那我两天左右就听见西边传来了呼隆呼隆的声音，就派人去侦查，一身上看见黑压的都知道来的这是敌人坦克。
0: 轰隆隆的声音伴随着漫天尘土，上过战场的人都知道，只有坦克和装甲车能有这么大的阵势，而且数量啊，指定少不了。眼巴巴等待了数日的敌人终于来了，战士们兴奋不已，个个摩拳擦掌。雷宝森强压住激动的心情，命令大伙注意隐蔽，做好战斗准备。他小心翼翼地探出头，默数着坦克的数量，一辆，两辆，三辆，四辆，好嘛，足足有12辆坦克。

一猛子冲到了队伍的最尾部。这时第十一辆坦克正准备倒车逃跑，却被雷宝森一颗手雷打个正着。他继续向前冲，一扬手炸停了第十辆坦克。没等弹皮落下，他就又向其他坦克冲去。就这样，雷宝森和战友相互配合，从南北两头一辆接一辆往中间炸。美军那边呢，眼瞅着自家的坦克要被全歼，已经退走的第十二辆坦克又跑了回来，用机枪向公路上猛烈扫射。雷宝森让战友们撤回战壕，自己则匍匐着身子，借着公路旁边的小沟做掩护，

正准备去对付第三个的时候，左腹却突然被打伤，情急之下他一扣扳机将敌人打死。剩下的士兵见他杀红了眼，反而不战自退。后来雷宝森还担任过爆破手，在一次战斗中，前面四名爆破手相继牺牲后，他不容

讯员，专门帮鞋老板传递情报，并且每次都能顺利完成任务。然而一次任务过后，雷宝森因为身份暴露不得不紧急撤出，这才在鞋老板的介绍下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雷宝森的事迹在志愿军中广为传颂，但他的卓越战绩也引起了美军的注意。为了一雪前耻，美军对高地一带展开了疯狂的报复行动。雷宝森的命运将发生怎样的转变呢？咱们重新回到抗美援朝战场，高地一战后的第二天，我军主力部队转移，而雷宝森则奉命留守防御。美军的进攻变得更加疯狂，机枪子弹从头顶扫过，好像下暴雨一样，不给人一点喘息的余地。在敌人凶猛的火力之下，战友们一个个在雷宝森身边倒下。不过前面的人刚刚倒下，后面的同志就踏着战友的鲜血再冲上去，打得没有子弹了就上大刀，甚至石头、拳脚

0: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1: 我是消防中队的张队，但今天不讲灭火，讲那些没让我出警的隐形消防员。
2: 八楼的老王每次看到楼道堆纸箱都要唠叨，这要是着火跑都跑不掉。
3: 我们就是睡前总爱多管闲事儿。哎，燃气阀关好了没有？
4: 我们老师教过，充电器不用就要拔掉。他总说插头发热会着火哦。
1: 看，你们早就是消防员了。中国消防日不只要致敬逆行者，更要致敬每一个防患于未然的你。预防火灾，你我共筑消防第一线。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也和平起义了。
1: 哎，文白呀，你这话说的可就不对喽。
0: 哦，哪里不对啊？
1: 相会可不是和平起义呀，他这算是重新归队呀。
0: 归队？不会吧，他可是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啊，难道说……
2: 张治中将军的话可是一点都不错，他们口中的这位熊向晖确实是胡宗南最为信任的机要秘书。胡宗南是什么人？那可是蒋介石最宠爱最信任的军事将领，国民党内部把他称作是天子门生第一人。能成为这么一位国民党大员身边的机要秘书，您拍拍脑袋也能想到，这熊向晖必然也得是工作能力过硬，政治过关才行。只不过在机要秘书之外，熊向晖还有另外一层神秘身份，这又是什么身份呢？深受胡宗南赏识的党国栋梁，为何还有着另外一重身份？他又是如何在关键时刻发挥了自己最大的作用？这样一位人物如何坚持走过十多年的寂寞岁月？田阳和您聊聊潜伏敌营12年的熊向晖。话说在1938年初，当时国民党统领陕西地区，有着西北王之称的胡宗南在长沙接见了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的团员。这个组织由湖南地区的进步青年学生组成，胡宗南见他们的目的是希望从中挑出一些有才华的年轻人，补充到自己的军队中来，再加以培养，争取能从中培养几个亲信出来。就在这群青年学生中，有一个人吸引了胡宗南的注意，他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熊向晖。为什么他会引起胡宗南的注意呢？首先说，熊向晖的出身很好，他的父亲是当时湖北高等法院的院长，他本人又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在经过了一番私人谈话之后，胡宗南认定这个小伙子可用，于是就在这一年的5月，胡宗南安排熊向晖进入了军校学习，进行全方位的培养。等熊向晖毕业之后，又把他要回自己身边，直接提拔为侍从副官兼机要秘书。而熊向晖也确实对得起胡宗南的培养。到了1939年的春天，这个曾经的青年学生不仅得到了一个少校的军衔，还成为了胡宗南最为信任的助手。按当事人的说法，这熊向晖绝对是党国栋梁啊。然而大家都不知道的是，就是这位党国栋梁居然还有着另外一层身份，他竟然是共产党。其实早在1936年的12月，还在清华大学读书的熊向晖就已经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后来抗战爆发，清华大学南迁，熊向晖自然也就一路辗转来到了湖南长沙。在这里，他接到了党组织安排的新任务，就是加入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进而打入胡宗南的部队里，从事隐秘的地下工作。要说这熊向晖真是个人才，这项任务他完成得非常出色，不仅成功进入了胡宗南的部队，甚至还成为了老胡的亲信助手。那接下来，他是不是该像很多电影里的地下工作者一样，开始冒险收集各种情报了呢？并没有。那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熊向晖得到周恩来的直接指示，这项指示概括起来就6个字：下闲棋不冷子。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做好隐蔽工作，不和党组织发生联系，等待在将来发挥作用。与此同时，则需要争取胡宗南的信任，进而了解国民党高层动态。这项任务熊向晖仍然完成得非常出色。 到后来，不论是蒋介石发来的密令，还是胡宗南发给部下的手令，甚至是老

的讲话稿，熊向晖都可以亲自过手。不夸张地说，这时候的熊向晖绝对是胡宗南最为信任的下属。照这样发展下去，熊向晖这枚冷子似乎要一直冷下去了。可是就在1943年，情况却开始发生变化，曾经的冷子现在需要挺身而出发挥作用了。这一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随着抗战形势日渐明朗，从1943年起，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敌对情绪渐渐抬头。就在这一年的6月，蒋介石给胡宗南发来命令，要求他闪击延安，争取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接到命令的胡宗南自然不敢怠慢，很快就制定出了一个7月9日进攻延安的方案。可是就在他的大军开拔前的7月4号，胡宗南却忽然接到了朱德从延安发来的明码电文。电文里正告胡宗南不要进攻延安，发动内战，因为这样做只会使亲者痛，仇者快。收到这封电报的胡宗南当时就惊呆了，嘿，这朱德是怎么知道我们要对延安发动进攻的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嘛，情报自然是熊向晖送过去的。早在7月3号，党中央就接到了这份情报，他们及时制定出了这个方案，一方面由朱德发送明码电报对胡宗南进行警告，同时也利用舆论压力迫使国民党放弃计划。与此同时，党中央也积极从其他地方抽调兵力保卫延安。眼看着自己的阴谋露了馅，同时也迫于舆论压力，胡宗南也只好放弃挑起内战的计划。在这之后，他在军队内部进行了一系列调查，想要找出究竟是谁走漏了消息。只可惜这些调查全都无果而终。为什么呢？胡宗南是怎么也想不到这问题就出在自己最信任的秘书身上，你光在外围查个一溜够，那不顶事儿啊。在完成了这样一个重要任务之后，熊向晖再一次潜伏了起来，而胡宗南也依然对他无比信任。时间一晃就来到了1947年，这一年可以说是熊向晖的幸运年。首先说，在这一年他和相恋多年的爱人结婚了。其次，国民党内部打算推选一批青年军官去美国留学。事情报到胡宗南这儿，他一点都没犹豫，立刻就在赴美名单里第一个写上了熊向晖的名字。就在这一年的3月，熊向晖

然而在某一天，当熊向晖夫妇在杭州游玩之时，一个自称是国民党保密局的人拦住他，要带熊向晖去一个地方。这保密局可是著名的特务组织，难道说是熊向晖暴露了吗？当熊向晖和特务到了那个地方，他才明白并不是自己的身份暴露了，等在那里的人是他的老长官胡宗南。原来跟四年前一样，胡宗南

下交通站，再通过交通站将敌人进攻延安的绝密计划送到了党中央的手里。熊向晖的效率如此之高，以至于胡宗南手下的军长师长们还不知道进攻计划的时候，我党已经得到了这份最周密的情报。就这样，党中央有效地组织了从延安撤退，最终成功反击并粉碎了敌人的进犯。至于熊向晖这边呢，在完成了情报传递工作之后，他终于踏上了去美国留学的旅程。1949年，他学成归国，就发生了咱们小剧场里出现的那一幕。作为一个在敌人

红色诗词耀千秋，百年足迹遍神州。欢迎收听诗词中的红色之旅。

0: 欢迎收听诗词中的红色之旅，我是田阳。1936年12月，正在赣南地区进行游击战争的陈毅曾经写下了名为《梅岭三章》的组诗，总共有三段，让我们听听陆阳老师的诵读。
1: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全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一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0: 诗中写道，今天要是兵败身死的我会有怎样的感想，身经百战才艰难开创出革命的事业，我要去黄泉下招揽牺牲的同志，率领10万英灵斩断反动派的头颅。南方的革命战争已经进行了10年，我死后头颅要在城门上高悬，活着的同志们请继续努力，用革命胜利的消息祭奠我的魂灵。革命者选择四海为家，反革命的血雨腥风总有尽头，今天的我就要为正义的事业牺牲，唯愿人间盛开自由幸福之花。在这首诗的前面还有这样一段小序：1936年冬，眉山被围，于伤病服从马20余日，虑不得脱，得13首留衣底，悬围锦。1934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离开了中央苏区，开始了25000里长征。为了掩护红军主力突围，陈毅和项英带领其余的一部分红军战士留在南方，展开了游击战争。到了1936年的冬天，南方游击队建立的各个游击区被敌人分割包围，无法联系。一批我党的早期领导人在战斗中牺牲，再加上叛徒的破坏，陈毅和他率领的革命战士经历了一段最为艰苦的时期。就在1936年12月，陈毅率领的赣南游击队被敌人包围，在突围中陈毅与战友们失散，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身带枪伤的陈毅在山林草丛间潜伏躲避了20多天。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他担心自己不能幸免，就写下了这样一组诗。万幸在写下本诗后不久，陈毅与失散的同志重逢，他们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成功突围，将革命斗争的事业继续了下去。在今天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西南12公里的梅山村北侧山坡上，修建有一组石碑，上面篆刻的文字便是陈毅的《梅岭三章》。此地正是当年陈毅被敌人包围潜伏躲避的地方。石碑修建于1997年，高约1米半，宽2米，碑身为汉白玉结构，碑文用鎏金熨贴，在阳光下极为醒目。距离石碑不远处，如今还修建了一座梅岭三章纪念馆，馆中陈列以陈毅的诗句为线索，向参观者系统展现了大余地区革命斗争的历程，真实再现了游击战争的光辉历史，宣传了那一辈革命者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大余地区不仅有着丰富的红色历史遗迹，这里还是在历史上极负盛名的梅岭古道的一部分。唐代开元年间，在宰相张九龄的建议下，唐王朝开凿梅岭，修建了这条道路。从此以后，这里便成为了南岭中最重要的交通要道。无数文人墨客曾在此地留下诗篇。每到冬天，这里漫山遍野的梅花怒放，堪称天下绝景。陈毅写下梅岭三章的时候，本意是将它作为自己的绝笔和遗书，所以其中既有对自己革命生涯的总结，对牺牲战友的悼念，也包含着对后来者的鼓舞和激励。
1: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全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此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一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0: 这里是诗词中的红色之旅，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诗词朗读陆阳，编辑于达，制作人程涵，感谢您的收听。另外，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获取更多节目制作花絮。听听 FM

0: 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

0: 家省钱。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
1: 没错，要说这个酱牛肉好不好吃啊，行家里手肯定知道，得看那个牛肉好不好。那今天我们带来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呢，它这个牛是进口的好牛肉，不用边角料，也不用碎肉拼接啊，全是上等的进口牛肉。这个不是我们空嘴白牙说的啊，就是外包装上明明白白标注着进口原料标识，所以来源非常清晰啊，您吃着也踏实放心。
0: 而且这个标注是受到了我们相关的这个部门监测的、监控的。如果您不是真正的进口牛肉，它是不让您写上的。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牛肉呢，全都是前腱子酱的。
1: 是的，这前腱子肯定是个好部位啊，这个肌理更加规整，肉香也纯粹。这个您拿回去切一下，您就知道，第一刀您就能发现啊，那个肉片的纹理顺直，不碎不散。而且呢，里面带着那个黄色透明的那个肉纹啊，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肉筋儿啊。
0: 但是这个筋也不是嚼不动，它是软软糯糯的，这个就是酱够了时候了。
1: 是
0: 咱们的听众可能有的年龄偏大的比较多，牙口的不是特别好，特别关心这个软硬的问题，您放心去吃，肯定嚼得动。而且呢，这个酱牛肉里边还加入了松茸，这个在市面上松茸这种蘑菇啊，其实一斤的价
1: 非常贵，
0: 非常贵。但是为什么要加入它呢？第一个就是为了提鲜增香。因为蘑菇嘛，本身它的这个味道就特别鲜，它和老汤一起慢酱这个牛肉的时候，就会让这个卤汁啊渗入到这个酱牛肉当中，不是一口到底的酱香咸香。

0: 至299块钱。
1: 保质期270天，您到手的时候都会发现是新鲜的校漆的，可以放心购买。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299到手每袋是3两，合不到20块钱。咱们就得给大家算算价了，您看这个价格合不合适啊？首先，这个酱牛肉不用您自己再费事儿做了，而且不用担心说买到不好的牛肉了，全都是进口的原材料的牛肉。然后您想想啊，自己在家里边做，基本上现在买前腱子算便宜的也得

0: 10块钱，您就能吃一顿酱牛肉，而且这个分量老两口分还真的挺合适的，
1: 对，刚刚好，
0: 150克的3两的密封包装，您放到家里边也不用担心它坏嘛，所以说给您省事儿，给您省钱，给您哎带来好吃的酱牛肉，这就是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到手一共是15袋，每袋是3两，今天299块钱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伴侣。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2: 请汇报情况。
1: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2: 还有其他情况吗？
1: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2: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1: 有的，
3: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4: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1: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5: 人类。
0: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8: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1: 只能说再见。
2: 小说联播，
3: 小说联播。
4: 运河的那一头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那一头是世界。请听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作者

拂晓今天终于把泡椒给续上了。在服务区，杨杰就着辣椒竟然吃了两份快餐，司机贾凡都觉得老板的饭量真是有失体面了。杨杰一边吃一边说，怎么着，我吃的越多，哎，你们就能吃的越好，哪天我要是低米不进了，你们就准备卷铺盖卷滚蛋吧。泡椒的确相当下饭，但是杨杰也不必逮着快餐一顿猛吃，除了这一小瓶，拂晓的包里还给他准备了一大瓶，反正也不回来了。

个天然紫水晶雕刻挂件，一个送给拂晓，一个送给天颂。拂晓的是最新开发出来的弥勒佛雕像，一块钱硬币大小，烧钱

手抖了。你还记得这个锁和天赐当年的长命锁一样，仅有的区别就在于天赐的锁是真正的核桃雕刻成的，一直在他脖子上挂到他死，埋到了地下。杨杰点了点头，哎，刀片是我送的。那个时候杨杰一到节假日就来到花街，坐船或者是坐车，他更喜欢待在花街的大姑妈家，而不是20里外的鹤顶自己家。大姑妈对他很好，大姑父老歪对他也很好，杂货铺里的任何他喜欢的东西都可以随便拿。更重要的是，花街上有他的朋友，初平阳、易长安、景天赐，还有初平阳的姐姐初平秋和景天赐的姐姐秦福晓。他会从大姑父的杂货铺里拿出好东西给他们吃，他也从

的石头很白。这些石头用楚平阳理解不了的方式堆积着、排列着、摆放着，在建筑、道路和山顶上。沿着沙漠里生出的第一条石头小路，进入耶路撒冷。云在天上积累，层层叠叠的白云遮住了阳光。石头变换着形状，逐渐长大，像庄严的阴影大军开进了城市。这些石头，黑色的和白色的，被敲碎打。

学家罗斯托恩的高祖。上个世纪20年代来到上海，在接下来的20多年里一直在上海教书授业。1945年到1947年间，塞缪尔教授的父亲爱德华·塞缪尔曾在罗益民先生的中文班上过汉语。塞缪尔教授此行就是为了圆父亲生前的一个梦。爱德华和妻子艾格尼斯1948年离开上海去以色列之后，就再也没有回过中国。塞缪尔教授是西大社会科学院的元老，他对初平阳的建议是让他到城市与社区研究所来，他一回去就让他们给初平阳发邀请函。他认为学院下面的城市与社区研究所很适合初平阳。的确如此，初平阳在北大念的也是社会学，专业方向是城乡社会发展研究。塞缪尔教授又告诉他，到了西大要好好的学习希伯来语。你知道身处异国，不懂得他的母语是多么的痛苦啊。这也正是塞缪尔教授需要初平阳陪同他来上海的原因。他不会说汉语，但是初平阳可以用流畅的英语为他翻译和导游。对于塞缪尔教授让他学习希伯来语的建议，初平阳痛快地答应了。他对希伯来语一直充满了向往，自从他知道圣经和耶路撒冷都是从这种神奇的语言中来，十几年里他就对这种语言充满了好奇。他想知道圣经和耶路撒冷用希伯来语精确地念出来是何等的奇妙的声音。当然初平阳听过在网上和市面上流通的真真假假的音频资料里听过很多次，甚至也听塞缪尔教授亲自用希伯来语朗诵过一大段圣经的文字作为庆祝新年的节目。塞缪尔教授朗诵的那

但是这四种语言里既不包含汉语也不包含俄语，他们只能像两个哑巴一样啊啊地相互指点。正好初平阳从场外进来，临时充当了翻译。这次会议，初平阳不仅要在会上宣读关于中国小城镇化的研究论文，还和同门的师兄弟做会晤。导师的表情少见的激动，导师拉着他：平阳，赶快把我的意思翻译一下。初平阳看着那张照片，又看着导师，眉眼间似曾相识。他用英语告诉塞米尔教授：顾教授想问您，这照片是从哪里来的？塞米尔教授用英语回答说：是我父亲40年代在上海拍的。他接着翻译导师的下一个问题：上海哪里？提篮桥。顾教授一把抓住了以色列客人的手。

这就开车。他在哈同洋行做房地产生意。塞米尔教授问道，那老人家现在呢？顾教授笑了笑，捂了一下两只眼睛。啊，40年前就去世了，当时我只有12岁。你知道196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我的父母都在外国人的公司里做过事情，就被当作劣迹拿出来批斗。大冬天只准穿一件单衣服，被绑在学校操场。

0: 红军不怕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

就这样，众人一齐动手，用枪托子，用榔头，最后凿了个大洞。先出去四名保镖，看看后边没人，回来才把瑞城给拽出去。这位堂堂的湖广总督，到了现在也顾不得尊严和体面了，就等于从狗洞爬出去的。紧跟着是他小老婆廖克玉，众人保护着，从后墙奔西北走。

指挥的身份下达了几条命令。一，马上清理战场，那些死尸该埋的埋，伤号该治伤的治伤，赶紧把城中的大火扑灭。另外严令义军不准进入老百姓的家，不许动一针一线，不准调戏妇女，如有违犯者就地处决。同时命令把粮仓打开，不管多少粮先搬运出来，要救济灾民。要就这几样是深得人心呐、啊。此刻天亮了，经过激烈战斗的武昌城清晨在欢乐的海洋之中，老百姓全都到了街上了。天变了，世道变了，清政府被打倒了，换了民国了。1911年10月10日，这是不平常的一天，是划时代的一天呢。武昌翻天覆地起了变化，清政府的官员被全部赶走，起义军就控制了全城，老百姓乐得眼泪都淌出来了。全城妇女、老人、大人、孩子全都涌上街头慰问义军。但是在欢乐之余，作为领导人的吴兆麟并没有放松警惕，命令义军牢牢地守住阵地，加强城防，准备清军反扑。同时命令熊炳坤带着120名军兵，穿着崭新的军装，拿着号赶奔佘山。当他们刚登到佘山顶上的时候，万里晴空，东方的日头是刚升起来，映着红日，在响亮的军号声中，他们就升起来，象征着中华民族第一面国旗，红黑黄三色九角十八星的大旗。人们举行注目礼呀，旗帜顺风飘扬，悸动的人心，大伙儿

一走，吸引了不少人观看。再瞅这些人，六愣抽口硬撞金，鬓插英雄球，勒着狮子畔，大带沙腰，一个个威风凛凛，是扬长过世。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响出暴风雨的掌声。本地的商会自动的杀羊宰牛，犒赏三军。要说义军呢，战果是辉煌的，咱别的不说，仅就一项

那不乱套了吗？所以当务之急得选出最高领导人，就是湖北军政府的大都督。选谁呀？选不出来。会议开了有一天半，互相都骂起祖宗来了，提谁准有人反对。本来嘛，原来选出的头头刘公是个贪生怕死鬼，到现在这位躲哪儿去了不知道。当初选出的总指挥蒋义武现在也下落不明，还有人传说他投江死了。孙武现在有病躺在床上，他就是没有病。由于孙武把炸弹蹲响了，暴露了目标，死了那么多的人，人们对他也不服气。熊秉坤吧，人们认为虽然说战斗勇敢，攻打总督衙门也立了大功，但是做都督不够资格，充其量他无非是个班长啊，那怎么能行呢？江明经也不行，当个部长之流的还可以，当都督那差别多。吴少林是临时总指挥，比他们还都强。

让我当大都督，这个天大的奇闻呢，我干了点啥呀？不但没罪，我还当了大官了。他心里是非常高兴，但是这个人呢，老谋深算了，喜怒不形于色。哎呦，客气了几句，不行，鄙人才学不够，怎能胜任得了呢？熊秉坤说，够不够您甭跟我说，1000多人在资育局大楼都等您呢，您去向大伙说去。就这样，汤化龙换了身新衣服，骑着马来到资义局，大家为了表示欢迎，还放了一顿排枪，列队迎接。汤化龙走进会场的时候，

0: 从雪域高原到东海之滨，
1: 从白山黑水到彩云之南，
0: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用绚丽的色彩共同描绘锦绣山河，
1: 用勤劳和智慧同心铸就复兴伟业。
0: 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以法为缩，织成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1: 以法为线，绣出各族儿女共筑中国梦的时代新篇。
2: 同织共绣中国梦，法治护航民族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2: 小矬子徐芳二探黄羊观，还真就发现了朱元璋。他察言观色，偷听这帮贼人的谈话，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也摸了个差不多。徐芳就想着呢，自己赶紧

出来了。这位真够缺德的，一伸手抓住徐芳的脖领子，就像拎小鸡子似的，把徐芳拎起来抡了个大圈，啪啪从窗户外边给扔屋里头来了。徐芳这个骂呀，心说妈谁那么缺德呀，他也没看见是谁，夸这窗户一开，徐芳给摔到屋中，可把群贼吓了一跳。无量佛，黄杨道长嘣嘣嘣

体不受控制，但是一泄，徐芳脚一沾地儿，就来这就地十八滚，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哎，把这个树劲儿给他破了。紧跟着腰眼一使劲儿，来个鲤鱼打挺，噌，站起来了。当然了，徐芳脸也变色了，这心脏噔噔噔噔噔一个劲儿直跳。心说话嘛，等我找到暗算我这个人，我非跟他算账不可。那么眼下先说眼前吧，小矬子一伸手，他啷啷拽出冰铁鸳鸯棒，用棒一指这石壁灰以及屋里的群贼，杀不尽的小毛贼，你们胆大包天，天包胆，光天化日竟然抢夺我们的皇上，真是死有余辜。万岁，休要担惊，微臣在此。朱元璋的不用看，一听说话这动静就

头炮的，后边还有人。这帮人心里没数了。老道石壁辉气急败坏，一伸手，苍当啷，拽出这口丧门大宝剑，飞身行就赶奔徐芳。徐芳一合身跳到院里，点手唤老道：“来来来，这儿多宽敞啊，咱们比划比划。”周能这小子觉得不含糊，一晃掌中刀是直奔徐芳。这俩人呢，个头差不多，打起仗来这武艺也旗鼓相当。徐芳跟周能就打在一起呀。徐芳心说：“现在时间宝贵，我救人要紧呢。”所以呢，力在速战。打了没有五六个照片，徐芳是虚晃一棒，从白布囊当中拽出枣核镖，啊，招啊，啪！一抖手，这镖就飞出来。周能就觉着眼前光华一闪，不知道什么玩意儿。一晃脑袋躲得慢一点，啊，噗！这一下正打到肩头上，哎呀，我的妈！把他疼坏了。这镖钉到肩膀子上，扎进去一寸多深。周能撒手扔刀，坐到地上往外就拔。没等把这镖拔出来，徐芳的棒子就到了，铁棒往空中一抡，也再这么一个啪，一棒把周能打死了。哎呀，哥哥，周顺可不干了，你死的太惨了，我要人以报仇雪恨，矬鬼你别走。徐芳一看，你说我矬呀，咱俩这头差不多，来吧。两个人交手不到十个回合，啪啪啪，徐芳又是三镖，其中两镖

徐芳虽然闭气吧，还是慢了一点。啊，去！打了个喷嚏，翻身摔倒，铁棒也撒了手了。老道恶狠狠，迈步就来到徐芳的跟前。此时徐芳啊，倒是没有中毒太深，哎，这神志还清醒，但是身体已经不听使唤。石壁会来到徐芳的近前，用宝剑一指他的鼻子，冤家，好小子，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看你往哪里走。老道把这宝剑一举，正要下毒手，就在这个时候，哇，吓跑完了，发出一种巨响，把老道吓一跳，这宝剑又收回去了。再看黄羊观的大门呢，让人给推倒了。原来长帽花帽朱木英率领亲兵卫队从外边就赶到了。这些人也不是木头做的，徐芳二探黄羊观好半天没动静，长帽心中不安呢。他呢派了一个机灵点的亲兵来到近前打探动静。哎，这个亲兵啊也会点轻功，爬过大墙到了前院，伸脖子一看，我的妈呀，打起来了。这才转身跑回去给长帽送信儿。长帽是暗自埋怨的，心说妈，这死矬子，你倒打个招呼啊，怎么自己打起来了？哦，合着你要强攻啊。嘿嘿，长帽啊真冤枉徐芳了，不知道里边发生的事儿啊。因此长帽率领众人这才冲进黄羊观。这进不来呀，他着急呀，抡起了禹王神槊，开着便门，这才把大门砸坏，飞身行就

不知道这老道在这抖了什么玩意儿呢，一个破包脚布还是手绢，冷不丁一提鼻子，什么味儿这么香？坏了，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接连全都摔倒在地。老道把牙关一咬，好，民营的名将也他娘受不了我的烟炮鬼吹灯，今天我把你们脑袋都取着，上猿人那儿立功受赏。

这事儿啊得慎重。你这玩意儿，这后娘她没好心眼儿啊，我这孩子非受气不成。为了永杰，我是立志不再娶了。后来这老头啊就下了这个横心了，一直把小朱森拉扯到七岁。这不娶媳妇儿，这就把身子拴住了，就陪孩子，爷俩相依为命吧。可是朱善在安徽各地还有买卖呀，这怎么办呢？后来保媒的又说，行吧，你孩子长大了，这回找个媳妇儿得了吧，孩儿也不小了，还能受气吗？后来啊，说媒的也说，哎，这周围这个亲戚朋友也劝，朱善心眼一活就续弦了。离着他家28里地有这么个刁家庄，娶了个媳妇儿叫刁素芳啊。你还别说，过了门啊，夫妻感情挺好。这刁氏，哎，比朱善小上20岁，别看岁数小。

给朱森围到腰里了。你想啊，这9岁毕竟还是个孩子，折腾到后半夜，朱森这才睡着了。朱善这才准备起身

谈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是杨飞，推荐您收
1: 听。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你好啊，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
3: 好，各位好，我相信呢，我们的很多听众啊，都和我和赵老师一样，从小到大喝了半辈子的茶。
2: 是，
3: 大多数人喝的全是什么茉莉花茶。但是要提起茉莉花茶呢，有一个牌子是绕不过去的，是什么呢？
2: 张一元。
3: 张一元，哎，对，您看啊，张一元这个牌子可以算是北京花茶的一个代表性的品牌之一了。但是您发现没有，平常在电视里边啊，在广播里边，或者说在有一些网络上啊，不太能看到张一元做广告，
2: 因为张一元啊，人家呢是中华老字号，
3: 哎，
2: 用不着再打什么广告之类的了。
3: 对，但是今天呀，咱们的节目别出心裁，也算是头一遭，把张一元这样的老牌子带着他们家的京味茉莉花茶，请到了咱们北京电台自有购物平台北广购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好的组合，非常好的价格，让大家喝到这个便宜点的张一元的茉莉花茶。
2: 我觉得能跟咱们合作也是咱们的荣幸、
3: 哎、
2: 一个可能就是咱们电台的这个信誉好有保障啊、另外可能也是听咱们节目的很多听众朋友都是老北京嘛、
3: 哎
2: 啊、所以呢，张一元呢是咱们北京花茶的代表，所以在咱这儿
3: 也算咱自己的企业，
2: 没错，特

0: 是一斤一两，咱们的价格呢是299元。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
0: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刚哭过吧，眼圈都是红的，快敷一下，否则明天该肿了。
1: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0: 职业本能啊。来，你的啤酒。
1: 谢谢。
0: 一身汗还刚哭过，想聊聊吗？
1: 我刚刚和女朋友分手了，这是我第三次和她提分手了。我想这次应该是彻底分开了吧。
0: 你们之前分了两次都没成功，为什么要分呢？
1: 因为我可能是个渣男吧，至少他应该是这么想的。因为我承担不了我们的未来了，虽然我觉得我尽力了，反正都结束了。
0: 想从头说说吗？
1: 从头，哎，从头说的话，那就说来话长。

0: 京有我，他依然坚持留在北京。那时候我父母也都见过他了，对他印象也很好，就托人帮他联系了一个事业单位。本来八字都有一撇了，可没想到那个单位的招聘方式从内部招聘改成了面向社会的公开招聘，过去的人脉就一点用都没有了。可小南还是决定试试。其实当时青岛那边他父母给他联系的事业单位基本已经确定要他了，只要最后面试走个过场就行。
1: 那这么看来还是青岛那边的机会更大一些
0: 啊。是啊，可就在那个时候我们之间第一件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
1: 怎么了？
0: 青岛的面试时间和北京的笔试时间是同一天。
1: 啊，这么巧啊。那他怎么选的？
0: 他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人在青岛，最后在考试前一天晚上他哭着坐火车来到了北京。
1: 他为了你？
0: 对，为了我彻底放弃了青岛希望更大的机会。
1: 那最后考试结果怎么样？
0: 他没考过。
1: 那
0: 就只能重新找工作了。不过小南他的父母还是没有放弃在青岛继续为他找工作。

0: 竟然这么棘手啊。
1: 所以你也能想象在确诊以后我父母心里会怎么想吧。
0: 这确实是个问题。如果我是你父亲，我会很同情小南，但我恐怕很难接受这样的儿媳妇。
1: 对，我妈当时也是这么说的，她劝我尽快和小南分手，还说咱家帮他们家这么大的忙了，也对得起他们了。虽然我能理解父母是为我好，可当时这种要求我真的接受不了，人不能这么没良心啊。小南为了我牺牲了那么多，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甩了他？而且当我知道他是这种病的时候，我就决定了，我要照顾他一辈子。
0: 你就是这么和你父母说的？
1: 对，他们当然不同意，而且甚至动员了全家来轮番轰炸我。其实我明白，我对小南更多的是同情和责任感。要说爱，可能之前那么多次争吵，早就把爱的感觉冲淡了。但我还是决定要和小南在一起。我觉得他已经是我的亲人了，我不能对我的亲人撒手不管。但为了不再听家人唠叨，我就跟他们撒谎说，我跟他已经分手了，也从来没和小南说过家里的态度。
0: 可这种事情真的瞒得住吗？
1: 所以说呀，奥斯卡真的欠我一座小金人
0: 啊。
1: 之后的那一年，我在家人面前扮演单身狗，在小南面前我是最称职的男朋友，而且还哄他说我们全家人都很关心他。为了陪他，我经常跟父母说自己要加班，

0: 我第二次提出了分手。所有的过程都是一样的，我说完，他在电话那边哭，我在这边哭，之后的那几天他就没了动静。后来他妈妈打电话来跟我说，小南状态很不好，他求我能不能让我多陪小南一阵子，等他身体彻底稳定了再说别的。
1: 所以你就又心软了？
0: 对，他回北京上班后我们就又和好了。我生日的时候他亲手给我做了一个大蛋糕，还特别用心地装饰了自己租的小房子，用气球在墙上拼了生日快乐的字样。我看了又感动又难过。其实他不知道，那天我为了跑出来给家里人设计了好大一个骗局。我先跟父母说自己在爷爷家过生日，还拍了一张在爷爷家吃蛋糕的照片。等到了小南家，我再把爷爷家的照片发到了家族的微信群里。从爷爷家跑出来之前，我还特地拔了爷爷家的电话线，就是怕我妈查岗。
1: 哎，你这是谈恋爱还是搞地下活动啊？
0: 我自己都快分不清了。就这样我们又坚持了几个月。我感觉我们其实都明白，一切只是时间问题了。然后就到了今天。
1: 今天你真的下决心了？
0: 真的。其实后来的这几个月我也在刻意地减少和他见面的次数。我曾经跟自己说过事不过三，而且今天我去找他也是因为我听说明天他爸爸会来北京和他一起住几天，这样他还能好过一点。所以今天和他吃晚饭的时候，我又和他好好谈了一次。
1: 他这次

0: 像我和小南是吗？
1: 嗯，其实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婚姻不仅是两个人的事儿，大多数人其实很难为了爱情而彻底不顾亲情。所以你做的选择并不算另类，也不要老说自己是渣男。只不过在这件事上，或许你唯一的失误就在于一拖再拖，这样只能让你们陷得更深。我知道一刀两断很难做到，所以如果你们日后依然有反复，不如试着去找找心理咨询师，特别是小南，他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助，去接纳你们无法在一起的事实。我认为啊，只有在彼此宽恕的情况下说再见，你们才能翻开新的生活，真正开始各自的鸳鸯。这样在未来的某一天，或许你们就会像歌词里唱到的那样，在重逢时再次绽放出笑容吧。本故事改编自笔者友人的真实口述，撰稿制作陈寒，演播苏尚卿、陈光，录音严乔峰。

0: 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1: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他们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去吧您。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这周呢，我们跟您聊的这主题啊，是相声名家名段和快板的优秀作品。当然了，我们还会为您安排数来宝、山东快书的幽默小段。那么上半段呢，我们还是请您听听相声啊。这段相声呢，是一个传统的基础作品《五鸿图》啊，还有这个整理改编本，就是所谓的这个《阴阳五行》。《五鸿图》是一个传统相声的基础段子，您像很多这个学员也表演，很多相声大家有名的艺术家也演，就是这么一个耳熟能详的作品，好演员艺术。

0: 色彩，请您欣赏两位名家的合作。
1: 因为这个大家伙呢都是相声的观众，
2: 对，
1: 喜爱相声，
2: 相声爱好者，
1: 我也喜欢相声。
2: 是啊，
1: 不过呢我对你们相声演员呢有点意见。
2: 哦，对我们有意见
1: 啊？
2: 那你可以提。
1: 你们好多演员呢，
2: 嗯，
1: 往台上一站说什么，说自己有学问。
2: 嗯，
1: 哎呀，我有学问，我学问太大了，我太有学问了。我觉得这是不对
2: 啊，
1: 这显得太不谦虚了。
2: 不，这个
1: 是不是？
2: 哎哎哎
1: 哎啊，
2: 您呢不了解，这您不懂。
1: 我不懂，
2: 这可不是我们相声演员不谦虚
1: 啊，
2: 这个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必须得有学问啊。您拿我来说吧，我就有学问，没有学问说不了。

0: 有学问有自己说的吗？啊，你什么时候看见那教授啊，博士导，科学院士，往那一站一拍胸脯，哎，我有学问，人家是这样吗？
1: 那是没有。
0: 有学问不能自己说，明白吗？你得让大家去说。我说过我有学问吗？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有学问？为什么我不说？
2: 您为什么不说呀？
0: 因为我有学问呐。我
1: 你要说你有学问
0: 啊？
1: 你有什么学问
0: 啊？我有什么学问
1: 啊？
0: 我说出来吓你一跳，
2: 是吗？
0: 是吗呀？
2: 啊，
0: 实话跟你说，
2: 什么学问？
0: 我是上知天文，
2: 哦，
0: 下知地理，
2: 嚯，
0: 中晓人和，
2: 嗯，
0: 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之遁甲，
2: 嗯，
0: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此比管仲乐毅之贤，抱膝委坐，笑傲风月，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
1: 这是您？
0: 这是诸葛亮。
1: 就不废话，你提诸葛亮干嘛？
0: 啊，不提诸葛亮显不出我的能耐来。
1: 哦，你比诸葛亮还有能耐？
0: 我比他能耐大多了。
1: 这我可不信。我跟你说啊，
0: 怎么着，
1: 那个古人的能耐现代人他比不了。
0: 怎么比不了
1: 啊？古人我听说啊，
0: 有什么能耐？
1: 过目成诵，那讲究一目十行，看完不忘。还有觉得啊，
0: 什么呀？
1: 走马观碑。
0: 走马观碑，
1: 明白吗？
0: 不知道。
1: 马跑得快不快？
0: 嗯，
1: 这旁边有个石碑，马跑过去之后，这碑文念下来了，这你行吗？
0: 啊，你说这个呀？
1: 这走马观碑行吗？
0: 这有什么呀？
1: 有什么？
0: 走马观碑有什么呀？
1: 你能走马观碑？
0: 坐火车观碑。
1: 你坐火车观碑？
0: 那当然了。
1: 哎呦，这可比马可快多了。
0: 快多了。
1: 就哎，关过吗？
0: 关，那天我就关了。
1: 那天？
0: 那可不是。
1: 哪趟车？
0: 天津北京城际快车。
1: 嚯，那个不慢啊。
0: 快不快？
1: 快。
0: 那边撒撒我嗖嗖嗖
1: 啊，
0: 跟飞起来似的。
1: 是啊。
0: 那可不是。
1: 啊，
0: 我往火车上一坐，
1: 嗯，
0: 用眼神往窗户外边一瞟，
1: 嗯，
0: 当时我就念下来。
1: 哦，什么呀？
0: 廊坊车站。
1: 外边凉快凉快去你，廊坊车站呢，我也看得下来，
0: 是的吗？
1: 对了，路过廊坊，谁一看都有廊坊车站那个。
0: 我真有能耐
1: 啊，真有能耐。
0: 哎，
1: 嗯，
0: 不信我考考你，
1: 我考我
0: 啊，
1: 嗯，
0: 你说，
1: 嗯，
0: 你说这个阴天是怎么回事？
1: 多好
0: 啊！
1: 他有能耐，他考我，你听见了没有啊？
0: 怎么了？
1: 你考我，
0: 你知道吗？
1: 你就问阴天怎么回事
0: 啊？是啊，
1: 这我能让你难住了吗？
0: 啊，
1: 这阴天怎么回事？
0: 嗯，
1: 当时就告诉你
0: 说，
1: 这个阴天呢，
0: 嗯，
1: 这就是老天爷的公式。啊，多简单啊！我回答的怎么样？

0: 没不知道。
1: 老天爷在哪个单位上班？
0: 没调查。
1: 老天爷什么时候结的婚？老天爷的对象是别人介绍的呢，还是自己找的呢？
2: 站在台上宣传封建迷信
1: 啊？
0: 不是你这个，你
1: 什么不是？
0: 我这你看你瞪眼干什么呀？你问我阴天怎么回事，我告诉你这个啊，我跟你说，这没说不清楚，
1: 说不清楚。
0: 我不知道，这没人知道的。
1: 什么？
0: 没有人知道。
1: 我就知道。
0: 什么？
1: 我就知道。
0: 这阴天你就知道？
1: 对了。
0: 哎，你看嗑瓜子嗑出个臭虫来。
1: 嗯，
0: 你什么人都有，你看吧，是吧？这你不是知道吗？
1: 啊、
0: 行了，咱赶上来啊，刘伟。你说说我听听，你给我来来。嗯，来吧，你不有能耐吗？来来来来来，
2: 你瞧这模样
0: 啊，
2: 你瞧这模样，
0: 大伙鼓掌让他来来来来
2: 来，嬉皮笑脸。
0: 怎么了、啊、怎么了？对不对
1: 啊？你知道啊啊，你知道，你来来
0: 啊。对啊，
1: 来，你来，你听你来来、
0: 啊、怎么着、啊、
1: 你学相声也这样吗？啊，你师父是苏文茂，跟你师傅也这样，苏包。
2: 哦，这段子你会啊？
1: 你说，你说说我听。你给我来来，给我来。太不懂礼貌，一点文化修养都没有。啊？授人一字变为师，师徒如父子，这话还用我说吗？
0: 你不已经说了吗？
1: 讨厌。嗯，你还甭说，跟人家学学问是吧？你就是打听个道，你不得客气点吗？老人家，监狱怎么走？
0: 瞧我去这地方
1: 啊，你最起码你得给人鞠个躬啊，懂礼貌吗、
0: 啊、行，好好好好，照你说的办啊。来，给鞠躬吗？给我鞠躬，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来不中、嗯、行了吧，
1: 杨灯还点头了，
0: 你这不鞠了躬了吗？
1: 鞠深着点好不好？
0: 你看这玩意儿还得鞠深着点
1: 啊。是啊，
0: 行了吧。
1: 死羊眼骂着脸儿，
0: 这
1: 你倒乐着点儿啊。
0: 哎，乐着点儿，快忘了乐了，乐不就乐着点儿吗？
1: 乐着点儿
0: 吗？真是
1: 这要咬人是怎么着？你啊，像话吗？
0: 又不行了。
1: 有你这么乐的吗？
0: 不，那怎么办呢？
1: 你得这么乐。
0: 怎么乐？
1: 你是这个似乐似不乐。
0: 嗯，
1: 不乐又想乐、
0: 哦、
1: 想乐又乐不出来，这乐纹在肉皮里含着。
0: 哦，您说就是似乐似不乐，不乐又想乐，想乐可又乐不出来，这乐味在肉皮里这么狠着。你乐一我瞧瞧，乐乐，
1: 行了行了，鞠躬吧。
0: 你这不得了吗？
1: 哎、
0: 这
1: 个、你求我来了？
3: 我求您来了。
1: 嗯，知道我有能耐呀。
3: 哎，我知道你有能耐。
1: 嗯，我有什么能耐呀？
3: 你吃的多。
1: 像话像话。
0: 废话，我知道你有什么能耐
1: 啊？
0: 我知道你有什么能耐。
1: 告诉你阴天是怎么回事
0: 啊？告诉我阴天是怎么回事。
3: 对，
0: 请教您阴天怎么回事。
1: 听好了。

0: 就是要下雨。哦，
1: 那么说晴天就是有太阳喽？
0: 能耐见长。
2: 你也不知道
0: ，这是气象学
3: 哦。
0: 你这个智商学不了这个
3: 哦。
0: 你学简单的吧，
3: 学简单
0: 好不好？我教你这个阴阳金木水火土，
3: 这是最简单的。
0: 哎，这简单一点的
3: 哦
0: 啊！世间万物都离不开这个阴阳金木水火土，
3: 是吗？
0: 哎，都离不开。
3: 世间万物都离不开阴阳金木水火土，
0: 你就学这个，
3: 学这个，
0: 好吧？
3: 那我可问了啊！
0: 哎，你随便，
3: 你可别让我难住了啊！
0: 什么东西都一样，
3: 哎、啊，我就这桌子
0: 啊，
3: 这桌子有阴阳没有？
0: 桌子有啊，
3: 啊，
0: 桌子啊，
3: 嗯、
0: 啊，这个桌子面为阳，太阳照得着，啊，
3: 哦，太阳照得着，
0: 桌子里边为阴，
3: 对呀、啊，
0: 太阳照不着啊，
3: 对，太阳不可能一升起来在桌子底，
0: 那
3: 对不对、啊？
0: 没听说过，
3: 这是阴阳有，
0: 哎，没那么照的，
3: 这就是阴阳，
0: 啊、对嘛？
3: 这挺简单、
0: 啊，那简单啊，
3: 金
0: 金呢？
3: 啊，金，
0: 这个桌子是什么的？
3: 是木头的，
0: 木头的，
3: 啊，
0: 做这个桌子得用什么呢？
3: 用奔凿斧锯啊，
0: 那个锯字儿怎么写？
3: 锯字啊，一个金字边儿。
0: 金，
3: 不、啊，错了啊！
0: 怎么了？
3: 我说这桌子金，你说这字儿是金字边儿、
0: 啊，沾金就算，
3: 沾金就算、
0: 啊，沾金就算，
3: 这就算金了，
0: 有金了
3: 啊，这有金了
0: 啊！
3: 啊，好，木
0: 木，
3: 嗯，
0: 这桌子什么的？
3: 木头的，
0: 木头，
3: 我都替他说了，
0: 木
3: 啊，木头的，水
0: 水啊，
3: 嗯，水，
0: 桌子上放碗水。
3: 这啊！桌子上放碗水，没听说过啊！这桌子本身哪来的水？
0: 桌子
3: 啊，
0: 桌子是木头的。
3: 对，
0: 木头它前身是什么呀？
3: 树啊，
0: 树啊，
3: 啊，
0: 种树得浇什么呀？
3: 种树浇水，
0: 水，
3: 水，火，
0: 火，劈了烧火，
3: 劈了烧火，
0: 咔一下
3: 就败家子儿，挺好的锅子劈了烧火，
0: 火、啊，
3: 那去，火，
0: 火呀。

0: 就爱吃烂红果，好的不吃怎么办？金说
1: 是啊，当然金呢
0: 啊，金呢，
1: 金它是什么呀？那、啊、哎，这个天津叫红果，
0: 哎对，
1: 到北京呢叫这个山了红，
0: 山了红嘛，
1: 哎、啊、对，过去啊卖这个山了红啊，穿成一挂一挂的卖，
0: 北京就大挂山了红，有这个、哎、对，
1: 穿这个山了红、
0: 啊、对，
1: 穿的时候用什么穿啊？
0: 用什么穿？用馅儿、
1: 啊，对吗、啊？用馅儿，馅儿太软呢、啊，
0: 哦，
1: 它穿不过去，
0: 是啊，
1: 你不得用那个
0: 竹签筒啊。拿那个竹签儿啊，刺儿，穿过去了。来一个，穿一个，来一个，穿一个。我看你怎么办？
1: 不是
0: 竹签儿啊，
1: 竹签儿你投了太钝
0: 啊、哦，钝
1: 是不是？
0: 是啊，
1: 你不得削它吗？
0: 还得削啊！
1: 你削这竹签儿，你不得用那个
0: 玻璃碴咔嚓，找那碎玻璃，你有多少？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全咔嚓了。
1: 你不是
0: 啊，
1: 玻璃碴没这么大的劲儿，
0: 没这么大劲儿啊！
1: 哎，你不还得用那个
0: 水泥地上蹭啊？一蹭就尖了，穿吧，怎么办？手筋，筋
1: 啊，蹭，
0: 哎，蹭，
1: 穿过去了，
0: 哎，对，
1: 哎哎，我记着，
0: 哎，你记着，
1: 最好吃的叫糖墩儿，
0: 啊，对。北京叫冰糖葫芦，
1: 哎呦，那个东西很好吃
0: 啊！对，好吃
1: 是吧？
0: 啊，好吃。
1: 你做这个糖墩儿，你得拉口啊，
0: 那得拉口啊，
1: 是不是？
0: 是啊，
1: 你拉这口，你不得用那个
0: 馅勒呀、啊？拿这馅一勒一个，一勒一个，一勒一个，
1: 勒呀、啊！你那么多红果，你馅勒，你夸搁在手上，你
0: 那没事儿，没绝对，咱手皮实啊，咱手皮实，没事啊，大伙儿一块勒。怎么办？我看您，
1: 我拿馅勒、
0: 哎。对了，哎、来吧。
1: 勒完之后，里面那个糊你不得用那个？
0: 手指甲盖抠啊，全抠出来了。留手指甲盖，我们家人就都尝手指甲，怎么着？就抠红果。
1: 不卫生，
0: 不卫生，不乐意，我愿意。
1: 啊，你来
0: 啊，我愿意。
1: 啊，是是，你这个抠
0: 抠
1: 抠完糊了
0: 啊？对了，
1: 抠完糊了，你得蘸糖啊。
0: 啊，对，冰糖葫芦。
1: 哎，你熬这糖，你不得用那个
0: 大沙勺啊？沙勺，你这沙子来没办法。
1: 大沙勺，
0: 哦，我这边一颤，怎么办？大沙勺啊，
1: 嘿，您拿这个沙勺，您就蘸完糖墩了。
0: 蘸完糖墩了，
1: 蘸完糖墩您吃不了，你得卖啊。
0: 卖呀、
1: 啊！哎，你是卖多少钱一墩啊？
0: 那一元票啊，仨字一元票，钱不要。你钱字怎么写？哎，来了，不行，咱一元票，哎，
1: 一元票，
0: 对，
1: 你印这个票子，你
0: 这边这，我从来没卖过啊，用票用机器，甭弄这套啊，甭给我来这套，我没告我吃，我不卖，
1: 你不卖？
0: 哎，我吃，
1: 你那么多，
0: 哎，对，
1: 你一人吃，
0: 我一人吃，
1: 你拿手指这样抠那壶
0: 啊，对，
1: 你不想卫生，
0: 怎么了？
1: 你可就闹肚子，
0: 闹肚子，
1: 哎，你闹肚子，你可就住院了。
0: 住院了，
1: 住院，你这病太重啊！
0: 啊，
1: 马上就给你推到手术室了。
0: 是啊，
1: 推到手术室，大夫就拿这个
0: 给我拔罐子。一看我肚子疼，给他拔罐子，啪，大罐子拔好了，你看这怎么办？
1: 哎，还好了你，
0: 肚脐眼拔罐子，
1: 作死，你这好了你，像话，
0: 我就乐意哎
1: 啊！
0: 看中医，我就看中医，我就信这个，
1: 就看中医，
0: 不看西医。
1: 哦。看中医这样
0: 啊，
1: 我给您介绍一个好大夫
0: 哦。
1: 哎呦，我认识这大夫太好了。
0: 是啊，
1: 金大夫
0: 啊，
1: 他叫金铜铁。
0: 火，不行，受不了。金铜铁仨字儿的，这受不了，受不了。我看这老中医啊，那个80多岁，王大正怎么办？王大正，王大夫给我
1: 80岁了。
0: 对，
1: 王大夫眼神不好，
0: 眼神不好，戴眼镜，怎么着？
1: 他那眼镜腿是
0: 塑料的。塑料的，好，给拔罐子，好了，我看你怎么办？哎，鼓掌，看他怎么办？有什么辙？来吧，你这，
1: 哎
0: 哎，
1: 那他那个眼镜，他戴什么眼镜？
0: 戴老花镜啊。
1: 老花镜，那这仨字怎么写呀？
0: 这仨字啊，你不知道？
1: 不知道。
0: 老人的老，花朵的花。
1: 那镜字呢？
0: 那一个女字边儿。
1: 女字边儿，像话。
2: 好，这段是传统相声《五红图》，由刘伟、赵伟洲二位合作演出。上半时段的空中小林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听相声，听快板作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ond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尼。
6: 大家好，我是丹老。
7: 本土少年 C D
8: 二小玫瑰，
9: 围城南。
10: 大家好，我是于是，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0: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1: 北汽极狐
1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相约城市副中心
16: 绿心森林公园，
1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8: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9: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0: 我的音乐节首秀，
3: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5: 我们一起
7: 去奔赴。
19: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

0: 下面我们请您继续欣赏相声名家名作，还有快板名作《诸葛亮押宝》，快板三大派当中的另一位创始人李润杰演唱的《诸葛亮押宝》。先听相声，这段叫做《文末人生》，苗阜王声合说。
1: 越来越跟不上您的步伐了，
2: 您别谦虚。
1: 这两年王声老师这个书生气势越来的越浓厚了。
2: 我倒是年龄越来越大了，
1: 哎，这也难怪，因为王声老师本来就是学文科的嘛。
2: 哎，对对对，
1: 是个文科生。
2: 嗯，
1: 有时候我就羡慕人家。
2: 羡慕我什么呀？
1: 人家没事就看看书
2: 啊，
1: 写写字儿。
2: 对，
1: 哎，舞文弄墨。
2: 这舞文弄墨我可来不了。
1: 我就喜欢您这个范儿。
2: 哦，您喜欢这种生活方式？
1: 一直喜欢文人这个范儿。
2: 哦，
1: 我经常观察王声老师的生活。
2: 哦，您还观察过我？
1: 经常拿一把小纸扇。
2: 啊，对，我爱玩扇子。
1: 哎，不扇屁股，扇脸蛋儿，
2: 这叫什么词儿啊？
1: 气质特别的好，
2: 别乱说。
1: 而且叫失衣不乱步。
2: 怎么叫失衣不乱步呢？
1: 摇着小纸扇
2: 啊，
1: 忽然间天空飘来小雨
2: 啊，
1: 步子不乱。
2: 哦，下小雨步子不乱。
1: 哎，终于了啊，
2: 终于了，
1: 步子不乱，
2: 还不乱。

0: 通，尤其我欣赏王老师画这个动物
1: 啊，那我现在还画着动物呢，
0: 画得特别的好，
1: 一直画动物。
0: 我记得最早王生老师画山羊
1: 啊，那是水粉画，
0: 山上的大山羊啊，画得特别的好。这个山羊啊，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你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
0: 大犄角啊，大犄角，
1: 我以为是触角呢，这玩意儿
0: 大犄角，
1: 这犄角能来回动吗？这个
0: 哎，画山羊，各种犄角啊，各种犄角，
1: 给山羊，
0: 尤其啊，那个羊眼画得特别好
1: 啊，眼能传神。
0: 有句老话说得好，
1: 怎么讲？
0: 这叫画羊点睛。哎，
1: 哪有这么一句老话啊，
0: 特别棒，
1: 画龙点睛，
0: 这不是画的是羊吗？
1: 嗨，
0: 人送外号活山羊。
1: 谁给送这外号？
0: 有这外号吧？
1: 没学问这外号都。
0: 后来不画这个了
1: 啊，对，水粉画完了，
0: 画大公鸡
1: 啊，这就改水墨了。
0: 大公鸡画的特别棒啊，
1: 公鸡，
0: 这大公鸡啊，炯炯有神。大公鸡，
1: 等会儿，您等会儿，哎，这是个什么造型啊？
0: 这不是鸡冠子吗？
1: 那这个呢？
0: 鸡嘴。
1: 哎呦，真难看！这
0: 杨丽萍，杨丽萍，
1: 杨丽萍，
0: 鸡之灵。
1: 哎呦我去，
0: 就这感觉啊，就这感觉。
1: 人家叫雀之灵，
0: 画的特别好。
1: 鸡之灵，
0: 尤其什么画的最好？
1: 嗯，
0: 鸡眼。
1: 什么东西？
0: 鸡眼呢？炯炯有神的大鸡眼。哎呦，
1: 哎呀，要么说您见多识广呢？
0: 怎么着了？
1: 您还见过炯炯有神的大鸡眼？
0: 您画的
1: 了？谁画那玩意儿去啊？鸡的眼。
0: 我刚说羊眼，你都没有。
1: 不成。鸡眼是专有名词，是病。
0: 哦，鸡的眼，
1: 嗯，
0: 画得特别好，
1: 一般。
0: 人送外号，
1: 嗯，
0: 活公鸡，相当了不得。
1: 我就知道得有这外号。
0: 后来画王八，画得不怎么样，画得不怎么样，
1: 没画好啊。
0: 哎，
1: 没画好，可能主要怕那外号。
0: 还在学习呢，
1: 还有这外号去？
0: 我就想向让王老师学习啊。
1: 嗯，
0: 当然了，我这个画画恐怕是不行了。
1: 那可以从别的方面来一起研究吗？
0: 学写字儿，
1: 书法啊，
0: 书画这是不分家的。
1: 对，
0: 我不管怎么说，
1: 嗯，
0: 我得现在把这个家伙事儿弄齐了。
1: 什么叫家伙事儿？
0: 我在家专门做了一个梨花木的桌子，
1: 黄花梨的，
0: 哎，铺的毡垫，
1: 哎呦喂，
0: 用的是端砚，
1: 哎呦嚯，
0: 这砚都能端起来啊，
1: 哎，这
0: 全能端起来。
1: 废话，端不起来镶桌子上了那是。
0: 端砚
1: 是一种名贵的砚种，
0: 灰墨，哎，虽然颜色有点发灰啊，但是这是好墨，非常有名啊。
1: 你少兑点水啊，
0: 灰墨嘛，
1: 徽州产的墨，灰墨，颜色有点发灰，
0: 就这意思啊。
1: 嗯，
0: 湖笔，
1: 嗯，
0: 湖笔都是好东西啊，
1: 是吗？
0: 毡垫，梨花木的桌子铺好了，
1: 宣纸，
0: 哎，拿出来了，
1: 嗯，
0: 拿出来了，
1: 拿出什么来了？
0: 描红本，
1: 描，
0: 拿出来，
1: 哎呀，
0: 湖笔、蘸墨，
1: 头几样都糟践了，
0: 怎么糟践？
1: 湖笔、端砚、灰墨，拿出一描红本来。
0: 你不是从零开始吗？
1: 从零开始，头里就别有那么好的家伙事儿了。
0: 不能太大容易，容易跨着。
1: 哎呀，这什么都
0: 跨了。蘸好了墨，开始写。
1: 写吧。
0: 哎，一点点练，一点点练。
1: 这倒不错，九成功可以练一练。
0: 我瞄了，大概有三个月吧。
1: 三个月。啊，
0: 不用描红本了。
1: 哦，这可以拿掉了，
0: 直接就是宣纸，
1: 这就不错了。
0: 纸镇往这一摁，
1: 嗯，
0: 写啊
1: 写，
0: 蝇头狂草，啪啊写这个。
1: 什么字体？
0: 蝇头狂草啊。
1: 蝇头狂草不就是墨疙瘩吗？
0: 你拿放大镜慢慢看，
1: 谁有那功夫看去？
0: 我一点点练习，
1: 没听说。
0: 从零开始，
1: 您得好好练吧。
0: 向您学习，成为武墨人生啊！
1: 武墨人生啊！
0: 为了跟王生老师这个接点人家这个气儿啊，
1: 嗯，
0: 就接点人家这个文气儿，
1: 嗯，
0: 没事找王生老师，我们俩下棋去。
1: 哎，对，这个是共同的爱好，
0: 咱都知道着，有下围棋啊什么的，
1: 对弈，
0: 哎，陶冶情操，
1: 对，还磨练性情呢。
0: 王兄你先来，
1: 嗯，
0: 苗兄你先来，王兄你先来，苗兄你先来，
1: 下棋就长这个，
0: 让四个小时，
1: 火。
0: 实在不行
1: 了，哎呀，累不累呀？
0: 嗓子都哑了。
1: 啊，
0: 我说王生，
1: 啊，
0: 要不还是我先来吧？
1: 这是你先走子儿吧。
0: 我嗓子都不行了，
1: 我也不成了，
0: 我就不攻了啊。
1: 嗯，
0: 确实不攻了啊。
1: 下吧。
0: 哎，王老师，我问你个小小的问题啊。
1: 有什么问题呢？
0: 小小的问题啊。
1: 嗯，
0: 你这棋怎么没有车马炮呢？
1: 我让你半副棋。
0: 王生说，这是围棋。
1: 哎，这嗨，
0: 告辞，
1: 赶紧出去吧。
0: 下不了围棋，
1: 耽误功夫，这不是？
0: 我就能下五子棋，
1: 什么棋你都下不了。
0: 本来想让您沾沾这个书卷的气息。
1: 不，您这个围棋是更高深的棋路。
0: 后来没事向王生老师探讨，探讨一些书本上的东西，比如说《红楼》，
1: 什么书？《
0: 红楼》啊，
1: 《红楼》，
0: 《红楼梦》吗？《
1: 红楼梦》，《红楼梦》，
0: 这么说显得俏皮，
1: 没听出来俏皮劲儿。《
0: 红楼梦》，
1: 嗯，
0: 我说说您看对不对啊？
1: 您说，
0: 也叫《情僧录》，
1: 对，
0: 还叫《金陵十二钗》，
1: 有，
0: 哎，也叫《石头记》，
1: 对，
0: 对不对？
1: 是，
0: 研究的深刻不深刻？
1: 这随便拿本《红楼梦》目录上都写的有。
0: 后来我妈不让我看，
1: 为什么呀？
0: 说你太年轻，
1: 嗯，
0: 不要老看这些男欢女爱的事情。
1: 你都给孩子当爹了，你还太年轻呢，
0: 不要沉寂于此吧。
1: 哎呀，这阿姨对你真负责任。
0: 后来我看那个什么，《水浒传》，对吧？
1: 您是不是买的是盗版书呀？
0: 怎么又盗版书？
1: 怎么又《水浒传》呢？
0: 大水壶嘛，108大水壶，在这儿感觉了不得。
1: 你是不是进水壶厂了？
0: 我进水壶厂干嘛？
1: 108个大水壶是什么玩意儿啊？《水浒传》，100单八将，108个大水壶，你烧过锅炉？
0: 这意思，里面很多英雄人物。我最喜欢的
1: 哪位？
0: 鲁达。
1: 啊，对对对对，
0: 山东的鲁达。
1: 对对对对，
0: 不对，山东是鲁能。
1: 嗨，
0: 鲁达，
1: 我最后不是也归山东了吗？梁山吗？
0: 了不得。还有武松。
1: 武松，
0: 你知道武松吗？
1: 武二郎啊，
0: 有外号武松。武松，
1: 行者武松啊，
0: 不是，行者是悟空，孙行者吗？
1: 您都看串了。武松也叫行者，外号
0: 啊，就这人，大虎的英雄，
1: 是是是，
0: 一把哨杠，
1: 一把什么
0: 哨杠，大哨杠。
1: 哎呀，哨杠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0: 就是
1: 哨棒，
0: 哨棒，大虎
1: 杠棒不分。这
0: 后来我妈不让看，
1: 这也不让看，
0: 不让看啊，说这天天打架，你还年轻，不要老看这个惹事的书。
1: 哎呀，在阿姨眼里你永远是个孩子，可能是
0: 在母亲的眼里咱们都是孩子。
1: 对对，您就说您的事儿。
0: 后来不看这个了，
1: 水浒也不让看了，
0: 看西游记。
1: 这个阿姨没说，这都是神仙鬼怪的，不要看了，对你不好。
0: 哎，你怎么跟我妈说的一样呢？
1: 因为我是你的长辈，可能
0: 什么乱七八糟。我继续观察你。
1: 又观察我了。
0: 我观察您之后发现了，人的气质从哪儿来？
1: 从哪儿呢？
0: 举手投足，
1: 抬手动脚。
0: 我从最简单的向您学习吧。喝茶向您学习。
1: 我怎么了呢？
0: 您看王老师，人家什么时候出去喝茶啊，都有自己的敏，
1: 都有自己的什么？
0: 自己的敏呢？
1: 你把那气字带上，气敏。
0: 对，自己的气敏。腰间常挎一个娃娃。
1: 嚯，家伙！
0: 这个娃娃呀，
1: 娃娃是个什么东西呀？
0: 娃皮娃娃。
1: 你说口袋好吗？
0: 对，口袋，
1: 口袋，
0: 就山羊皮，你画过？山羊皮的皮娃娃，挂在这儿，里头就是人家王老师自己的敏，
1: 气敏，
0: 正经的明宣德元青花，各位。挂在这儿，
1: 听不明白，听不明白。
0: 挎腰间，
1: 这东西到底是明的，是圆的？到底是明的，是圆的？
0: 不是说了明宣德炉吗？啊，
1: 那怎么还有个圆青花呢？
0: 圆形的吗？方的那是顶。
1: 这地方没有说器型的。
0: 装好啊，盖碗，
1: 盖碗，
0: 娃娃里塞着，不管到哪儿，施一礼，娃娃解下来。
1: 你少系两个扣好不好？
0: 剪子让我用一下。哎呀，拿下来，娃娃打开，把这明宣德的圆青花。摆在这里，
1: 茶也请进去，
0: 落座。胆沉，
1: 还得胆沉。你先胆沉再落座好不好呢？
0: 拿起来，呱嘚儿呱嘚儿呱嘚儿呱嘚儿呱嘚儿，
1: 什么动静啊？这都是，
0: 这是气质啊！我观察你，
1: 你就为了学这
0: 个，呱嘚儿呱嘚儿呱嘚儿呱嘚儿，放在这里
1: 不喝呀？
0: 你别急，这是气质，拿眼睛撇扎一下，
1: 撇扎一下，哎
0: 呀，端起来。
1: 这不费事吗？
0: 品咂一口，
1: 喝一口。
0: 每次品咂完之后，还要点评，
1: 还要说两句。这什么毛病啊？这是
0: 文人的气质吗？哎呦，诸位兄台，
1: 还都有人。
0: 苗兄，
1: 叫你呢。
0: 我点评几句如何呀？
1: 说两句吧。
0: 哥们儿，说，我就爱听你说话，学习你的气质嘛。
1: 我怎么说的？
0: 刚刚。我饮得此茶，既有黄山毛峰的绵软，又有西湖龙井的醇香，更不乏红茶的浓厚。不知我这几句点评的如何？
1: 你认为？
0: 你看人家这话说多好！我说王胜老师，您说的太好了，
1: 说的好吧？
0: 您刚才喝的呀？
1: 怎么样？
0: 是雪碧，
1: 就这。
2: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苗阜、王胜二位合说的相声《文墨人生》，请您听李润杰演唱的《诸葛亮押宝》。这是一个快板的传统佳作。

说的是这个腊月三十月光明，八月十五到黑个隆冬，天上头这乌云。

滚，这个鸡蛋倒刮得不顾容，这个鸡蛋就把这个六轴碰，把这六轴给撞了一个大窟窿。这个鸡蛋破了居子定，可是六轴破了用线缝。80岁的老头吃接奶，落草的孩子喊牙疼。世界上可没见过新闻事儿，这臭虫坐月子养了一个大狗熊。您听这个事情可多么可笑，今天我怎么唱您就怎么听吧。我说的是小小的宝盒一块铜，能工巧匠把它给造成，这四块铜帮加一木，可是三门黑来一门红。虽然可不是这值钱的宝，万贯的家财里边成，宝盒就给乐在了光棍手。黄天大会支起个宝。

定心红，这个就说五吊五个压大杠，那个就说三吊六百我压腰红。大家伙正在这来押宝，从正南来了二位老先生，头前走是能掐会算的诸葛亮，在后跟这位斩将封神姜太公。诸葛亮开言道，叫一声大哥姜太公，咱们今天甭往别处去，一到这个宝棚猜一回红。太公他可闻听说，好好，这哥俩可是迈开了大步往前行。正走这个中间来得好快，宝棚不远的面前迎，可是仔细留神的看了一眼，嚯，押宝的哥们儿全都数不清了。诸葛亮开言道，叫押宝的哥们儿留神听，您往这两旁闪一闪，叫我们的进去猜回红。众人就给闪了一条胡同，这哥俩携手揽腕进了宝棚。站宝二的开言道，口尊二位老先生，莫非您二位要解闷，您是压穿压拐压固定，可是现钱打马全都行。诸葛亮说，未曾压宝，我先算一算，我得算算哪黑与哪红。他按照前坎艮震这么一算，这宝一定在三上，三上我可压他一千吊，二百吊钱搁嘛楞。姜太公说是别打杆，富裕俩钱我的压上。他按照巽离坤兑这么一算，这宝也是三上红。三上我可压他一万吊，是八万吊钱搁固定。诸葛亮说，这宝不准别人看呐。他可忙把这宝盒拿在手中，他把这个宝盒拿在手，一只眼合着一只眼。

掌鬼吹灯，就让他是转心的盒子跟头宝，咱们再压一宝看分明。站上那儿的开言道：“口尊二位老先生，依我说，这宝您压不压的可不要紧了，咱还能论出那谁输供着谁赢吗？”诸葛亮说：“你要是拦，你早该拦我们这两条柱，你这会儿拦柱可这不成。你要是拦柱也罢了，说的算是白输赢的白赢。”战宝二的开言道：“口尊二位老先生，我跟你们说的是好话，反倒招你们不爱听。你要压住也罢了，输多输少你先冲。”诸葛亮说：“连一个小钱都没有，你不叫我押宝还不行？你敢说三声不叫我押宝，我都叫你的宝局割不成？”战宝二不是嘴一撇，叫声二位老先生，不用在这儿说大话，割宝的没有省油灯，我的名字叫项羽，写账的先生徐茂公、刘伯温，他把这个东家岭搬请来的宝官孙悟空，十八家大臣都把股份入，提起哪位都叫你胆战又心惊。

你们要是小人快逃生。诸葛亮站起就往外走，他可回到了西蜀去搬兵，搬来了关公、张飞、刘玄德，有着周仓、关平二英雄，有着马超、马岱二员将，百步穿杨的老黄忠，有魏延、贺姜维，还有位常胜将军赵子龙，人马这个发到了黄天会，咱们看快基地呀、扎下了大营。太公说不要紧，我回到西岐去搬兵。他搬来了这个金吒、木吒、鹅吒、三太子，这个灶王奶奶、高兰英、杨二郎，这个带着一条豪天犬龙须虎，架着他的五爪鹰，哼哈二将头前走，在后跟着我托塔天王老英雄。人马给发到了黄天会，咱们看快基地呀、扎下了大营。这回给气坏了哪一个？气坏了先生徐茂公。叫项羽，你给那东家去送信，我的瓦岗寨上去搬兵。他搬来了这位大哥魏征、魏丞相，搬来了二爷叫秦琼，有着河南八府的单雄信、金甲铜环二弟兄史大奈，就在这头前走，后跟着樊虎、羽连明、程咬金，拉住张公瑾，嘴里还不住的喊幽通。搬来了尉迟南北亲哥俩，有屈都盖和屈兔通，南延平、北延道，这个鲁明月来、鲁明星，这个黄天虎啊、丁天庆、韩城豹与李成龙。搬来了柴少、白显道，是王国党、谢应登、梁师徒、费天喜、齐国远呐、虎步中、张显阳、何金爵，押后队是白马、银枪、小罗成。人马给发到了黄天会，咱们看快基地也扎下了大营。项羽给东家送完了信儿，他回到了楚国去搬兵。搬来了相国季布、钟离昧，还楚周兰大有名。搬来了英布、于子奇，还有八千子弟兵。人马给发到了黄天会，咱们看快基地呀、扎下了大营。刘伯温他听了项羽来报信，搬来了大小将官数不清，有徐达领兵挂元帅，武殿章开了做先锋，搬来了二爷胡大海、汤和邓玉二弟兄，搬来了六爷常玉春，他的五科场是戳枪破炮大有名，搬来了胡强、胡德济、常胜、常茂二弟兄，搬来了大将叫华云，怎么还有七爷叫郭英。人马给他发到黄天会，看快基地也扎下了大营。包公说咱们的人马不够用，我的天婆杨府去搬兵。他搬来了这个文广友、文举呀、烧火的丫头杨百峰，给搬来八姐有九妹，这千金小姐杨大红、蓝凤、蓝娇、金花女，还有太君长寿星、手使大刀的王怀女，是大破天门的穆桂英。人马给他发到了黄天会，咱们看快基地呀、扎下了大营。包公说是不要紧，我再到北国去搬兵。他搬来了这胡守用啊、胡守信，要搬了胡家二弟兄，有胡彦登、有胡彦凯，给搬了个矬子胡彦平，搬来个那黑脸的胡延庆，搬来个那白脸的胡彦明，腾云驾雾的卢小姐，他们挂帅征西萧赛红。人马给发到了黄天会，咱们看快基地啊、扎下了大营。太君说是我跟

给大家带来的是武迅散养鸡鸭的这么一个组合。为什么说推荐武迅这个牌子呢？是因为他自己的这个鸡鸭呀，全都是有自己的养殖的地方。比如说这个散养鸡就在他们那个镇子里边有一片梨园，他用的是梨园散养鸡，而且呢每只鸡活够了210天以上。这样的散养鸡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肉质比较紧实，而且个儿比较大。咱们今天给大家做出来这个就是脱骨扒鸡，进了膛以后的重量做完了还要再一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刚走，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侃，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花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3: Show time。
2: 我们街坊那天啊，在火车站碰到这么一档的事儿，有一个男子错过了火车，竟然挥拳砸坏了六台验票闸机。炸鸡，
1: 好，来呀、啊，来来来来来，我喜欢来炸鸡。
4: 那你喜欢哪站的呀？
1: 哪站卖都行，我无所谓，只要连锁的，我觉得这个店哪个店都一个味儿。给钱，
4: 给钱人家不卖你，
1: 什么不卖？大炸鸡。
4: 对，大炸鸡就一回一个人的。
5: 从哪儿开始吃啊？
1: 拿腿儿啊，
4: 腿儿不是，他都是拿螺丝拧在地上的，然后一刷卡，那炸鸡就开了。
1: 已经产生歧义了吧？
4: 没有，
1: 我说的吃的炸鸡，你说的是什么炸鸡？
4: 验票那炸鸡，你是吃啊，你是咬啊？
1: 那这过呀，谁吃它呀？过就完了。
4: 你说过，人炸鸡跟你过吗？
1: 我不取炸鸡，说清楚了。
5: 你没听着我跟小猪前面正议论？
4: 对，就砸的时候你没听着，
5: 砸的时候他可能听成炸了。
4: 哦，对，
1: 别他那口齿不清，
5: 但是你那耳音有点不准。
4: 妈，你说这人怎么想的？
1: 什么怎么想？
5: 脾气太大了呗，他是不是有什么焦虑症啊？
4: 你知道怎么回事吗？这个人呢，就是坐火车，然后呢，他晚了，他晚到那儿呢，人就不让他上火车，他就把那炸鸡给砸了，
5: 还不是砸一个啊？
1: 啊，
5: 砸了六个，
4: 六个炸鸡都给砸了，
5: 砰砰砰砰！
1: 就看来，这位力姐不小、啊，
5: 你可不是吗？错过了乘车时间，你早干嘛来的？你一时恼羞成怒，你可以抽自己的、啊，啪啪啪六个嘴巴，我们也不跟你着急。
4: 这主怎么回事呢？
1: 啊，
4: 他呢是想坐火车，坐火车，可是啊，他在这儿已经等了四个小时了。这又是五点，晚上5:04的火车，
1: 嗯，
4: 他5:11的时候突然。
5: 降
4: 过来了，我得上火车呀。
1: 降
5: 至不是他降至在这个车站，
1: 天儿掉下来。
4: 哎，他就跟那个列车员说：“我坐5:04的火车。”人列车员就说：“对不起，您来晚了，这火车已经开走了。”
1: 啊，
4: 他就叮咣，一下这火都上来了。
5: 你知道我前面多忙多累吗？
1: 啊，这火车不问这些，
5: 你知道我身心俱疲吗？
1: 这您跟他们说不着，火车已经走了。
5: 你怎么这样啊？
1: 过去的事儿现在提没用
5: 啊！你说没用就没用了，你倒蛮大方。
1: 不是我蛮大方，这是个事实，你得尊重事实。
5: 我四个小时，
1: 八小时也白搭了。
5: 你说就这么几分钟，就没考虑过别人的感受吗？
1: 什么感受？这没谁知道你有这些问题啊！
4: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
5: 反正就六台验票机的显示屏都给砸坏了。
1: 这就是什么呀？就这个人的情绪自己控制不了了，
4: 就瞬间就不是他了。
5: 这怎么像火一样？血罐
1: 顶凉。
5: 对，
4: 同时，这个，我觉着他事后等他一冷静，
5: 嗯，
4: 哎呦，我跟你说，他那肠子得悔绿了。
5: 他完全是丧失理智，他是强烈的愤怒，
1: 就一种疯狂的状态。这个从古至今都有这样的人，这种性格决定的，我觉得。
5: 那比如说谁是这样的人啊？
1: 谁？张飞来。

0: 喂，
1: 刘德华
0: 没了，
1: 身段动作叫张飞骗马，
2: 这文化太可怕，这个是胡解释，
0: 合理，
2: 张飞是怎么骗的马吧？
0: 那你说说，
2: 他的抬腿的姿势，张飞骗、那马不能跑啊，
1: 木马呀，
0: 那骗什么劲啊？是不是下蛋功夫？
2: 我们俩没知识的聊天，
1: 这个人物就算您说对了，您再说一个，
2: 李逵。
0: 李逵骗马，
1: 骗马。李逵拿斧子，这回骗的什么？骗片儿了，唰唰。后来宋江总说：“你为什么不用机器的呢？机器的骗的云呢？”
2: 这怎么李逵也得骗马？李逵夺鱼呀、
1: 宋江总说的有那个切片机了，你拿斧子，这不太多余了？
0: 哎，是哥哥说的有理。
2: 什么还有理？没文化太可怕。
0: 啊，这俩就算说对了。你再说一个，你能想起来吗？
1: 你之前说第四个，我听听。
2: 鲁智深。这三拳打死镇关西，当时不想后果，就劲儿上来了，哎呦这恶霸，我得说咚咚的打死，这才想起
0: 这比那还狠呢，三拳就给弄坏了。
1: 三拳打死
2: 的不是扎鸡，
1: 镇关机，嘿，当当当，当时就坏了，
2: 他正都关机了还不坏，镇关西
0: 啊，镇关西，对对对，
2: 哎，你太没文化，看过没看过？
1: 就是吧，鲁智深在西出口把这个鸡给打死了。哎，你说第三个人物是谁呀、

0: 当天没有了。
1: 当哎，嗨，五点多就没有那趟车了。
2: 花儿，你把后面那车都给堵死了，是怎么解决？就当时他气儿来了，
0: 哦、
2: 就这种心情到了，不，他不管解决不解决了，他就想发泄，就这时候的心情，
1: 一下是崩了。那他手疼不疼啊？打
0: 肯定当时都不觉得疼了。就说人在暴怒或者紧张或者说激动的时候，
2: 分泌是镇痛素了。
0: 那这什么肾上腺素一飙升，你感觉不到疼，你知道吗？人在气急败坏的时候啊，你什么反应呢？你的四肢会变得很有力量，
1: 肌肉就紧张了，
0: 但你头脑是空白的。
1: 对，跟冲那个列车，我告诉你，你知道我是谁吗？
2: 你谁、
1: 我可不是吃肾上腺素的。给我来这套，
2: 这位嘴倒是真利索。
1: 嘿，
0: 你说咱旁边这街坊看这一幕，是不是自己也吓一跳？
2: 就是、
1: 就给他吓得忘录像了都。
0: 咱旁边这街坊呀、还是一位医生。
2: 哟，
0: 哎，当时看了一下，那、这个人可能肝不好呀，这个脾气这么暴，是肝郁化火，肝火旺。
1: 那他不肯定不是口腔科的医生。
0: 这肝主情志啊。这么容易发脾气暴躁，西医也讲啊，胆汁滞人群，我建议他可以疏肝解郁。
1: 先别疏肝解郁了，先疏通一下这票的事儿吧。
2: 哎，
1: 然后再得赔，赔这六个炸鸡，肯定他也走不了了，车也耽误了，
2: 这肯定的。
0: 这何止走不了了，得依法刑事拘留了，因为涉嫌寻衅滋事。你看看这一时冲动犯下的错误，需要多大的代价去偿还呢？
2: 还真是。
0: 哎，那小柱、大雷，你们有没有这种时候啊？感觉自己的界限被侵犯以后，极度的生气，内心的那团火就燃烧起来了，无法控制自己，有没有这种时候？
2: 这肯定有啊。
1: 哼，王大雷，录节目，主持词说不过去了，左开弓，
2: 给小柱俩嘴巴，
1: 给自己六个大炸鸡，
2: 让自己吃一下，抚慰一下心情。
1: 对。
0: 对，炸鸡可真是吭叽一口，
1: 好
0: 家伙，说不清楚，
1: 咬着手了。
0: 其实啊，这个赶车没赶上，赶飞机错过了，甚至飞机延误，其实大家
2: 都
0: 碰到过。你比如说小柱那次买了个廉价机票，
2: 嘿，特别廉价，
0: 太廉价，
2: 天哪，
1: 好家伙！
0: 这个廉价机票大家知道，这个票是不能改，不能退，
2: 对，
0: 就怕堵死在路上，所以呢，小柱
1: 头天就去了，
0: 哎，结果睡着了，错过了飞机，
2: 就冲之前那一小时自己。睡着了。
0: 王大磊呢，去火车站买的是凌晨的车，12点一过，突然间发现我怎么晚了一天呢？
2: 我买头天的票，
1: 那他怎么进的火车站呀、啊？
2: 进火车站不刷票。
0: 对，因为这个头天写零点的时候，零点多少分？
1: 哦，
0: 其实是再往前倒一晚上。
1: 头一天就买零点，这不是23点、24点那个？
0: 哎哎，
1: 嘿，好，王大磊当时，哎呀，
2: 我就在从此记住了23跟零的区别。
1: 拿着张票，零分出窍了。
2: 那叫灵魂出窍，那叫零分出票。
0: 还有什么时候，比如洋洋他到那个地方本来就是人生地不熟，结果呢遇到了什么等不到机场的巴士，打车又堵车，完了下来的钱不够付车费，又去银行取，然后呢这
2: 地方非收现金的，
0: 这很多年前了嘛、
2: 哦、
0: 跑回来的时候鞋就掉了，
2: 买双好鞋嘛，
0: 平时好着呢，
2: 关键时刻掉根的鞋，
0: 完了这一路闯关就跟那个上台阶顶蘑菇一个情况啊，冲往快速通道想进去，结果妥妥的误了一分钟，没有赶上。
1: 好嘛，还有那个什么上海有两个机场，哎，王大磊这给小花买的是这个浦东的票，哎呀，怎么就嘱咐半天他奔红桥去了。
2: 嘿，
0: 小柱呢，他有一次旅程可以拍成回家历险记了，开始堵车，小柱说我抄个近道走小路吧，勉强赶上了火车。哎，可是火车晚点半个小时多，下车以后呢，小柱也是人生地不熟，完全凭着感觉直奔站台，勉强赶上动车，就是这前脚跨进去啊，后脚这还没来及收呢，这门已经开始这一路星火晃神坐过站了，下车又往回走，之后呢坐电动车又遭遇了爆胎风波，后来成功到家。小柱回到家的那一刻，钥匙一转啪嗒一响，窗帘一拉咔嚓一声，
2: 我特想知道他回家那一刻被压成什么样。
0: 王大雷有一次错过车，怎么错过的呢？还行，反正七赶八赶的还提前10分钟到了，但是在炸鸡刷卡的时候呢，发现自己把社保卡带出来了，
2: 那这票得给我报销吧。
1: 对，你给你开的是专家号。
0: 李大红离开车时间只有5分钟了，从进站到高铁的这一路上一路在插队，无数的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行行好，行行好，行行好，
0: 我错了，我错了。
2: 结果到那儿啊，误了飞机，但挣了100块钱。
0: 反正都有过冲进动车随即关门，真的是生死时速的一刻啊。
1: 嗯，王大磊去福州大学采访，结果错过了这个福州的高铁。他愣是没想到啊，这福州大学离福州还真够远的。
0: 刚才咱们聊得挺热闹，这里边提到张飞骗马，鲁智深拳打镇关西，还有李逵夺鱼，前两个故事大家比较熟悉，而李逵夺鱼可能相对陌生一点。在这儿呢，小花给大家讲讲，这李逵夺鱼呢又名闹江州，好多剧种啊都有这个选段，比如豫剧。那李逵夺鱼这是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这故事来自于水浒，说宋江发配江州，与戴宗、李逵酒楼饮酒，宋江赠银两，李逵往江边买鱼，宋江久等不归，来到江边啊，见李逵以主人不在，不耐久等，哎，等不及了，因为夺鱼跟张顺厮打起来了。这张顺水性好啊，绰号是浪里白条啊，于是水淹李逵，宋江赶紧解和，这样啊，这四个人呢才相认定交，所以有这么一出闹江州李逵夺鱼。您从中可见李逵这脾气暴啊。

0: 就是一贯性的混吃等死。
1: 王大磊家住876小院，小花发小，某电视台主持人，永远带俩实习生，节目档期不定，经费不定，人手富裕的时候也负责盒饭，狂热的美食咖，梦中情人是洋洋，但李大红说自己才是王大磊的真爱。
2: 怎么了？
1: 殷小柱，小花大磊的发小，住876小院，一样是老街坊看着长起来的，曾有工作，现无工作，认为做自己挺好，舒服挺好，宅着挺好，常年混在酒吧，说自己是掌柜的，说借出去的零钱泼出去的水，后来索性连零钱都没有了，无女友。
3: 小院门前往来忙，
4: 李家短来张家长，
5: 街里街坊勤帮衬，
3: 吐槽技术
6: 哪家强。
3: 张姐给气着了。
0: 怎么了？谁气着他了？我替他出气。我这张嘴你还不知道吗？
2: 就是你呀、把人张姐得罪了。
0: 我哪点啊？
2: 你胖点。
0: 看我胖嫉妒我？
2: 什么事儿啊给张姐气成那样？张姐那个性格，
3: 张姐就是想买个那贵一点的东西。
0: 嗨，没钱跟小花说呀。
3: 哎呀，你怎么往我这儿支啊？
2: 不是
0: 真的，
2: 小花姐家有钱呢，是不是？
0: 再就是张

0: 们还原一下这个场景啊。
1: 嗯，
0: 张姐呢就去了一个奢侈品的专柜。
1: 我就问干嘛去？
0: 去买个奢侈品啊。
1: 奢侈品？
2: 哎呦，怎么了？怎么这
1: 不是
2: 说话的感觉都改评书了？
1: 不是那个家庭啊，上那个奢侈品，那多不会过日子啊。
0: 张姐怎么不是跟你过日子，花你的钱？
1: 是是是，
0: 你那么激动干嘛？
1: 我知道不是跟我过日子，但我就说这事儿，没事上奢侈品这干嘛去？
2: 哎，这怎么不成啊？
1: 这是捡了钱了。
0: 哦，这个我也不好打听，反正张姐要逛呢，我就陪着去了。
1: 哦，
0: 但是我们这一去呢，碰着点小问题。
1: 那什么小问题？
0: 有几个柜台啊？张姐呢是试口红，张姐呢试了三个没买，就是那个服务员啊，我们也叫柜姐。
1: 啊，服务员姓柜。
0: 哦，那没有没有没有，因为她是专柜的服务员，又是你的、
1: 柜台的柜子，
0: 对，所以是柜姐。张姐呢试了一支唇釉，完了呢说，哎，这唇釉挺润的，来来一支。
1: 唇釉
0: 不是，就是唇上面那个釉彩一样的那种闪光，
2: 哎呦我的天哪！现在这嘴唇也有烤瓷的了，
1: 哎，上釉了。
2: 好的。
0: 张姐就说，拿个袋子帮我装一下呗。那个柜姐说，就买一支还要个袋子，怎么办？
1: 说他，这袋子怎么了？
0: 呸！
1: 哎呦，对，哎，带小柱去啊，不冲别人就冲这杯子带他去，自水枪一样。
0: 你应该转身回去管他要两个袋子呀。怎么了？我要袋子怎么了？我再要一个。
1: 对。
0: 还有呢，张姐又去试别的柜台啊，拍这个粉，试试墨镜，柜姐完全爱搭不理。张姐说，哎，小花，是不是我穿这一身运动服？还有这个
1: 拿您当参加比赛的、
0: 不是他是不是因为这个他看不上我呀？
1: 您让他看上您干嘛使啊？
0: 不是他怎么不爱搭理我呀？
1: 嗨，他听不见呐。
0: 小花，你说我要不要回去换一身有气质的衣服啊？不是，甭换。
1: 对，
0: 怎么穿这种运动服就显得
1: 就穿不出气质来吗？
0: 是啊，你嘴比我快啊。就穿这样鞋，我跟你说张姐，
1: 对，高抬腿，
2: 嘿，轻裸足，
1: 让他们看清楚了。
0: 这怎么了？这鞋是不是、他们不认识吧？
1: 真是
0: 哪儿他们没见过世面，以貌示人。
2: 哼，
1: 呸！
0: 是脸，
1: 呸！还有什么？
0: 还有这个叫做
1: 呸！
0: 经理，你看他把咱们这粉给催成什么样了？
2: 你看看，
0: 活泥儿了，就是他，就这胖子。保安，保安！
1: 还这几个人怎么都针对我呀、
0: 就看着你了，保安，就给弄出去。
1: 怎么着弄出去？
0: 就嫁出去。
2: 得把你给嫁了。
1: 那我也是为张姐我要嫁人。
2: 总结出来啊，个别的柜姐把这个柜字体现得淋漓尽致，应当是一个柜台的柜，哎，把自己弄得那么高贵，不能说您卖的奢侈品您就很奢侈，衣着朴素简单不够奢华的那些顾客就买不起这些东西。
1: 嗯，
2: 花一分钱让你财神爷呀。
0: 后来我又陪张姐去买那个牌子的口红。
1: 哦，那个牌子
0: 推荐了几支呢？张姐觉得不满意，柜姐就不耐烦了，这不知道在网上看好了再买吗？当时张姐就炸了，
1: 热得快炸了。
0: 网上看好了我直接在网上买不行吗？办店里干嘛呀？
1: 对，
0: 办店里干嘛呀？
2: 就是他就准备那么两句啊，两三句强有力的这个反抗词。
0: 张姐不是忍一会儿半会儿了，
2: 对，
1: 咱这柜台一直忍过来的，这会儿爆发了。你跟张姐去这是哪商店？这些柜台一天都赶上了。
0: 综合大店。
1: 听众小柱，就这名字啊，不许去这商场。综合大店，
2: 我就听说过太和店，那是大店。
1: 综合大店听像烧香的地方。
2: 您也没布施，人凭什么对你态度好啊？
0: 后来张姐试香水，香水呢试了两款没买，柜姐就酸了。
1: 酸了，他搁时间长了。
0: 就说脏话。现在啊，家里要是有个一两瓶香水的呀，还没说完呢，张姐急了。家里不多，五十几瓶还是有的。
1: 嘿，打开炒菜，
0: 怼你。
1: 这当时就怼趴呀。
0: 然后呢，张姐看到一个专柜里的项链想试试，那个柜员啊也是阴阳怪气的说了一句，哦，这条啊，这条很重的。
2: 我觉得就用他这么说，这链子起码得是拴三轮的。
0: 张姐说，我
2: 赶上车来的。
1: 张姐是不是看上锁门那链子了？
0: 什么叫挺重的呀？怎么着我带不起是怎么着呀？
2: 告诉你就是带不起。
1: 不是带不起，是带不动。
0: 就是一条小细链，这花型呢是限量款。
1: 我这是知道我的角色什么了，我应该冲进来，是试完咱就买。然后这时候等试完了，小柱把我架出去，是不是这时候那柜姐态度就变了？
0: 这个张姐也是灵机一动啊，哎，你站边那个，你过来，
1: 站边那个，
0: 你给我打开，给让我试戴一下。试戴完了以后就买这个，提成算你的，不算他的，怎么样？
1: 那人说我不是这店的。
0: 还有一种就 就是这个柜姐啊，冷漠的臭脸，大冷脸，就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那种气场。
2: 嗯，
0: 怎么办呀，张姐？
1: 也拒他千里之外。
2: 唱那歌，我送你离开
1: 千里之外。
0: 但是在
1: 还是看人东西了。
0: 店里唱歌也挺怪的。
2: 哎呦，我说那个态度不是说让你就直接跟那儿唱歌啊，那你根本到不了柜台边儿，给架出去了。
0: 我就说把你们的新环都拿出来，我看看。
1: 哎，
2: 你这是要抢？
0: 试完一圈你再说呀，这一季的设计
2: 不行
0: 啊。
2: 对，把你们拿出这些新款
0: 收
2: 回去，
0: 跟你们设计师说这一季的拿不出手啊。后来跟张姐摸出了一套什么样的规则呢？碰到可恶的高冷的这种臭脸柜姐，你呢就得他强势。

0: 样，或者说没有这么便宜的货，或者说这还叫贵呀、啊、你不能因为他说这种话你就被激，然后就掏钱买东西。
1: 这时候你应该冷笑热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哎，您这个笑声是不是略微的有一点长了？
0: 不长，就我应该笑到底。
1: 对，
0: 完了以后
1: 一直笑到他把我轰走。
0: 有钱我也不买。
2: 哎呦，我那么多疯子进店呀、啊！
0: 大家就说，我们就不理解，为什么这个专柜的柜姐这么傲啊？顾客是上帝嘛，对吧？你干嘛呀？人家没准能花钱买东西呢。
2: 人家呀，有一套这个考量顾客的标准。
0: 所以说，你不能对他们的态度太认真了。
2: 对，
0: 你想想，你要是生气的时候买下了多少自己并不喜欢的东西啊，回家就是闲置。
1: 哎，所以我根本就不去，
2: 不带腰包。
0: 他要是冷脸，你也冷。

0: 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来的好东西，我谁都没告诉啊，
1: 真够神秘的啊！
0: 您先尝尝这个，
1: 哟，肉，嘿，天福号，
0: 天福号，
1: 哟，这个
0: 小点声，小点，
1: 这可真是北京的中华老字号
0: 啊，
1: 据说有280年的历史了，
0: 可不嘛，
1: 我就爱吃这口。
0: 您看这礼盒里边，这东西是真多，而且是真丰富，
1: 这么大一盒，
0: 这么大一盒
1: 啊！
0: 您看里边一共有8样菜。您尝尝这酱肘子，哎，还有这酱香鸡，香卤牛肉，您看这儿还有这松招小肚，
1: 这个我爱吃，
0: 哎，还有您看这给您家那孩子
1: 叉烧肉吧，这
0: 叉烧肉，叉烧肉，米粉肉，您看这样菜，莲藕狮子头，
1: 嚯，
0: 这个您在他店里边都不一定能养得着。
1: 哎呦，我说呢，我好像没怎么见过这菜，
0: 对，也是天福号的拿手菜。您看这个，待会儿咱俩喝两口，
1: 哎呦，
0: 就拿这下酒，
1: 嘿，
0: 天福号的酱鸭腿儿，
1: 哎呦，这美了啊！这个天福号的东西，咱北京人啊都好吃这口，
0: 那老字号嘛，
1: 尤其是一些讲究的家主。
0: 对，
1: 因为呢，天福号相对比较贵呀、我知道，像这些东西，如果到实体店买的话呢，怎么也得400-500吧？
0: 您知道这就买这一小酱肘子、就得不老少钱。
1: 哎，今天咱这盒多少钱？
0: 这一盒8样菜。拢共才299。
1: 哦呦，那
0: 而且人给咱配的特别好，就这8样菜啊，您看全都是等横的菜，
1: 压桌的横菜。
0: 对，而且这8样菜您在他店里边，实体店里边买，您知道多少钱吗？
1: 多少钱？
0: 490多。
1: 跟我断的差不多，刚才我就准备的400-500。
0: 所以说呢，今天在咱这299块钱一大盒，还给包邮送到家。
1: 哎，你这是什么？这是赠品啊。
0: 这是赠品啊。
1: 哦，还有赠品呢。
0: 这叫酱鸭腿啊，咱们尝尝这个。
1: 嘿，那我得多订点儿，我这爱吃肉。哎，这我备着，
0: 而且呢量还不少。您看，肘子4两多，酱香鸡1斤多一只，香卤牛肉4两，松仁小肚半斤，叉烧肉4两，米粉肉4两，还有这个狮子头也是半斤多，这个酱鸭腿给了咱6两。咱说整个的这组合299块钱，
1: 怪不得这么一大盒啊！
0: 走亲访友什么的都用得着，
1: 值了值了。那我一定多订几组，我自己家里也吃，然后走亲访友的话呢，当这个伴手礼也合适。
0: 您先尝尝，但是还打咱那电话
1: 啊，400-015-5151，400-015-5151，还打这个，
0: 哎，还打这，您尝尝这肘子，
1: 哎，不错不错，哎呦，真的好，就闻这味儿就香。你这打开了这个真空包装以后，这味儿，好家伙，扑鼻而来。
0: 您尝味是，就是人家呀，我的这肘子呀、酱香鸡呀、牛肉啊、鸭腿什么的，都是老师傅给大家做的
1: 啊。
0: 而且您尝尝这肘子，这酱味儿这么浓。
1: 我听人说呀，人叫酱肘子，但是你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啊，没有酱。
0: 哎，
1: 但是做出这个酱味儿，人就是一绝。
0: 对，
1: 哎，
0: 人这老汤头
1: 是，
0: 其实特别有讲究。就熬这老汤头，您知道有多长时间了吗？
1: 多长时间？
0: 到现在。几十年了，每天全是取一点这老汤头，再加入新料新水重新熬，
1: 老味
0: 儿。而且呢，这味儿真的是代替不了，确实是香。
1: 我跟你说，不必多说，因为我这上点岁数，我知道这个天福号，北京人就认这个，而且就爱吃这口。他那手艺也好，选料也好，非常的讲究。
0: 对，
1: 要不人家能传承280年吗？
0: 但是您说这老字号，这个越来越受重视。
1: 哎，刚才你说咱这盒里有什么酱肘子、天福号的酱香鸡，还有什么
0: 香卤牛肉、
1: 松仁小
0: 肚、叉烧肉、米粉肉、莲藕狮子头，还有这酱鸭腿，一共是8样菜，
1: 每份都不少啊，
0: 每份都不少，基本上全是4两半斤的这样啊，整个的一大盒299块钱。
1: 你刚才说在实体店买这些东西加起来得500，
0: 您就单买，这8样买齐了，同样的重量啊，490多块钱。所以说今天这组合特别值得下手。
1: 哎哎，而且我发现咱们这组合，刚才我听他们说，咱们叫做天福号北广内供组，没怎么说过内供这词儿。
0: 哎，这就是好处。这就是您能随时都买到他们整个的全套产品组的这么一组合，
1: 299，
0: 咱别声张，您先打那电话，
1: 打电话去啊，打这个400-015-5151。

0: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悦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1: 石老头，你看我，我看你，怎么回陈州啊？回不去，到开封府到头了。这状子没递上去，递上去也白递了。你瞧这态度，没用啊。咱们在拦轿喊冤，跟别人喊见不着了，多的能碰上皇上。他安乐侯庞玉皇上小舅子，就真见着皇上不管，咱也是白告啊。得了，咱们十位抓阄，怎么抓阄啊？回去一个就得了。咱别再糟践乡亲给咱们凑这点饭钱了，把剩的钱都凑一块儿，让一个人带回去，能活一个人是一个人，这点钱呢，对父老乡亲多少还有点用，对咱们这几个老头没用。剩下那九位啊，哎，死了吧，不想身死异乡，那也没法子，这陈州咱别回去了，咱们就都啊上吊吧。十个人呢，大家伙儿要抽签留一个活着，谁也不愿意，我不活着了，谁也不愿意回去，回见着乡亲怎么说呀？这内中有一最年轻的，大伙儿最后说啊，咱们按岁数算吧，一问最小这个57，剩下的有59的，有62的，还有一70的。这几个老头啊岁数都不小了，大家伙最后你最年轻，你就得听我们的，就你回去，每个人身上都藏点钱，全拿出来了，搁一堆儿，走吧。这57的不走，你怎么还不走啊？等你们吊死我，把你们埋了再走啊。呵，好兄弟，得了，我们还有人收尸骨，家乡有多少人连尸骨无存呢，咱死吧，死吧，解裤腰带，死。提了裤腰带，九个老头转悠，找树

来的呀，见着开封府的府尹了，接着叫帘一看，黑大脑袋不准呢，告诉我们月牙上告啊，要不是看我们岁数大。

0: 我们不敢抬头。一会儿就听外边有喊，都准备好了，带十个老头过来，哎，跟我走。仨人由这屋把十个老头给让过来，到这屋一瞧，比那屋大多了。上座一人，十个老头也不敢抬头，扑通往这一跪，也不知道这什么官啊，怎么称呼啊，就全叫太爷吧。太爷，太爷，太爷，太爷，磕头，就把自己状纸这就拿过来。有人过来啪啪啪一脸这状子，把这状子呈在了大人的面前。上座这位大人看得很仔细，挨篇看，看着看着是越看越生气，一动怒啊，手捻海下胡须，哼哼上了，真动气了。这是大人的威严，大人怎么一动怒啊，这十个老头吓坏了，吉凶不知啊，生死渺茫啊。其中有一胆大的，谁呀、啊、就最年轻那个57，那个57那一琢磨，这多大官啊，咱瞧瞧，偷偷抬了抬头，一撩眼皮往上这么一瞧，呸，完，坏了。怎么，就是白天那黑脑袋接轿帘，我瞧那人，哎呦，又落他手了，太损了。本来就跪着，扑通一下趴下了，哭出来了，活不了。那九老头一听，还指着你呢，你别活不了，怎么了，你们抬头瞧。九个老头都抬头一瞧，呵，旁边这三位急得不让抬头，不让抬头，怎么又抬头，不想要命了。九老头站起来，不告了，不告了，告怕了。大人说，不必害怕，非是旁人，正是包大人。您琢磨琢磨，开封府遍插耳目都是人家太师庞吉的人，你们从陈州来，万一要有跟着的呢，我在当街上掌教连必须把你们给轰走，暗含着让包兴带着王朝马汉把石老诓进开封府，引到府内再细问此事，把这十个老头这13份状子全都看完了，让人给十个老头倒水，把怀里的饼都拿出来踏实吃吧，到开封府管你们够。为什么当街不准你们撞，太凶险了。好在现在当今万岁赐我三口玉闸，我有行使权力这么一个资格了，你们放心，倘若你们所告事实，决定给你们伸冤也就是了。另外暗暗地告诉公孙策，把他铁仙观里边救的那个田中那个老奴跟这十个老头都搁一块儿，单等我出京之时暗暗地跟在轿后，跟远了不行，跟近了不行，跟近了看这一波，你带着这么些老头干嘛，跟远了跟丢了，就让有一人管着他们，暗暗地跟随一块儿回陈州也就是了。择吉日进京面圣，打本之后一应的事宜全都准备好了，三口玉闸在头了亮出去，自己这乘大轿在后边喝山喝山出离了开封府，包公这才要下陈州。离开陈州地面不远，正往前行是七星镇方向，来到七星镇地面，就听见有人高声喊冤枉二字，辨别声音是女子啊。官靴一跺，大轿沾尘，这儿有包兴过来问三叔怎么样啊，什么人名冤，我给您找找。好像听着是个女的，我听的也是，转来转去转去转来一看呢，道旁有树，树有树窟窿，哟呵，这树窟窿里头坐着一女的，你这地方多好啊，她不在道边跪着，她在树窟窿里边坐着，你怎么跑这里来了，是你喊冤吗？这女子泪流满面，不错，正是妇人我，随着出来，大人传你，哎，拉到大人的轿前往这一跪，有状无状，有状当面呈状，把自己的状子递上去， 大人这么一瞧，笔迹清秀，写的文辞通顺，这状子还很厉害，写的不错。何人替你写状？小奴家自己写的啊。
1: 啊？
0: 包拯一听，可以呀、啊。看来我这下陈州的差事不好干，怎么？刚出开封府，来到七星镇，就碰上拦轿喊冤的了。你别瞧不起野店荒村这个地方，一个乡间女子能自己写这么好的状子，可否再写一份？包公不信，小妇人并没有笔墨来，赐他纸笔墨砚，让他再写一张。
2: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由王月波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正说到包公奉旨前往陈州放粮赈灾，可是刚一出京城就遇到了拦轿告状的奇女子。那么这位女子究竟是谁？她又为什么要来告状呢？接下来啊，咱们还是听月波从头说起。
0: 书记上回接说这一段三侠五义，在这个河南河北两交界呀，这有个叶县，可不是山东的叶县，是漳河叶郡啊。你要知道三国演义，曹操大宴铜雀台，就在这地方。那么这叶县呢，在这个县城以外啊，这有个白家堡，白家堡这住着娘俩，这是寡妇妈呀带着个学生。这个女的呢，嫁夫姓韩，她本身姓文，韩文氏。这儿子呢叫韩瑞龙，韩瑞龙他爸爸呀死了，是个念书人，当初呢还有功名，还中过举，就是没做过官，身体不好，早早班班的呢就故去了。就剩下这孤儿寡母，本来这个韩举人呢，您别瞧身份很高，那会儿的举人社会地位是很高了啊，您拿现在要说，可能您看看范进中举，咱们上学都学过这个，您就知道了，那中一个举人呐了不得。但是呢，他这个家境并不太富有，这韩举人呐没什么钱，他再一死，剩这韩文氏带这韩瑞龙啊，这日子很苦。但是韩文氏这个人呐很要强，我的丈夫中过举，我一定供着我这孩子念书，这是书香门第喽。所以呢，就靠着十个手指头养活这孩子，给人家做艺术。

0: 工作，那在家里能干什么也就这个。不过给这孩子调教得很好，说严师聘教没有这力量，但是供他上学。这韩瑞龙呢打小很懂事，你别瞧家境不好，没让这孩子吃过苦，说穿补丁衣裳让人家笑话啊，同学里边好比说大家伙一块儿去踏青游玩，这带饭呢，这一带饭就看出好坏来了。韩文氏呢勒着自己，给自己的儿子一样，这春游也得带好吃的，别让同学瞧不起。哎，伊利的面包啊，然后那会儿反正我小时候春游我记就带这个吧啊，当然也是各自家庭不一样，带的也都不一样，然后再带点水出去玩。这个韩瑞龙呢也知道家里边家庭条件不好，所以这孩子比较懂事，尤其在学习上哎很用功。韩文氏呢瞧在眼里喜在心头，一看这孩子念书很有出息高兴。果不其然，十几岁就中秀才了，小神童。嚯，韩文氏高兴，怎么呢？自己付出的这个辛苦啊没白费，所以在家里边很鼓励韩瑞龙。韩瑞龙你比较小，但是出来进去大家伙都尊称一声韩相公，小孩有虚荣啊也是洋洋自得，他很受用的。那这样的孩子呢，他虽然说很用功也念了不少书，但是社会经验呢相对差点，有点书呆子。哎，那不是那么呆，但是呢比较单纯，这说现在话，每天也不出门，就在家里念书陪着母亲聊天。家里头呢有这么三间房一个小院，这个正堂屋啊挂着笑脸匾，他爸爸中过举呀、啊、然后呢这个桌椅是齐全的，堆着很多的书。这间屋子又是起居室啊，又是瑞龙的书房。那么这间屋呢是韩瑞龙住，小的时候啊他是跟妈一屋住，现在大了十五六了，自己在这间屋住，那间屋就是他母亲。然后呢院里对面呢还有这么一个小厨房，这个小院很清静。每天呢对灯苦读，晚上也念，哎，朗朗书声。这里外屋呢这帘子呀挑起来，他也看得见他母亲呢，他母亲也看得见他。但这是春秋劲儿行，到冬天就不行了。冬天呢冷啊，这门帘都放下来，他在外屋念书。这天正念着，就从外头啊进来一人。这人怎么进来的韩瑞龙不知道，张嘴刚要问愣住了，怎么这人很怪，他没见过也不认识，尤其穿这衣裳啊个别，穿着这么一个绿衣服啊一条红裤子，这您都知道这常识，红配绿啊，他真美丽啊，这么大红大绿的穿衣裳的人少，有没有呢？有，您也能见着，秧歌队行了，哎，广场啊桥底下呀、啊、是不是扭大秧歌刺高跷，查这么一脸怪粉带着花大红大绿，这个行。生活当中很少有穿成这样的，他也不知道这人怎么进来的。您让他念书人，他是个书生，当然他得问呢，他想问这么句话， 你哪位怎么没打招呼就跑我们家来了？但这个念书人呢很斯文，他这个话呀他得在脑子里绕一弯再出来，耽误了。这人呢目不斜视，就仿佛没看见韩日龙一样。韩日龙冲他比划他不理，里外屋的门帘一挑啊，他进里屋了。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劳驾您呢，借光您呢，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4: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3: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4: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3: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4: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1: 谁呀？你说谁呀？谁呀？
2: 季彤和方明啊。
3: 方明是谁呀？
2: 二婶儿啊。
4: 去你的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3: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儿，
2: 哎，
3: 今天您还是带我听相声学成语吗？
2: 何止今天呢，这成语课我至少给你上十节。
3: 啊，十节？每天的段子都是用成语做名字的？
2: 还不止呢，有的是直接用成语做名字，有的是成语的变形体。
3: 变形体？有金刚体吗？
2: 去，别那么多废话，好好学习今天这成语，一律千篇。表演者赵伟洲、王世勇。
5: 我这个人对你们搞曲艺的演员都非常的熟悉。
6: 是啊，
5: 因为咱们是同行啊。
6: 哦，您在哪个单位啊？
5: 我在电影制片厂啊。
6: 哦，您在电影制片厂？
5: 对。
6: 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5: 导编。
6: 哎，导编？
5: 对。
6: 什么叫导编呢？
5: 导编你不知道啊？
6: 不知道。我知道电影制片厂有编导，
5: 编导那是以编剧为主，
6: 导编呢
5: 是以导演为主。我又是导，我又是编，我编完了导，我导完了编，我这边导，我那边编，我上班导，我下班编，所以都叫我导编。
6: 这么个导编呢？
5: 对。
6: 那您的贡献比我大。
5: 贡献还是有一点的，你看全国这个电影导演都学习我的优点，全国上映的这个影片都学习我的长处，他们都得按着我这个路子来。
6: 他倒不客气，
5: 实事求是嘛。我这个导演

0: 算过，反正跟你这么说吧，长一点这个剧本。哎，日本有个电视剧叫《雪姨》，你看过吗？
1: 看过。
0: 这个剧本不算短吧？
1: 好几十集呢。
0: 让我编的话，一天完了，
1: 一天就编完了。
0: 哼，《霍元甲》看过吗？
1: 看过。
0: 够长吧？
1: 对，
0: 一个晚上得了。
1: 哎呀，您速度够快呀。
0: 这是慢的时候。
1: 要快的时候呢
0: 还能快。阿信看过吗？
1: 看过。
0: 三个小时完了。
1: 哎呀，
0: 像木棉袈裟这样的小剧本，这个要是编起来呀，
1: 也就是吃顿饭的功夫。
0: 哎呀，吃顿饭的时间还是紧张了一点，如果再抽颗烟卷也就差不多了。
1: 哎呀，您在哪个电影制片厂啊？
0: 因为我这个工作能力太强了，吓得他们都不敢用我呀。我这不是自己准备成立一个电影制片厂吗？
1: 您自己成立一个电影制片厂，
0: 马上就要筹备了。
1: 哎呀，您真是位奇才呀。
0: 奇才呀，我这能力始终没发挥出来，屈才了。
1: 就凭您这本事啊，好有一笔呀。
0: 好有一笔。
1: 对，
0: 那笔从何来呢？
1: 您是吕布掉井里了。
0: 哦，吕布掉井里了。
1: 对，
0: 那此话怎讲呢？
1: 耍不开自己的方天戟呀。
0: 耍不开自个儿的方天戟。好。
1: 好啊。
0: 好。
1: 您是火车头拿大顶。
0: 火车头拿大顶，此话怎讲？
1: 有劲儿使不出来呀。
0: 太对了。
1: 您是电线杆子改牙签儿。
0: 电线杆子改牙签儿，此话怎讲？
1: 您大材小用了。
0: 有点意思。
1: 您是屎个浪插鸡毛，
0: 此话怎讲？
1: 我没见过你这种鸟。
0: 不，你这怎么说话呢？
1: 怎么说话呀？
0: 啊，
1: 吃顿饭的功夫加根烟卷写个木棉袈裟呀？
0: 你不相信吗？
1: 有点。
0: 你就凭你这态度啊，这种恶言恶语，今天当着各位观众，我让你心服口服。
1: 干嘛？
0: 我要在这儿当场创作编个剧给你看看。
1: 当场就能编剧？
0: 说编就编，马上就编。
1: 你真能编出剧来，我心服口服。
0: 那就现在开始编了。你说编什么吧？什么题材都能编。
1: 那行。农村的题材不好写
0: 啊，
1: 因为你不了解生活。
0: 那还用了解生活干嘛？农村题材的编完了
1: 啊。
0: 书记不在家，队长搞自发，群众来帮助，队长不觉悟，贫农来一苦，一查有特务，坏蛋往外揪，马上大丰收，书记回到家全都笑哈哈，带来好消息，满台大红花呀。别，来一个。
1: 嗨。就这作品的
0: 啊，
1: 过去我们看过。
0: 你看过呀？那都是他们学我
1: 学。
0: 凡是这种剧本都是我编的。
1: 这都老掉牙了。别的能编吗？
0: 和工厂的能编。工人带头搞试验，厂长保守来阻拦，两次试验都失败，有人破坏来捣乱，厂长命令要下马，书记支持是关键，试验成功当模范，坏人暴露完了蛋，开大会捷报传，英雄他连娶媳妇再过年，有一个。
1: 好。全一个味儿。
0: 你甭管几个味儿，编的就是快，这剧本一分钟一个。
1: 这速度倒不慢。
0: 服吗？
1: 服吗、
0: 哎，我调你们团怎么样？我上你们团当导编来啊，先戒掉那个电影制片厂，我不成立了。
1: 不，
0: 你别，我先，
1: 导编、
0: 啊，
1: 您呢？别去。
0: 怎么了？
1: 您的作品我们团用不上。
0: 哎，这么好剧本怎么用不上啊？
1: 我们是曲艺团
0: 啊，
1: 是塑造单个人物形象的。
0: 哦，你们曲艺团塑造单个人物形象。
1: 对，
0: 那我更有用了。我塑造单个人物形象那个快呀，哎呀呵，一秒钟一个。
1: 哎，一秒钟一个。
0: 我一句话，这人物形象啪塑造完了。
1: 就一句话？
0: 就一句话。
1: 我不信。
0: 不信来回试试，而且塑造什么样的形象都可以。
1: 这么着
0: 啊，
1: 那你就塑造塑造我吧。
0: 塑造塑造你。
1: 对。
0: 哦，塑造你。
1: 哎，
0: 哦，塑造你。
1: 对，
0: 就你这个全都塑造了。这个
1: 哪儿摸的？
0: 你废话，你是好人你是坏人呢？
1: 当然是好人了
0: 啊，
1: 劳动模范，积极分子。
0: 哦，
1: 我工作特别忙。
0: 工作特别

0: 啊，哎，你怎么带着病就上班来了？去回医院去，这个形象了不起吧？
1: 我没病。
0: 没病？你爱人打电话来了。喂，你怎么还不回家呀？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 什么日子？
0: 看你忙的把自己的生日都忘了。
1: 我腊月的生日还没到呢。
0: 那也没关系。喂，你怎么还不回家呀？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1: 什么日子？
0: 看你今天是咱俩结婚5周年呢。
1: 我结婚6年了。嗯，我们单位电话坏了。嗯，想别的办法啊。
0: 那也没关系，你们那孩子说了，妈，我爹老不回家，我把他模样都忘了。
1: 反正得忘一样。
0: 你爱人一听不高兴了，非常的恼火呀。这个倒霉孩子怎么把你爸爸模样忘了？你要记住你爸爸的特点就忘不了了。记住了啊，你爸爸这个脑袋

0: 不是你爸爸过生日吗？
1: 对呀、啊，
0: 这排六七十个老头过生日，这加工完了，
1: 完了。
0: 看着电影画面，你爸爸过生日，往中间这么一坐，这个桌子上摆着生日大蛋糕。你爸爸多大岁数？
1: 68。
0: 六十八。这个蛋糕上插着六颗大蜡烛，八颗小蜡烛，然后用火把它都点着了。几个小孩一跳舞，爷爷过生日喽，爷爷过生日喽。你爸爸用嘴这么一吹，把蜡吹灭了，拔下来，孩子们吃蛋糕了。
2: 我这谁的主意？
0: 我的创作。
2: 你的创作
0: 啊？
2: 我爸非把你踹出去不可。
0: 怎么了？
2: 老头过生日图个吉利，你这考多丧气，你这个
0: 啊？怎么丧气啊？
2: 你这叫吹灯拔蜡，
0: 这样过生日好看，所有的电影啊都得这么过生日
2: 好看。
0: 哎，
2: 吃生日蛋糕，
0: 对，
2: 那是外国人的风俗，我们中国人吃捞面，面条越长越好，象征长寿，你明白吗？
0: 什么？吃捞面？
2: 对，
0: 你那面条老长老长，那吃起来没留神，弄老头一胡子炸酱，那排出电影好看吗？那个啊，你就得吃生日蛋糕，
2: 吃生日蛋糕外国人风俗。
0: 你爸爸是外国人？
2: 对了，你爸爸才外国人，
0: 你爸爸华侨。
2: 哎，不行，
0: 别拍了，没法拍啊！你个不听话，你说什么不听什么，你这怎么拍这个啊？
2: 我没法听话。你这不真实。
0: 什么叫真实啊？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要真实干嘛？你懂艺术吗？你
2: 我不懂。
0: 那不懂，那大伙看看这模样，你看，你看，你看这模样，
2: 我不懂。
0: 你干嘛呢？不懂你逮着理了？不懂你虚点心，好好学，这教给你艺术呢。
2: 啊，那好，我跟你学习学习。
0: 啊，你这态度不行，你啊，你不听话不行，让你怎么演就怎么演啊。
2: 行，
0: 比如说啊，你爸爸过生日，你爸爸别过生日了，过生日干嘛？你爸爸病了。你爸爸病的是非常的危险，非常的危险，非常的危险，你怎么办？
2: 我赶紧抓药啊。
0: 好，下边跟我拍好这组镜头啊，我这个人善于导编悲剧，你爸爸有病，这属于悲剧的题材。你叫什么名字？
2: 王世勇
0: 啊。王世勇。世勇，世勇啊。
2: 行，
0: 现在起我就是你爸爸。
2: 哎，啊，
0: 那个角色。
2: 我，你说话别大喘气啊。
0: 开始拍了啊，做得要真实啊。
3: 世勇，世勇哎，石勇哎，快来呀、啊！哎呀，
2: 爹，
3: 哎，大点声、
2: 啊、爹，
3: 哎，
2: 您怎么了？您赶紧喝药啊！
3: 什么药？这东西没用了，孩子，你爹我不行了，
2: 爹，
3: 别难过，我的好孩子，你爹我不行了，没有多少时间了，快快抓紧这点时间为我唱一支歌吧。
2: 哪首歌？
3: 就是我平时最爱的那首《美丽的姑娘》。
2: 爹，
3: 快唱。
2: 美丽的姑娘我见过万千，没有你最可爱，你那笑脸就像鲜花，无比鲜艳的姑娘啊。
3: 唱得不错，我的好孩子，你爹我不行了，
0: 没有多少时间了，快快再给我唱一支歌吧。
2: 什么歌？
3: 就是我最爱的那支，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一位好姑娘。
2: 爹，
3: 快唱。
2: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
3: 大点声，我不行了，
2: 你快死了吧。多好啊，我爸爸是个老流氓，临死还不正经了啊。我，你爸爸是这么咽的气是不是？
0: 不，你这怎么说话你啊？这不是艺术加工塑造你父亲形象吗？
2: 你呀、
0: 啊，
2: 甭加工了，我明白了
0: 啊。
2: 你塑造的人物公式化、形式化太严重了，你是一律千篇呢。
0: 什么叫一律千篇啊？
2: 就是千篇一律，全一个模样。
0: 什么？全一个模样？
2: 对，
0: 我那作品多着，难道都一个模样吗？
2: 你写多少没用，好的作品你一个都写不出来。
0: 你说什么样的剧本，我编不出来。
2: 我说。

0: 美丽的三角眼
1: 啊，
0: 总向你含情脉脉，暗送秋波呀，
1: 还挺爱看我。
0: 爱看你，你是他情人嘛？而且一看你还就豆眼儿
1: 呀，呵，俩情人啊，你看。
0: 这个剧本连外国都没有吧？这个啊，请大家鼓掌，请大家鼓掌，来来来来，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咱们团结起来把这小子气死。你们两个人经常在树林子里去谈情说爱，
1: 对，搞对象都得进树林子。
0: 他送你一颗烟袋，跟你订了婚，你们俩谈的这个热闹俩。啊，这时候从树林子外边进了一大嫂子，过来就说了：“哟，小两口真般配呀，这是天生的一对儿啊。”多怎结婚请我们吃席汤啊，
1: 我大嫂子这个角色不是多余的吗？
0: 你不懂，这可不多余，这是电影的规矩，必须有一人把这事说穿了告诉观众，你这婚事才能成。
1: 哦，这是个喜剧，
0: 不是悲剧。结婚那天，你爱人的儿子用拐棍把你小子给打跑了。这个电影叫豆眼老太太的传说，你看编多快这个，你看啊
1: 王叔大便
0: 啊，
1: 你这人呢报复心太强了。
0: 那，啊，怎么了？
1: 我刚给你提点意见，你让我搞这么大岁数。
0: 你看你看，这怎么叫报复？这个啊，只有在年龄上的悬殊才能产生戏剧上的冲突。再说你多大了？
1: 41
0: 啊。41，59，你不再差18吗？
1: 对，我你怎么搞差18的呢？
0: 你看这个人呢，你看这个，还这怕什么，再拍电影。

0: 你可回来了，工作完了吧？
1: 哎，哪儿有个完呢？
0: 我跟你一起去好吗？
1: 啦呀啦，啦呀啦啦呀啦啦，我们奔向远方。
2: 结婚了没有？
0: 自己回家慢慢想去吧。
2: 好。哎呀，你是真能编的。
0: 倒编就是能编的。
2: 真能拍吧。
0: 这么着吧，咱俩合作编一回怎么样？

0: 戈瓦斯。哎，我一看不当，要出人命了。就在这关键的时刻，
1: 别动。嗯，碰见老头了没有？
0: 没有。
1: 碰见大嫂子了没有？
0: 没有。
1: 碰见老大娘了没有？
0: 全没有。
1: 好，没人把事说穿，他的婚事成不了。
0: 这时你们的孩子过来了。

0: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圆？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平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就拿岛屿来说吧，
1: 哪国多呀？
0: 印度尼西亚最多，
1: 对，千岛之国嘛。
0: 你说山
1: 哪国多？
0: 尼泊尔多，
1: 不错。
0: 木材
1: 哪国多？
0: 菲律宾多。苹果
1: 哪国多？
0: 朝鲜多。
1: 哦，
0: 蜜枣
1: 哪国多？
0: 伊拉克多。佛教徒
1: 哪国多？
0: 缅甸多。华侨
1: 哪国多？
0: 新加坡多。穆斯林
1: 哪国多？
0: 伊朗多。犹太人
1: 哪国多？
0: 以色列多。
1: 哦，
0: 日本人
1: 哪国多？
0: 日本多。
1: 哎，多新鲜呢，可不日本多吗？
0: 哎，日本也有一多。
1: 日本什么最多呀？
0: 日本的礼节最多。
1: 对，日本人很讲礼貌。
0: 你就拿这鞠躬来讲，在日本那非常讲究。
1: 是啊，
0: 从天皇到他的首相，从高级职员到普通的老百姓，人人都讲究鞠躬。
1: 那鞠躬我也会。
0: 你也会啊？
1: 哎，不就那么鞠吗？你好。
0: 就你这鞠法啊？
1: 啊，
0: 在日本算处礼品。
1: 哎，处礼品
0: 不合格呀。
1: 合格的鞠躬什么样呢？
0: 男有男的鞠法，女有女的鞠法。
1: 男的怎么鞠啊？
0: 男子是双手垂直，中指捂在裤线上，90度大躬。先生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1: 哎，你怎么骂人呢？
0: 怎么骂人了？
1: 什么叫我哈腰你妈死啊？
0: 你不懂日本话呀。先生您早安，明白吗？
1: 哦，不是骂人呢。那女的怎么鞠呢？
0: 女的是双手在前边，顺着膝盖往下出溜。先生还有在吗？
1: 老太太呢？
0: 老太太一鞠三哆嗦。先生还有
1: 在吗？对，年轻人呢？
0: 年轻人动作麻利，不留神吓你一跳。嗨，嚯，
1: 是够吓人的啊。他们对这鞠躬还真讲究。
0: 哎，不仅在姿势上讲究
1: 啊，
0: 他们鞠躬次数也多。
1: 都什么地方鞠躬啊？
0: 你甭讲一个社会活动家了，就讲日本的一个家庭主妇。
1: 哦，
0: 一天到晚不出门也得鞠40多个躬。
1: 鞠那么多躬啊？
0: 哎，早晨起来洗漱完毕了
1: 啊，
0: 见到自己的丈夫首先要鞠躬，祝您早安。
1: 两口子还这么客气。
0: 丈夫出门上班了，
1: 嗯，
0: 夫人送到大门口，祝他一天顺利，要鞠躬。
1: 又鞠躬。
0: 丈夫下班回来一摁电铃，夫人把门打开向他道辛苦，要鞠躬。
1: 还鞠躬。
0: 请丈夫去沐浴，要鞠躬。送上了换洗的干净衣服，要鞠躬。
1: 哦，
0: 饭菜准备好了，要鞠躬。
1: 哦，
0: 盛上一碗饭恭恭敬敬递给丈夫，还要鞠躬。
1: 这躬鞠的还真不少。
0: 其实你们家鞠的也不少。
1: 怎么呢？
0: 你爱人一瞪眼你就鞠躬。
1: 嗨，我干嘛呀？我
0: 反正他们鞠躬鞠的非常多
1: 啊。啊，
0: 你比如说你吧。
1: 怎么
0: 到日本去访问去了
1: 啊？
0: 时间长了你恐怕不适应。
1: 没什么
0: 啊。
1: 那有什么呀？
0: 有什么呀？日本人和我们中国人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
1: 是啊，两国有几千年的交往。
0: 就是啊，
1: 嗯，
0: 见到我们中国人是格外的热情
1: 啊。
0: 一热情鞠躬就鞠得更多了。
1: 更多了也没关系，
0: 人家鞠躬你得给人还礼。
1: 是啊，礼尚往来吗？
0: 你能适应得了吗？
1: 他怎么鞠躬我就怎么还礼。
0: 咱俩人学一学怎么样？
1: 哎，可以试试。
0: 比如说这地方就是日本国，
1: 我呢就到贵国来访问。
0: 好好好
1: 啊！
0: 现在你乘的这架飞机啊，
1: 啊，
0: 正在东京上空盘旋，
1: 我赶紧下飞机。
0: 你不怕摔死啊？
1: 这什么话呀，
0: 在上面盘旋你就下来呀？
1: 哎呦，我还下早了。
0: 顺着机舱窗口往外一看
1: 啊，
0: 成群结队的日本朋友正在机场迎候您的到来。
1: 真是太热情了。
0: 现在您的飞机徐徐地降落在成田机场，
1: 我站在舷梯上向日本朋友招手致谢，
0: 欢迎的人群向你热烈鼓掌。
1: 嗯，
0: 我急忙跑上前去。先生您好。
1: 你好你好，
0: 一路上辛苦了。
1: 感谢感谢。
0: 让我做个自我介绍。
1: 那可太好了。
0: 我的名字叫居武进二。
1: 居武，那我叫跳马卧槽。
0: 我双居沉底。
1: 我挂脚一僵。
0: 我当头炮。
1: 我扒马跳。
0: 我拱足。
1: 我知识
0: 下棋呢。我名字叫居武进二啊。
1: 哦，居武进二先生你好。
0: 啊，你好你好，我能在日本国土上欢迎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客人，我们觉得十分的荣幸。
1: 向日本朋友问好。
0: 哪里哪里，请允许我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欢迎您的日本各界朋友。
1: 太好了。
0: 这位是日本总理府的代表。
1: 先生你好。
0: 这位是日本县知事代表。
1: 先生你好。
0: 日本文艺界代表。
1: 先生你好。
0: 日本艺能界代表。
1: 你好。
0: 日本歌舞伎代表。
1: 你好。
0: 日本体育界代表。
1: 你好。
0: 新闻界代表。
1: 你好。
0: 出版界代表。

0: 日本人吃饭都不吃十成饱呢，
1: 怎么呢？
0: 就怕鞠躬给逛荡出来。
1: 没听说过，
0: 先生啊。为了使您在东京度过得更加愉快，哦，我邀请您到我家庭里去做客。
1: 非常感谢，
0: 我的亲属们都在门前迎候着您。
1: 哦，别那么客气。
0: 这位就是我的老母亲。
1: 哦，老人家您好。
0: 她30年代曾经在中国居住，哦，对两国一段不愉快的历史深感歉意。
1: 人民还是友好的。
0: 这位是我的夫人。
1: 尊敬的夫人您好。
0: 去年她曾经旅游过中国，对中国人民彬彬有礼和对我们日本人民热情好客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1: 我们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0: 这位是我的小女儿。
1: 小姐你好。
0: 她在日本经团联服务，哦，为中日两国加强经济友好往来做出了应有的努力，
1: 感谢她的工作。
0: 这位是我的儿子。
1: 先生你好。
0: 他3次代表日本乒乓球队访问过中国。
1: 太好了。
0: 这位是我的儿媳妇。
1: 儿媳妇你好。你好你好。
0: 这位是我的外甥。
1: 外甥你好。
0: 这是我的女婿。
1: 女婿你好。
0: 这是我的邻居。
1: 邻居你好。
0: 这是我的奴役卡。
1: 奴役卡你好。
0: 给他不要鞠躬。
1: 这是谁呀？
0: 我养活那条狗。
1: 哎，你早说出来。
2: 什么呀这是。
0: 先生请您到屋里去吧。
1: 那好。
0: 请您跪下。哎，
1: 跪下干嘛呀？
0: 按照我们日本民族的习惯，啊，我们住的都是榻榻米。哦，进门脱鞋，我们跪下进行交谈。
1: 那这么说，我也得跪下了。
0: 特别是您更应该跪下。
1: 为什么？
0: 因为您是我的贵宾。
1: 贵宾就是跪下。
0: 是的。
1: 得了，我做个样子表示一下。
0: 哎，这姿势还很像。
1: 是啊，坚持不了多一会儿。
0: 先生，请问您在贵国哪个公司服务？
1: 我是说相声的。
0: 哦，相声公司。
1: 哎，什么公司啊？相声演员。就相当于贵国的门诊。
0: 哦，说的是呢，说的是呢，说的是呢。
1: 双加料的。先生，请问您在贵国哪个公司啊？
0: 我是日本农业协同组合社员。
1: 哦，这协同组合是
0: 相当于贵国的人民公社。
1: 哦，说的是呢，说的是呢，说的是呢。我也会，
0: 先生。为了使您在我的家庭里度过得更加愉快啊，我的夫人准备为您唱一首日本的民谣。
1: 那我要很好的欣赏。
0: 唱得不好，请您多加原谅。
1: 你别那么客气。
0: Keso no na naka no li san, Keso no na ge san.

0: 他更红了呢。
1: 那咱就上，咱就不能让他太红了。我们俩这都什么心态的？都是。
2: 你还别说，这出戏还真是给咱俩写的。
1: 什么戏啊？
2: 片名叫《老板与老板》。
1: 别人也演不了啊！啊！你让陈佩斯、赵本山长得跟歪瓜裂枣似的，他不像老板。
2: 啊！那好了，那好了，那咱们今天呢，就在现场排练一下。坐车这场戏，
1: 让他们把车开过来
2: 啊！不，
1: 没车接我，我
2: 说啊，剧情啊规定老板得自己开车。
1: 对呀，现在的老板都是自己开车，方便的啊。方便。不信你找个司机，你做点什么，好人好事都给你捅出去，你信吗？
2: 哦，是的，把车开上来。
1: 我真服了谢老了，他怎么知道我会开车呢？啊！上个月刚考的本子，我正愁手眼子没车开。
2: 不是，
1: 我就开他呀！
2: 咱们这个故事啊，发生在30年代
1: 啊，
2: 30年代的老板都是坐洋车。那时候能坐洋车就相当于现在坐这个奥迪呀。
1: 是啊，可是俩老板坐一个车才挤点
2: 啊。不不挤
1: 啊，
2: 我一个人坐一点都不挤。
1: 那我呢？
2: 啊，你主要是负责开车。
1: 你就说拉车不就完了吗？
2: 都是老板都一样的。
1: 什么一样？都是老板，凭什么你坐车我拉车呀？
2: 不是，我演的是坐车的老板，你演的是开车的老板儿。
1: 哦，这一明白了。这一老板啊，我就老得费脚板啊。
2: 要不说谢晋谢导这个眼睛毒
1: 啊，
2: 他就看上他这俩大长腿了。
1: 嗯，
2: 你这腿也太长了，从肚脐眼往下就分叉了。你说这么长的腿，你得跑多快、
1: 啊？不，你这俩小短腿紧倒起来也不慢啊！
2: 你让大伙儿看看这大长腿，是不是天生拉洋车的材料？啊！
1: 一会儿我出了门，我把这腿我就锯了去。
2: 我说冯巩，你只要是能够把拉洋车当成毕生的体育事业去追求，
1: 我能拉出个世界冠军来。
2: 哎呦，怎么着？马俊仁、马家军世界金牌怎么得的？
1: 怎么得的？
2: 人家就是拉着洋车负重训练，人家的口号是拉起车来练脚板，放下车就拿金牌。
1: 你看见了是吧？
2: 那宋祖英有一首歌，就是专门赞美拉车的妹子。
1: 哪首啊？
2: 拉妹子拉，拉妹子拉，拉妹子生来就不怕拉，拉妹子生来就拉不怕。
1: 原来宋祖英唱的是马家军的军歌啊！啊，明白了，明白了。
2: 柯受良你知道吗？
1: 啊，就是飞越黄河那位，
2: 跟你就没法比了。
1: 怎么呢？
2: 飞越黄河他是开着汽车飞越
1: 啊，
2: 你要是能拉着洋车飞越，
1: 我就掉河里喽。我倒是能为小浪底截流做点贡献啊。好。
2: 怎么样，胖子？这个拉洋车的好处就太多了。
1: 不拉，打死也不拉。
2: 不是你不拉就不拉，你没必要嚷嚷，你完全可以说话温柔一点了。
1: 温柔咱会，打死也不拉。关不关？
2: 那我可就找别人了。
1: 你找
2: 去，那300万劳务费我就给别人
1: 了。你还
2: 行了，
1: 不，你怎么这么俗呢？你张嘴闭嘴就是钱。我们是搞艺术的，真正的艺术是无价的。你以为300万我，那300万是我一人还是俩人的啊？
2: 谁拉车我给谁，
1: 真的？
2: 那当然了，
1: 你赶紧上车，这不耽误我工作吗？跟你说
2: 说，啊，你刚才说的打死也不拉呀？
1: 啊，我说了，打死也不拉，只要打不死，就拉。哎呀，这俩大长腿天生就是拉车的材料啊！这个速度，我还真找着点高峰的感觉。
2: 没错。哎呦，中国足球队要有你这速度，早出现了。
1: 对呀，人嘛。就应该有点精神。那钱算是，哎，那300万是给现金还是给支票啊？
2: 那300块钱还要什么支票？
1: 对，300块要什么支票？
2: 多少钱？300块啊？
1: 不是，
0: 你不是说300万吗？
2: 啊，300万是整部影片的投资，到你这儿就300块。
1: 你下来，我摔死你！我跟你说吧，干什么你？
2: 嫌钱少是不是？
1: 他就不是什么钱的事儿，丢不起的人呢，是吧？
2: 你这给人家好像在除夕之夜了，你给全国人民的印象好像在经济上斤斤计较。你真是，你静下心来好好想想，咱们应该呀好好向公交战线的同志们学习，叫拉一次乘客献上一片爱心，好好想想啊。哎，你就要远学雷锋，近学李素丽呀。
1: 不，等会儿，不，你坐在车上你怎么不学呀？

0: 次学习的机会吧。
1: 不不，你不坐车，你可不知道坐车的痛苦啊！坐车是太痛苦了，它落不着动啊，
0: 是
1: 不动就要发胖，一发胖什么病都来了。
0: 没错，
1: 痛苦，
0: 我就乐意为您分担这种痛苦。
1: 不，让别人分担我的痛苦，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痛苦。让我尽情的痛苦吧，让我尽情的胖吧，无所谓。
0: 有所谓，你越胖我拉你越费劲，不是吗？
1: 不是，你真正拉的是你，不是拉我呀，你是拉我们董事长，就轻松拉。
0: 谁演董事长？
1: 穆铁柱啊，就抱俩孩子。
0: 别介，抱俩孩子，穆铁柱那儿子生下来就比我个儿大，知道吗？坐车的感觉爽。真是不坐车不知坐车的苦，不拉车不知拉车的甜呢。
1: 能不甜吗？拉着我们董事长的千金满世界跑，再苦再累心也甜。
0: 不是拉穆铁柱吗？
1: 穆铁柱是扮演我们董事长的保镖，跟那俩孩子在后头只能推车，真正坐在车上那是我们董事长的女儿。
0: 董事长女儿坐车，
1: 哎呦，岂止是坐车呀，他跟这个拉洋车的时间一长，俩人就有了感情了。哎呀，眉来眼去，以身相许，最后拉着洋车私奔了。
0: 我跟你这么大岁数演这青春戏你不合适，你演孩子他舅老爷他挺合适的，是吧？
1: 不是我演着不合适没关系。赵本山陈佩斯争着抢着要演这个角色，赵本山是天天做面膜，陈佩斯连双眼皮都拉了。
0: 他们俩就更不合适了，那俩小短腿接在一块还不如我长呢。
1: 不行，
0: 你赶紧来，
1: 300块钱
0: 都是进义务的事儿。
1: 那我真上了，
0: 你就多余下来，那个千金不重要啊。哎，牛哥啊，那个董事长千金谁演呢？
1: 赵丽蓉。
0: 还是你演他比较般配。
1: 对，赵丽蓉是演我们董事长的太太，演董事长女儿的是巩俐。哎，对。
0: 其实谁演都一样，那我就拉美的上来，我就不怕拉，我就拉拉拉
1: 拉美的儿哎，你快些走哎，快些走，
0: 牛啊群啊。到哪里去呀？送到那千家万户的厨房里呀！
2: 好啊，彬彬有礼，坐享其成。哎，还真是又通过相声学习了两个成语。
3: 再饶你一句，业精于勤，荒于嬉，课后好好巩固啊！
2: 好嘞，打倒坐享其成的二婶儿！
3: 你就这么巩固啊？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02，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明天就十一国庆了。
1: 对，七七的漫长加班开始了。
0: 嗨、真棒。
1: 其实他平时也没有七七平时也没有很闲，他只是
0: 就这个月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我已经连续上了半个多月的班了。
1: 对，他只是活跃在包括

0: 很期待接下来的话大家会连续的收听到他，喜欢他的朋友应该可以一下吃个饱了。
1: 哎，我觉得更关键的是不知道这个假期您会选择怎么度过哈。虽然卢迪刚刚这么介绍我，但是哎，前面的这几天直播他依旧是跟我一起站在这个岗位上的。
0: 嗯，
1: 所以如果您在十一假期有更好的规划，包括您觉得您是想要拥有一个什么样治愈的假期方式，包括您想去但是又没去成的这个目的地，有更多想要分享和想了解的，都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就可以同步收听收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并进行互动交流了。
0: 今天
1: 更关键，
0: 对，今天更先说更关键的是让我听听
1: 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公众号。
0: 好
1: 关注一下朋友们，回复群或者进群，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吧。
0: 对，因为我们的公众号最近的更新非常频繁，
1: 哎，
0: 而且会把我们在节目中可能稍显比较零散的信息点通过我们的小编呢帮大家整理出来。
1: 嗯，
0: 所以有时候您可能一期节目呢听的是一个伴随性的体验，
1: 对，
0: 然后再去看一眼公众号呢就能够形成自己的一番攻略。
1: 你 看
0: 大家照着打卡会非常的好，
1: 服务性多么的强。
0: 是的，
1: 我们是认真的，我们也是真诚的。你要说啥刚刚
0: 忘了，
1: 真棒，
0: 记忆只有七秒，
1: 太好了。来吧，今天是9月30号，国庆假期的前一天，我们这一期主题特别的直接明了，开门见山给您盘点一下我们假期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如果您对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有更多想要分享的，我们聊的肯定聊不了那么全啊，因为我就是简单搜索了一下北京十一假期的活动好多呀，
0: 非常多
1: 啊，而且都感觉有点看不过来，你分身乏术。不管怎么样呢，都希望您能够就是好好的去度过一个悠长的假期，更好的开启今年下半年的工作，好不好？
0: 没错，大家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聊一聊您国庆节要做什么。
1: 嗯，
0: 因为大家多多少少都有点小计划。
1: 哎，非常好。但是我们今天要聊跟今天那个要推荐的这个活动，我觉得非常特别。要不是今天二位嘉宾，我可能还真是不太知道这个词儿。
0: 就是所有的活动，基本上我们都是看着中文字能认识。
1: 哎，
0: 你知道一看知道它是干嘛的。
1: 你说的真 对，我看的时候这是念嘎扎嘎茶嘎扎嘎茶。
0: 对，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个嘉宾呢，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活动，叫造个嘎茶。
1: 哎，
0: 您听这个名儿，您就不会写，
1: 是吧？来吧，掌声有请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二位嘉宾。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我让你们自己自我介绍一下吧，因为你们 title 太多了。
2: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栗子，我是李玉佳，是造个嘎茶的联合主办之一，也是这次整体的项目的统筹。
1: 嗯，
2: 那我身边的这位是我的合伙人，你也介绍一下你自己。
3: 大家好，我是小奥，然后呢，我也是造个嘎茶的主创团队之一。今天我来到这个这儿的身份就是造个嘎茶的主创团队
1: 啊，就是可见他有很多其他的身份。我们
3: 斜杠青年，
1: 哎，我们后面慢慢的可以邀请我们的这个小奥来多来上几期直播，来解开一下他的各种身份，
0: 解锁各种身份。
1: 对对对对对，
3: 行，
1: 来吧，欢迎那个立德小奥。首先给大家解释一下吧，这个什么造个嘎茶，我俩没念错吧？
0: 是嘎茶还是嘎茶呀？
3: 嘎茶。都行，蒙语就是
0: 嘎
3: 茶，
0: 嘎咕那个嘎吗？
1: 都没啊，是啥意思呀？
2: 其实，在蒙语里面，嘎茶就是部落和村落的意思，
1: 哦，
2: 是最小的村落的意思
1: 啊，
2: 哦。在草原的这个说法里面，有一个叫做有人的地方就有嘎茶，
1: 哦，
2: 也就是说人聚集的地方就有小群、小团队、小群体、
1: 嗯、
2: 小社团。
1: 嗯，
2: 那这个村落里面的话，大家其实就是会载歌载舞，开心的一起生活。
1: 嗯，
2: 外加呢就是吃喝玩乐在一起，哎，就跟咱们这个吃喝玩乐大厕所特别的契合
1: 啊。那这个造个嘎茶就是
3: 造了一个村落，草原上的村子。对，
1: 啊，
3: 是的。因为其实大家对嘎茶可能不是特别熟悉，但是你一定听说过草原上的行政单位，比如旗
1: 啊，对，
3: 比如说盟，
1: 对，
3: 是的，是的。那嘎茶是最小的，嘎茶上面还有苏木，苏木上面就是旗，再往上就是盟
1: 啊，就是我们说的什么乡啊、镇啊，
3: 对，
1: 村啊，
3: 是的，是的，
1: 啊，是一样的，
2: 对，
3: 没错。
2: 所以这给大家做了一些冷知识的铺垫，
1: 这太科普了。所以这次我们的活动是在哪里？
2: 我们在朗园 station 的中央车站。
1: 嗯，
2: 整个中央车站你进去了之后，你就会看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内蒙游牧文化的这样的主题的生活节。
1: 嗯，
2: 而且这次国庆假期大家也不用再飞到内蒙古去，
1: 嗯，
2: 飞到大草原，那我们其实把半个草原搬了过来，所以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跟草原相关的，包括我们倡导着自由的松弛的感受的一些长调的 歌曲、马头琴，包括一些特色的表演，还有就是来自内蒙的一些特色的艺术展，我们都搬到了现场，所以是一个吃能吃能喝能逛能玩能聊的这么一个大的就是嘎查村落。
1: 嗯，刚刚说的这句话吓不吓人？一半的内蒙古大家知道有多大吗？我还没记错，100多万平方米吧。
0: 现在咱们两位主理人都是内蒙人，
1: 对，
0: 毫无这个质疑他们的空间，
1: 是的，
0: 一定可以搞得非常正宗。
1: 对对对对对，给大家也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的活动吧。我们从10月1号开始，一直持续到
0: 几天？
2: 5号，
1: 持续到5号是吧？那每天几点到几点？
2: 早上的10点半我们开场，到晚上的9点半。其实每一个时间段里面，我们都会有特色的玩法，而且每一天都会有不一样的彩蛋。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可以大概给大家先介绍一下。
1: 相当于其实你每天去都有不一样的惊喜，没准你10月1号去和10月2号去是完全不一样的。
3: 对对对，首先呢，我们的主体的市集部分呢，我们是精选了全国乃至于内蒙本地的有210多个摊位。那么因为我们的大主题是游牧，是的，所以现在其实80%以上的摊位呢，它是跟这个游牧主题相契合的，比方说一些这种比较粗犷的这种陶，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些摊位是从海南过来的非遗梨陶梨锦，这些都非常非常的游牧，他们直接从海南飞过来。对，然后还有西藏过来的黑陶，这些都是西北这边很代表性的这种游牧风格的一些摊主。那么我们现场呢，一共有210多个这样子的摊位，然后有50多个是专门从内蒙飞过来的，非常非常好逛，有一些都是第一次来北京，大家都没见过的，很新鲜的。然后另外的话，我们有一个很主要的舞台部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蒙古族呢是非常能歌善舞
0: 的，
3: 是的是的，所以
1: 有点新疆羊肉串的味道。
3: 对，为什么偏去了？开头是东北味的，现在是新疆味的。对，我们是舞台部分的话，除了我们每天固定的就是蒙古族必须会有的，比如马头琴，比如长调，比如说我们的蒙古舞，这些我们还有一个属于真正属于比较嘎查比较接地气的部分，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自己编了一个嘎查之舞。那么我们每天会有3个时间段专门有老师带着大家去学这个舞，因为大家都知道蒙古舞一跳起来就是会让你非常的身心放松，很快乐，对，所有人围在一起跳就非常的开心，所以说这个是相当于我们每天的一个彩蛋吧，你来了就可以加入学完了就可以上舞台跳。

0: 在民大上学的一对组合，你有才华的，也是我们蒙古族的这种小艺术家，那么他们也会就是在四号到五号的时候空降，每天会有不同的这样的演出阵容的惊喜空降。另外的话，我们还有一些特别现场，比方说嘎茶下午茶，大家都知道我们内蒙古的奶茶是咸的，
1: 嗯，是的，
0: 是的，我们会有一个很特色的，每天四点到五点有一个嘎茶下午茶时刻，是由蒙古大营来提供的，就是他们会在这边把所有的内蒙古的奶制品，还有一大锅锅茶放在这里，那么我们会在这里一起聊天，然后交流，是的，社交，这个就是我们比较轻松治愈的一个时刻吧。然后另外我们现场还有一个播客空间，这个待会儿栗子也可以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这个也是就比较贴近我们这个都市生活的吧，但是大家跟我们的摊主们还有包括各地来的这些手工艺人去共创，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碰撞的一个出内容的一个时刻吧。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部分，就是朗园的中央车站，它是铁轨。
2: 嗯，
0: 我们在铁轨上面专门搞了三块艺术展，我们会有很多这个每天在草原上琢磨艺术的一些人，他们会把他们很独特的艺术作品全部都在这里进行展出，所以这就是一个真的是又可以逛又可以看又可以吃喝玩乐的一个国庆五天完全可以在这儿玩个够的一个整大的活动。
2: 对，我再稍微借用点时间补充一下，
3: 嗯，
2: 我们刚刚其实听小奥讲的是整个白天的一个活动的计划，而且呢其实我们不光只是白天有，我们到晚上其实也有，那从七点钟到九点半的时候我们其实还会有草原电音，会跟大家一起来、
1: 哦、
0: 蹦起来、
2: 哎、在我们载歌载舞这样场地里面，每一个人其实可以完全没有任何的门槛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压力的情况下尽情的释放，真正把草原的因为我们国庆期间是不能明火的，我们就不能举办这个篝火晚会，但是其实我们可以把载歌载舞的这个部分，包括有意思的这个蒙古族特色的一些电音的一些内容可以搬到现场，大家一起就是狂欢，一起来玩一下，释放一下，像刚刚七七开头说，
3: 嗯，
2: 一直持续在上班，找地儿可以释放一下，那么就可以来嘎茶现场。嗯，
1: 其实咱们这个活动筹备多久了，有这个想法有多久了？
0: 想法的话还是比较久的，其实因为我们两个人原先有一个自己的其他的一个 IP 叫做日光浴，那因为我俩又都是这个从内蒙出来的走出来的，所以说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包括从做日光浴的开始，包括做 logo， 包括做日光浴的内容，我们就一直想把一些这种来自内蒙的草原生活哲学和一些草原上的这种好物都带到我们的日光浴里面来，从前年开始的，那个时候日光浴里面就有一个板块全部都是跟内蒙这些相关的，或者叫跟草原生活相关的。后面的话是我们其实看到现在内蒙古本土有长出来好多的这种原创的品牌，甚至一些市级品牌，那其实我就回去跟他们聊了一下，我就把他们拉进来跟我们一起搞了这个。从年初的时候我们就在商场在做，有一条商场线，然后叫做日光。

0: 走精致化路线。那么我们这一回是真正完完全全的这么一个原生态的好玩的活动，
1: 所以也是第一次搞这么大阵仗吧？
0: 对，是的。
1: 我看这个刚才这个小奥不停的在接电话，是不是都是咱这干啥这方面的
2: 事？200多个摊主，我觉得但凡一个活动有就是已经到200往上走的这个摊位，它的繁琐、它的沟通对接的东西一定是很多很多、很庞杂的。而且相信你们在挑选这些摊主的时候，也是有很你们自己的这个相应的标准和要求。去年就往年，咱在北京有过类似的这种活动吗？还是今年是第一次？
3: 有啊有啊，其实刚刚那个卢老师有聊到说，本质上来讲，造个嘎茶确实

0: 的接触，但是像去年的时候，我们的日光浴能量美学艺术节在北京的潭谷，其实那个的漫闪公园，那大概是万平以上的一个公园，我们在那边其实也落了一个非常大的艺术节的一个场地。
1: 嗯，
0: 那我们两个人是因为执行力比较强，且我们两个人都是从品牌策划营销出身
1: 啊，
0: 对于一个创意的想法的锚点一旦开启了之后，我们可以把它延伸，外加因为我们去做整合营销，所以其实我们的整合能力再加上我们的执行力，加上我们的创意，加上可能内蒙人的豪爽跟真诚，就会有很多的朋友来助力，来帮我们实现。去年的时候在潭谷的这个日光浴的现场里面，大概我们的整个筹备时间只有21天。
2: 哇，好紧张，
1: 不到一个月。
0: 这一次的造个嘎茶相对来说时间会充裕一些，但是加起来前前后后可能也只有不到
1: 40天
0: 的时间。所以其实这个也特别要感谢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包括我们自己团队的小伙伴的成员，真的就是大家可能有的人是早睡，那么早晨7点钟起来了之后再回复消息，那有些人可能会晚睡，那么可能晚上的这一班的话就是他会来导，所以在团队的这个协同包括配合的上来讲，也是让这次的造个嘎茶有很大的一些惊喜，是我们真正手搓出来的心意。也很期待大家能够在造个嘎茶的现场找到一些跟他们相关的一些共鸣。
1: 有朋友在问说，这200多个摊主你们都是有什么样的选拔标准，而且他们有这个大概的分类吗？就是有哪些板块可能我们能够玩到什么，或者是听到什么？
3: 大的分类上来说的话，首先是分餐饮和非餐饮两块。
1: 对，
3: 餐饮的话，然后呢我们其实是有很多从内蒙古专门请过来，比方说羊肉串儿，好了，新疆味儿又要起来了，
1: 这必须的。
3: 是，而且我们还有一些很特色，比如说薏米羊肉串儿。薏米长的羊肉串你吃过吗？
1: 薏米就是我们
2: 就是薏米长。
3: Yes
1: 啊，
2: 对，
3: 这么长的羊肉串，
2: 这个在以前园博园那边是有，但是每次就是大家有拿到薏米这个羊肉串的时候，都会成为西京的亮点。
1: 哦，
3: 对，他们是专门从内蒙古。
1: 你猜我想成啥了？
2: 红豆薏米，
1: 红豆薏米，薏米羊肉串，原来是那个薏米两米的那个薏米啊，朋友们。
3: 对，是的，是的。然后
2: 我们这个地儿肉好。
3: 肉好，从内蒙古运来的肉，我们内蒙古的羊肉撒点盐就好吃。
2: 是的，所以说同样是吃薏米羊肉串，咱们这边吃到的肉可能更加的地道。
3: 没错没错。
1: 对对，
3: 那么我们餐饮部分的话，大概是有26家左右的商户。然后呢其他的全部

0: 还是比较火的，所以我们是从全国各地优选了很多这样的商家进来。嗯，所以这次是还是比较好逛的。再有的话，一部分是这个偏文创一点的了，就偏艺术一些的，比如有一些艺术家的卖的画啊等等这种。
1: 嗯
0: 嗯，也是像有一些是这个文创类的一些个人 IP， 那么它的这个画的这些画做的这些文创产品，相对而言也是非常非常草原这种哲思的。
1: 哦，
0: 嗯，对。
1: 明白了，
2: 我刚才听到这个草原的哲学，我就挺想问一下的，
1: 嗯，
2: 就是你们觉得什么是草原的哲学呢？他怎么去概括这样一个形而上的话题呢？
1: 其实这件事儿最近一段时间一直被我重复的一句话，就是草原的智慧是先做好眼前的事，就是你先专注于当下，你知道你要做什么，你要往哪里去，但是不用着急，先把当下的事情做好，一步一步向你的方向去，这个其实就是草原的智慧之一。第二个就是有朋友在的地方的话搭把手，这是为什么叫造个嘎茶。其实我们的 slogan 是草原从不旁观，一起造个嘎茶。因为在草原上我们在城市里面说牛马其实都是打工仔，都很累，但是在草原上的牛马，
2: 你不说我都不知道我们的牛马显得这么草原但是过的却是圈养的生活
1: 但是在草原上的牛马呢，其实反而是治愈人心的生物，哎，生灵，嗯，
2: 所以国庆要去散养一把是吧？
3: 哎，这个卢老师的概念非常好，
0: 嗯，来造个嘎茶散养一下自己，牛马好不容易放假了。
3: 对，
2: 对，小奥可以把话筒离得远一点，你的嗓门比较大，
0: 哦，
2: 就是调节你们俩的声音，我们需要不停的动画都对，
0: 哦，
2: 对，稍微你可以稍微远一点，
1: 嗯，再说回来，就是草原的智慧里面其实还有一部分，就是刚刚聊到的这个从不旁观的这个部分。
0: 嗯，
1: 经常大家其实会搭把手，我们应该看过阿勒泰，阿勒泰其实讲的是新疆的草原上面的故事。那我们可能小的时候看过一个动画片叫做《草原英雄小姐妹》，那个其实讲述的是内蒙古真实发生的草原上的故事。其实在草原上的很多的这些伙伴们，大家都是当你需要的时候我会来搭把手，没有什么需要回报的地方。那这次在造个嘎茶里面，其实我们把这个搭把手的这个概念也加入进来，就是我们可以有嘎茶之舞，是一块来互动来玩，来增加一个这个松弛的技能。同时间其实我们在现场也会有一些像工坊，包括我们搭了一个敖包，敖包是可以用来祈福的，那这个部分其实大家也可以动手来去共建这个敖包。
2: 哎，敖包相会那个敖包是吧？
1: 对，
0: 是的，
1: 也要唱起来了吗？
2: 实际上敖包相会它那个敖包是什么意思呢？
1: 敖包其实就是祈
0: 福
1: 的这样的一个装置，嗯，大家其实在草原上面会看到很多是拿石头然后垒起来，它其实是用于链接一些就是神圣的方式，让自己的一些这个祝福或者是一些祈愿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动作让得到一些回馈或者是一个反馈，
2: 嗯，
1: 啊，那其实在草原上面很多的这个祝福不光只是祝福我自己，不光只是利己，很多其实也是利他。那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有萨满鼓，那个鼓的制法其实是用羊皮来制的，那么萨满师他其实有的时候会去羊群当中去问说啊，我们需要制一个这个羊皮的这个萨满鼓了，谁愿意？那羊就会有羊自动走出来说我愿意。那他的目的是为了说让更多的羊群未来得到更好的照料跟这个就是很好的生灵的这样延绵啊。那有很多的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们也把它的互动互助，包括不冷漠关心的这个内容，其实我们融入到了嘎茶的现场。所以其实我们在做造个嘎茶之前，我们就想说有一定要让大家参与的部分，但是最后嘎茶会长成什么样子我们谁都不知道，我们都很期待最后造个嘎茶会变成大家手搓出来的一个新的东西。嗯，
2: 你们说的那个羊那是真事吗？
1: 真的，
2: 天哪，羊啊，我想吃顿涮羊肉所有的羊都后撤了一步，只有一只孤零零的留在
4: 然后说我到底是喜羊羊还是懒羊羊还是沸羊羊呀？
2: 我以前确实看过类似就是动物迁徙啊，包括是纪录片里会有说到，
0: 嗯，
2: 就比如说羚羊这个群体，它就会有比如说老年羚羊主动去跳崖为了成就这个族群繁衍发展等等
1: 的
2: 哇，很神圣啊，
1: 嗯，
2: 果然到了内蒙这个地方你就会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3: 没问题。
4: 我是七七，
5: 我是卢迪，
6: 我是丹丹，
0: 我是韵生。
4: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0: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2，欢迎回到第二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来盘点一下假期会有的一些活动哈。好多朋友都在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的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里面和大家分享了一下国庆假期大家想要干点啥呢。用户0203说我要宅家刷剧啊，想先看一看《我不是大师》。
1: 我不是大师是李现演的，
0: 对，
1: 还有李一桐。
0: 你这看，你这刷了不少剧，
1: 没有刷视频看的。
0: 我最近刷到了一个剧叫《交锋》，我觉得也蛮好看的。
1: 交锋不是那个谍战那个吗？
0: 对，
1: 对，
0: 因为出来很久了，
1: 也是有欧豪的，对吧？
0: 对对对对，我发现欧豪真是让我就是有点意外哦。
1: 两位嘉宾老师是觉得谁都不认识了。嘉宾老师的心里只有
0: 回顾一下我的阿勒泰。
2: 没有没有，我们紧跟时事热点，什么都知道。
0: 当然也有向阳而生这位朋友说，国庆假期我要睡个好觉，减少加班和焦虑，放下工作，让自己真正放松。确实这个假期很难得，所以大家如果之前就是工作的比较厉害的话，要在这个假期好好的放松一下。
1: 没错，燕林呢是刚刚自驾游回来，你那个错峰非常完美，
0: 太棒了。
1: 国庆假期呢我就要好好休息，约着朋友一块儿吃饭喝茶打牌，就坐家里蹲了。就
0: 对对对对对，
1: 其实也可以再抽空感受一下我们的造个嘎茶活动，
0: 是
1: 对吧？1号到5号的时候体验一下真正的游牧风情。
0: 那向阳而生也可以去，你那儿在那儿肯定能放松，
1: 听听马头琴。
0: 对对，你看燕林也说了，他说我对于内蒙古的印象就是长调、马头琴、呼麦、那达慕。确实，
1: 其实还有除了呼麦还有烧麦。
0: 都是麦子辈
1: 的，都是麦子辈的。
0: 哎，对，来吧，我们今天其实除了这个造个咖茶会给大家详细的这个分享和推荐以外呢，我们也盘点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活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号，已经给大家做出这边推送了。
1: 是的，
0: 包括之前来上直播的那个塔可杰，是不是？
1: 上次塔可杰的感觉怎么样？因为
0: 我也
1: 很多人会啊，你不是你啊？
0: 不是我，是我喊他们来的，当天我有事儿也没上了。
1: 对。但是 Taco 可以装的东西就是它也是装万物啊。
0: 啊，对，
1: 而且它有很多墨西哥菜的里面可以助阵。
0: 他们这一次是在朝阳公园微博跨次元引力场，就是朝阳公园的东四门，也是10月1号到10月5号上午的11点到晚上的10点。
1: 对，这个位置是非常接近于当时上一届的汉堡节。
0: 哎，但是它跟我们上一次之前做的汉堡节有不太一样的地方。汉堡节是有门票的，
1: 上一次没有，
0: 这次是免费。
1: 这上一次汉堡节也没有门票，
0: 那就是前年了，是不是？但我记得我有一年是要门票的，
1: 是前年要门票，然后去年他没有要
0: 啊，去年没有要，
1: 去年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0: 你看还有这个前门的美食会哈，因为前门的商业街区也升级成了京味加各地风味的美食地标，比如说河北的驴肉火烧，还有香河的鸽子河，还有贵州安顺的驻京办美食等等等等。10月1号到10月7号都会在这个前门大街鲜鱼口和大江胡同会给大家呈现。关键啊，1号到7号还有刘老根大舞台国庆特别演出，天天两场，你看吧。
1: 而且我们群里的这个吃货经常有不少朋友去过前门那边打卡。
0: 哎呀，我这几天拍摄就去了老多次了，
1: 他对于美食会的评价都很高。
0: 是的。
1: 你都吃啥了？
0: 我没有去吃美食会，但是我在那一片儿确实，比如说那个稻香村的一个旗舰店，我之前从来没有逛过那个稻香村旗舰店。我上次逛完之后也都觉得稻香村也很好逛了，以前都是买外卖呀，或者说单买几个就走了，但是我发现那家店现在也根据不同的节假日也出了不同的这个限定款，还有像那个六必居，这些这都是老字号的这些店了，你应该特别熟，是不是？
1: 反正我特别想去尝一尝王致和的炸臭豆腐。
0: 哎呀，
1: 因为我们一般吃的是王致和的那种发酵的臭豆腐
0: 啊，
1: 但是没有吃过他的炸臭豆腐，不知道什么风味的。
0: 都尝尝吧，六必居的咸菜酱菜，像卢迪哥作为老北京人，肯定家里也比较常备了。他们家居然出了一个冰淇淋，芝麻酱的冰淇淋，是我没想到的。
1: 芝麻酱冰淇淋还是酱菜冰淇淋？
0: 就是黑芝麻冰淇淋
1: 啊，好吃吗？
0: 就它那个芝麻味特别特别浓厚。非常好吃，真的，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好吃。大家如果去那个店的话，一定去尝一尝，因为只有在店里才能买到啊！来吧，再次欢迎我们这个两位嘉宾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跟大家好好来安利一下我们的内蒙古，好好来安利一下我们这次在我们的朗园 station 的中央车站办的造个嘎茶这个活动。来吧来吧，再次欢迎您二位，
2: 谢谢，
0: 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2: 谢谢谢谢，自己欢迎自己喽。
1: 我 们请到的是造个嘎茶的这个联合，这是创始人团队，
2: 嗯
1: 啊，这个李子
0: 主办方、
1: 人叫栗子还是李子
3: 都行，反正都是甜的那种。
1: 栗子、啊、还有那个杨小奥，欢迎两位。
0: 来吧，我们也给刚进入直播间的朋友来解释一下这个造个嘎茶、这个嘎茶是什么意思啊？其实刚刚我们的嘉宾老师有给大家安利和科普过，其实这个嘎茶就是蒙古语，是对这个行政村的一个称谓。举个例子啊，就像在内蒙古的这个行政体系当中，比如说蒙就相当于地市啊，旗相当于县，刚刚说到的还有一个苏木，是不是
2: 苏木
0: 相当于乡镇，那我们的嘎查就相当于行政村，对吧？这样大家可能就更好理解了，也希望能够就是在草原里的这些村村落落啊，好玩的东西都把它搬到了城市当中，哎，它可以尽情的去享受一下。
1: 对，说到对于内蒙的刻板印象
0: 啊、什么刻板印象？
1: 就是你们都会呼麦吗？
2: 我们都会骑马。
0: 你这太刻板了，我都想起来了。我每次上学记得网上有一段子，就是说，哎，你是内蒙的吧？你那个是
1: 骑
0: 马上学吗？
2: 对。
3: 这是一个典型的刻板印象、
0: 是
3: 吧？然后还有一个刻板印象是说你们都住蒙古包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像刚刚卢迪老师说的那个，你们都会呼麦吗？这都已经是高级的一种刻板印象
0: 了。所以你俩会吗？
3: 很难，它是一个你需要在气音跟喉音之间同时发出高低音两个不同的音调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就是这个呼麦的话是需要系统去学习、而且其实呼麦本身也是从目前保留最好的其实在图瓦共和国那边、但是其实整个图瓦这一脉的话，从蒙古国到内蒙古这一派其实是沿用和延续的比较好的。内蒙很多的这个

0: 正的
1: 专业的
0: 专业的呼麦的老师。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听长调，想要听呼麦，想要听来自本土的有这种草原特色的音乐的这种感受的话，其实可以到噪格嘎查的现场。
1: 对，其实按照时间节点来说的话，上午逛200多个摊位，下午的话我们的舞台演出就开始了，然后每天还有不同的特别现场，完了逛累了就可以在铁轨上看看艺术展，晚上再蹦蹦草原电音蒙古袍 party。
0: 对，
1: 齐了，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2: 哎，这现场演出的话都有哪些代表性的艺术家呢？
1: 就是其实除了像我刚才说到的这个安萨日组合，他们还是比较小有名气的，他们是这个纯正的蒙古族乐器，比如说像马头琴，像三弦加上长调，就是你那个小姑娘叫小萨嘛，然后她的声音是非常非常的悠远，你一听她唱你就感觉你就被带回草原上去了，辽阔的感觉扑面而来。然后的话像我们还有专业的一个乐团，那么乐团里面的话就是他们会有比如说纯天然的鼓，像羊皮鼓，这个是一个乐手。那么我们还会有呼麦的老师，刚才也说了，然后我们还会有马头琴，另外像三弦这些乐器组成的乐团，配合上呼麦和长调这样的。再有呢就是我们喜闻乐见耳熟能详的草原歌曲，陪你一起看草原啦，
3: 就有点像原生草原的 life。
1: 对，
0: 有一点这个感觉，而且其实有了歌曲必然还要有舞蹈，所以这次其实我们邀请的是内蒙的一个舞蹈艺术家，青年表演艺术家叫巴音奇勒图，他也会带着他的伙伴们一起来在现场去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优美的，能够看到草原，听到这个就是感受到他的身体在抚摸溪水，以及在跟蓝天跟白云在交流的这样的一些动作。所以其实在现场的话，我们都可以通过他们的舞蹈，通过他们的声音感受到其实我们此时此刻就在内蒙的现场。
2: 来，琪琪看我给你找的内蒙舞蹈，
3: 这是闪身步吗？
1: 闪身
3: 找的视频。
2: 因为最近特别乐于在网上刷 AI 做的那个猫猫狗狗跳舞，
3: 啊，对对对，
2: 其中跳蒙古舞的这个小狗我非常喜欢。
3: 哎，刚刚有朋友问到说，有朋友问到说什么提到的马头琴啊、呼麦啊、长调啊，这个现场其实都是有不同场次的演出，是不是？分别在几点到几点，大家可以卡着那个点儿去。
0: 每天都会有不同的时段的演出，基本上从12点开始，我们就会通过嘎查之舞，然后启动我们今天的整个的演绎的这种流程。其实每一天的表演的算是节目吧，都不一样。大家其实每一天来了之后都会有属于你这一天的独特体验。而且其实我们的有一些小的彩蛋特别时刻，比方说我们会有蒙古族服饰的走秀，我们还会有一些特别现场，包括我们其实也可以尝试穿着蒙古袍，做着蒙古造型去做一张自己的人物肖像。那这个其实也都是我们想要能够提供出来的一个让来的人不白来的独特体验。
3: 哇，你说
1: 非常沉浸式了。
3: 你说到这个，我觉得咱这个活动真的要介绍的实在是太多了。你们知道我翻开他们这个链接之后，最底下有一个志愿者招募，
1: 你想去了是吗？
3: 已经招满了你们。我看底下有留言说报告，我还能去吗？你们回复啊，现在是替补地位了，你可以放在后面，就是加在后面就是补位。他们那个还能有走秀，就是穿上那个服化道，他们免费提供，然后还可以走秀，可以真的是沉浸式的体验当地的这个风景。只不过你不在内蒙，但是你感受的全是内蒙的东西。
1: 对对对，
0: 包括主理人其实到时候也会穿着民族特色的服装，然后
2: 就你们俩
0: 大家在现场，
3: 他俩都忙不过来。
1: 我们团队有7个人，
2: 7个人，大家赶紧收看视频直播，把这俩人先记住，
3: 到时候找他俩，
2: 大家去先找一找，
1: 找我们，
3: 对对对，
2: 说找你们盖个章啊啥的，
1: 对，是的。那说到这里必须要安利一下我们现场关于游客们的玩法了，就是我们确实是有盖章计划的，然后呢我们自己也亲自原创设计了蒙古族的头巾和我们的专属的购物袋，就是如果你集章集满了多少的话都是可以去兑换的，那么这个确实也是数量有限。我跟你说我们的头巾非常好看，已经有无数的摊主在说能不能送我们，我们说送完你们没有数量给那个啥了，给顾客们了都
3: 能不能把那图发给我们，我们也就是发在聊天室里面，
1: 可以可以
3: 诱惑一下大家。
2: 我刚才在小红书上看了一些，就还是很有特点的，有马的主题非常鲜明，但是它有一点点卡通。

0: 个抽象的感觉，
1: 哦，
0: 就一看就是很高级，你知道吧？
2: 谢谢你。
1: 那这个盖章怎么盖呢？他需要集齐多少个章？
3: 每一个人进来了之后，其实他买了门票就会有一个自己的集章册
2: 地图，
3: 一方面是一半是地图，另外一半就是集章册。你在现场逛，然后共创，跳舞，甚至还有学蒙语的环节。那每一个不同的位置里面都有隐藏的章，只要你集齐了五个以上，就可以获得我们原创的一个我们读造个嘎查的一个购物袋编织袋。那造集齐八个以上的话，就可以有我们刚刚说到那个限定头巾。
1: 嗯，
3: 对，刚刚卢迪老师说我们的这个设计很高级，
0: 是的，
3: 我真的非常感谢，因为我们团队是没有设计的，我们是用我们的想法创意
2: AI 搓的，
3: 我们跟 GPT， 然后我们搓了一些内容出来，包括我们其实用的这个设计的软件，我们都是 Canva， 就是我们没有所谓的 PS 啊 AI 啊，就是这些，我们没有用这些设计的专业软件，我们都是

0: 这个里边其实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需要逃离一下眼前的事物繁杂的那些纷扰，其实只要你能进入到一个所谓的心流状态，也是可以有放松跟治愈的感受的。那除了在嘎查现场我们感受到歌舞，感受到这音乐，甚至我们有一些游牧风格的这些不同的演出以外的话，其实来自内蒙古特色的一些手作工坊也会给大家来呈现。手作票的意思就是你除了常规票以外，还可以免费再任选一场工坊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来进行体验。
1: 他在什么地方能看到工坊的这样开放时间，还是说开放时间每天都是统一的？
2: 我们每天的话是有一个排期，然后我刚才已经把排期表也发到咱们的群里了，可以给大家 share 一下。其实我们每天呢，一共我们有十种草原上的手艺，每天呢是带着大家做两种。比方说第一种啊，我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在预约第一天的这个做小知识了，就是它是一个羊毛毡。因为对于草原人民来说的话，羊和羊毛是衣食住行里面非常非常不可或缺的部分，他们可以用羊毛做成各种各样的工艺品还有生活品。那么羊毛毡这个东西呢，我们有一些草原上的这种新生代的蒙氏主理人，他们把羊毛毡玩出了各种各样的花样。这个小知识就是用羊毛毡做的，非常的可爱。
3: 天哪！
2: 然后对，就有很多人就想着第一天都要去做这个羊毛毡的知识了。
3: 后面其实也有，这10月3号有一个首饰盒，
2: 对，也
3: 是这个
2: 也是
3: 羊毛
2: 毡的。针法不一样，那个前面是湿毡，后面是针戳的那个毡。技法有很多种。
3: 天哪，这除了这个
1: 琪琪刚才把这个东西发到了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
3: 是啊，
1: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
3: 还有手工皂，还有耳饰，手编的耳饰，还有这个泥板手绘。
2: 是的是的，
3: 这羊毛毡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什么芝士啊，就咱吃的那个 cheese 芝士啊，还有首饰盒，还有这个蒙古包胸针
2: 那个我们

0: 带过来，而且很多其实大家的所谓的刻板印象里面确实是对于草原啦牛羊啦肉很好吃重蒙古包骑马那之外，其实现在的内蒙的很多的一些特色的一些品牌，包括有一些手艺人，他们的成长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快的，而且我们其实这一次邀请的很多的主理人们，他们自己背后也有很多有意思的一些品牌故事，我们也会不断的去在我们的茶驿站的播客现场，我们会跟他们的沟通当中，把这些有意思的背后的故事，包括来自文化的一些底蕴的一些内容，会给大家陆续去做呈现。
1: 哎，刚刚有朋友又提到了对于你们内蒙的一些刻板印象，说这个 Y 说啊，他们的酒量太豪放了，甚至去了吃不到热菜。就已经醉了。
0: 作为内蒙人，我给大家的这个酒量啊，鞠一躬，抱歉了，我就是一个不太。
2: 你们是地狱拖油瓶儿。
1: 他说这话我真的很有感触，因为我身边的很多的内蒙的朋友，确实酒量真的是相当之好，太厉害了。
3: 咱们活动上让卖酒吗？
0: 我们是
2: 有
0: 酒瘾在的，
3: 就是可以喝到比如正宗的马奶酒啊啥的。
0: 这一次的话其实是没有马奶酒的，但是我们其实在餐饮摊位里面是有一些酒水饮料的，但是这里面要温馨提示，未成年人不可以饮酒哦。
1: 还是喝点奶茶吧朋友们，
0: 然后包括开车的小伙伴们也是
1: 酸奶呀、什么的。
0: 对，
3: 说到奶茶，7443说啊，大学内蒙的同学请我们喝内蒙的奶茶，哎呀第一次喝到咸奶茶真是超级好喝。内蒙的奶茶是用青砖茶或者黑砖茶煮出的茶汤，再兑入鲜牛奶，最后加盐调味，喝起来是茶香奶香混合，微咸还解腻。
1: 哎，你看还是得
0: 哇，好会讲。
1: 其实除了这个奶茶，刚刚他们也聊了很多这个吃的，比如说这个羊肉串啊，包括大家知道这个手把肉肯定现场也有吧。
2: 有的，有一些会改良版，比如说做成了手把肉汉堡
1: 啊。哦，手把肉汉堡
0: 是
1: 酸奶肯定也有了。
2: 有
1: 啊，
2: 奶制品牛肉干羊肉串还有来自
0: 有很多还挺好吃的东西，我们现场甚至还有凉皮儿，就是但它不是北京的凉皮儿，就我们内蒙其实管这个凉皮叫酿皮儿，
1: 酿皮
0: 它很多东西它其实配料啊包括一些做法是不太一样的。其实这一次在不论是餐饮摊还是在我们的这个非餐饮摊，有很多的主理人其实为了这一次造个嘎茶是有专门在造个嘎茶现场首发的新的东西，很多都是第一次让大家来看到跟感受到的，也是为我们的造个嘎茶现场做了特别的定制。
1: 哎，其实我看我们相关的这个资料和推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环节，刚刚我们的那个例子也提到了，就这个嘎茶之舞，每天三场，我看还专门留了说是有教学时间，零基础的人真的能学会吗？
2: 学得会，抖肩嘛，只要你能动起来。
3: 你们两位谁会抖？抖一个，
2: 再来抖一个。
3: 哎呀哎呀，这是那什么狗熊那什么来着？
2: 哆嗦毛，狗熊哆嗦毛，
1: 太火了，真的。
0: 我们其实自己的团队里面，
2: 我们最近都在用闪身步拍段子。
0: 对，真的太火了。
1: 哎，那这个
3: 但刚才抖的很漂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通过视频看到？
1: 对对对，不太一样，
3: 确实好厉害啊！
1: 是啊。
3: 我这是踩了电门了。
1: 它其实就是相当于把我们蒙古舞的这个传统的民间舞蹈把它简化了一下，是不是？
0: 对，因为其实舞蹈本身它会有音乐，会有节奏，会有动作，那到底是肩膀的动作还是手腕的动作还是我们头部的动作，其实在现场的话都是可以来大家一起来感受的。我觉得在草原的现场，在嘎茶的现场，我们没有评判，我们没有高低，我们没有标准，但是只要你快乐就是唯一的标准，其他都是其次。
1: 就是就是这个舞蹈它其实都在这一刻不是表演了，就是大家一起乐呵，
0: 对，
1: 开心的这种心情。
3: 哎，那你们是
2: 从不旁观，
3: 谁去编排这个舞蹈？
0: 我们自己的团队小伙伴里面就有两个是
2: dancer，
0: 蒙古族的
3: 专业的
0: 小女孩小男孩，他俩本身就是专业的舞蹈演员，还有就是也会唱歌。对，我觉得在内蒙人的基因里面，不论你是不是少数民族，其实多少都还是非常的豪爽，外加多少还是会有点技能的。
3: 对， 这个所有民族里头只有汉族在鼓掌嘛。
2: 其实我们主要打造这些板块，包括像为什么加这么多的手作体验，然后加入这些嘎查之舞，甚至包括有很多共创的环节，包括盖章的环节，是让大家去体验蒙古族的各种传统文化，都是为了让大家不要旁观，一起加入我们，
0: 参与在一起，
2: 对，
0: 在一起。
2: 嗯，
3: 而且刚才七七发的一些这个手作，
0: 嗯，
3: 这真的很有特点，
1: 对吧？
3: 特别是你发的首饰盒是那个毡房的那种感觉，
1: 对啊，就是羊毛毡嘛，
3: 哦，
1: 就他们做的，
2: 对，蒙古包的样子，
1: 甚至都能打开这个首饰盒，
2: 它就是可以用的。
0: 对，
3: 我觉得女生对这些东西是没有抵抗力吧？
1: 是的，没有。我正在想，我到底什么时候能去玩一趟？我现在一号、二号全是满的，
2: 要加班的人。
0: 我们到10月5号欢迎来，
1: 对，看三号能不能去一趟。哎呀，
0: 来玩来玩！
1: 你看，好多人都说，哎，我听到了酸奶，我最爱酸奶了。毛毛的宅女毛毛姐说，内蒙的各种奶制品我都喜欢，
2: 奶皮子酸奶吃起来。
1: 哎呀，
3: 像 Ducky 是我们的老吃货了，
1: 嗯，
3: 他说我的内蒙古印象就是鲜奶皮子、奶嚼口、咸奶茶、奶皮子汉堡、鲜羊肉、鲜牛肉烧麦、乌兰花羊杂碎。
1: 哎呦，
3: 这就是我对内蒙古最深最爱的印象。你大

0: 他提到了很多特色的东西，像奶嚼扣啊、奶制品啊，在现场都会有。而且我们其实这次在我们的嘎查下午茶的这个时间段里面，其实也会除了闲茶之外，我们也会配一些像刚刚提到的奶制品。其实好多这个内蒙的那个奶制品的这个感受上来讲的话，确实不同地方的奶做出来的东西还是有点差别的。嗯，
1: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一些互动。Ducky 说，国庆假期我要看一看户外的景，晒晒太阳，补补钙，就像他发来的图片是趴在房檐上的猫咪一样慵懒的感觉。然后同时呢，这个也提到了说，现在我们讲稻香村，
2: 嗯，
1: 他说稻香村现在旗舰店也是各有各的特色，
2: 对，
1: 朝外那个呢是24节气的，还有枣花酥的蛋糕，龙福寺那个呢是做传统纹样和工艺展示的，还有东四十条那个店呢还卖这个枣花酥抱枕，都很不错。
2: 嗯，不管怎么样呢，这个假期都希望大家能够非常舒服的度过，而且呢也希望能够成为大家一个缓冲的一个时间吧，好好的迎接我们下半年更多更丰富的一些生活内容。我们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和片花，我们在第三时段接着和您来了解和分享一下我们假期各色各种有特色的这种活动，好吧，一会儿见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ond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6: 大家好，我是丹老。
7: 奔赴少年 CDN
8: 二手玫瑰，
9: 回春丹。
10: 大家好，我是于适，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0: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3: 10月5号到6号，
1: 北汽集湖。
0: 2026北京大运和音乐节，
6: 北京大运和音乐节
13: 相约城市副中心
1: 绿心森林公园，
5: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0: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0: 我的音乐节首秀，
3: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3: 我们一起
8: 去奔赴。
14: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5: 10月5号、6号，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0: V 八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借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十一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借、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1: 买熊猫币到农行，熊猫币是限量发行的国家法定货币，1982年发行延续至今。永银文化现推出福禄传承40周年纪念版大全套产品，欢迎您来农行网点咨询或在掌银购买，投资需谨慎。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你快乐吗？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京时间的18点整，我们来播送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风力逐渐减小，夜间至明天白天，我市大部分地区仍有3级左右偏北风，阵风5级左右，山区7级左右。户外活动呢，请注意防风。早晚气温较低，要适时的添加衣物，以免着凉感冒。听一听具体的预报信息，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3级左右，山区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3级，阵风5级，山区呢是7级左右，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明天晨练还有上班上学时候的天气预报是晴间多云，偏北风3级左右，10到15摄氏度。明天晨练的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5。

式吊坠，双眼可随佩戴自然开合，寓意纳财首福。钛合龙龟手串，流彩背甲，寓意富甲一方。钛合胶图搭配吉生记手工编织手绳，守护平安。福运加倍蝴蝶吊坠，黄金与贝壳相叠，寓意福运加倍。产品热销中，详询建行各网点。投资有风险，购买需谨慎。

0: 18:03，欢迎回来第三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张老。
0: 哎，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假期的各色各样的活动，不知道您对我们刚刚分享的这个活动哪一个更加的心仪呢？假期会不会去看一看逛一逛呢？我发现好多朋友都在这个假期选择了不出京啊，觉得人有点多，不想去人丛中的一些景点，想就在家里啊溜溜弯啊，去一些北京的小众的公园，然后再去什么驻京美食去尝一尝，然后再看几场电影完事儿啊，也不错，非常适合您的这个放松的这种方式。还有一部分朋友啊，就是跟随我们很久了啊，去年可能我们也音乐节见了，今年同样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在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相见。这是我们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今年的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举办，顶配的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你看10月5号是流行力量场，比如说有陈楚生、大鹏是今年音乐节的首秀，还有黄子弘、凡、Warner、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等等等，这个等字就还包含了更多惊喜阵容。那10月6号呢，是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现场还有超级多好吃的，因为有很大的市集等着您去一的打卡。那现在上大麦即刻抢票，国庆假期就来这个大运河音乐节见吧。
1: 同时为大家介绍的是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是1315公里，双动力随心选。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辅助，从容应对复杂路况，领航准更省心。麦格纳专业底盘调教，操控稳，行驶顺。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加持，交互灵更聪慧。3040毫米超长轴的轴距大5座座舱，空间大更舒适，安全出行自在惬意。上市补贴价13.28万元起，现在下定呢，即享价值超过35400元的上市权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到店体验极狐阿尔法 T7，详情咨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2: 汇游中华，汇享京城，建行龙卡信用卡多重福利来袭！2026年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元减56元，满266元减26元，满36元减3.6元。美食、文创、购物、露营等多家商户参与活动，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详询建行95533。

0: 何况我们这个活动有200多个摊位，你像200多个摊位，每个摊位可能都有他自己的一些品牌背后的故事，所以真是值得大家去前往看一看的。他们是10月1号一直到5号都会给大家呈现出来。如果您觉得这个活动您去完之后还想去另外一个走文化类的，比如说我们北京朋友可能更喜欢听戏曲的啊，这个国庆假期也会给您呈现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中国戏曲文化周，这已经办了第10届了。那主会场呢，今年是在北京园博园，把戏曲搬进了真园林，北京园、一江南、闽园、岭南园上演地方展，这个园展园实景戏哈。如果您想要前往的话，可以去北京园博园主会场，9月29号其实已经开始了，一直到10月5号，门票是免费的，大家可以前往看一看。
1: 同时呢，为大家介绍的可能就是郊区一点，比如说延庆的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金秋呢芦苇连城海、芦苇兔子迷宫、芦苇保龄球、网红芦苇瑞士卷等新玩法上线，环湖打造天空之门，还有这个各种主题的雕塑艺术区。如果哎姓卢的乘客游客
0: 就是跟你走吧，
1: 凭证件核验可以免门票入园。
0: 你看看
1: 卢是草字头的卢，或者是我这个姓卢的卢。哎呀
0: 哎呀，发现了是不是？
1: 而且很巧啊，我儿子也姓卢。
0: 你好巧啊。
1: 这就可以两个人都免票了呀。
0: 对，而且这个活动一直持续到11月30号。
1: 哎呀，
0: 大家真是可以去逛一逛。但这个活动是要门票的哈，成人票50块钱一个人，两日畅玩权益卡99块钱一个人，感兴趣赶紧前往去看一看吧。好吧，来吧，再次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造个嘎茶的这个全方位的解析当中，再次欢迎我们来到直播间的栗子和小奥，欢迎。
2: 谢
3: 谢陆迪老师。
0: 刚刚有朋友开始感兴趣了啊，这个开始问问题了。有朋友说这个，哎，我看看这问题他发哪儿了，这怎么一扒拉又没有了。
1: 你想问啥问题？
0: 刚刚有一个问吃的，
1: 就让咱们这个嘉宾老师把美食再介绍一点吧。
0: 对，再介绍一下吧。
1: 我们是怎么筛选这个美食的这些摊位的呢？
2: 我们优先选择的肯定是从内蒙古过来的这些特色的美食嘛，包括我们的最最最好吃的肉类，以及包括我们的奶制品类。那么再有的话就是我们特色的像奶茶这些现做的这种的，我们也都会加入。还有就是我们会其次挑选那些他可能卖的不是完完全全草原来的东西，但比如说他是卖凉皮儿，他是卖汉堡的，但是他要做奶皮子汉堡，就是跟我们的内蒙古的东西结合了，我们也会让他来的。对，
3: 其实在餐饮这一块的话，我们核心考虑是这样子，5400平的造个嘎茶的现场，除了原汁原味的保留内蒙古的一些美食特色之外，其实可能也会有很多的人不一定能够尝的习惯内蒙的咸茶，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食品，体验归体验，这个感受归感受，也能够让大家在逛的同时也能吃得到，就是吃得饱，然后吃得好，也能喝得好，或者是喝一些不一样的特色的东西。所以就是这一次的话，我们都综合的考虑了很多啊，而且其实我们这次的餐饮，这个餐饮的摊主们也会为这一次专门做一些特色的一些新品发布，包括像刚刚提到的奶皮汉堡啦、手扒肉的这个汉堡啦，还有乔巴塔啊，其实都是跟这次的主题是非常非常契合的。
0: 有朋友开始问了，说你们二位应该也在北京就是生活了很长时间了。

羊肉粒，而且是现做的手切的羊肉粒，外加呢它的皮其实是擀成一个像花瓣的形状，捏起来一小坨放到蒸笼里面给它蒸熟啊，所以其实一口咬下去了之后汤汁浓郁，然后流油就非常非常的香。

0: 推荐七七有空去玩桌游的时候品尝一下。
1: 行，我已经开始把刚刚嘉宾分享的店再分享给
0: 更多的朋友了。那家店不大，那家店其实蛮小的一家店。
2: 对，他家其实也可以送外卖，但是呢我还是推荐大家一定要吃现蒸出来的，因为那个皮儿在蒸笼刚刚出锅的那一瞬间它是筋道的，而且你咬的时候它还带着一定的韧性，配合羊肉就是蒸出来那个鲜美的那个羊汤，其实吃起来的话那个浓郁的那个味道是非常非常的激发你口腔里面的味蕾的。但如果它要是等了一段时间，然后皮吸收了那个汤汁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差点意思。羊肉是好羊肉，但是这个口感就会不太一样。
0: 趁热吃啊，
2: 对
3: 对对。其实除了这个烧麦来说的话，蒙餐这一块我比较推荐蒙古大营，还有就是阿斯如这两块，因为我本人是，我说实话，我吃别的有点吃不太饱。我就得吃我们西北菜，所以就是我天天在家就在点西北。那然后呢，我们平时想吃这些蒙餐或者西北菜，我们就去蒙古大营或者阿斯如吃。嗯、还有就是，其实内蒙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吃的叫焖面。
1: 嗯，
3: 那就去吃铁锅一居。
1: 铁锅一居，
0: 它不是东北焖面是吗？它
3: 是不
0: 是，
3: 它是我们
0: 内蒙
3: 的。内蒙对、
0: 哦，
3: 它是我们内蒙的一个连锁店。嗯，北京也有店，但不是特别多。嗯。
1: 哦，十里河我找到了。
3: 对对对，铁锅一居就是一大锅，有点像铁锅炖那种，但是它做的是铁锅焖面。
1: 哦，
3: 嗯，鲜豆角、
1: 这个、
3: 排骨焖面。
1: 这个、确实很容易误会，以为是东北或者是这个山西，
2: 甚至以为是羊蝎子是吗？
1: 对。
2: 对，
1: 铁锅一居哈、啊，
2: 铁锅一居还正儿八经是内蒙的一个品牌出来的，
3: 对对对，呼市的品牌，
2: 对、
0: 所以在他那儿吃到的，刚才我们就说到您说的要酿皮，就是宽面皮，然后滑溜溜的，
3: 嗯，对，
0: 然后料汁是酸辣开胃的，就是酿皮。
2: 它的特色其实来自于说，内蒙的不同的地区的话，它本身其实跟土壤种的庄稼或者种的一些蔬菜是相关的、那边其实很少会吃到非常多的这种蔬菜，但是在酿皮里面的话，它既可以当主食，也可以当凉菜。它里边的佐料会有咸腌菜、腌咸菜，会有西红柿，会有芹菜，会有紫甘蓝，会拌到一起了之后，用内蒙特色的胡麻油来去做葱花以及辣椒油、它的味道就会比普通的像我们的色拉油炒制出来或者是这个炸制出来了之后更香，它口腔里面浓郁感也会非常非常的明显。
1: 我已经发给大家了，朋友们，刚刚那个小艾提到的这个蒙古大营，
2: 我可能是因为一天没怎么吃东西，我这边说边流口水边咽、
3: 说起来的话，因为这次我们跟蒙古大营也有合作、包括我们的那个下午茶其实就是非常纯正的蒙式下午茶、一大锅锅茶、鲜奶茶，还有包括全套的奶制品，我们都会就是每天会抽选幸运顾客来加入我们的这个下午茶组合，来跟我们的摊主一起茶话会。对，
1: 就是我反正之前去这个蒙古大营啊，就是很受震撼。

0: 坐的那个地方，我们也把他们蒙古包里面的东西全拉过来了。
1: 哦，是吗？
0: 你会发现地道的草原的酸奶桶，然后
1: 酸奶桶，
0: 草原的马鞍子，就是牧民家里真实在用的这些东西，我们全拉过来了。
1: 哦，
0: 现场就是。提醒大家，如果你是内蒙人或者蒙古族，穿着袍子来有惊喜。
2: 哦，还不能透露啊。
3: 一点点小的这个神秘彩蛋可以先留着，就是大家其实现在很多的新民族的服饰把内蒙古的一些特色其实融入进去，也有很多的

0: 列举一些你们觉得比较值得推荐的，因为我们因为我逛市集比较少。七七，你逛市集最喜欢看什么东西？
1: 我啥都会喜欢看，特别是刚刚说到各种手作的东西。你对于女孩子来说，可能逛市集，你但凡愿意去，你就肯定对里面很多全部的内容都会感兴趣，然后也绝对不会空手而归。
0: 所以给我们也推荐几家你们觉得更值得难忘的，可以让大家重点关注的。
2: 嗯，刚刚其实在这个工坊里面有提到羊毛毡，那我们其实是有一个叫麦日斯，这个部分的话大家其实可以关注一下。当你逛到麦日斯的这个摊位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羊毛毡的产品全部都是由一个又一个来自呼伦贝尔的残障的妇女们，她们靠双手用羊毛毡的作品售卖了之后去养活自己。他们有些是失聪的，有一些是这个聋哑人士。对，其实这个麦日斯的背后的这个创始人于老师，他其实在这件事情上已经坚持了很多年，他本身自己也是一个艺术家，最后因为发现了有很多的人是需要养活自己的，然后大部分又是女性，所以他就带着大家一块儿先从一些公益的活动开始，慢慢的做成了麦日斯的这样的一个非遗的这样的一个羊毛毡的工作室，里面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来自于这群人制作出来的羊毛毡的作品。对，这个是我觉得

0: 阿拉坦乌塔苏。
1: 阿拉坦乌塔苏，
0: 对，就是蒙语名嘛。
2: 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特别喜欢潮流这个风格的这么一个人，所以他对于服饰这一块会推荐的比较多。
3: 我们稍微这个网上搜索着，马上要进广告了。我们第四时段和大家好好分享一下，刚刚我们小奥非常喜欢这个服饰这一块。我简单搜索了一下，我已经被吸引住了，包括刚刚说的这个羊毛皂，哇，我感觉如果拥有了它，我每天可能最期待的就是洗手这一部分，真的好
0: 是的
3: 好可爱。进一小段广告和片花，第四时段接着见啦。

0: 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故宫瑞兽黄金首饰系列2026焕新上市，由故宫博物院出品，中国建设银行开发监制并代销，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程淑美艺术创作，钛合喜事吊坠，双眼可随佩戴自然开合，寓意纳财首服务。钛合龙龟手串，流彩背甲，寓意富甲一方。钛合胶图搭配吉生记手工编织手绳，守护平安。福运加倍蝴蝶吊坠，黄金与贝壳相叠，寓意福运加倍。产品热销中，详询建行各网点。投资有风险，购买需谨慎。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3: 我是大鹏。
4: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5: 我是黄子鸿凡，
6: 我们是 Wonder。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8: 大家好，我是蓝老。
9: 登录上联系推荐，
10: 二手玫瑰，
11: 回春丹。
12: 大家好，我是于适，
13: 我是老狼。
14: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2: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15: 10月5号到6号，
16: 北汽极狐
17: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8: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9: 相约城市副中心
20: 绿心森林公园，
21: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22: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3: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22: 我的音乐节首秀，
24: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5: 我们一起
26: 去登陆。
27: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8: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29: 您的消费32元。
28: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30: 张二，走观云阁啊。
28: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7: 我是丹丹，
0: 我是韵生。
5: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4: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18:34，欢迎回到最后半个小时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刚刚有朋友提到了这个大运河音乐节，他特别特别期待，有很多的选手，包括陈楚生哈，这也是关注陈楚生很久很久的粉丝朋友，也期待您能够在大运河音乐节能够看到他非常非常精彩的舞台。我们也给大家
1: 更新一些信息。
0: 对对对对对，特别是。

0: 来吧，刚刚前半个小时我们聊到了就是二位嘉宾比较心仪的这些摊位，以及比较觉得值得推荐的，他们觉得特别喜欢的一些亮点，提到了服饰，好多朋友就开始争相讨论起来了。小姚，要不再给大家再安利几个呗，我发现大家好像对于买买买的这个热情还是挺高涨的。
1: 好好好，没问题。就是我在安利两个非常有名的店铺啊，就是他们是真的线上也有店的
0: 啊、
1: 一个叫做陶萨，
0: 陶萨哪？
1: 陶萨在抖音，陶是耳朵旁，耳朵旁那个
0: 陶，陶器的陶哈。
1: 对，萨是
0: 萨
1: 满的萨，对，
0: 拉
1: 萨的萨。这个品牌呢，它在我们内蒙有很多实体店，包括他们在线上抖音啊什么这些平台的直播做的也非常非常好，专门做民族服饰和改良民族服饰，就是你可以日常拿出来穿的、很有名了。他们这次也被我们就是拉过来参展来了，现场就可以看到很多这种，因为大家其实现在还是有些人还是挺喜欢穿民族服饰的，包括一些改良版的日常都是可以穿的，我觉得可以去大淘特淘一番、还有一个银饰品牌叫做乐乐尔，这个乐乐尔呢，就是在他来参加我们这次活动之前，我在抖音上就买过他们家，就是他就是做，因为其实蒙古族呢，他们这种传统的这种银饰是很好看的，尤其有一些纹路纹样，比如说那个吉祥纹，还有包括一些就是他们也会用一些大家喜欢，比如绿松石啊等等这种去做镶嵌，就很好看。还有一些就是把纹样和一些元素用进去之后就很酷很游牧、那么这个乐乐尔他们家也有各种各样，比如马蹄形状的戒指啦。
0: 哦，我找到了，
1: 对，乐乐尔也是有抖音店，
0: 敕勒哥的那个乐、啊、
1: 对，乐乐车的那个乐，
0: 哎，
1: 对，他们家这次也会来现场参展，就是这些人平时他们都是不出内蒙的，他们也不会参加市集，只是因为我们办的这一场活动大家就专门过来了、是很难得的，所以大家完完全全就是可以去淘一下这种平时很难够买的很难买得到的这些品牌，和关键是你可以现场试戴试穿呀。
2: 所以我就不禁的开始盯着你们的耳饰、
1: 绿松石草原纹样绿松石
2: 我发现两位的耳饰都很有特点。
3: 我今天的其实不是非常的，因为我今天就是干工服，就我今天是一个搬运女工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还在紧锣密鼓的搭建当中，明天要给大家呈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所以在今天的这个直播之后，我们就要立刻再继续赶回去了，之后继续在现场去施工，去完成后半段的筹备工作。
0: 嗯，好多朋友说这个活动是每年就这么一次吗？
1: 如果我们

0: 那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们人就想到治愈的、疗愈的这样的一个艺术节的品牌。
1: 哎，我觉得这个也期待大家后续也多多关注一下。
0: 谢谢。
1: 因为我刚好去年去谈谷拍摄了一期节目，他们十一其实邀请我们去来着，但我们十一就如此跟今年如此一样，就也很忙没去了。但我看那个相关介绍的，就会发现它其实和我们刚刚前面提到这个草原的智慧，它也是相关联的，就是可能就是告诉大家不用再追求这种征服了，而是回归自然和阳光和自然和土地相关。关联在一起，就因为阳光本身就是一场这个一种治愈，因为人需要回到大地呼吸自然的这种能量。
2: 你们作为这个市集活动的主理人，是不是天天为天气忧心啊？
0: 哇，太忧心了。说到痛点上，中秋节档的时候不是有好多是在户外的一些项目受到了天气的一些影响。
1: 对对对，
0: 那当然去年其实我们在谈谷的时候也是在十月期间有受到这个自然天气原因的这个影响。所以其实这一次选择在朗园的 station 中央车站，也是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有挑高的且是阳光板搭起来的封闭式的这么一个环境，它其实不会担心大风，不会担心大雨，我们都会在里面可以很沉浸的，然后包括很放松的，甚至很安全的在里面可以去体验一场造个嘎茶。当然天气这个事儿的话，我会觉得当然就是如果要是遇到了之后，那我们也坦然接受，外加会做好更多的应急预案跟准备的。
2: 好在国庆期间好像预告来看主要是稍微会有点风。
3: 是的，
2: 对，
3: 现在看来挺幸运的。
2: 对，
1: 是最后一点点时间给大家安利一下你们的家乡吧。因为你看，因为你们一直在想着怎么更好的宣传自己的家乡，但也很多朋友愿意去往你们的家乡去玩一玩，
2: 安排个几天的行程比较好。
1: 对对对，比如说只有两三天的假期从北京出发，怎么推荐这个游玩路线会比较合适？
3: 那我觉得我其实自己亲自去走过的一条路线还是比较合适，就是如果从北京出发的话，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对，我们去黄花沟，然后可以在这个草原上直接住一晚上。那么黄花沟的话其实离这个火山，就是乌兰哈达火山，这些都不是很远。然后呢，同时还可以在乌兰察布市区去吃一些特色的美食，还有看一看那个乌兰察布的那个秀。乌兰察布之夜叫做。对，然后呢，这个是其实是两天，是完完全全就时间就 OK 了的，而且你可以在草原上躺平一整天。然后如果是三天的话，可以再加一个呼和浩特。那呼和浩特的话其实就是可以去走一些呼和浩特的景点，比方说我们的大昭寺啦，还有西里图昭啦，
0: 内蒙古博物馆。
3: 对，内蒙古博物馆非常有名，就是说大到需要骑马去逛的那个地儿。我们在网上很火的。然后对文创产品也很棒做的，就我有很多外地的朋友看，因为我当时拍了一个抖音火了，就是我带了一个那个蒙古包耳环的，我有无数的外地朋友跟我说给我买。
1: 也是在那个博物馆买到的？
3: 对，内蒙古博物馆。
1: 哇，
3: 我们不叫博物馆，我们叫博物院。
1: 博物院
3: 别人叫馆，我们叫院。就是因为得骑马逛，太大了。
0: 确实很大，我在今年五一的时候也去了内蒙古博物院。从一层到三层，每一层它都有特色的这些馆藏，而且其实从包括也有很多的出土文物，
3: 镇馆之宝，
0: 甚至还有像恐龙化石，而且其实整个的这个红这它的这个文化的脉络里面追溯到辽代以前，追溯到

0: 欢迎大家来内蒙。
1: 哎，再来看这个腌猪肉烩小白菜，
2: 对，我
1: 长得好家常啊！
2: 哎呀，你们
0: 非常好吃，
2: 我俩疯狂的搜索当中，
1: 而且感觉是超级下饭菜，
0: 是的，是的，
1: 内蒙家常菜的一个代表，
3: 对，家常菜，平时我们自己家里都会做烩菜吃。嗯，
0: 这个腌猪肉它其实是用油渣，然后炼完油了之后，然后拿那个猪油把那个油把那个肉焖在那个就保存好了之后，然后每次在做这个小白菜的时候，就是拿那个铲子铲一铲，
2: 哦，
0: 然后再去做烹饪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嗯，很香。
2: 但这确实和我们南方的这个腊肉工艺不一样啊，
0: 不太一样
2: 啊。对对对对 对, 对，这个看着口感就会觉得很绵软呢，应该油润绵软的吧？
0: 我一说吃的我就在咽口水，
3: 你真是饿了。
2: 它里面是不是也有土豆啊？
3: 有土豆，
2: 那更加的绵糯了，可能很挂汁。
0: 嗯，
1: 去内蒙要想感受特别明确的草原的乐趣是在哪儿比较好？
3: 如果说是两三天时间从北京出发的话，还是比较推荐黄花沟，就是辉腾锡勒草原。黄花沟是辉腾锡勒草原里面的一个景区。收门票的那种，如果你不想要收门票的那种，那你就直接去辉腾锡勒草原也 OK 的，就是它就在乌兰察布。然后沙漠的话，那么就去鄂尔多斯的响沙湾。然后其实呼和浩特现在周边也有几个小草原，首先是赤勒川，最近呢就是因为秋天快来了，比较有名的那个瑞士卷要出来了。嗯，就是他把那个草席子全
2: 是的
3: 草地都卷起来了，
2: 出片大法，
3: 对，很多人就会去出片，然后去拍，因为赤勒川草原就在市区，离市区很近。
2: 哦，
3: 对，然后呢，我们呼和浩特其实周边还有一个，因为黄花沟它是所谓的高山草甸草原嘛，然后呼和浩特也有一个叫做黄花卧铺，这个还没算是景点，就是它也不收票什么什么的，但这个黄花卧铺草原也是高山草原，因为我亲自去过的，也是挺美的，就是一大面山坡上面，然后全部都是草，你就躺平在那里，依然是让风吹着你。
0: 对，如果大家时间久的话，其实还是推荐去呼伦贝尔、锡林郭勒去走一走。
3: 对，
0: 那边真的是草长莺飞，一阵风吹来的时候，你会看到它的那个草在你面前一波一波，像海洋一样，草原海啊，很漂亮。而且在那边，你会随着风，你会闻到青草的香气、野花的香气，而且旁边就是走过来的那个白色的马啊、羊群啊，天空离你非常非常的近，仿佛触手你就可以戳破天空一样，就很好，很治愈。
2: 嗯，好多朋友都在说这内蒙到底最佳赏味期是啥时候？
0: 其实还是推荐大家
3: 7到8月份
0: 和8月份，
3: 夏季，
0: 就是这两个月。
2: 现在已经过去了
0: 啊，现在其实是因为太冷了，尤其是再往北边走的话，其实大家已经穿很厚的外套了，因为10月15号内蒙古呼和浩特就要供暖了，北边一点的地方会更早。
2: 但是如果大家想去拍这个美丽的秋景，比如说摄影的朋友可能想拍拍那种什么秋叶什么的，
3: 现在
0: 额
3: 济纳旗
2: 合适吧？
0: 对，现在是
3: 现在合适，可以去额济纳旗、胡杨林
2: 啊，
3: 还有包括这个其实呼和浩特周边的，像那个大红叫什么来着？对，就是他们现在就是逐渐都在变那个黄，树叶变黄，还是比较美的。嗯、因为呼市我们有那个大青山。森林动物园儿、这些地方呢还是植被比较多的。
2: 嗯，
3: 是的是的。
2: 哎，我还在网上找到了一个内蒙古草原变黄时间表。
0: 算你厉害。
2: 哎，给大家就是分析的特别特别的这个细节，到十月份啊开始慢慢都干枯了。那干枯的可能就是就坚挺的比较久的有刚刚提到的还有鄂尔多斯草原。
0: 嗯。
2: 啊，可能到十月上旬的时候还可以啊。如果像什么呼伦贝尔啊，你现在赶紧去吧啊！现在去可能都有一点点不太行了，
0: 瑟瑟发抖了开始。
1: 这时候是不是看不见麦浪、草浪，能看见人浪啊？
2: 啊，
1: 它算比较小众的地方、啊。
0: 其实内蒙古的人流量最多的时候，确实就是7、8月份两个月份啊、但是因为草原足够大，所谓的人浪，它也是分散在大草原当中，大家还是会有自己的独特的一些感受。到了那边了之后，你就是你自己，
1: 好，剩下的时间我们再给总结一下咱们今天推介的这个活动，包括它的主办的一些场所、时间
2: 地点、
1: 交通方式，给我们再介绍一下。
2: 对，
0: 那就欢迎大家10月1号到5号，如果你在京想要体验内蒙古的一些文化特色的话，可以到朗园 station 的中央车站，我们会有一个造个嘎查游牧文化的生活节，在这里你可以逛，可以吃，可以玩，可以跳舞，可以唱歌，还可以一起去聊天喝闲茶。所以我们每天都会有不同的特色的主题的活动，而且我们还会有不同的彩蛋的时间给到大家。
3: 去买内蒙古的特色的奶制品，牛肉干、羊肉串，品草原闲茶，内蒙古的帅哥靓女陪你一起跳蒙古舞，还有各种各样的蒙古族的传统乐器的演奏，以及200多个家个游牧风格的摊位等你来逛。
2: 希望大家能够按照他们的推荐去逛一逛，玩一玩，给我们反图一下好不好？
1: 去那买票的话通过什么途径呢？
0: 我们现在在大麦，在票星球，在小程序的粗门，还有就是活动报名，
2: 我觉得但凡大家网上搜索造个嘎查 都能搜到这个。
3: 对，
0: 可以
3: 搜造个嘎查公众号。
2: 对，
0: 都可以找得到，
2: 都能有，包括像今天我跟卢长老给大家推荐的其他的一些活动，什么中国戏曲文化周啊，还有像那个各种灯光节呀，还有我们的这个塔可节啊，各种美食会呀，大家也都可以去打卡一下，让这个假期也更加的丰富多彩一点，好吧？那么再次感谢我们的栗子和我们的小奥，谢谢
0: 卢吉老师，
1: 提前祝愿我们的听众朋友马上放假了吧？
2: 对，假期快乐！也谢谢大家伙陪伴了，我是七七，
1: 我是卢迪卢长老，
2: 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
1: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英会。

晚上七点到八点，我们用演绎点亮生活。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帆。各位晚上好，演绎群英会，今天我们迎来音乐剧《西游渡记》。

0: 前段时间好像大家都看到了，这个湖南卫视和芒果 TV 有一部国内首部上新的 AI 长剧，对，《后西游记》，话题热度很高。今天我们提到的这部来自小柯音乐剧《西游渡记》，到底怎么看？今天我们在节目里就邀请到了音乐剧《西游渡记》的四位主演，我们让他们四位做一个自我介绍，据说是师徒四人都到场了，对吧？
1: 哎，是，
0: 来吧，我们依次跟大家打个招呼。
1: 那是有。

0: 沙和尚李伯凡，
1: 欢迎伯凡啊，欢迎四位。我们今天好不容易啊，师徒四人聚在一起啊，嗯，哎，我觉得就差白龙马了。
2: 哎，这儿呢，
3: 兜里呢，
4: 兜里呢，兜里呢，嗯，

0: 再次欢迎四位啊，这个音乐剧小柯音乐剧大家都不陌生了。嗯，这一次呢说起的是在明天十月一号就将到来的音乐剧西游渡记。哎，我刚才说那个 AI 长剧叫后西游记，有人看了吗？
1: 我听了，听说了，
0: 最近一直在排练，对吧？
1: 对，
0: 没有那么多时间，
2: 白天黑夜的排，
3: 我们基本上每天都是飞行模式。
0: 哦，不舍昼夜啊，就为了取得真经啊，
1: 是吧
0: ？
3: 没错。
0: 现在我们说这个《西游记》的时候，可能很多人脑海当中印象最深的还是电视剧的画面。
2: 哎，
0: 然后呢，有一部分更年轻的观众会觉得，哎，周星驰。在西游降妖伏魔当中都有不同的展现，但是我听说啊，这次西游渡记真的很不一样。我很感兴趣的第一个点就是西游渡记，我们说西游记嘛，那中间加一个渡字怎么理解的？
2: 对，
0: 杨超你怎么看的？
1: 我因为刚我接触到这个剧本应该是去年的，
0: 我那么早了
1: 是吧？应该是去年的时候，就是柯老师刚写出来这个的时候找我们几个读，当时还没有很着重这个渡字还没有，因为还没有
0: 一开始就叫这个名字，
1: 一开始还没有取名
0: 没有名字，
1: 还没有对，光
0: 是
1: 剧本出来，对，然后到后来读完这个剧本，包括我们这个剧组建组之后，才慢慢觉得为什么它叫西游渡记？因为可能我们在这个柯老师对于这个西游记的这一部分的呈现里，它着重就是在这个渡字，它不是在于取经取着没有，或者中间什么八十一难，它在于人和人之间，或者人和自己之间的那个渡变化
0: 我们说渡化，这个渡字，
1: 对。他我们可能着重的不是比如说什么佛渡人，佛人渡妖，佛渡妖，是自己渡自己，或者是我们师徒四人互相之间的渡你渡我。
0: 不知道谁渡谁多一点啊。
1: 哎，
0: 我其他三位都来说一说，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第一个感觉是怎么样的？五月你在说话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啊，我就跟你上次见你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变化。我觉得瘦了一点，
1: 是瘦了一点，
0: 是。但是我突然又想，你演的角色是八戒，
4: 喂猪减肥。
1: 所以为什么说这个五哥是史上最帅猪八戒？这是柯老师给取的
0: 是吧？
1: 史上最帅猪八戒，
0: 这是官称了是吧？
1: 对，
4: 我是首先聊音乐吧，因为音乐里面很多的词就很文学性很强，因为我们中间的戏其实。

0: 包括这整个剧本下来，可能一开始读起来没有那么的完整，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一直在修整，一直在排啊，然后感觉现在的状态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啊，相信到演出那天应该会更好
1: 啊，就明天了。
2: 对，也没剩多少时间了。
0: 对，就明天见了。然后我们的这个本子核心就是我们戏里面最后那句词儿吧，那个渡你方是渡我。然后我可能有我自己的故事线，有一点点不一样的东西。有一些隐藏的身份。
1: 这个每次在剧目上演之前啊，都有很多的哑谜。这个的的确确要音乐剧更是这样了，是吧？
0: 对，也不能拖太多，点到为止。
1: 刚才五月就说，其实是自己通过音乐是一步一步走进这个角色的。
0: 对，
1: 我们都知道，在《西游记》里面，八戒他是一个很讨喜的一个角色，甚至啊，到很多你看，在当年那个《西游记》大家熟悉的时候，那个时候对八戒还没有那么爱，结果你发现过了很多年之后，大家爱八戒是越来越多。
2: 对，
1: 是吧？八戒是最能够接近普通人，
2: 最像人所。
1: 对，
0: 是。
1: 所以五月这次应该任重道远啊。
0: 哎呦，
1: 没有
0: 努力嘛，努力。
1: 五月是不存在什么压力的，因为他每一个角色他都演绎的非常的自我。
0: 谢谢你。
1: 那除了五月，我们知道还有师父和沙师弟。来，我们也说说自己对于剧本第一次看到的时候，看到这样一个故事的时候，你们什么感觉？你会想到原来你看过的《西游记》的电视剧，像不像，或者有哪些不同？哎，刚才他们都把那个目光投向师傅了，师傅已经跑不掉了。
3: 我这是想让我这三徒弟先来呢。
1: 哦，结果他们说师傅先行。
3: 师傅先来，没关系，因为我其实是进咱们这组是最晚的一个。
1: 哦，你是他们四个当，你们四个当中最晚的一个。
3: 最晚的一个。
1: 哦。
3: 然后其实当时拿到这个剧本的时候压力挺大的，因为首先这个我们音乐剧嘛，音乐为主。啊，无论是旋律是新的，那柯老师的词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每一首词的文学性也很强，你要死记硬背啊，不能出错啊，包括唐僧啊，老百姓和所有的大众对唐僧的一个认知是什么，包括电视剧的，包括电影的，那这次那我来演，我会对他有一个什么样的灵感跟诠释呢，就全是带着问号的。所以我压力特别大，
1: 一脑子都是问号。
3: 对，我说哎呀，我这一看大家这排练程度，我说你们这排练多久了呀，怎么非得给我说没几天三四年，我说怎么可能，
1: 这是他们常用的伎俩，
3: 非常的熟，大家之间的那个段落默契都非常的熟，然后台词全都记下来了，我就天天拿个剧本我在看，我说这怎么办，慢慢的在适应，慢慢的在调整，然后后来渐入佳境，我觉得找到了一点自己对这个角色的感觉啊。我其实始终认为，我之前也在别的节目里边聊过，我始终认为其实《西游记》里面的四个人物，师徒四人，我觉得特别像人的一生。孙悟空很像年轻人的时候，20多岁的时候，无所畏惧，勇往直前，我天不怕地不怕，我为了我自己，对吧，初生毛犊不怕虎，我就是干，对吧，我什么都不怕。可能到了30多岁的时候，到了快40岁的时候，有点像谁呢，像这个三师弟沙僧。学会了接受，进入到了社会，经历了一些东西之后，可能褪去了身上的一些棱角，然后可能到40岁左右，40-50岁的时候，可能像谁，像八戒，我无欲无求，我就是做我自己，我想吃什么，想喝什么，想追求什么，我就去做，没有任何的束缚，我不听任何人的，我在追求自己。可能到了50-60岁的时候，60-70岁的时候是唐僧了，很多事情变得很淡然，接受，学会去理解他的原因。所以我就这个感触是我非常非常深刻的，可能也到了年纪了啊，可能也到了点对人生有一些感悟了。
1: 你是他们当中
3: 最小的，
2: 师傅马上60大寿了，
1: 明白了，
3: 还不到60，
1: 以小见大。
3: 所以就是包括老师刚才说的这个西游渡记这个渡字，我觉得也是相互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修行。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些烦心事也好，其实可能会当下给你造成困扰，那何不是

0: 我刚才听到这个唐僧，那么最后剩下的是沙师弟。其实沙师弟啊，我觉得段子应该是后来越来越多的啊。
1: 对，
0: 他们老说沙师弟那台词，哎，
1: 现在网上也
0: 都是格式化
1: 的，对，什么师傅说的对呀，二师兄说的对呀，
0: 对对对，师傅，大师兄和二师兄被妖怪抓走了，
1: 咱们可怎么办呀？
0: 这个，所以沙师弟应该有很多自己很丰富的故事，在戏中也在戏外。我们听听沙师弟对于这部剧怎么理解。
1: 是这样，就是柯老师，小柯老师刚开始联系到我说你可不可以去演这个《西游妒忌》里的沙和尚。
0: 哦，他第一次跟你说的就是这个角色。
1: 对，他是直接就来联系我，然后我当时说，我说其实我会有压力大，因为我本以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不那么喜剧的音乐剧，但是当我看到这个角色以后，我明白柯老师为什么找我了，因为他是一个
2: 不正经的，哎，不是，
1: 不能这么说，就是柯老师开了一个玩笑，
0: 有时候
1: 对，柯老师开了一个玩笑，说你知道沙和尚谐音就是沙和声吗？我说哦，是这样，因为我在这个戏里面，柯老师描写的这个沙和尚是一个听到音乐就会嗨的人。而且他会帮很多人去唱这个和声，包括我的那个法器就是一个麦克风，然后包括八戒出场的时候我也会跟着唱，然后当女儿国的国

0: 目标，方向，原动力，然后由于这中间的81难，然后去除自己身上的妖性魔性，然后用佛性去压制自己的怒嗔，然后可能它的主要变化是这个。但是在我们剧里，我这个孙悟空呢，他其实去取经这个事情更多只是他开始的契机，他并不是一个我确定要去找的方向，而我的成长其实更多来源于自身和师兄弟几个人。
1: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取经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机会，
0: 对，
1: 只是那一扇门而已，
0: 对，
1: 它不是一个我们说终极的一条路，
0: 对，对。所以我们刚刚说这个西游渡记，其实更多的来自于就是我们这四个人其实没有那么多，哪怕是师父，也没有那么多的佛

0: 他其实已经感觉到你说埋了一条线，对吧？
1: 啊，对对对，
0: 埋在哪儿？嗯，
1: 对。然后包括就是也去聊过，可能猪八戒，取到经以后，
0: 嗯，
1: 也并没有成佛，
2: 对，
1: 只是做了一个成了一个人，
0: 嗯，
1: 他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0: 嗯，
1: 对，
0: 嗯，
1: 对，
0: 这也是好像原来读《西游记》的时候，你经常会大家讨论嘛，说，哎，那净坛使者到底是什么，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他是吗？他是那样一个身份了吗？
1: 对对对。
0: 其实有的时候对八戒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疑问，会有那么多感兴趣的人，是因为八戒他还是更像我刚才说，八戒确实是像我们普通的芸芸众生。
1: 对对对，对，
0: 从八戒身上看到的东西可能会更贴近我们自身。
1: 嗯，
0: 那这一点呢，我觉得五岳应该他在剧中。会慢慢展现出隐藏的部分，所以明天的演出应该是对所有想要知道答案的朋友来说最具吸引力的。
1: 10月1号到10月7号，
0: 啊，
3: 每天下午4点，欢迎大家来到，
0: 对对，
2: 欢迎来到我们天通苑365剧场，下午4点来观看我们的《西游渡记》。
3: 漂亮，
0: 好，关于小柯音乐剧《西游渡记》，我们上半时段先说到这儿，来听听剧中的另一首歌，《没有男人又能怎么样》。

0: Action， 热门影视话题，新鲜演出剧目，关注先锋佳作，分享新锐热评。犀利解读，深度对话。2026年每周一、周二、周三晚7点，演艺群英会，换个角度，我们用演艺点亮生活。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鸿凡，
5: 我们是 Wonder。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7: 大家好，我是蓝老，
8: 本土少年 C V 的
9: 二小玫瑰，
10: 回春丹，
11: 大家好，我是于适，
12: 我是老狼，
13: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1: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3: 10月5号到6号，
2: 北汽集湖，
1: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2: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相约城市副中心
2: 绿心森林公园，
6: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0: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我的音乐节首秀，
2: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3: 我们一起去奔赴。
4: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5: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
1: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演艺群英会。
2: 北汽奇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音乐节首秀的大鹏、黄子弘凡、弯儿、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特别唱作舞台的于氏、老狼、盘尼西林、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预售阶段各区票价直降100元， 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 B 区预售价最低198元。国庆假期的头部音乐节卷到地板价了，上大麦即刻抢票，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板块聚焦无台词跨文化的肢体艺术，汇聚法国、智利等国的知名默剧与肢体剧团，打造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10月17号、18号将以一天两场好剧连打的方式重磅上线，带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两部作品，涵盖舞蹈剧场、肢体喜剧、木偶剧等多种形式，在无言中诉说最深的情感与最奇妙的想象。
0: 3 2 1 Action， 热门影视话题，新鲜演出剧目，关注先锋佳作，分享新锐热评，犀利解读，深度对话。2026年每周一、周二、周三晚7点，演艺群英会，换个角度，我们用演艺点亮生活。
2: 好，欢迎回到演艺群英会，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主持人张帆，我们继续欢迎来自小柯音乐剧《西游渡记》的四位主演。
3: 大家好，我是《西游渡记》里边的唐僧饰演者齐胜汉。
4: 大家好，我是《西游渡记》唐僧的大徒弟孙悟空的饰演者杨昭。
5: 大家好，我是《西游渡记》中唐僧的二徒弟猪八戒。我是公五岳。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游渡记》中唐僧的三徒弟，然后我是沙和尚李伯凡。
2: 欢迎四位。那么接下来我要再问到的就是师傅了啊。师傅刚才其实已经对渡字有了他自己很贴合的一种理解，但是师傅，因为我跟盛汉应该是第一次见、嗯、但是盛汉，你知道第一次看到你这个样子的时候，你说你演唐僧，我一下就信服了。为什么？因为他今天这个造型还是有点像的。
4: 对，
5: 他每天都很像。
2: 是，他每天都很像。那证明这个角色选中他是非常合适的，对吧？小柯老师独具眼光。
3: 对，这个我
4: 当然一半是柯老师独具眼光，另一半是师傅自己个人对于角色的塑造。
2: 他的修行
4: 塑造好啊。
2: 你看他们都说到这里了。唐僧，你刚才一提唐僧的时候，你就说了一个我特别想说的话，就是我们在刻板印象当中，唐僧是什么样的人？最深刻的一个记忆，其实就是打雷了、下雨了、要收衣服了。可能更多的人还会想到唠唠叨叨啊，他不停的说教。我们认为唐僧是一种慈悲的化身，但是同时他又具备一种似乎不是那么的灵光，不是那么的开化。他在很多时候跟他的大徒弟之间，尤其是大徒弟啊，他跟大徒弟之间是有一种相惜，但是又有一种相聚。所以这次的角色，我看到他的背后的关键词里有温润、笃定、有迷茫，也有腹黑， 就是希望你分享一下，你对这次的唐僧，这版的唐僧是如何理解？
3: 其实我们这个剧大概的一个方向，其实它是一个喜剧，然后也很温情有温度的一个故事。然后包括这个唐僧，他是其实更像一个人，活人感很强。他是一点不犹豫，然后也
2: 一点不犹豫了。
3: 对，然后其实是蛮笃定的嘛，有这个关键词，
2: 就还是有颠覆。
3: 对，他其实出现，我们肯定是和是修记的和。他是遇见悟空也好，遇到这几个徒弟，我们的任务是什么？这个是肯定的，确定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我们演绎的这一版，我们师徒四人也好，包括跟悟空的也好，我们相处的一个模式可能跟大家之前看的就不大一样了。对，跟电影也好，包括电视剧也好，然后唐僧是他有自己的欲望，但是到了某一个节点的时候，他也会刚才我们聊到的所谓的这个克制。对，就是大概方向是偏喜剧的。然后我自己演的话，其实也最开始也拿不准，因为这个人物太经典了，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往具体往哪个方向走。但是你随着这个时间慢慢的去排练去排演，好像找到了一点自己的那个小感觉。
2: 我特别同意这一点，其实有很多时候是在过程当中找到的，而不是你一次想好了你就奔着那个目标去。
3: 对，
2: 很少有一个经典的角色是既定下来，

0: 哦，他已经不当徒弟了，哥仨。
1: 那
2: 对，就我真的学习到了很多，因为杨昭也是演悟空，他特别累，他这个从开场的第一场戏到应该三四连着唱三四首歌，又翻又折腾又耍，哇，真的每次看他都怕他受伤。
0: 哎，这我倒很感兴趣，以前好像没有这样的经历吧？
3: 就以前最多是跳跳舞、唱歌、
0: 对对对
3: 唱跳，
2: 所以很爽。这个剧看起来就很过瘾，因为现场你看主演音乐剧，真的是你要保证自己的气息的稳定，
0: 对呀、啊，
2: 保证唱功、嗯，然后你要在现场又翻来翻去又打，真的很了不起。然后包括八戒也是，每一次你看他都是在现场，他对这个工作的那种敬业程度跟那种努力程度。我真的觉得要我向他学习，因为很多现在的一些因为我拍影视其实比较多，很多一些我合作一些，就反正大家也不在也不认识，我不说是谁
0: 啊。
2: 有些年轻演员真的连台词都不看，就现场哦，大概今天看拍什么，哦，知道了。然后那个拍完戏就回房车啊什么的，怎么叫？有太多这样的其实不好的一些，
0: 是
2: 对。
0: 是，
2: 但是我从我们这个四个人当中，我看到大家真的是都全力以赴的想把这个戏演好，把自己的角色演好，然后大家怎么能演的相互之间给予更多。包括博凡也是啊，我每一次我们有一些音乐上的一些东西，他就站出来了啊，就是包括我们的剪辑，包括和声的演唱，包括有一些戏点儿，他也要卡得非常的准。那不是说大家我台词我的戏量堆出了这个角色就让人大家记住，恰恰是有一些可能没有那么多戏点儿、没那么多台词的一些角色，那我怎么演的能够让大家记住？我觉得这个是他下的功夫，这是我很佩服的，大家都能够想到。
0: 我觉得刚才盛涵说到的这个现场演出，就是我们说舞台演出魅力就在这里。
2: 是
0: 啊，你既然把最后的落点落在了博凡这里，我们还得挖掘一下博凡。因为博凡刚才说这个叫沙和声是吧？
4: 对，
0: 沙和声好。所以你的任务蛮重的，尤其是在音乐的部分哈。
4: 对，
0: 就是几乎找不到没有你的点是吧？
5: 基本上出场以后每首歌都要跟着唱，但是前两场是有点帮不到我们那个大师兄了。
0: 哦，
3: 你们还没成徒弟
5: 呢。对，因为那个时候我还不是我那个师傅的徒弟。
0: 所以在整个音乐剧当中，刚才那个盛汉说的时候，我就已经留意到每一个人分工不同，但是每一个人任务都很重。刚才你也提到沙僧，其实在我们整个师徒四个人当中，我们说他的段子多，但是好像在某种程度上他又被弱化了。就是我们在传统故事里看到沙僧总是一个，我们刚才说 NPC 嘛，他总是好像都在场又都不在当中。
5: 其实小时候看那个就是最早的《西游记》的时候，我会觉得，
0: 哎，你跟我看的是一版吗？
5: 八
0: 年龄相差太大，
5: 六版，
1: 那是最经典那版。
5: 就是那个时候确实是觉得沙僧的戏份少。
0: 是的，
5: 对，那个时候就是很单纯的觉得，然后这一次在台上大家一起创牌的时候，也看到自己其实在那个台整个本里面的词确实是不多，那个时候我也在想那就是确实是戏份少。但是其实在台上大家一起创牌的时候，我慢慢就去理解了这个沙僧的这个人物，因为当年他在原著里面是打碎了一个琉璃盏然后被贬到了流沙河嘛。其实他在场上听大家说话，他真的听不到吗？他听得到，他是有血有肉的，他只是怕再做错，所以他不敢再错，再做别的事情了。所以，对于我在柯老师这一部《西游渡记》里的理解，我更多觉得音乐是

0: 就去看沙和尚去唱的这些和声，其实他也有自己的表达。
1: 你看啊，这是一部音乐剧，所以我们说话少一点问题都没有。
2: 对，
1: 重头气在你这里，
3: 在唱，
2: 对，
3: 在唱。
2: 而且我们沙师弟他这个角色，我觉得很像那个一篇文章里面的那个标点符号，就是他其实每一个段落他都在
1: 啊，
2: 但你说他具体表现了什么意思，他单独拿出来他不表现什么意思
1: 啊，
2: 但是要少了他你就读不懂，
1: 就完蛋了。
2: 他要是还标错了，那就更狡猾，所以他特别难拿他这个角色。但是博凡表现的还是非常好。
0: 哎呀，谢谢大师兄说的对呀、
2: 啊，一会儿网来了给我转50块钱啊。
3: 哎，对，而且这个马上博凡也要发新歌了，是不是？我赶紧
2: 对要发新歌
3: 推荐一下。
0: 谢谢大家。10月1号，然后有一首国庆的献礼曲叫《方向》，是我自己最新的原创的歌曲。
1: 哇！
0: 然后大家到时候可以来听一下。
3: 你来两嗓子呗。
1: 也就是说，明天就要上线是吧？
2: 嗯，
0: 对对对，明天零点。
1: 那我们能不能超前听几句？
0: 哦，可以。
2: 先想
0: 来，
1: 他歌的名字叫
0: 《方向》。
1: 方向。
0: 嗯。总有人在路上向前方，为了家在闯，汗水在流淌。总有人把月光背进了行囊，在异乡的夜里把自己点亮。总有人用肩膀扛希望，眼泪偷偷藏，笑着老家常。曾有人遥望在远方，忘了又忘，多想看看你是否别来无恙，别辜负好时光。好，谢谢哇，
2: 期待、
1: 哎、太棒了。
3: 你看这个沙师弟自从演了柯老师这个西游妒忌之后写的歌都不一样了、
2: 啊、对
1: 对，其实真是我觉得可能跟着一位好的导师，
0: 对，是的、嗯、是的，
1: 会有更不一样的对生活对世界对自己的人生是有不一样的理解，
0: 是的，
1: 嗯，多好的方向啊。明天上线，我们就跟着去一块看一块听，
0: 好
1: 吧？
0: 好，谢谢。
4: 听方向。
1: 哎，说到这儿啊，我就想，就是你们四位今天在这里表现出来的其乐融融，它会不会是一种假象呢？因为在整个师徒四人取经过程当中，其实矛盾重重，对不对？我们在原来的故事里，或者在其他的一些版本的影视作品里面看到，哎呀，这个有的时候你会对一方气得牙痒痒。你有的时候甚至你会觉得太不可理解了，要是我一棍子都有这种情绪、嗯、但是你们在这一次的过程当中，你们都说要渡自己渡别人，那他人和自己其实还是有不同的，有分别心的、
0: 嗯、
1: 也各自有软肋吧，也有自己暗藏的伏笔吧，那么在过程当中，在排练的过程当中，这种互相磨合有没有碰撞出某些火花来，有没有即兴的你们觉得哎怎么会是这样，或者哎他给了我怎么样的一种感觉？
2: 有，我觉得太多了，因为、
1: 嗯、
2: 柯老师的剧一直是这样，就是他给到我们的剧本其实更像是一个总纲，但是你在排练中才要往里填血填肉，所以很多东西是需要在创排的过程中加进来的。
1: 嗯，
2: 太多了。
1: 嗯，
2: 你像我，比如说我，尤其像师傅真是很有经验，因为我在前两场的时候，在师傅还没出现的时候，其实我更多表现出的是妖性，所以我会作为演员，我会第一时间想到 OK 我要带入我们想象中就是最根深蒂固的那个孙悟空，
1: 嗯，
2: 所以其实你演的时候就不会跑得太远，
1: 嗯，
2: 也就不会有太多自己演员属于演员自己的创造，但你比如说跟师傅这个他来五行山来救我这一段就会带入很多我属于我们两个个人的一些色彩，等于是比如说师傅在激发我，然后我再给他反馈，然后我们两个一直以来，所以这一段到时候大家可以看，就是比较密集的展现，好像看起来两个人就是市井上那个杂货摊两个人在那唠嗑，
1: 哦，俩伙计是吧，
2: 俩伙子哎唠着唠着就把这符接了啊，有很多是这种都是即兴的。
1: 哦，有这样的桥段啊、嗯、
2: 对，
1: 嗯，
0: 那我觉得我更多的是我自己吧，因为在剧本里面就是更多的可能就是说沙和尚这个时候要上台了、
1: 哦、
0: 被谁叫上去或者要下去怎么样，就是刚开始我确实就是站那儿就戳着不动，但后来也是看到听到 就是师傅八戒，然后悟空，然后在另一侧去聊一些什么东西，然后慢慢的我就是我觉得到时候可以就是观众来到这个剧院去看到我们演出的时候也可以稍微的多留意一下，
1: 多留一下，
0: 就是我确实不是一个只站在那儿和唱歌的一个角色，然后多看看，然后当别人在说话的时候我会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小反应，很有意思，
2: 可以三刷或者四刷，
0: 对对对，是有很多细节的。
1: 五月，

0: 那个小妖怪，
1: 嗯，
0: 对你的情绪的那种递进，
1: 你嘴角都已经收不住了，
2: 你稍微擦擦口水呢，你。
0: 哎，这个就很兴奋啊，这个东西很兴奋，这很好玩。然后包括见到姑娘的时候那种状态，因为剧本上台词上它是没办法展现出来的，你的面对那个姑娘那种状态，突然开始装起来。
1: 哎，我终于觉得他们选对人了，
0: 就突然切换到另一种那种角色的时候，这是很好玩的一个东西。
1: 嗯，所以有一些这种对事物变化的一种刺激，
0: 嗯，
1: 很能在演出过程当中作用到你。
0: 对，而且我觉得在演出过程中，应该每一场都会有新的感受，
1: 嗯、
0: 也会越来越好吧。
1: 嗯嗯嗯，师傅应该跟你的三位徒弟，
3: 嗯，
1: 都有对手戏，
3: 都有。
1: 嗯，所以你应该是在当中，我觉得一个总领的作用，或者说你可能跟他们的交集会更多。有没有他们对你产生作用或者化学反应的？
3: 有，我刚进组的时候，我看演出就是他唱那首他自己的那首歌，然后又跳着舞，然后他又就那天的打扮也很帅，我觉得这八戒

0: 他那个衣服就是露点，对吧？露点肌肉线条的那种。我说难怪这么很多的力气活你知道高难度的动作他需要
1: 你跟他说那个动态范围大的都是他
0: 对然后最开始包括博凡也是我说这沙僧我得以为是那样的
1: 啊、哦、对
0: 就是留着大胡子或者是很糙汉的那种我一看这么干净就很有文艺气质的一个男生然后他唱歌、
1: 嗯、
0: 你看他嗓音又很温暖很亮、
1: 嗯嗯
0: 我说嗯我这给自己加把劲儿了
1: 天
0: 哪我说这
1: 三重压力
0: 我说这仨我说我这又演个师傅我不努点力可不行、所以我就很因为他们的存在、
1: 嗯、
0: 我觉得就在台上演戏是这样永远相信你的对手而且是相互给予的包括刚才悟空也说了我们有一些戏都是在现场磨合
1: 嗯
0: 然后排出来的一些桥段呢小感觉的东西
1: 嗯
0: 所以站在舞台上把私下排练好的东西相信对手全给他展现出来、
1: 嗯、
0: 我觉得就挺好
1: 刚才说到这种

0: 这么临时给他 Q 上来。
1: 哎呀，这个
2: 是不是好、
3: 啊、这个很突然、啊、
1: 一下就让我想到原来我们北京台的最美和声、
3: 嗯、厉害厉害厉害，
1: 两位真的是天衣无缝、嗯、刚才这一段呢，如果大家听得不过瘾，还是明天啊，明天正式演出、嗯、好，刚才八戒说过了自己的音乐部分，师傅是不是也来为我们分享一下你

0: 杨昭开始。
1: 那十一期间大家好不容易休息了啊、有些想出去玩的可能在路上也会堵着，
0: 对，他们不休息、
1: 哎，我们不休息。所以如果大家也不想出去，想在家歇歇，那么北京境内有一非常好玩的事情，就是来看我们的西游渡季。那希望能在十一期间看到大家的身影，我们一起在天通苑的365剧场相见。
0: 好，嗯，五月
2: 欢迎大家十一期间来到我们天通苑365剧场观看我们这部西游渡季，来看一看史上最帅猪八戒。
3: 十一期间我们这一部剧呢是一部合家欢的剧啊，无论男女老少，我们这个孩子还是爸爸妈妈，我们的长辈都可以走进剧场来看我们这样的一部经典的有在

0: 文化，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1: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2: 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炎热退去，暑气渐消，这个时候您不妨去西郊的园林走一走，您会发现燕京八景与西湖十景

0: 下还要晚的时候、
1: 嗯、
0: 这一天要结束了。在唐诗宋词里啊，有几个意象是形容时光的，
1: 对 对
0: 啊，其中一个经典的意象就是流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嗯、然后钟声其实也是和时间有关系的，
1: 对对对
0: 啊，当这样一个晚上来临的时候，你更多的时候是面对自己，也许你的朋友都已经散尽、
1: 嗯、
0: 啊，今天的约会结束了、
1: 嗯、
0: 我一个人面对着这样一个古寺，它敲起了晚钟，然后我又面对着这样一片湖水的时候。

0: 醉翁亭记，欧阳修写的那个，他其实讲的已是夕阳在山，人影散乱，然后想的是你们这帮人就知道跟我一块玩，哎，你们知道我高兴或者你们也高兴，但是你们其实不懂得我内心当中究竟高兴的是什么事儿。
1: 其实这种聚散哈，
0: 对对对，
1: 人面对自己的时候一定不是聚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吃吃喝喝聊聊天讲讲段子，这不是面对自己，
0: 对，
1: 面对自己的时候往往是比较安静，一个人，或者是走着，或者是面对一个平静的景致，你才会面对自己。那说到南屏晚钟，大家可能会想起那首耳熟能详的歌曲，
0: 对对对，
1: 就叫南屏晚钟，
0: 就叫南屏晚钟，
1: 那其实描写了一个女孩恋爱的一个感觉。
0: 对，我其实看看那歌词，从头到尾听完以后有点像诗经的那个感觉。
1: 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敲呀敲在我的心坎中。
0: 对对对，
1: 它其实这个飘用的特别好，
0: 飘，
1: 钟声飘过来，
0: 飘过来
1: 啊！我对它的思念，哎呀，其实也像这钟声一样吧，
0: 是
1: 就是回旋往复。

0: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包括这些古典文学、
1: 嗯、
0: 我倒觉得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思考人生往往思考得更深刻、
1: 嗯、
0: 第二就是有一些特别好的古典的文学名著像诗经之类的，可能原来我们看起来觉得晦涩，但是千万别拿这个晦涩当成自己不读书的一个理由，我们其实找一些能去解读它的能去解释它的从一个侧面去了解，您就会发现就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当他在这个青少年时期的时候，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特别特别美好特别特别欣欣向荣的，而且等于是朝气蓬勃的这样一种感觉、
1: 嗯、
0: 包括对于这种爱情的歌颂，不像我们想到的一讲到封建社会那就是什么各种道理啊三从四德之类的，不那个时候我觉得完全不一样了，那个时候真的是敢于去追求，包括您看有的正风里边讲这个爱情，那个郑国的女子那就是你这傻小子你今儿不找我你以后你告诉你过了这村没这店了，这种话都敢说，其实在、嗯

0: 题写的圆明园四十景叫本身也是一个听觉，然后在这儿有晚钟，那就更是听觉的双重合一了。
1: 嗯，
0: 那这个位置其实是在福海的南岸，它有两个小山包，在这个四十景这绘画当中啊，那个山可高了，然后好像特别突兀的一个山的山顶有一个小庙。当然我们今天去会发现那山其实并没那么高，四十景当中啊，对于有些山的魔化它是有夸张的手法，所以这个山并不高，但是爬上去呢，上边就有一个广玉宫的遗址。那这广玉宫里供奉的其实就是碧霞元君娘娘。这个碧霞元君娘娘在我们北京有很多的这个寺庙，比如说妙峰山呀、啊，比如说平谷的压髻山呀、啊，一个是等于西庙，一个是东庙，一个在西边，一个在东边嘛。再包括什么东顶、西顶、南顶、北顶等等，哎，这些其实都是供奉这个娘娘的。所以，哎，我们这个西湖它是净慈寺，是一个佛教寺院。到了我们圆明园，就改成了一个碧霞元君祠。哎，它是一个道教的这么一个道观，所以这上边有一定的不同。当然那儿明中，我们这儿也可以。

0: 次来宋高宗都是流连忘返啊，在这儿得待很长很长时间。在这儿待够了，坐上小船，准备就去西湖再游赏一番。
1: 嗯，
0: 所以据说有一次走着走着，就听说有人卖鱼羹。哎，鱼羹，这不是当年在老家吃的这个东西吗？

0: 我闻到的是麦香，
1: 忧国忧民呢。
0: 对，所以您看，你们可能看到更多是柳浪，我更愿意看麦浪。
1: 麦浪也很美啊。
0: 对对对，所以柳浪文英到了圆明园，其实倒不如就是一个麦浪文英了。
1: 哦，麦浪文英、
0: 对对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1: 说完了柳浪文英，咱们再找一个西湖十景。刚才说了一年四季啊，它是有应和的。
0: 对，
1: 比如说平湖秋月。
0: 平湖秋月，所以平湖秋月这个景致应该是最早出现在圆明园当中的，而且它也有一个季节的仿写，它们重点强调的是秋天。因为您想，我们要赏月，哎，其实每月的阴历的十五月亮都圆。包括我们还说十六那月亮肯定比十五更圆，但是为什么我们就单赏这八月十五的月亮，但就有可能秋天秋高气爽，看那月亮它就是不一样，它就是圆满、然后包括这个时候也是庄稼丰收的这个季节，人们在庆祝丰收的同时去欣赏那个月亮，自然是赏心悦目的，
1: 就有闲情逸致嘛。
0: 对 对, 对，
1: 你农忙的时候小满的时候你 哎呀这四月十五你都累的白天都不行了，你晚上哪有功夫赏月，再说这庄稼这地里的活都没干完呢。
0: 对对对、而且确实月亮它的月相也是不一样的，到了秋天这个月相
1: 八月十五，
0: 对对，能更大一点。所以平湖秋月其实它是这样一种仿写，它其实和另外一个景致在圆明园当中是在一起的，一个是平湖秋月，一个是双峰插云，这两个其实都是在福海的最西北角这个位置。那么平湖秋月我们到了这个西湖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宽泛的景致，是西湖一些景色与景观的结合。平湖不用问，肯定指的是西湖，而且到了秋天我估计没有那么大的波浪啊，整个西湖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所以那个月亮倒映在西湖当中，它的景致一定是很美的。这就有点像我们燕京八景当中的卢沟晓月，这个月亮倒映在永定河的河

0: 什么，
1: 对对对，
0: 他高高在上，所有人都奉承他，都赞美他的时候，他其实有时候也觉得孤独。
1: 对，其实我
0: 寡人嘛，
1: 你们想，包括这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从3岁进宫，在紫禁城里等于一关关了16年，所以他被那个束缚的，就人就已经傻了一样，他特别向往外边的生活，以至于对宫廷里边的很多事情不感兴趣。当他跟这个婉容结婚的那天晚上，给他端上子孙饽饽的时候，哎，这么一揭开，得问一句：“您看这饺子，这饽饽是生的还是熟的？”
0: 就是饺子嘛，
1: 对
0: 是吧、
1: 其实皇上应该说：“哦，吃一口，哟，生的。”
0: 嗯，
1: 这意思就是，哎，您的子孙绵延，将来皇后能生大胖小子，这感觉溥仪太实在了，这不熟的吗？结果，哎呦，这个其实太不吉利了，绝对不能说熟的。所以就是您看，宫里边对这个很重视，但是溥仪根本不当回事儿。甚至后来他带着自己的又一任夫人李淑贤去参观的时候，就直接讲这故事。你看我当初还有这糗事儿呢。
0: 乾隆就是他向往这个，
1: 对，
0: 所以他复制这个。我虽然离开了这个地方，我不能生活在这儿，我作为一个皇帝，我微服私访，我这还得回去呢。
1: 对，
0: 回去之后，我想在我的这个京城里头有这样的景致，让我时时可以留恋。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讲西湖十景和我们北京园林的故事。下半时段的节目，我们再见。

0: 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参

0: 还是相当普遍的。
1: 在西湖十景当中，有的靠听觉，有的是近赏啊，有的是远观。像双峰插云，它就属于一种远看的景致哈。
0: 对对对，所以这个其实是跟我们这个圆明园四十景当中的平湖秋月的景致里边，在这个景区里头啊，除了平湖秋月那个大殿以外啊，它有一个高台，这个高台上有一个四方亭。我们走到这个高台之上，因为确实是周边遮挡可能也比较多，我们走在高台之上，哎，西山就好像近在咫尺了。当然我们西山要去找的话，我们其实也有双峰的，比如说玉泉山上的玉峰，这个瘦高个儿，再加上万寿山的那小胖墩儿，就是我们说的佛香阁，这两个其实也类似于两个宝塔式的建筑，哎，所以它这儿也有一个借景，等于是双峰插云。
1: 您刚才说了啊，乾隆去了西湖之后觉得景致太漂亮了，
0: 对，
1: 然后让这个画师给我画下来，
0: 对，
1: 画下来之后呢，我要回来设计，要落地的是吧？但后来就是我们看这个古画的时候，它其实有一些这个匠人夸张的成分，
0: 对，
1: 就比如说有的山，其实现实生活中那山没有那么高，
0: 对，特别矮。
1: 那他画的时候其实是一种绘画的需求，
0: 对 对, 对，
1: 就我要觉得这个构图这个山不能太矮了，所以我就把这山要画得高一点。
0: 对，他其实有这个中国古代这种山水画的一种可能绘画的技巧，就这个山我一定要给它体现出来，或者说这个山我要体现出在古代文化当中山本身的作用，要给它体现出来，可能是一个靠山呀，可能是个暗山呀什么之类的，哎，总之这个山绝不简简单单就是一个山，它在画里边要体现出它的文化意境来，
1: 它有俊美，或者说它要承担一个什么样的意象。
0: 对对对，所以您看圆明园四十景当中，我们对西山的这个模拟还是比较像的，哎，远远的西山绵延，但是只要是近了，那就肯定是特别夸张的一个做法，但是却营造出了皇帝一种山居的感觉，哎，远远的，哎，我离这个人世间的这种喧闹，哎，我离得很远，我是像修仙一样的在这儿

0: 真的感觉不一样。尤其您走层的那个最后一进大殿的时候，整个北京城似乎都在您的脚下。
1: 尽收眼底哈，
0: 尽收眼底。
1: 嗯，其实西山有些寺庙是，当你在大理上的这种相互那个城市的时候，你会更加深刻的体验到这个西山和北京城之间的关系。
0: 对，我就想到原来我一个朋友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一个摄影师的故事，他就有几次去长城想去拍长城的景色，或者说他拿着长焦距的那个镜头，我试试能不能看到北京城这感觉。所以有一次当他爬着长城一直往上走的时候，累得连裤子带喘的时候，碰到一个当地老乡。他就说，哎呀老乡，哎呀，你能不能帮我指一下北京城的方向的就是。这老乡就说，那不就在你身后吗？结果这摄影师回头一看，中华尊包括这个央视的那个新的主楼都在相关的就他的身后展现出来。
1: 嗯，
0: 所以他就立刻拿这个长焦距镜头把他这一瞬间拍下来了。
1: 西山啊是个臂弯，北京当时为什么选这儿定都有原因哈。北京湾里头西山好像是融入我们的生活，但其实它是又是一个心灵终点站。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每次去打卡，你不同的季节去不同的寺庙，那个你都是不一样的，你的心情都是不一样的。在寺庙中看这些古建，你感受佛像庄严，然后你一回眸去看那个城市的时候，你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就是哎呦，我就是从那个城走出来的哈。你看我现在是站在这个地方去看那个城市。

0: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1: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0: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1: 就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0: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2: 您带上
3: 多大这个肉，
4: 睁着眼睛吗？
0: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5: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0: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6: 炎热退去，暑气尽消，这个时候您不妨去西郊的园林走一走，您会发现燕京八景与西湖十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述这些建筑、这些园林背后的故事。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来自北京五中的传统文化研究者杨征老师。
7: 我们要从杭州去找这个花岗的话，它原来只是杭州一处私家园林里边的景致。那当时啊，有一位内侍官相中了西湖西南花家山下的一条名为花溪的小河，那在这个花溪旁边就盖起了一个私人的园林。
6: 嗯，
7: 这个园林呢叫做庐园啊，在这个园内啊，他开凿了一方水池，那在这水池里边就养着各种各样的鱼。嗯，然后这个他一边看鱼一边就能品评一些人生的哲理。
6: 嗯，
7: 这其实在我们北京西山也是有的，像您刚才说的，我们去那个香山寺，香山寺其实如果去找的话，乾隆因为给静怡院，香山是静怡院，他给静怡园也题写了28景。那么这28景在香山寺就有3处景观。第一个是就是香山寺本身了，再有一个就是香山寺最前边有一条小河，这条小河呢乾隆皇帝把它叫做知乐。

0: 对对对，
1: 一草一木皆是风景哈，
0: 是这样。
1: 中国人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园林哈，
0: 嗯，
1: 尤其是这个南方的园林，你看它那个假山，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外国人理解不理解，就是说这个假山啊，我们说是瘦漏透，但在外国人眼中它是不是美的？
0: 对对对，可能审美还是不一样，就跟我们猛的刚看到日本那个枯山水，可能也是理解不了的，可能不同的文化的一个内涵。枯山水其实就是日本对于禅宗的另外一种理解，可能跟我们对禅宗的理解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这种文化之间吧，还需要更多的交流和更多的融合。
1: 对，你站在他那个角度去看，
0: 对对对，
1: 才能理解他，是吧？
0: 对对对，有的时候一个新文化来了之后，我们往往第一印象是，哎，这

0: 所以一提起断桥残雪，一提起断桥，大家肯定想到许仙和白娘子断桥相会嘛。当然这个断桥啊其实不是断的，要断桥就没人走它了。它最早据说是叫段家桥，就跟北京那胡家楼似的那感觉，
1: 就段是个姓氏，
0: 姓段，对，所以段家桥叫着叫着就叫成断桥。断桥呢其实是在这个白堤最东端的一个著名的桥梁，那杭州很多人都愿意到这儿来玩，觉得断桥最美的时候，杭州人觉得什么时候呢？就是冬天下雪的时候。当然我估计现在杭州的雪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啊，那时候下雪可能还是很普遍的，包括我们说那湖心亭看雪其实也是雪景。那么下完雪之后，大雪初霁的时候，在这个断桥的北面有一个宝石山，还有山上的宝树塔，还有这桥南边的西湖，整个全都是银装素裹，显出了几分那种特别那个完全冬日那种大美的感觉。
1: 柳宗元曾经写过一首诗叫江雪哈，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0: 对，其实您看有静有动，千山鸟飞绝，连一只鸟都没有，然后路是有的，但是根本看不到人的脚印，这一片死寂之下，却在这个江面上能有一个活的哈，这个一个老翁，
1: 一个喘气儿的，
0: 对，一个喘气儿的在这儿一个人在这儿钓了一个鱼，
1: 独钓，
0: 独钓，
1: 哦，就享受这片孤独，
0: 对对对，
1: 这个断桥残雪确实也是，桥是断桥，这个断会在字面上，或者说在你头脑中构筑那个画面上，就是一种残缺的，或者说你一眼没有看到桥的彼岸，
0: 对对对，
1: 你只看到它隐没在湖水当中了，断桥，而且是残雪，就是雪也不是铺满的，可能是有残的部分，
0: 对对，
1: 它很像一幅中国的水墨画，它有大量的留白。
0: 对，所以让人去想象，所以断桥残雪，我觉得乾隆皇帝把它复制过来以后，更多的还是靠想象，因为确实跟西湖它的景致还是完全可以说是完全不太一样的，应该说逊色了很多。所以乾隆时候这个断桥啊也是一个石桥，它是架在一条啊南北向比较狭窄的人工河道上，然后西侧呢它为了模拟这个杭州的山，它这山怎么模拟，就是这个等于汇芳书院旁边用几个叠石它模拟的山，所以山呀也没那么高，这水呢水面也没那么开阔，因为它不是在这个福海边上营造起来的，它是在这个汇芳书院，这是圆明园西部的一个景区了，所以营造出不出那种感觉来，所以我觉得最多最多他想提示自己这儿断桥残雪两个方法，第一个就是立了块石牌坊，上边干脆就直接写这就是断桥残雪，然后第二个就是等冬天，赶紧下雪，
1: 等雪来，
0: 下完雪，对，等雪来，等雪来了，我可能就有点这感觉了。
1: 他写了一首诗啊，他说，在西桥头密雪铺，就是当时在那个桥头，西湖的桥头，雪密密的下，
0: 对，
1: 举头见鹅忆西湖。
0: 所以您看，怎么忆西湖？来，抬头看看牌匾上写着呢，
1: 就只能靠这几个字了。
0: 对对对，
1: 春寻几度曾来住，乃是西湖此不输。就是春天来过几次，那个西湖啊，那个景致啊，那个断桥残雪啊，在我心中啊，久久挥之不去。
0: 对对对，
1: 那么的特殊，是吧？跟大家一起分享了西湖实景，以及西湖实景在我们北京落地生根演变出来的各种园林上的景致啊。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园林，感受自然的那种魅力，同时也能够俯视它，一个更高的视角，一个设计师的视角，去感受它的全局，然后再感受它的微观。
0: 是这样。
1: 也许你的感觉会不同，也感谢杨征先生做客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1: 微蓝北京是人人可行的低碳选择，少开一天车，为生活做一次减法。3公里之内，我喜欢步行，欣赏沿途好风景。5公里左右，我习惯骑自行车，健身还环保。10公里以内，我乘坐公交、地铁，便捷又舒心。改变从每一次绿色出行开始，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2: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3: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2: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4: 好，这炒肝是干锅的，吃热乎吃。好嘞。
2: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5: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样在哪儿呢？
2: 我叫秦思源，我13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3: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8: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爷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小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

0: 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砍，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花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 time。我们街坊那天啊，在火车站碰到这么一档的事儿，有一个男子错过了火车，竟然挥拳砸坏了六台验票闸机。炸鸡，
1: 好，来呀、啊，来来来来来，我喜欢来炸鸡。
3: 那你喜欢哪站的呀？
1: 哪站卖都行，我无所谓，只要连锁的，我觉得这个店哪个店都一个味儿。给钱，
3: 给钱人家不卖你，
1: 什么不卖？大炸鸡。
3: 对，大炸鸡就一回一个人的。
4: 从哪儿开始吃啊？
1: 啊，拿腿儿啊，
3: 腿儿不是，他、哦、都是拿螺丝拧在地上的，然后一刷卡，那炸鸡就开了。
1: 已经产生歧义了吧？
3: 没有、啊，
1: 我说的吃的炸鸡，你说的是什么炸鸡？
3: 验票那炸鸡，你是吃啊，你是咬啊？
1: 那这过呀，谁吃它呀？过就完了。
3: 你说过，人炸鸡跟你过吗？
1: 我不取炸鸡，说清楚了。
4: 你没听着我跟小猪前面正议论，
3: 对，就砸的时候你没听着，
4: 砸的时候他可能听成炸了。
3: 哦，对，
1: 别他那口齿不清，
4: 但是你这耳音有点不准。
3: 你说这人怎么想的？
1: 什么怎么想
4: 的？脾气太大了呗，他是不是有什么焦虑症啊？
3: 你知道怎么回事吗？这个人呢，就是坐火车，然后呢，他晚了，他晚到那儿呢，人就不让他上火车，他就把那炸鸡给砸了，
4: 还不是砸一个啊？
1: 啊，
4: 砸了六个，
3: 六个炸鸡都给砸了，
4: 砰砰砰砰！
1: 就看来，那看来这位力姐不小、啊，
4: 你可不是吗？错过了乘车时间，你早干嘛来的？你一时恼羞成怒，你可以抽自己的、啊，啪啪啪六个嘴巴，我们也不跟你着急。
3: 这主怎么回事呢？
1: 啊，
3: 他呢是想坐火车，坐火车，可是啊，他在这儿已经等了四个小时了。这又是五点，晚上五点零四的火车，
1: 嗯，
3: 他五点十一分的时候突然。
4: 降
3: 过来了，我得上火车呀。
1: 降
4: 至不是他降至在这个车站，
1: 天掉下来，
3: 哎，他就跟那个列车员说，我坐五点零四的火车，人。

0: 这瞬间就不是他了，
1: 这怎么像火一样？呜，血罐，
2: 血罐顶梁。
0: 同仁，这个，我觉着他事后等他一冷静，哎呦，我跟你说，他那肠子得悔绿了。
1: 他完全是丧失了理智，他是强烈的愤怒，
2: 就一种疯狂的状态。这个从古至今都有这样的人，这种性格决定的，我觉得。
1: 比如说谁是这样的人啊？
2: 谁？张飞来就那样不管不顾。
0: 张飞也没赶上火车。

0: 骗这马，但是这马呢没受骗。
1: 好了，张飞的脚都飞起来了，正要骗呢，喂，
0: 留下这么一身段动作，叫张飞骗马。
2: 这文化太可怕，这个是胡解释，
1: 合理。
2: 张飞是怎么骗的马吗？
1: 那你说说，
2: 他的抬腿姿势，张飞骗、哎、那马不能跑啊，
0: 木马呀。
1: 那骗什么劲儿啊？是不是下蛋功夫？
2: 我不跟俩没知识的聊天。
0: 这个人物就算您说对了，哎、您再说一个，
2: 李逵。
1: 李逵骗马，
0: 骗马。李逵拿斧子，这回骗的什么？骗片儿了，唰唰。后来宋江总说：“你为什么不用机器的呢？机器的骗的云呢？”
2: 这怎么李逵也得骗马？李逵夺鱼呀、啊！
0: 张宋江总说的有那个切片机了，你拿斧子，这不太多余了。
1: 好像是格格说的有理。
2: 什么还有理？没文化太可怕。
1: 啊，这俩就算说对了。你再说一个，你能想起来吗？
0: 你之前说第四个，我听听。
2: 鲁智深。这三拳打死镇关西，当时不想后果、
1: 哦、
2: 就劲儿上来了，指上来，哟，这恶霸，我得说咚咚的打死，这才想起
1: 这比那还狠呢，三拳就给弄坏了。
0: 三拳打死
2: 的不是扎鸡，
0: 镇关机，嘿，当当当，当时就坏了，
2: 他这个都关机了还不坏，镇关西
1: 啊，镇关西，对对对，嗯、
2: 哎，你们太没文化，啊、看过没看过？
0: 就是吧，鲁智深在西出口把这个鸡给打死了。哎，你说第三个人物是谁呀、啊？
1: 哎，我也好奇。
0: 我们特愿意跟有学问人说话，
2: 没有跟你们这么聊天的。
1: 你说会是鲁肃怎么样？那脾气还不错啊。
2: 你买两本书看看。
1: 鲁肃是干不出这事儿，肯定的，对吧？
2: 对。
1: 没有回旋余地嘛？比如这趟我没赶上，难道我不能改签吗？
0: 可以改签，但是他可能
1: 当天没有了。
0: 当时哎，嗨，五点多就没有那趟车了。
2: 或者你把后面那车都给堵死了，是怎么着？就当时他气儿来了、
1: 哦、
2: 就这种心情到了，他不管解决不解决了，他就想发泄，就这时候的心情
0: 要是崩了，那他手疼不疼啊？打
1: 肯定当时都不觉得疼了。据说人在暴怒或者紧张或者说激动的时候
2: 分泌是镇痛素了，
1: 那这什么肾上腺素一飙升，你感觉不到疼，你知道吗？人在气急败坏的时候啊、
2: 嗯、
1: 你什么反应呢？你的四肢会变得很有力量，
0: 对，
2: 爆发，
0: 肌肉就紧张了，
1: 但你头脑是空白的。
0: 对，跟冲那个那车，我告诉你，你知道我是谁吗？
2: 你谁、啊、
0: 我可不是吃肾上腺素的、啊给我来这套，
2: 这位嘴倒是真利索。
0: 嘿，
1: 你说咱旁边这街坊看这一幕，是不是自己也吓一跳？
2: 就是、啊、
0: 就给他吓得忘录像了都。
1: 咱旁边这街坊呀、啊，还是一位医生。
2: 哟，
1: 哎，当时看了一下，那、啊、这个人可能肝不好哎，这个脾气这么暴，是肝郁化火，肝火旺。
0: 那他不肯定不是口腔科的医生。
1: 这肝主情志啊，这么容易发脾气暴躁。西医也讲啊，胆汁质人群，我建议他可以疏肝解郁。
0: 先别疏肝解郁了，先疏通一下这票子事儿吧。
2: 哎，
0: 然后再得赔这六个炸鸡，肯定他也走不了了，车也耽误了，
2: 这肯定的。
1: 这何止走不了啊，得依法刑事拘留了，因为涉嫌寻衅滋事。你看看这一时冲动犯下的错误，需要多大的代价去偿还呢？
2: 还真是。
1: 哎，那小柱、大雷，你们有没有这种时候啊？感觉自己的界限被侵犯以后，极度的生气，内心的那团火就燃烧起来了，无法控制自己，有没有这种时候？
2: 这肯定有啊。
0: 哼，王大雷，录节目，主持词说不过去了，左开弓，
2: 啊，给小柱俩嘴巴，
0: 给自己六个大炸鸡，
2: 让自己吃一下，抚慰一下心情。
0: 对，
1: 炸鸡可真是吭叽一口。叫你说不清楚，
0: 咬着手了。嗯，
1: 其实啊，这个赶车没赶上，赶分析错过了，甚至飞机延误，其实大家
2: 都
1: 碰
2: 到
1: 过。嗯，你比如说小柱那次买了个廉价机票，
2: 嘿，特别廉价，
1: 太廉价，
2: 天哪，
0: 好家伙！
1: 这个廉价机票大家知道，这个票是不能改，不能退，
2: 对，
1: 就怕堵死在路上，所以呢，小柱
0: 头天就去了，
1: 哎，结果睡着了，错过了飞机，
2: 就冲之前那一小时自己睡着了。
1: 王大磊呢，去火车站。买的是凌晨的车，12点一过，突然间发现我怎么晚了一天呢？
2: 我买头天的票，
0: 那怎么进的火车站呀、啊？
2: 进火车站不刷票。
1: 对，因为这个头天写0点的时候，0点多少分？
0: 哦，
1: 其实是再往前倒一晚上。
0: 头一天就买的0点，这不是23点、24点那个。
1: 哎哎，
0: 嘿，好，王大磊当时，哎呀，
2: 我就在从此记住了23跟0的区别。
0: 拿着张票，零分出窍了。
2: 那叫灵魂出窍，那叫零分出票。
1: 还有什么时候，比如洋洋他到那个地方本来就是人生地不熟，结果呢遇到了什么等不到机场的巴士，打 车又堵车，完了下来的钱不够付车费，又去银行取，然后呢，这
2: 里面非收现金的，
1: 这很多年前了嘛，跑回来的时候鞋就掉了，
2: 买双好鞋嘛，
1: 平时好着呢，
2: 关键时刻掉跟的鞋，
1: 完了这一路闯关，就跟那个上台阶顶蘑菇一个情况啊，冲往快速通道想进去，结果妥妥的误了一分钟，没有赶上，
0: 好嘛，还有那个什么上海，上海有两个机场，哎，王大雷，这给小花买的是这个浦东的票，哎呀，怎么就嘱咐半天，他奔红桥去了。
2: 嘿，
1: 小柱呢？他有一次旅程可以拍成《回家历险记》了，开始堵车，啊，小柱说：“我抄个近道走小路吧。”勉强赶上了火车，哎，可是火车晚点半个小时多，下车以后呢，小柱也是人生地不熟，完全凭着感觉直奔站台，勉强赶上动车，就是这前脚跨进去啊。后脚这还没来及收呢，这门已经开始这一路星火晃神坐过站了，下车又往回走，之后呢坐电动车又遭遇了爆胎风波，后来成功到家。小柱回到家的那一刻，钥匙一转啪嗒一响，窗帘一拉咔嚓一声，
2: 我特想知道他回家那一刻被压成什么样。
1: 王大雷有一次坐过车怎么错过的呢？还行，反正七赶八赶的还提前十分钟到了，但是在闸机刷卡的时候呢，发现自己把社保卡带出来了，
2: 那这票得给我报销吧。
0: 对，你给你开的是专家号。
1: 李大红离开车时间只有五分钟了，从进站到高铁的这一路上

0: 买回去。
1: 反正都有过冲进动车随即关门，真的是生死时速的一刻啊。
2: 嗯，王大磊去福州大学采访，结果错过了这个福州的高铁，他愣是没想到啊，这福州大学离福州还真够远的。
1: 刚才咱们聊得挺热闹，这里边提到张飞骗马，鲁智深拳打镇关西，还有李逵夺鱼，前两个故事大家比较熟悉，而李逵夺鱼可能相对陌生一点。在这儿呢，小花给大家讲讲这李逵夺鱼呢，又名闹江州，好多剧种啊都有这个选段，比如豫剧。那李逵夺鱼这是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这故事来自于水浒，说宋江发配江州，与戴宗李逵酒楼饮酒，宋江赠银两，李逵往江边买鱼，宋江久等不归，来到江边啊，见李逵已主人不在，不耐久等，哎，等不及了，因为夺鱼跟张顺厮打起来了。这张顺水性好啊，绰号是浪里白条啊，于是水淹李逵，宋江赶紧解和，这样啊，这四个人呢才相认定交，所以有这么一出闹江州，李逵夺鱼。您从中可见李逵这脾气暴啊。变出新花样，
0: 这就是一贯性的混吃等死。
1: 王大磊家住876小院，小花发小，某电视台主持人，永远带俩实习生，节目档期不定，经费不定，人手富裕的时候也负责盒饭，狂热的美食咖，梦中情人是洋洋，但李大红说自己才是王大磊的真爱。
3: 怎么了？
1: 英小柱，小花大磊的发小，住876小院，一样是老街坊看着长起来的，曾有工作现无工作，认为做自己挺好，舒服挺好，宅着挺好，常年混在酒吧，说自己是掌柜的，说借出去的零钱泼出去的水，后来索性连零钱都没有了，无女友。小院门前往来忙，
4: 李家短来张家长，
5: 街里街坊勤帮衬，
1: 吐槽技术
6: 哪家强。
1: 张姐给气着了。
0: 怎么了？谁气着他了？我替他出气，我这张嘴你还不知道吗？
2: 就是你呀，把人张姐得罪了。
0: 我哪点啊？
2: 你胖点，
0: 看我胖嫉妒我
2: 什么事儿啊？给张姐气成那样，张姐那个性格，
1: 张姐就是想买个那贵一点的东西。
0: 嗨，没钱跟小花说呀。
1: 哎呀，你怎么往我这儿支啊？
2: 不是
0: 真的，
2: 小花企业家有钱呢，是不是？
0: 不是，再就是张姐因为女性嘛，跟你好说，她好意思直接跟我说吗？
1: 我已经出力了，我陪张姐去的。你们要嘴真跟得上啊。
0: 我嘴跟得上。
1: 我给你们还原一下这个场景啊。
0: 嗯，
1: 张姐呢就去了一个奢侈品的专柜。
0: 我就问干嘛去？
1: 去买个奢侈品啊。
0: 奢侈品，
2: 哎呦，怎么了？怎么这
0: 不是
2: 说话的感觉都改评书了？
0: 不是那个家庭啊，上那个奢侈品，那多不会过日子啊！
1: 张姐怎么不是就不是跟你过日子，花你的钱？
0: 是是是，
1: 你那么激动干嘛？
0: 我知道不是跟我过日子，那我就说这事儿，没事，上奢侈品这干嘛去？
2: 哎，这怎么不成啊？
0: 这是捡了钱了。
1: 哦，这个我也不好打听，反正张姐要逛呢，我就陪着去了。
0: 哦，
1: 但是我们这一去呢，碰着点小问题。
0: 那什么小问题？
1: 有几个柜台啊，张姐呢是试口红，张姐呢试了三个没买，就是那个服务员啊，我们也叫柜姐，
0: 找服务员姓柜。
1: 哦，那没有没有没有，因为她是专柜的服务员，又是你的、
0: 柜台的柜子，
1: 对，所以是柜姐。张姐呢试了一只唇。

0: 呗。那个柜姐说，就买一只还要个袋子，怎么办？
1: 说他，这袋子怎么了？哎呦，对，哎，带小鹿去啊，不冲别人就冲这胚子带他去，自水枪一样。
0: 你应该转身回去管他要2个袋子呀。怎么了？我要袋子怎么了？我再要一个。
1: 对，
0: 还有呢，张姐。

0: 怎么穿这种运动服就显得
1: 穿不出气质来吗？
0: 啊，是啊，你嘴比我快啊，就穿这样鞋。我跟你说，张杰，
1: 对，高抬腿，
2: 嘿，轻裸足，
1: 让他们看清楚了。
0: 这怎么了？这鞋是不是，嗯？他们不认识吧？
1: 真是，
0: 哪儿他们没见过世面，以貌示人。
1: 哼，呸！
0: 势利眼，
1: 呸！还有什么？
0: 还有这个叫做
1: 呸，
0: 经理，你看。

0: 等过来的，这会儿爆发了。你跟张姐去这是哪商店？这些柜台一天都赶上。
1: 综合大店。
0: 一众小众，听这名字啊，不许去这商场。综合大店，
2: 我就听说过太和店，那是大店。
0: 综合大店听着像烧香的地方。
2: 您也没故事，人凭什么对你态度好啊？
1: 后来张姐试香水，香水呢试了两款没买，柜姐就酸了。
0: 酸了，他搁时间长了。
1: 就说脏话。现在啊，家里要是有个一两瓶香水的呀，哼，还没说完呢。张姐急了，家里不多，50几瓶还是有的。
0: 嘿，打开炒菜，
1: 怼你。
0: 人家当时就怼趴呀。
1: 然后呢，张姐看到一个专柜里的项链，想试试。那个柜员啊，也是阴阳怪气的说了一句：“哦，这条啊，这条很重的。”
2: 我觉得就用他这么说，这链子起码得是拴三轮的。
1: 张姐说：“我
2: 赶上车来的。
0: 张姐是不是看上锁门那链子了？
1: 什么叫挺重的呀？怎么着，我带不起是怎么着呀？
2: 告诉你，就是带不起，
0: 不是带不起，是带不动。
1: 就是一条小细链，这花型呢是限量款。
0: 我这是知道我的角色什么了，我应该冲进来，是，试完咱就买。然后这时候等试完了，小柱把我架出去，是不是？这时候那柜姐态度就变了。
1: 这个张姐也是灵机一动啊，哎，你站边那个，你过来，
0: 站边那个。
1: 你给我打开，给丈夫试戴一下。试戴完了以后，就买这个，提成算你的，不算他的，怎么样？
0: 那你说我不是这店的。
1: 还有一种就是这个柜姐啊，冷漠的臭脸，大冷脸，就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那种气场。
2: 嗯，
1: 怎么办呀，张姐？
0: 也拒他千里之外。
2: 唱你歌，我送你离开
0: 千里之外。
1: 但是。
0: 还是看人东西了。
1: 店里唱歌也挺怪的。
2: 哎呦，我说那个态度不是说让你就直接跟那儿唱歌啊，那你根本到不了柜台边上给架出去了。
1: 我就说把你们的新款都拿出来我看看。
0: 哎，
2: 你这是要抢？
1: 试完一圈你再说呀，这一季的设计不行啊。
2: 对，把你们拿出这些新款
1: 收
2: 回去，
1: 跟你们设计师说，这一季的拿不出手啊。后来跟张姐摸出了一套什么样的规则呢？碰到可恶的高冷的这种臭脸柜姐，你呢就得他强势，你比他更强势。
0: 对，进门别说
1: 他硬，你比他更硬。
0: 不许动，
1: 他没好脸色，你就更没好脸色。
0: 对，
1: 而且呢，你不能因为他说没钱买还怎么怎么样，或者说没有这么便宜的货，或者说这还叫贵呀？你不能因为他说这种话，你就被激，然后就掏钱买东西。
0: 这时候你应该冷笑热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哎，您这个笑声是不是略微的有一点长了？
1: 不长，就应该笑到底。
0: 对，
1: 完了以后
0: 一直笑到他把我轰走。
1: 有钱我也不买。
2: 哎呦，我那么多疯子进店呀、啊！
1: 大家就说，我们就不理解。为什么这个专柜的柜姐这么傲啊？顾客是上帝嘛，对吧？你干嘛呀？人家没准能花钱买东西呢。
2: 人家呀有一套这个考量顾客的标准，
1: 所以说你不能对他们的态度太认真了。
2: 对，
1: 你想想，你要是生气的时候买下了多少自己并不喜欢的东西啊，回家就是闲置。
0: 哎，所以我根本就不去，
2: 不带腰包。
1: 他要是冷脸你也冷。

0: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们说呀，香水现在呢，它已经演变为我们生活当中一种复杂的符号系统。那对于我们当代女性而言，气味是一种独特的身份标志，因为香水能够巧妙地建立起一种个人的边界和身份的认同。所以说，我们需要一支适合自己的香水。
1: 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沙龙品牌祖马龙他们家的四款香水。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四种香味有什么呢？有鼠尾草海盐，有蓝风铃，有橙花和英国梨与小苍兰。首先给大家介绍这个鼠尾草和海盐，这个芳香调啊，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独特，带一点水生调的那种感觉，线性香，软软的这个鼠尾草加上清淡的海盐，模拟出了非常清淡的咸咸的奶香味，温柔的像是抚摸礁石的海浪，还有清澈而又不浓烈的阳光。而且呢，明显味道还是以海盐的咸味和鼠尾草的香味为主，有一点点点的海藻的味道，所以整支呢是非常非常安静的，但是又不是沉静。我觉得它更不像是一款香水，而是一瓶味道。某一天你说我想念海边浪花拍着礁石的味道，哎，这个时候把它拿出来喷一下，就是那个味道，非常非常的独特而又迷人。那么第二款就是他们家的蓝风铃。
2: 对，蓝风铃它属于这种祖马龙的大当家哈。整体来说，祖马龙的蓝风铃它要归于清新花香调的这么一个范畴。它与潘海利根的蓝风铃区别挺大的哈，它是那种比较温柔的没有锋利的感觉的这么一种味道。那刚喷出来给人的错觉是西瓜泡泡糖的味道，马上风铃草的香味就会立刻出来，其中的这个绿感啊是比较讨人喜欢的。而且它不单纯有风铃草的味道，还有茉莉和玫瑰淡淡透出来很有动感的这种味道，就像是把整片的风铃草展现在您的面前。这个味道又会让我联想到小时候玩的那个泡泡肥皂水。慢慢的这种味道就会变成那种类似哈密瓜味的风铃草。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四款味道，鼠尾草和海盐给大家介绍完了，蓝风铃给大家介绍完了，橙花和英国梨与小苍兰，这个呢我们待会儿再跟大家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四种味道呢，都是祖马龙他们家的100毫升装，要知道市场价呢基本上是680块钱左右一瓶啊，今天北广价格只需要232块钱，但是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是香港直邮的，如果您需要看这个报关单的话呢，也是可以给您在后台提供的，大家可以放心购买。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祖，祖马龙的祖，祖国的祖，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来，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介绍英国梨与小苍兰，它是非常非常独特的那种果香西普调，而且带一点老香水的味道，而且是那种很传统的硬皮带着酥酥果肉的梨子味，它是甜的，但是这个微甜不腻也不浮浅，悠悠的轻盈的，而且小苍兰是那种很柔和的花香，带着水灵的甜味。另外呢，就是有一个好处，这个两个香味的穿插是祖马龙非常非常在行的。
2: 是，
1: 你闻到梨子味，哎，小苍兰又会闯进来。当你找到小苍兰的时候，回头一看，梨子的味道也没有消失，非常非常适合这个30岁到40岁左右的女性。
2: 对，我们再推荐一款，就是叫做橙花哈。那这款橙花呢，它的前调真的可以说是比较惊鸿，橙花绿叶简单的结构，茉莉点缀，难得的不是香水当中常见的大花茉莉，而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小花的茉莉，是那种清雅幽香的感觉。传神一笔呢，是里边还添加了克里曼丁红橘，酸甜的橘子让整个橙花就鲜活了起来，就好像有了生命，好像是仍然挂在枝条上一样。
1: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祖马龙这个品牌的四种香水，一个是鼠尾草海盐，一个是蓝风铃，一个是橙花，一个是英国梨与小苍兰，这四种味道都是100毫升的，市场价680块钱左右，今天北广价格只需要232块钱，再次强调，保真保真保真，香港直接发到您的手上，外包装和盒还有包括那个小礼袋都是齐全的，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2: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祖，祖马龙的祖就是祖国的祖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2: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有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再见。
0: 小说联播，
6: 小说联播。
7: 运河的那一头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那一头是世界。请听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作者

竟然吃了两份快餐。司机贾凡都觉得老板的饭量真是有失体面了。杨杰一边吃一边说，怎么着，我吃的越多，哎，你们就能吃的越好，哪天我要是低米不进了，你们就准备卷铺盖卷滚蛋吧。泡椒的确相当下饭，但是杨杰也不必逮着快餐一顿猛吃，除了这一小瓶，拂晓的包里还给他准备了一大瓶，反正也不回来了。拂晓把坛子捞了一个底儿朝天。拂晓对杨杰说，实在没什么好送你的，就送你两瓶辣椒吧。辣椒是最好的礼物。吃完饭，他们在服务区超市里给天颂买零食。杨杰从手包里拿出了两个紫红色缎子包裹的小首饰盒，盒子上印着他公司的金色 logo， 两个天然紫水晶雕刻挂件，一个送给拂晓，一个送给天颂。拂晓的是最新开发出来的弥勒佛雕像，1块钱硬币大小，烧钱卡通化。这个弥勒佛的脑袋、嘴和光脚丫子都比别的弥勒佛大一倍，有一种夸张的喜庆，寓意翻倍的智慧、快乐和平安。送给天颂的是水晶雕的核桃长命锁，把水晶雕成像是用核桃做成的长命锁。

天送，是楷体。杨杰对拂晓说，这是公司最好的雕刻师的手艺，同一块水晶下得了。拂晓谢过，打开天送的水晶核桃长命锁，他的手抖了。你还记得这个锁和天赐当年的长命锁一样，仅有的区别就在于天赐的锁是真正的核桃雕刻成的，一直在他脖子上挂到他死，埋到了地下。杨杰点了点头，唉，刀片是我送的。那个时候杨杰一到节假日就来到花街，坐船或者是坐车，他更喜欢待在花街的大姑妈家，而不是20里外的鹤顶自己家。大姑妈对他很好，大姑父老歪对他也很好，杂货铺里的任何他喜欢的东西都可以随便拿。更重要的是，花街上有他的朋友，初平阳、易长安、景天赐，还有初平阳的姐姐初平秋和景天赐的姐姐秦拂晓。他会从大姑父的杂货铺里拿出好东西给他们吃，他也从自己的家里拿好东西给这些小伙伴们玩。

0: 所以他带了三把到花。初平阳和易长安一定是把他们给玩丢了，因为以后再也没有找到过。只有天赐一直珍藏着，用它来削一头红一头蓝的彩色铅笔，后来用它割断了左手的静脉。杨杰，你从来没说过呀。正是因为从来没说过，所以才放在心里记一辈子。杨杰说着，从包里拿出了一包中南海。他很少抽烟，但是现在他把烟点上了一根，点着了才想起了拂晓。要来一根吗？拂晓没回答，但是杨杰已经把烟送过去了。拂晓领养了天颂之后就再也没有抽过烟，但是这一次他接了过来。就在这个时候，手机响了，是杨杰的弟弟杨泽。杨泽在电话里气喘吁吁：“哥，你到哪里了？出问题了？”“啊，着什么急啊？天塌下来也能让你把话慢慢说完吧。”“
1: 啊，是这个镇政府刚刚来电话，说合同期一满就收回厂房，不再续租给我们了。原来谈好的好几间空房子也不给了。”“
0: 哦，我知道了，我晚上就到了。”初平阳在梦里经常迷路，因为耶路撒冷布满了石头。梦里的和平之城，石头茫然无序，黑的石头很黑，白的石头很白。这些石头用初平阳理解不了的方式堆积着、排列着、摆放着，在建筑、道路和山顶上。沿着沙漠里生出的第一条石头小路进入耶路撒冷，云在天上积累，层层叠叠的白云遮住了阳光，石头变换着形状逐渐长大，像庄严的阴影大军开进了城市。这些石头，黑色的和白色的，被敲碎打磨镶嵌，组装出这座陌生的城市。初平阳的双脚踩在幽暗的黑石板路上，沿向上倾斜30度的之字形街道往高处走，房屋在升高，初平阳只好手扶着墙壁。有时候行人如织，他们穿着黑衣，戴着黑帽，顶着水流一般的黑色头巾，他们低着头快步地走着，男人的下巴上长满了茂盛的胡须。有时候看不到一个人影，只有石头在风里歌唱。耶路撒冷仿佛就像一座寒冷的空城。在梦里，初平阳把背包背在身后，汗滴到脚前，他走啊走，从一条街升高到另一条街，永远是石头，黑色的和白色的，永远是城堡和房屋，永远是临街关闭的窄小的门。他直起腰，看不见残存的大卫王城堡拱门，看不见哭墙、圣殿山、圣母教堂和阿克萨清真寺金碧辉煌的穹顶。他看见他所到达之处是他已经经过无数次的同一个地方。他知道在耶路撒冷的老城他又迷路了。石头，石头，你认识他们又不认识他们，他们长得相同又相异。初平阳总是梦见他第一次去耶路撒冷，他总是梦见他跋涉在耶路撒冷久久归一的路上。事实上，初平阳从来没有去过耶路撒冷。梦里的城市来自阅读、推演和没来由的虚构，但是他却总是做着相似的梦。直到有一天，雅各布·塞米尔教授问他：“你真的喜欢耶路撒冷？”他回答：“真的喜欢。”雅各布·塞米尔教授对他说：“那你来吧。”雅各布·塞米尔，以色列人，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社会科学院教授。他们认识快2年了。塞米尔教授向他发出了邀请。此时离初平阳博士毕业已经很近了，
1: 申请希伯来大学的博士学位是来不及了，条件也不充分。教授建议他可以先来西大做一年的访问学者，这样就有足够的时间来申请读博了。当时他们坐在淮海路上的一家酒店里喝茶聊天。这一天，楚平阳陪塞米尔教授在虹口区过了一个中国春节之后，第二次陪他来上海访旧。他们刚从淮海中路1380号回来。淮海中路的1380号是汉学家罗逸民的故居。这位曾经编写了著名的德华标准大字典的前罗马尼亚人，本名叫埃尔温·赖夫勒，奥地利著名汉学家罗斯托恩的高祖，上个世纪20年代来到上海，在接下来的20多年里一直在上海教书授业。1945年到1947年间，塞米尔教授的父亲爱德华·塞米尔曾在罗逸民先生的中文班上过汉语。塞米尔教授此行就是为了圆父亲生前的一个梦。爱德华和妻子艾格尼斯1948年离开上海去以色列之后，就再也没有回过中国。塞米尔教授是西大社会科学院的元老，他对楚平阳的建议是让他到城市与社区研究所来，他一回去就让他们给楚平阳发邀请函。他认为学院下面的城市与社区研究所很适合楚平阳。的确如此，楚平阳在北大念的也是社会学，专业方向是城乡社会发展研究。塞米尔教授又告诉他，到了西大要好好的学习希伯来语。你知道身处异国，不懂得他的母语是多么的痛苦啊。这也正是塞米尔教授需要楚平阳陪同他来上海的原因。他不会说汉语，但是楚平阳可以用流畅的英语为他翻译和导游。对于塞米尔教授让他学习希伯来语的建议，楚平阳痛快地答应了。他对希伯来语一直充满了向往，自从他知道圣经和耶路撒冷都是从这种神奇的语言中来，十几年里他就对这种语言充满了好奇。他想知道圣经和耶路撒冷用希伯来语精确地念出来是何等的奇妙的声音。当然楚平阳听过在网上和市面上流通的真真假假的音频资料里听过很多次，甚至也听塞米尔教授亲自用希伯来语朗诵过一大段圣经的文字作为庆祝新年的节目。塞米尔教授朗诵的那一部分楚平阳很熟悉。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谁可怜你呢？谁为你悲伤呢？但是楚平阳当然希望有朝一日能让这最原始的最美妙的声音从自己的唇舌之间发出来。他的导师顾念章教授说过一句话，语言让我们得以自我确证。一年多前，塞米尔教授来北京参加一个题为《城市与现代生活》的国际研讨会。散会之后，他拿出了一沓老照片，供滞留在会场的几位学者教授传阅。照片是黑白的，因为年深日久已经泛黄了。当照片传到顾教授手上的时候，会场上只剩下了他和塞米尔教授两个人。顾教授完全是出于礼貌才将翻阅照片的速度放慢，但是其中的一张让他彻底停了下来。他看着照片上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梳着中分发型的年轻男子，有点发愣，
0: 仿佛不经意间扭了一下头，看见了远处的镜子。他看看照片，再看看塞米尔教授，然后翻转到照片的背面看。背面除了茶水般的岁月痕迹，别无其他。顾教授指了指照片，又犹豫地指了指自己。塞米尔教授伸长脖子看照片，然后又盯着顾教授看，接着又指了指顾教授，又犹豫地指指照片。他在顾教授的手里仿佛也看见了那面镜子。顾教授除了汉语还会说俄语，塞米尔教授除了希伯来语还能说四种语言，但是这四种语言里既不包含汉语也不包含俄语，他们只能像两个哑巴一样啊啊地相互指点。正好初平阳从场外进来，临时充当了翻译。这次会议，初平阳不仅要在会上宣读关于中国小城镇化的研究论文，还和同门的师兄弟做会晤。导师的表情少见的激动，导师拉着他：平阳，赶快把我的意思翻译一下。初平阳看着那张照片，又看着导师，眉眼间似曾相识。他用英语告诉塞米尔教授：顾教授想问您，这照片是从哪里来的？塞米尔教授用英语回答说：是我父亲40年代在上海拍的。他接着翻译导师的下一个问题：上海哪里？提篮桥。顾教授一把抓住了以色列客人的手：啊，提篮桥，他是我父亲，他应该就是我父亲。提篮桥。当天晚上，初平阳就从上海的地图上查到了这个地方，在虹口区。二战期间，大部分逃亡到上海的欧洲犹太难民都在这里。虹口地处公共租界和华界交叉地带，房租和物价都比较便宜，所以大批流落上海的犹太难民驻扎在这里。一间屋子，挤三五十号人是常事，最拥挤的房间里能住一两百人。刚刚到上海的爱德华·塞米尔夫妇，那个时候还没有结婚，别人称他们爱德华·塞米尔先生和艾格尼斯·弗兰克尔小姐。在一间摆了40张高低铺的屋子里，他们住了两个晚上，两个人之间隔了18张床，临睡。

城市接二来的朋友的帮助，在提篮桥旁边的一个弄堂里租了这间小屋子。塞米尔教授不知道照片上那位先生的名字，他为此感到惭愧。他告诉顾教授，他的父母告诉他，这是他们在提篮桥的邻居。父亲一再嘱咐我，如果来中国，一定要打听到这位先生的名字，当面致谢。如果真的是您的父亲，那么令尊可曾在1939年的十月底开车送了他们去一家医院呢？那是60多年前的一个黄昏，犹太姑娘艾格尼斯做晚饭，菜刀从案板上滑落，掉在了地上，割破了血管，鲜血瞬间灌满了她的拖鞋。护士出身的艾格尼斯撕上了一件衣服，简单的做了包扎。男友爱德华背上她就往外跑，弄堂口一辆黄包车都没有。就在这时，一个中国小伙子刚好停下车，他打开车门招呼让两个外国人上车，并把他们送到了医院，等他们包扎好再开车把他们送回来。一路匆忙，爱德华都没有来得及问对方的尊姓大名，但知道他也住在这个弄堂里。有一天，他站在路边用他的莱卡相机拍过这个和他一样年轻的中国人，后者对他笑了笑，并没有介意他的偷拍。爱德华和艾格尼斯一直打算再见到那个中国小伙子一定要认真的感谢，可偏不巧接下来的一个月都没有遇到。到了12月底，艾格尼斯在法租界的迈尔西路，也就是今天的茂名南路上的罗生特诊所找到了一份新工作，就在诊所边就近租了房子，离开了那个弄堂。此后的9年里，他们常回提篮桥一带的咖啡馆与朋友聚会，从著名的麦斯考特屋顶花园出来，他们总会拐到住过的弄堂转一圈，可依然没能遇到送他们去医院的那个好心的小伙子。顾教授的眼睛看着照片上的父亲，听我的外祖母说，我父亲20多岁就开车，他在哈通洋行做房地产生意。塞米尔教授问道，那老人家现在呢？顾教授笑了笑，捂了一下两只眼睛，40年前就去世了，当时我只有12岁。你知道196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我的父母都在外国人的公司里做过事情，就被当作劣迹拿出来批斗。大冬天只准穿一件单衣服，

天，等堆雪人的孩子们发现他的时候，我的父亲和母亲已经被冻成了冰棍儿。这个消息让塞米尔教授非常的震惊，他只有不停地向顾教授道歉了。

0: 上海、耶路撒冷、北京，初平洋见证了塞缪尔教授和顾教授他们两位照片上的父亲在68年后的再次相遇。
1: 听众朋友，徐泽辰创作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王明君，责任编辑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

0: 风笑脸，乐去吧您。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这周呢，我们跟您聊的这主题啊，是相声名家名段和快板的优秀作品。当然了，我们还会为您安排数来宝、山东快书的幽默小段。那么上半段呢，我们还是请您听听相声啊。这段相声呢，是一个传统的基础作品《五鸿图》啊，还有这个整理改编本，就是所谓的这个《阴阳五行》。《五鸿图》是一个传统相声的基础段子，您像很多这个学员也表演，很多相声大家有名的艺术家也演，就是这么一个耳熟能详的作品，好演员艺术家演来，您在熟悉的这基础上又有幽默的感受。您听听刘伟、赵伟洲这二位名家，应该说赋予了这个传统段子很多表演上的新色彩，请您欣赏两位名家的合作。
2: 因为这个大家伙呢都是相声的观众，
3: 对，
2: 喜爱相声，
3: 相声爱好者，
2: 我也喜欢相声。
3: 是啊，
2: 不过呢，我对你们相声演员呢有点意见。
3: 哦，对我们有意见
2: 啊？
3: 那你可以提。
2: 你们好多演员呢，
3: 嗯，
2: 往台上一站，说什么？说自己有学问。
3: 嗯。
2: 哎呀，我有学问，我学问太大了，我太有学问了。我觉得这是不对，
3: 啊，
2: 我显得太不谦虚了。
3: 不，这个
2: 是不是？
3: 哎哎哎，
2: 你
3: 哎
2: 啊。
3: 您呢不了解，这您不懂。
2: 我不懂，
3: 这可不是我们相声演员不谦虚
2: 啊，
3: 这个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必须得有学问啊。您拿我来说吧，我就有学问，
2: 你
3: 没有学问说不了。是啊，我没有，我没有学问。我
2: 这怎么了？你有什么毛病？你把我吓出毛病了。
4: 停停，
3: 哎，我实话实说吧，
2: 这不是我说的吧？啊，大家伙都看见了吧？你说什么？哦，你有学问，有学问有自己说的吗？啊，你什么时候看见那教授？啊，博士导，科学院士，往那一站一拍胸脯，哎，我有学问，人家是这样吗？
3: 那是没有。
2: 有学问不能自己说，明白吗？你得让大家去说。我说过我有学问吗？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有学问？为什么我不说？
3: 您为什么不说呀？
2: 因为我有学问呐。我
3: 你要说你有学问
2: 啊？
3: 你有什么学问
2: 啊？我有什么学问
3: 啊？
2: 我说出来吓你一跳，
3: 是吗？
2: 是吗呀？
3: 啊，
2: 实话跟你说，
3: 什么学问？
2: 我是上知天文。

0: 这旁边有个石碑，马跑过去之后，这碑文念下来了。
1: 这你行吗？
2: 哦，你说这个呀？
1: 这走马观碑行吗？
2: 这有什么呀？
1: 有什么？
2: 走马观碑有什么呀？
1: 你能走马观碑？
2: 坐火车观碑。
1: 你坐火车观碑？
2: 那当然了。
0: 哎呦，这可比马可快多了。
2: 快多了。
1: 就哎，关过吗？
2: 关那天我就关了。
1: 那天？
2: 那可不是。
1: 哪趟车？
2: 天津北京，城际快车。
1: 嚯，那个不慢啊。
2: 快不快？
1: 快。
2: 那会儿撒撒嗖嗖的，跟飞起来似的。
1: 是啊，
2: 那可不是。我往火车上一坐，
1: 嗯，
2: 用眼神往窗户外边一瞟，
1: 嗯，
2: 当时我就念下来。
1: 哦，什么呀？
2: 廊坊车站。
1: 外边凉快凉快去你。廊坊车站呢，我也看得下来，
2: 是的吗？
1: 对了，路过廊坊，谁一看都有廊坊车站那个。
2: 我真有能力
1: 啊，真有能力。
2: 哎，
1: 嗯，
2: 不信我考考你。
1: 我考我
2: 啊，
1: 嗯，
2: 你说，
1: 嗯，
2: 你说这个阴天是怎么回事？
1: 多好
2: 啊！
1: 他有能耐，他考我，你听见了没有啊？
2: 怎么了？
1: 你考我，
2: 你知道吗？
1: 你就问阴天怎么回事
2: 啊？是啊，
1: 这我能让你难住了吗？
2: 啊，
1: 这阴天怎么回事？
2: 嗯，
1: 当时就告诉你
2: 说，
1: 这个阴天呢，这就是老天爷的公式。啊，多简单啊！我回答的怎么样？给鼓鼓掌，谢谢大家。哎，你看看。说完了，
2: 完了，
1: 完了。
2: 老天爷的公式。
1: 对，
2: 那我问问你，
1: 嗯，
2: 老天爷姓什么叫什么？
1: 姓这个不太清楚。不清楚。
2: 老天爷他们家住在哪儿？
1: 那不是。
2: 老天爷什么时候结的婚？老天爷那对象是别人介绍的呢，还是自己搞的呢？
0: 站在台上宣传封建迷信，
2: 啊？
1: 不是你这个你
2: 什么不是？
1: 你看你瞪眼干什么呀？你问我阴天怎么回事？我告诉你这个啊，我跟你说，这没说不清楚，啊、
2: 说不清楚。
1: 我不知道，这没人知道的。
2: 什么？
1: 没有人知道。
2: 我就知道。
1: 什么？
2: 我就知道。
1: 这阴天你就知道？
2: 对了，
1: 哎、你看嗑瓜子嗑出个臭虫来，
2: 嗯，
1: 你什么人都有，你看吧，是吧？这你不是知道吗？
2: 啊、
1: 行了，那赶上来啊，刘伟，哎，你说说，我听听，你给我来来，嗯，来吧，你不有能耐吗？来来来来来，
2: 你瞧这模样
1: 啊，
2: 你瞧这模样，
1: 大伙鼓掌让他来来来来来。
2: 哎，嬉皮笑脸，
1: 怎么了？怎么了？对不对？
2: 啊，你知道啊啊，你知道，你来来
1: 啊，对啊，
2: 来、啊、你来，你听，你来来，
1: 啊，怎么着、啊？
2: 你学相声也这样吗？啊，你师傅是苏文茂，跟你师傅也这样，苏包。
1: 哦，这段子你会啊？
2: 你说说我听，你给我来来，给我来。太不懂礼貌，一点文化修养都没有啊！授人一字变为师，师徒如父子，这话还用我说吗？
1: 你不已经说了吗？
2: 讨厌。嗯，你还甭说，跟人家学学问是吧？你就是打听个道，你不得客气点吗？老人家，监狱怎么走？
1: 瞧我去这地方
2: 啊！你最起码你得给人鞠个躬啊，懂礼貌吗、
1: 啊？行，好好好好，按、啊、照你说的办啊！来，给鞠躬吗？
2: 鞠躬，
1: 鞠躬，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来，不、嗯，行了吧？
2: 杨登还点头了，
1: 你这不鞠了躬了吗？
2: 鞠深着点好不好？
1: 你看这玩意儿还得鞠深着点
2: 啊！是啊，
1: 行了吧？
2: 死羊眼骂着脸儿，
1: 这
2: 你倒乐着点啊！
1: 哎，乐着点，快忘了乐了，乐不就乐着点？
2: 乐点
1: 嘛，这是
2: 神经啊！这要咬人是怎么着你啊？像话吗？
1: 又不行了，
2: 有你这么乐的吗？
1: 那怎么办呢？
2: 你得这么乐，
1: 怎么乐？
2: 你是这个四乐。

0: 死不乐，不乐又想乐，想乐又乐不出来，这乐纹在肉皮里含着。
1: 哦，您说就是似乐似不乐，不乐又想乐，想乐可又乐不出来，这乐纹在肉皮里这么含着。你乐一我瞧瞧，乐，乐，
0: 行了行了，鞠躬吧，
1: 你这不得了吗？这个，
0: 你求我来了，
2: 我求您来了。
0: 知道我有能耐呀。
1: 哎，我知道你有能耐。
0: 我有什么能耐呀？
1: 你吃的多。
0: 像话像话，
3: 废话，我知道你有什么能耐
0: 啊？
3: 我知道你有什么能耐？
0: 告诉你阴天是怎么回事
3: 啊？告诉我阴天是怎么回事？
2: 对。
3: 请教您阴天怎么回事？
0: 听好了啊！
3: 哎，
0: 别这耳朵听那耳朵冒，
3: 那不可能
0: 啊！赶上一个大场合，忽然有人提出来，哎呦，说这阴天是怎么回事啊？
2: 是啊，
0: 谁都说不上来。
3: 是
0: 您赵伟洲，
3: 站
0: 出来了，汤汤汤，把这阴天是怎么回事说的是一清二楚啊！大家伙一看，哎呀，赵伟洲世外高人呐！
2: 我露了脸了，
0: 从此以后别人怎么看你，
1: 就是。
0: 但是记住了，这能耐。可是我教给你的，
3: 还落到你身上。
1: 那当然了，
0: 再鞠个躬，
2: 再鞠躬。
0: 哎，再鞠99个，凑100个。
3: 哎，不受不了我
0: 啊，
3: 受得了吗？这晕了，他都。
0: 最后一个，
3: 最后一个。
0: 哎，
3: 给您鞠个躬。
0: 知道阴天是怎么回事吗？
1: 啊，请教您阴天是怎么回事啊？
0: 告诉你，
1: 哎，
0: 这个阴天呐，
1: 啊，
0: 就是要下雨。
1: 那么说晴天就是有太阳咯，
0: 能耐见长。
3: 说半天你也不知道，
0: 我不知道，
3: 你也不知道，
0: 这是气象学。
3: 哦，
0: 你这个智商学不了这个。
3: 哦，
0: 你学简单的吧，
3: 学简单
0: 好不好？我教你这个阴阳金木水火土，
3: 这是最简单的。
0: 哎，这简单一点的。
3: 哦
0: 啊，世间万物都离不开这个阴阳金木水火土，
3: 是吗？
0: 哎，都离不开。
3: 世间万物都离不开阴阳金木水火土，
0: 你就学这个，
3: 学这个，
0: 好吧？
3: 那我可问了啊！
0: 哎，你随便，
3: 你可别让我难住了啊！
0: 什么东西都一样，
3: 哎，我就这桌子，
0: 啊，
3: 这桌子有阴阳没有？
0: 桌子有啊，
3: 啊，
0: 桌子啊，
3: 嗯，
0: 这个桌子面为阳，太阳照得着，啊，
3: 哦，太阳照得着，
0: 桌子里边为阴。
3: 对呀、
0: 太阳照不着啊。
3: 对，太阳不可能一升起来在桌子底下，
0: 那没听说过、
3: 这是阴阳有
0: 的。哎，没那么照的，
3: 这就是阴阳、
0: 对嘛，
3: 这挺简单、
0: 这简单、
3: 金
0: 金呢？
3: 啊，金，
0: 这个桌子是什么的？
3: 是木头的。
0: 木头的
3: 啊，
0: 做这个桌子得用什么呢？
3: 用奔凿斧锯啊。
0: 那个锯字怎么写？
3: 锯字啊，一个金字边。
0: 金
3: 哎，不、错了啊。
0: 怎么了？
3: 我说这桌子金，你说这字是金字边、
0: 沾金就算，
3: 沾金就算，
0: 沾金就算，
3: 这就算金了，
0: 有金了
3: 啊，这有金了
0: 啊，
3: 好，木
0: 啊，这桌子什么的？
3: 木头的，
0: 木头，
3: 我都替他说了，
0: 木，
3: 那木头的，水，
0: 水啊，
3: 水，
0: 桌子上放碗水，
3: 这，桌子上放碗水，没听说过啊，这桌子本身哪来的水？
0: 桌子，桌子是木头的，
3: 对，
0: 木头它前身是什么呀？
3: 树啊，
0: 树啊，
3: 啊，
0: 种树得浇什么呀？
3: 种树浇水，
0: 水。
3: 火
0: ，劈了烧火，
3: 劈了烧火，
0: 咔一下
3: 就败家子儿，挺好的锅子劈了烧火，
0: 火、
3: 啊，那去，火
0: 呀、
3: 桌子，
0: 说的
3: 啊，
0: 这桌子什么的？
3: 木头的，
0: 木头的，对呀、
3: 啊，
0: 钻木取火，
3: 哦，
0: 你看
3: 钻木取火，
0: 对不对？
3: 说啊，钻木取火，
0: 对不对
3: 啊，土
0: 土啊，
3: 啊，
0: 这个桌子前身是什么呀？
3: 那是树啊，
0: 树啊，树种哪儿啊？
3: 种地上，
0: 地什么的？
3: 土的，
0: 土。
3: 哎，你还行啊？哎，你别说啊，
0: 世间万物
3: 有两下子啊，
0: 万物一理。
3: 哎，好，
0: 什么东西都离不开。
3: 那个，要我再说个别的行不行？
0: 哎，说什么都行，
3: 我甭说，咱们让观众说一个别的，
0: 观众朋友们也没问题。
3: 你看大伙欢迎不欢迎？
0: 随便，
3: 好不好啊？鼓掌来说，
0: 随便
3: 啊。苹果，
0: 八碗。
3: 哎，这你要能说出来，观众给你鼓掌，好不好？大伙啊，来，哎。苹果，你来了这个，
2: 您说
3: 苹果，
0: 你爱吃苹果，
3: 爱吃苹果，这你不跟我讲，什么爱吃？
0: 没问题，
3: 苹果，
0: 苹果
3: 哪儿没有啊？
0: 苹，
3: 阴阳，
0: 苹果啊
3: 啊，
0: 苹果，你看这一比划，这苹果这形状就出来了。
3: 哦，
0: 苹果
3: 啊，
0: 苹果
3: 啊，
0: 苹果它这个红的这部分它为阳，哎，太阳一转，啪，照得着， 哦，青的为阴，照不着啊。
1: 对呀、啊，它是红的照得着。哎，阴阳有了，
0: 有没有？
1: 有了。哎，
0: 金金呢？
1: 啊，金，
0: 这个苹果熟了你才能吃啊。
1: 多新鲜的
0: 是不是啊？熟了之后你得摘它呀。
1: 那当然得摘了。
0: 你用什么摘它呀？
1: 用剪子剪啊。
0: 哎，剪字怎么写？
1: 剪字啊，剪字是剪子的剪字。
0: 对呀、啊，
1: 上边一个钳字，底下一个刀、
0: 啊。它是什么做的呢？
1: 什么做的？铁做的呀。
0: 铁字怎么写？
1: 金字边。
0: 金。
1: 绕到这儿来了啊！哎，他又绕到金字边上了。您看这技巧，他绕到金字边上来了。哎，金啊，
0: 来
1: 啊，木。
0: 木啊，这个苹果啊，苹果它是种在哪儿啊？
1: 苹果在树上啊。
0: 树什么的？
1: 木头
0: 木。
1: 哦，金木，还有木头。哎，
0: 当然了。
1: 水，
0: 这个苹果一咬它就出水啊。
1: 好，咬不出水那是核桃。你看是不是？
0: 您改吃核桃了？
1: 哎，别想了啊！不想吃核桃。哎，这个水，这大实话，这一咬它就有水。
0: 哎，对，它有水吗？
1: 啊，金木水。哎，火怎么办？
0: 火呀！
1: 这火怎么办？
0: 火
1: 钻苹果取火，行吗？大伙儿问问他这火怎么办，好不好？来，火怎么办？火说
0: 火
1: 火
0: 吃苹果败火。

0: 好，行行行行，虎，
1: 来，
0: 土
1: 虎，
0: 对，啊，苹果长长树，长什么树？在什么地？上地什么地？土地。
1: 你都明白了，你看这还有
0: 完全明白了，
1: 哎，
0: 啊，行行行，
1: 智商还成，
0: 智商还行，哎，还真的蒙下来了，
1: 当然了，
0: 这回你就蒙不下来了，啊，再来一个，
1: 什么东西都是一样的，
0: 咱们再来一个怎么样？
1: 蒙，妈，
0: 不
1: 啊。
0: 好，这是没小家好，这叫红果，行，就这个了。
1: 怎么
0: 样？红果，手机那为难为你，咱就这个红果，你不说就这个是吧？哎，手机那为难为你，哎，再说塑料啊、皮鞋、手机的菜单，咱就红果就行了，就够你一碗的。再说是不是啊？这红果，先说哪儿为阳，哪儿为阴，您给我们来这，我们听听。
1: 这还用说吗？
0: 啊，
1: 红果红的为阳
0: 啊，对，全是红的，怎么办？全是红的，是太阳围着红果转呢，还是红果围着太阳转呢？啊？问问他，鼓掌了。
1: 啊，
0: 红果，
1: 红果，
0: 对，
1: 我跟你说啊，
0: 啊，对，
1: 他是这个，谁说的红果？
0: 怎么这说？
1: 吃红果干嘛呀、啊、你？
0: 这，
1: 啊？
0: 怎么了？
1: 吃多了倒牙。你这样吧，你改香蕉。好吧，
0: 嗯，
1: 你换香蕉，哎，对，我跟你说啊，香蕉呢？
0: 哎，大柱，香蕉，什么香蕉？什么香蕉？
1: 他
0: 别没词儿，去，就红果，哪儿为阳，哪儿为阴？说，
1: 你这红果，
0: 哎，是
1: 红果，对呀、啊，我刚才是跟你说了，
0: 啊、
1: 红果这个这红的这部分它是为阳，对不对？
0: 全是红的，全是红的，
1: 全是红的，是、
0: 哎、
1: 是，红果
0: 啊，
1: 掰开了，
0: 嗯，
1: 里边什么色？
0: 白的，
1: 阴。
0: 词儿钻里边去了，
1: 这没
0: 词儿。行行，就算这有了，
1: 高级这个
0: 金，
1: 金呢？
0: 啊，红果哪来的金？
1: 你吃红果，你得镶金牙呀、
0: 啊！哎，
1: 啊，那不镶也能吃啊？
0: 对，废话，
1: 啊，不是
0: 吃红果还得镶金牙去？那甭废话，金在哪儿呢？
1: 金呢、啊？
0: 金，
1: 你这红果熟了你才能吃，
0: 当然，
1: 对不对？
0: 哎、
1: 你熟了你得摘呀、
0: 啊，摘呀、
1: 啊！啊，你摘着红果你不得用那个？
0: 哎，用竹竿往下棒，用竹竿啊，这树上噼里啪噼里啪噼里啪噼里啪，全下来了。哎，你来。
1: 你竹竿搬完之后全是烂红果，
0: 对，我就爱吃，就爱吃烂红果，好的不吃怎么办？金说，
1: 是
0: 啊，
1: 当然金呢，
0: 啊金呢，
1: 金它是什么呀？
0: 那、
1: 哎，这个天津叫红果，
0: 哎对，
1: 到北京呢叫这个山里红，
0: 山里红嘛，
1: 哎、
0: 啊、对，
1: 过去啊卖这个山里红啊穿成一挂一挂的卖，
0: 北京就大挂山里红有这个，对，
1: 穿这个山里红、
0: 啊，对，
1: 穿的时候用什么穿啊？
0: 用什么穿？用线儿、
1: 啊，对吗？
0: 啊、
1: 用线儿是线儿太软呢、啊，
0: 哦，
1: 它穿不过去，
0: 是啊，
1: 你不得用那个
0: 竹签筒啊，拿那个竹签儿啊，刺儿。穿过去了，来一个穿一个，来一个穿一个，我看你怎么办、
1: 啊？不是
0: 竹签儿啊，
1: 竹签儿你投了太钝
0: 啊、哦，钝
1: 是不是？
0: 是啊，
1: 你不得削它吗？
0: 还得削啊！
1: 你削这竹签儿，你不得用那个
0: 玻璃碴咔嚓，找那碎玻璃，你有多少？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全咔嚓了。
1: 你不是
0: 啊，
1: 玻璃碴没这么大的劲儿，
0: 没这么大劲儿啊！
1: 哎，你不还得用那个
0: 水泥地上蹭啊？一蹭就尖了，穿吧，怎么办？手筋，筋
1: 啊，蹭，
0: 哎，蹭，
1: 穿过去了，
0: 哎，对，
1: 哎，我记着啊，
0: 你记着，
1: 最好吃的叫糖墩儿，
0: 啊，对，北京叫冰糖葫芦，
1: 哎呦，那个东西很好吃
0: 啊，对，好吃，
1: 是吧？
0: 啊，好吃，
1: 你做这个糖墩儿，你得拉口啊，
0: 那得拉口啊，
1: 是不是？
0: 是啊，
1: 你拿这口，你不得用那个
0: 馅勒呀，拿这馅一勒一个，一勒一个，一勒一个，
1: 勒呀。你那么多红果，你馅儿勒，你夸搁在手上，你
0: 那没事儿，没绝对，咱手皮实啊，咱手皮实，没事儿啊，大伙儿一块勒，怎么办？我看您，
1: 我拿馅儿勒。
0: 对了，来吧，
1: 勒完之后里面那个糊，你不得用那个
0: 手指甲盖抠啊，全抠出来了，留手指甲盖，我们家人就都尝手指甲，就抠
1: 不卫生。
0: 不卫生，我乐意，我愿意。
1: 啊，你来，
0: 我愿意。
1: 啊，是，您这个抠完糊了。
0: 啊，对了，
1: 抠完糊了，你得蘸糖啊。
0: 啊，对，冰糖葫芦。
1: 哎，你熬这糖，你不得用那个
0: 大沙勺啊？大沙勺，你这沙子可没办法。大沙勺，哦，我这边一蘸，哎，怎么办？大沙勺啊，嘿。
1: 您拿这个沙勺，您就蘸完糖墩了。
0: 蘸完糖墩了，
1: 蘸完糖墩您吃不了，你得卖啊。
0: 怎么卖呀？
1: 哎，你是卖多少钱一墩啊？
0: 那一元票啊，仨字一元票，钱不要， 你钱字怎么写？
1: 对，
0: 来了，不行，咱一元票。哎，
1: 一元票。
0: 对，
1: 你印这个票子，你
0: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我从来没卖过啊，用票用机器，甭弄这套啊，甭给我来这套，我们干我吃，我不卖。
1: 你不卖？
0: 哎，我吃。
1: 你那么多？
0: 哎，对，
1: 你一人吃？
0: 我一人吃。
1: 你拿手指这样抠那壶
0: 啊？对，
1: 你不想卫生？
0: 怎么了？
1: 你可就闹肚子。
0: 我闹肚子。
1: 哎，你闹肚子，你可就住院了。
0: 住院了，
1: 住院，你这病太重啊！
0: 啊，
1: 马上就给你推到手术室了。
0: 是啊，
1: 推到手术室，大夫就拿这个
0: 给我拔罐子。一看我肚子疼，给他拔罐子，啪，大罐子拔拔好了，你看这怎么
1: 办？哎，还好了你，
0: 肚脐眼拔罐子，
1: 作死！哎、你这好了你，
0: 乐意，
1: 像话，
0: 我就乐意
1: 啊！
0: 看中医，我就看中医，我就信这个，
1: 啊，就看中医，
0: 不看西医。
1: 哦。看中医这样
0: 啊，
1: 我给您介绍一个好大夫
0: 哦。
1: 哎呦，我认识这大夫太好了。
0: 是啊，
1: 金大夫
0: 啊，
1: 他叫金铜铁。
0: 火，不行，受不了。
1: 金
0: 铜铁仨字儿的，这受不了，受不了。我看这老中医啊，那个80多岁，王大正怎么办？王大正，王大夫给我
1: 80岁了。
0: 对，
1: 王大夫眼神不好，
0: 眼神不好，戴眼镜，怎么着？
1: 他那眼镜腿是
0: 塑料的。塑料的，好，给拔罐子，好了，我看你怎么办？哎，鼓掌，看他怎么办？有什么辙？来吧，你这，
1: 哎
0: 哎，
1: 那他那个眼镜，他戴什么眼镜？
0: 戴老花镜啊。
1: 老花镜，那这仨字怎么写呀？
0: 这仨字啊，你不知道？
1: 不知道。
0: 老
2: 演出上半时听相声，听。
3: 西安。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1: 我是大鹏。
2: 大家好，我是李雪琴，
3: 我是黄子鸿凡，
4: 我们是 Wonder。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门妮。
6: 大家好，我是丹老。
7: 奔赴少年新兵的
8: 二手玫瑰，
9: 回春丹。
10: 大家好，我是于适，
11: 我是老狼。
12: 大家好，我们这儿爱公馆。
0: 音乐一响，好运开场。
2: 10月5号到6号，
1: 北汽极狐
1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5: 相约城市副中心
16: 绿心森林公园，
17: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18: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19: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8: 我的音乐节首秀，
5: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15: 我们一起
7: 去奔赴。
17: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8: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

0: 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6: 请问你是否只有在感觉到口腔不适的时候才会去看牙医？
7: 哎呦，牙疼真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
6: 欢迎使用智能护牙系统，每天至少早晚各刷牙一次，每次不少于2分钟哦。计时开始。科普护牙小贴士：正确使用牙线能够彻底清洁牙缝中的细菌，可以有助于预防龋齿和口臭发生哦。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习惯，减少含高糖食品和饮料的摄入，选用富含钙质的食物和水果，这样有利于牙齿健康。最好餐饮过后刷个牙哦。想必这个声音您不想总听到吧。
8: 定期检查口腔状况，科学清洁牙齿卫生，能够有效预防问题的发生。让我们每一刻都能舒展自信而美丽的笑容。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

0: 笑林，乐去吧您。
1: 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面我们请您继续欣赏相声名家名作，还有快板名作《诸葛亮押宝》，快板三大派当中的另一位创始人李润杰演唱的《诸葛亮押宝》。先听相声，这段叫做《文末人生》，苗阜、王声合说。
2: 越来越跟不上您的步伐了，
3: 您别谦虚。
2: 这两年王声老师这个书生气势越来的越浓厚了。
3: 我倒是年龄越来越大了，
2: 哎，这也难怪，因为王声老师本来就是学文科的嘛，
3: 哎，对对对，
2: 是个文科生，
3: 嗯，
2: 有时候我就羡慕人家，
3: 羡慕我什么呀？
2: 人家没事就看看书
3: 啊，
2: 写写字儿，
3: 对，
2: 哎，舞文弄墨，
3: 这舞文弄墨我可来不了，
2: 我就喜欢您这个范儿，
3: 哦，您喜欢这种生活方式，
2: 一直喜欢浑身这个范
3: 儿，哦，
2: 我经常观察王声老师的生活，
3: 哦，您还观察过我，
2: 经常拿一把小纸扇。
3: 啊，对，我爱玩扇子，
2: 哎，不扇屁股扇脸蛋，
3: 这叫什么词儿，
2: 气质特别的好，
3: 别乱说，
2: 而且叫失衣不乱步。
3: 怎么叫失衣不乱步呢？
2: 摇着小纸扇
3: 啊，
2: 忽然间天空飘来小雨
3: 啊，
2: 步子不乱，
3: 哦，下小雨步子不乱，
2: 哎，终于了啊，
3: 终于了，
2: 步子不乱，
3: 还不乱，
2: 大雨，
3: 哎呦，
2: 步子不乱，
3: 还不乱呢，
2: 冰雹
3: 还是不乱，
2: 躲躲吧，
3: 哎，这嗨，
2: 就这个气质特别的好。
3: 您说他干嘛呀？
2: 在家里
3: 啊，
2: 人家可以说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尤其我欣赏王老师画这个动物
3: 啊，那我现在还画着动物呢，
2: 画得特别的好，
3: 一直画动物。
2: 我记得最早王声老师画山羊
3: 啊，那是水粉画，
2: 哎，山上的大山羊啊，画得特别的好。这个山羊啊，
3: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你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
2: 大犄角啊，大犄角，
3: 我以为是触角呢，这玩意儿
2: 大犄角，
3: 这犄角能来回动吗？这个，
2: 哎，画山羊，各种犄角啊，各种犄角，
3: 给山羊，
2: 尤其啊那个羊眼画的特别好
3: 啊，眼能传神，
2: 有句老话说得好，
3: 怎么讲，
2: 这叫画羊点睛，
3: 哪有这么一句老话啊，
2: 特别棒，
3: 画龙点睛，
2: 这不是画的是羊吗？
3: 嗨，
2: 人送外号活山羊，
3: 谁给送这外号？
2: 有这外号吧？
3: 没学问这外号都，
2: 后来不画这个了
3: 啊，对，水粉画完了，
2: 画大公鸡，
3: 啊，这就改水墨了。
2: 大公鸡画的特别棒啊，
3: 公鸡，
2: 这大公鸡啊，炯炯有神。大公鸡，
3: 等会儿您等会儿，哎，这是个什么造型啊？
2: 这不是鸡冠子吗？
3: 那这个呢？
2: 鸡嘴。
3: 哎呦，真难看，这
2: 杨丽萍，杨丽萍，
3: 杨丽萍，
2: 鸡之灵。
3: 哎呦我去，
2: 就这感觉啊，就这感觉。
3: 人那叫雀之灵，
2: 画的特别好。
3: 鸡之灵，
2: 尤其什么画的最好？
3: 嗯，
2: 鸡眼。
3: 什么东西？
2: 鸡眼呢，啊？炯炯有神的大鸡眼。哎，
3: 哎呀，要么说您见多识广呢？
2: 怎么着了？
3: 您还见过炯炯有神的大鸡眼？
2: 您画的
3: 那？谁画那玩意儿去啊？鸡的眼，
2: 我刚说羊眼你都没有，
3: 不成？鸡眼是专有名词，是病。
2: 哦，鸡的眼，
3: 嗯，
2: 画的特别好，
3: 一般。
2: 人送外号，
3: 嗯，
2: 活公鸡，相当了不得。
3: 我就知道得有这外号。
2: 后来画王八，画的不怎么样，画的不怎么样。
3: 没画好啊，
2: 哎，

0: 一起研究吗？
1: 学写字儿，
0: 书法，
1: 书法
0: 啊，
1: 书画这是不分家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不管怎么说，
0: 嗯，
1: 我得现在把这个家伙事儿弄齐了。
0: 什么叫家伙事儿？
1: 我在家专门做了一个梨花木的桌子，
0: 黄花梨的，
1: 哎，铺的毡垫
0: 儿，哎呦喂，
1: 用的是端砚，
0: 哎呦嚯，
1: 这砚都能端起来啊，
0: 哎、
1: 全能端起来。
0: 废话，端不起来镶桌子上了那是。
1: 端砚，
0: 端砚是一种名贵的砚种，
1: 灰墨。
0: 灰墨，
1: 哎，虽然颜色有点发灰啊，但是好墨，非常有名啊。
0: 你少兑点水啊，
1: 灰墨嘛，
0: 徽州产的墨，灰墨，颜色有点发灰，
1: 就这意思啊。
0: 嗯，
1: 湖笔，
0: 嗯，
1: 湖笔都是好东西啊，
0: 是吗？
1: 毡垫儿，梨花木的桌子铺好了，
0: 宣纸，
1: 哎，拿出来了，
0: 嗯，
1: 拿出来了，
0: 拿出什么来了？
1: 描红本，
0: 描，
1: 拿出来，
0: 哎呀，
1: 湖笔蘸墨，
0: 头几样都糟践了，
1: 怎么糟践？
0: 湖笔端砚灰墨，拿出一描红本来。
1: 你不是从零开始吗？
0: 从零开始，头里就别有那么。

0: 了，
1: 直接就是宣纸，
0: 这就不错了。
1: 纸阵往这一摁，
0: 嗯嗯嗯，
1: 写啊
0: 写，
1: 蝇头狂草，啪、哎、写这个
0: 什么字体？
1: 蝇头狂草啊，
0: 蝇头狂草不就是墨疙瘩吗？
1: 你拿放大镜慢慢看，
0: 谁有那功夫看去？
1: 我一点点练习，
0: 没听说。
1: 从零开始，
0: 您得好好练吧。
1: 向您学习，成为武墨人生啊！
0: 武墨人生啊！
1: 为了跟王生老师这个接点人家这个气儿啊，
0: 嗯嗯，
1: 就接点人家这个文气儿，
0: 嗯，
1: 没事找王生老师，我们俩下棋去。
0: 哎，对，这个是共同的爱好，
1: 咱都知道的，有下围棋的什么的，
0: 对弈，
1: 哎，陶冶情操，
0: 对对，还磨练性情呢。
1: 王兄你先来，
0: 嗯嗯，
1: 苗兄你先来，王兄你先来，苗兄你先来，
0: 下棋就长这个，
1: 让四个小时，
0: 火。
1: 实在不行
0: 了，哎呀，累不累呀？
1: 嗓子都哑了。我、
0: 啊、
1: 说王生，
0: 啊，
1: 要不还是我先来吧？
0: 你先走子儿吧。
1: 我嗓子都不行了，
0: 我也不成了，
1: 我就不攻了啊。
0: 嗯、啊，
1: 确实不攻了啊。
0: 下吧，下吧，下吧。
1: 哎，王老师，我问你个小小的问题啊。
0: 有什么问题呢？
1: 小小的问题啊。
0: 嗯嗯，
1: 你这棋怎么没有车马炮呢？
0: 我让你办副棋。
1: 王生说，这是围棋。
0: 哎，这嗨，
1: 告辞，
0: 赶紧出去吧。
1: 下不了围棋，
0: 耽误功夫，这不是？
1: 我就能下五子棋，
0: 什么棋你都下不了。
1: 本来想让您沾沾这个书卷的气息，
0: 不，您这个围棋是更高深的棋路。
1: 后来没事向王生老师探讨，探讨一些书本上的东西，比如说《红楼》，
0: 什么说？
1: 红楼啊，
0: 红楼，
1: 红楼梦吗？
0: 红楼梦，红楼梦，
1: 这么说显得俏皮，
0: 没听出来俏皮劲儿。
1: 红楼梦，
0: 嗯，
1: 我说说您看对不对啊？
0: 您说，
1: 也叫《情僧录》，
0: 对，
1: 还叫《金陵十二钗》，
0: 有，
1: 哎，也叫《石头记》，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是是是，
1: 研究的深刻不深刻？
0: 这随便拿本《红楼梦》目录上都写的有。
1: 后来我妈不让我看，
0: 为什么呀？
1: 说你太年轻，
0: 嗯，
1: 不要老看这些男欢女爱的事情。
0: 你都给孩子当爹了，你还太年轻呢？
1: 不要沉寂于此吧。
0: 哎呀，这阿姨对你真负责任。
1: 后来我看那个什么，
0: 嗯，《
1: 水浒传》，对吧？
0: 您是不是买的是盗版书呀？
1: 怎么有盗版书？
0: 怎么有《水浒传》呢？
1: 大水壶嘛，108个大水壶啊，在这儿感觉了不得。
0: 你是不是进水壶厂了？
1: 我进水壶厂干嘛？
0: 108个大水壶是什么玩意儿啊？《水浒传》，100单八将，108个大水壶，你烧过锅炉？
1: 这意思啊？
0: 嗯，
1: 里面很多英雄人物。
0: 嗯，
1: 我最喜欢的
0: 哪位？
1: 鲁达。
0: 啊，对对对对，
1: 山东的鲁达，
0: 对对对对，
1: 不对，山东是鲁能，
0: 嗨，
1: 鲁达，
0: 最后不是也归山东了吗？梁山吗？
1: 了不得，
0: 嗯，
1: 还有武松，
0: 武松，
1: 你知道武松吗？
0: 武二郎啊，
1: 有外号，武松，
0: 嗯、
1: 武松，
0: 行者武松啊，
1: 不是，行者是悟空，孙行者吗？
0: 您都看串了。武松也叫行者，外号
1: 啊，就这人，
0: 嗯，
1: 打虎的英雄，
0: 是是是，
1: 一把哨杠，
0: 一把什么？
1: 哨杠，大哨杠。
0: 哎呀，哨杠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1: 就是兵刃，
0: 哨棒，
1: 哨棒，
0: 嗯，
1: 打虎，
0: 杠棒不分这。
1: 后来我妈不让看了，
0: 这也不让看了，
1: 不让看
0: 啊，
1: 说这天天打架，你还年轻，不要老看这个惹事的书。
0: 哎呀，在阿姨眼里你永远是个孩子，可能是
1: 在母亲的眼里咱们都是孩子。
0: 对 对, 对，您就说您的事儿。
1: 后来不看这个了，
0: 水浒也不让看了，
1: 看西游记。
0: 这个阿姨没说，这都是神仙鬼怪的，不要看了，对你不好。
1: 哎，你怎么跟我妈说的一样呢？
0: 哎，我是你的长辈，可能
1: 什么乱七八糟。我继续观察你。
0: 又观察我了。
1: 我观察您之后发现了，
0: 嗯，
1: 人的气质从哪儿来？
0: 从哪儿呢？
1: 举手投足，
0: 抬手动脚。
1: 我从最简单的向您学习吧。
0: 嗯嗯嗯，
1: 喝茶向您学习。
0: 我怎么了呢？
1: 您看王老师，
0: 嗯，
1: 人家什么时候出去喝茶
0: 啊，
1: 都有自己的抿，
0: 都有自己的什么？
1: 自己的抿呢、啊？
0: 你把那气字带上，气抿。
1: 对，自己的气抿。
0: 嗯，
1: 腰间常挎一个娃娃。
0: 嚯，家伙！
1: 这个娃娃呀、
0: 啊，娃娃是个什么东西呀、啊？
1: 娃皮娃娃。
0: 你说口袋好吗？
1: 对，口袋，
0: 口袋，
1: 就山羊皮，你画过？山羊皮的皮娃娃，
0: 嗯，
1: 挂在这儿，
0: 嗯，
1: 里头就是人家王老师自己的抿，
0: 气抿，
1: 正经的、
0: 嗯、
1: 明宣德元青花，各位。
0: 听不明白，听不明白。
1: 挎腰间，
0: 这东西到底是明的，是圆的？到底是明的，是圆的？
1: 不是说了明宣德炉吗？
0: 啊，那怎么还有个元青花呢？
1: 圆形的吗？
0: 哎，
1: 方的那是顶。
0: 这地方没有说器型的。
1: 装好啊，
0: 嗯，
1: 盖碗，
0: 盖碗，
1: 娃娃里塞着，
0: 嗯，
1: 不管到哪儿，施一礼，娃娃解下来。
0: 你少系两个扣好不好、啊？
1: 剪子让我用一下。
0: 哎呀，
1: 拿下来，娃娃打开，
0: 嗯，
1: 把这明宣德了元青花。摆在这里，
0: 茶也请进去，
1: 落座。
0: 嗯，
1: 胆沉
0: 还得胆沉，你先胆沉再落座好不好呢？
1: 拿起来，呱嘚儿呱嘚儿呱嘚儿呱嘚儿呱嘚儿，
0: 什么动静啊？这都是，
1: 这是气质啊！我观察你，
0: 你就为了学这个，
1: 呱嘚儿呱嘚儿呱嘚儿呱嘚儿，
0: 嗯，
1: 放在这里
0: 不喝呀？
1: 你别急，这是气质，拿眼睛撇扎一下，
0: 撇扎一下，哎呀，
1: 端起来，
0: 这不费事吗？
1: 品扎一口，
0: 喝一口，
1: 每次品扎完之后，嗯，还要点评，
0: 还要说两句。这什么毛病啊？这是
1: 文人的气质吧？
0: 哎呦，
1: 诸位兄台，
0: 还都有人，嗯，
1: 苗兄，
0: 叫你呢，
1: 我点评几句如何呀？
0: 说两句吧。
1: 哥们儿，说，我就爱听你说话，学习你的气质嘛。
0: 我怎么说的？
1: 刚刚我饮得此茶，
0: 嗯，
1: 既有黄山毛峰的绵软，
0: 嗯，
1: 又有西湖龙井的醇香，
0: 嗯，
1: 更不乏红茶的浓厚。不知我这几句点评的如何？
0: 你认为？
1: 你看人家这话说多好！嗯，我说王胜老师，嗯，您说的太好了，
0: 说的好吧？
1: 您刚才喝的呀？
0: 怎么样？
1: 是雪碧，
0: 就这。
2: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苗阜、王胜二位合说的相声《文墨人生》，请您听李润杰演唱的《诸葛亮押宝》。这是一个快板的传统佳作。

说的是这个腊月三十月光明，八月十五到黑个隆冬，天上头这乌云下大雨，这个树梢不动刮大风，只刮的这六轴满街上滚，这个鸡蛋倒刮的不顾容，这个鸡蛋就把这个六轴碰，把这六轴给撞了一个大窟窿，这个鸡蛋破了居子定，可是六轴破了用线缝，八十岁的老头吃接奶，落草的孩子喊牙疼，世界上可没见过新闻事儿，这臭虫坐月子养了一个大狗熊，您听这个事情可多么可笑，今天我怎么唱您就怎么听吧，我说的是小小的宝盒一块铜，能工巧匠把它给造成，得四块铜帮加一木，可是三门黑来一门红，虽然可不是这值钱的宝，万贯的家财里边成，宝盒就给乐在了光棍手，黄天大会支起个宝棚，苍啷啷一声开了宝，可是围了个里七层，这个外八层，可是里七外八的不透风，这里七层可是围着这来押宝，外八层没有钱净猜空心红，这个就说五吊五百压大杠，那个就说三吊六百我压腰红，大家伙正在这来押宝，从正南来了二位老先生，头前走是能掐会算的诸葛亮，在后跟这位斩将封神姜太公。诸葛亮开言道，叫一声大哥姜太公，咱们今天甭往别处去，一到这个宝棚猜一回红。太公他可闻听说，好好，这哥俩可是迈开了大步往前行，正走这个中间来得好快，宝棚不远的面前迎，可是仔细留神的看了一眼，嚯，押宝的哥们儿全都数不清了。诸葛亮开言道，叫押宝的哥们儿留神听，您往这两旁闪一闪，叫我们的进去猜回红。众人就给闪了一条胡同，这哥俩携手揽腕进了宝棚，站宝二的开言道，口尊二位老先生，莫非您二位要解闷，您是压穿压拐压固定，可是现钱打马全都行。诸葛亮说，未曾压宝，我先算一算，我得算算哪黑与哪红，他按照前坎艮震这么一算，这宝一定在三上，三上我可压他一千吊，二百吊钱搁嘛楞，姜太公说是别打杆，富裕俩钱我的压上，他按着巽离坤兑这么一算，这宝也是三上红，三上我可压他一万吊，是八万吊钱搁固定。诸葛亮说，这宝不准别人看呐，他可忙把这宝盒拿在手中，他把这个宝盒拿在手，一只眼合着一只眼睁，他可使了一个目镜单吊线，不亚如瓦镜这个水平，他把这个上盖打开了，哎呦呵，这宝怎么就会腰上红了。姜太公他可一咧嘴，说是这宝输的可是真不轻。诸葛亮说，我算了半天不中用，太公说我算了半天也会不灵。诸葛亮说，我可明白了，这是转心的盒子跟头宝，定有拍王鬼吹灯，就让他是转心的盒子跟头宝，咱们再压一宝看分明。站上那儿的开言道，口尊二位老先生，依我说这宝您压不压的可不要紧了，咱还能论出那谁输供着谁赢吗？诸葛亮说，你要是拦，你早该拦我们这两条柱，你这会儿拦柱可是不成，你要是拦柱也罢了，输的算是白输，赢的白赢。战宝二的开言道，口尊二位老先生，我跟你们说的是好话，反倒招你们不爱听，你要压住也罢了，输多输少你先冲。诸葛亮说，连一个小钱都没有，你不叫我押宝还不行，你敢说三声不叫我押宝，我都叫你的宝局割不成。战宝二不是嘴一撇，
叫声二位老先生，不用在这儿说大话，哥保的没有省油灯。我的名字叫项羽，写账的先生徐茂公、刘伯温，他把这个东家岭搬请来的保官孙悟空，十八家大臣都把股份入，提起哪位都叫你胆战又心惊。现有那吏部天官叫寇准，丞相王褒大有名，有着柴明、柴亮二千岁，定京太岁郑元衡，掌朝的太师叫庞吉，东国的学士孟广平，李太刘曾王司马，西太的御史岳子明，有着正管殿侠赵吉顺，有着忠诚的驸马徐林清，新中的状元张明武，户部尚书杨文英，这些个主可是都好惹。有一位倒做南衙铁面无私先斩的后座的黑脸老包公，包公怎么要是恼一恼，八木金殿见了仁宗，仁宗皇帝要准了他的本，管教你的脑袋长不成。诸葛亮闻听冲冲怒角，战宝那

0: 这霸王坐梗藏头忙闪躲，呼啦啦这个宝棚里边可就乱了营。这霸王是暴跳如雷喊声打，呼啦啦伙计们打手往上拥。诸葛亮一看要打架，叫战宝二个留神听，你们要打架不要紧，咱们俩打一个算是牺牲，你们就是君子将我等，你们要是小人快逃生。诸葛亮站起就往外走，他可回到了西蜀去搬兵。搬来了关公、张飞、刘玄德，有着周仓、关平二英雄，有着马超、马岱二员将，百步穿杨的老黄忠，有魏延、贺姜维，还有位常胜将军赵子龙。人马这个发到了黄天会，咱们看快极地呀、扎下了大营。太公说不要紧，我回到西岐去搬兵。他搬来了这个金吒、木吒、鹅吒、三太子，这位灶王奶奶高兰英，杨二郎这个带着一条豪天犬，龙须虎架着他的五爪鹰，哼哈二将头前走，在后跟着我托塔天王老英雄。人马给发到了黄天会，咱们看快极地呀、扎下了大营。这回给气坏了哪一个？气坏了先生徐茂公。叫项羽，你给那东家去送信，我的瓦岗寨上去搬兵。他搬来了这位大哥魏征，魏丞相搬来了这二爷叫秦琼，有着河南八府的单雄信、金甲铜环。二弟兄史大奈就在这头前走，后跟着樊虎、羽连明、程咬金，拉住张公瑾，嘴里还不住的喊幽通。搬来了尉迟南北亲哥俩，有屈都盖和屈兔通，南延平、北延道，这个鲁明月来、鲁明星，这个黄天虎啊、丁天庆、韩城豹与李成龙。搬来了柴少、白显道、王国党、谢应登、梁师徒、费天喜、齐国远呐、虎固忠、张显阳、何金爵，押后队是白马银枪小罗成。人马给发到了黄天会，咱们看快极地也扎下了大营。项羽给东家送完了信儿，他回到了楚国去搬兵。搬来了相国季布、钟离昧、还楚周兰大有名，搬来了英布、于子琪，还有八千子弟兵。人马给发到了黄天会，咱们看快极地呀、扎下了大营。刘伯温他听了项羽来报信，搬来了大小将官数不清，有徐达领兵挂元帅，武殿章开了做先锋，搬来了二爷胡大海、汤和邓玉，二弟兄搬来了六爷常玉春，他的五科场是戳枪破炮大有名，搬来了胡强、胡德济、常胜、常茂二弟兄，搬来了大将叫华云，怎么还有七爷叫郭英。人马给他发到黄天会，看快极地也扎下了大营。包公说咱们的人马不够用，我的天婆杨府去搬兵。他搬来了这个文广友、文举呀、烧火的丫头杨百峰，给搬来八姐有九妹，这千金小姐杨大红、蓝凤、蓝娇、金花女，还有太君长寿星、手使大刀的王怀女，是大破天门的穆桂英。人马给他发到了黄天会，咱们看快极地呀、扎下了大营。包公说是不要紧，我再到北国去搬兵。他搬来了这胡守用啊、胡守信，要搬了胡家二弟兄，有胡彦登、有胡彦凯，给他搬了个矬子胡彦平，搬来个那黑脸的胡延庆，搬来个那白脸的胡彦明，腾云驾雾的卢小姐，他们挂帅征西萧赛红。人马给发到了黄天会，咱们看快极地啊、扎下了大营。太君说是我跟三国斗一斗，赛红说是我跟西岐争一争，眼睁睁着两军阵前要交战，忽听见了空中喊了一声，抬起这个头来留神看，又来了他们淘宝那位齐天大圣孙悟空。只见他双手高举金箍了棒，这两只猴眼全瞪红。杨二郎一见冲冲怒，胆大的猴头要逞能，急忙这个撒出豪天犬，龙须虎放给他的五爪鹰，托塔天王连声喊，金吒、木吒、鹅吒、留神听，你们这仨人往下赶，放走这猴儿可不成，眼睁睁要一场战的72遍下段听。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李润杰先生演唱的快板《诸葛亮押宝》，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空中小林，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现在很多男孩女孩呢，可能都会比较在意自己的头发。
1: 没错。
2: 如果您现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那么您看一下是不是自己还是头发还在的幸运儿。以及现在可能听到这儿以后就有离场的战友们，
1: 别走别走，我们今天要给您解决这个问题啊！
2: 哎，欢迎来到21世纪的护发修罗场。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卡诗的黑钻耀源洗发水，解决的就是我们男生和女生的头发问题。
1: 对，对于我们女生来说哈，因为我们经常会这个烫染漂三件套，每年折腾头发的次数啊还要勤。发尾分叉能当扫帚，头顶啊油光可见，发梢呢干如枯草。每天哎对着镜子扒拉看那发缝，瞳孔地震呀，又得说它是不是又变宽了呢？
2: 男生面临着什么样的情况？发际线上眼大撤退啊，梳头发的手法呢，从霸气的背头进阶到地方支援中央，依旧是一瓶多用的这样的洗发水能行吗？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卡诗黑钻洗发水真的是及时，而且是您真的需要的。
1: 对，当您的头发啊发出这种 SOS。

0: 什么呢？就是给您的头发带来非常非常丰富的营养，因为它有着成分党狂喜的配方表，比如说里边有海源微生精粹，它能够堪比头发的复活甲。在此基础上，卡诗还大手笔的加入了三重的护肤级的因子，多维维护发丝，直接给头皮和头发灌水光针，毛鳞片被熨的丝滑，有什么精纯的玻尿酸，让你的发丝非常非常的顺滑，荧光亮泽，有维 E 精粹，它有神经酰胺，毛鳞片非常非常爱它。无论是您烫头染发，频繁的使用卷发棒，还有频繁的拉直导致的什么，比如说脱发分叉以及细软塌，还有一些发质受损问题的话，能让您枯木逢春。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卡诗黑钻耀眼洗发水的原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一年的时间基本上用这一瓶就够了。它的送有泵头，那么市场价现在基本上他们家的这个卡诗鱼子酱，也就是卡诗的这个黑钻洗发水，1毫升1块钱啊，现在的这个市场价。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299，带走1000毫升，同时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直接发到您手上，保真的。两瓶只需要499，更加便宜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卡诗的卡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它的使用感受也非常非常好，
1: 是它是那种啫喱的质地的流动性特别的好，您稍微挤一点，它这个洗发水呢就能够搓出很多比较细腻的泡沫，特别耐用，而且头发用完了它之后柔韧有弹性，并且您还能看到那种很漂亮的光泽感，而且隔天这个发根依然蓬松，不会说那个您睡一觉它就塌了，不会的，您不用刻意的吹造型就能够充满这种空气感。
0: 另外它的香味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对，它的那种前调啊是柠檬，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尾调是白麝香，而且它

0: 价750毫升7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格1000毫升只需299，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给大家发货。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卡，卡式的卡，卡片的卡，然后蹦出一个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默剧节妙不可言。10月17、18日，法国舞蹈剧场也许贝克特、智利万能钥匙剧团、流动幻象、一天两戏、好剧连打，共赴一场跨越语言边界的艺术对话。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3: 当下鲁智深拜别了林冲夫妇，领着众弟子回转菜园子。林冲呢，领着真娘和锦儿回家。这一场风波好像是平息下来了，其实不然。怎么回事？那高衙内回到府中像中了病一样，茶也不思，饭也不想，吃什么不香，看什么都腻，经常坐在屋子里边俩眼发直，瞅着苍蝇搓爪发呆，看着蜘蛛结网发愣，一连有好几天没出府。他这府里边有个帮闲，姓傅，叫傅安。这傅安呢，最会察言观色，见缝插针。这天，这个傅安就来到了高衙内的书房。进门之后，笑嘻嘻的瞅着衙内就说了，衙内，几天没出府，是不是在这儿专心读书呢？啊，其实他知道，高衙内从来不读书。别看有书房，那是摆设，偶尔读一回啊，也都是他们给找来的那些黄色书。高衙内听此一问，叹息了一声：“但我还读书啊。”我读大爷吧，什么也没干，我现在啊没心乎了，干什么也干不下去。是啊，衙内呀，你有心事啊？我有心事，你怎么知道的？你看我是衙内的人吗？连这点事儿都看不出来，那还怎么伺候衙内呀？你说我有什么心事啊？还用说吗？东岳庙上一面石，只此不忘二木七呀。什么二木七？二木成林，林之七。嘿，你小子真是精灵鬼，钻到我心眼里看去了。哎，你说这不邪门吗？啊，按说衙内我女人可没少见呢，什么样的都逃不出我的手去，而且说水过地皮干，没有一个女人能在我心里留下印象的。你说这个小娘子，她怎么就把我给打动了呢？我想了，她呀，有点与众不同的地方。我老想着他被我堵在楼梯上那种满面羞涩的姿态，嘿，那个劲儿，那简直就，嗨，那就我说不上来了。所以呀，现在我一闭上眼睛就是他。可这事儿他又不是那么容易办得到的。你说他偏偏是林冲的媳妇儿，你说这林冲他也不能让啊。啊，傅安说，是啊，衙内，事在人为呀，林冲他还不是太尉的部下吗？从这一点上说，他先不敢得罪你。我问你，你想不想把那小娘子弄到手呢？想啊，谁要不想是王八蛋。好， 您要想的话，小人我倒有个主意，只要按照我这个主意去办，我保管

他准愿意给您效力。然后呢，您就跟他说，让他到林冲家里头，请林冲到鹿宅饮酒。他跟林冲是过吃喝的朋友啊，别人请他不来，他请林冲准来。让鲁谦把林冲领出家来之后呢，别上鹿宅，半道上改主意，请他到樊楼上去喝酒去。这边呢，咱们安排好了人，你就先到陆谦家里边楼上，他那个楼上啊有个二道格，您在那二道格扇里边去等着去。咱们派人到林冲家里边告诉他夫人，就说林冲啊在陆谦家里边喝酒，不知道是提起什么事儿来了，气得背过气去了。他那个夫人呐，准寻思还是为东岳庙那档子事儿呢，他准信咱们让他去看看。据我所知，这林七和林冲两相都好，他听此消息一定来。这样呢，我们就把他诓到鹿宅，引到楼上，送信儿的往旁边一躲，房门一关，这屋里边可就剩你们俩了。到这个时候，衙内可就看您的本事啦。据我看，这女人嘛都是水性，衙内您风流倜傥，一定能讨她的喜欢。换句话说，即使她不从，衙内您还没有办法吗？事成之后，您多给他银子，分住他的嘴，他也不会像林冲说的，这个女人要是看上了您呢，说不定啊您还能够跟他经常来往，您看如何呀？嘿嘿，小子，难为你，咱们想出来的这招啊，这事儿可要真要成了，我第一个先赏你。那我先谢衙内了，去把陆谦给我找来。哎，这富安呐，到了前边就把陆谦给找来了。这个陆谦也就在30岁上下，长得是白净脸，细眉毛，长眼睛，五官端正，看上去有几分精明气。给衙内见礼之后，这个高衙内当着陆谦就吞吞吐吐，秃噜反账，这可那个的，把他自个儿这打算跟陆谦就说了。陆谦听了之后，他沉思了一下。为什么沉思啊？这件事儿如果要是对别人，这陆谦呢马上就痛痛快快的答应了，可偏偏是对林冲，这不得不使他琢磨琢磨。因为陆谦的今天能当个玉侯跟林冲有关。这陆谦呢当初曾经和林冲啊住过邻居，这个人念过书没考中过，还练过武却没有用武之地，整天在家里边闲着，自个儿也是一肚子牢骚，经常到林冲家里边去串门，遇事儿呢就在林冲家里边吃一顿喝一顿，这都是常有的。后来呢是林冲荐举他当了禁军里的一个小头目，后来升了玉侯，这个玉侯啊在唐代是军队里边的一个队长，到宋代呢仍然沿袭此职，是一个底层官员。陆谦这个人到了禁军里边他很会钻营，一来二去的偏赶上太尉府里边缺人，就把他调到太尉府里边当玉侯了。这么一来，他到太尉府里边又很会办事，弄来弄去的家也搬了，房子也换了，待遇也提高了，不像从前了。但是他知道
应该说林冲是他的荐举人，也可以说是他的贵人，没有林冲就没有他今天。可是现在衙内要让他办这件事儿，他心里边不得不犯合计呀。哎呀，这是害林冲啊，这事儿可有点缺德。又一想，这是衙内让办的，这个事儿办成了，衙内要是高了兴，对自己的前程可是大有好处。人生都有几步运呐，一步不成就受贫呐。眼下这步运可来了，要想走运，可就有点坑人，要不坑人，就得受贫。哎，自古来是老实人赚名誉，机灵人占便宜，就得占便宜了。想到这儿，这陆谦牙一咬，心一横，他答应了。答应完了之后，当时跟高衙内两个人在这儿嘀嘀咕嘀嘀咕商量了半天，一切都安排好了。这陆谦回家

格外的亲热呀。哎呀，林兄，久违了，这两天我公务繁忙啊，没来看望。林兄，你要多多海涵呐。啊，林冲啊，这两天根本就没出门，竟在家里边憋闷气呢。今儿个一看陆谦来了，他也是强作欢颜，请陆谦往屋里边坐。陆谦坐到屋里边之后，周围看了看，啊，林兄，我跟您说呀，今天呢，我到您这儿来呀，没有别的事儿。今天过晌啊，我什么事儿都没有，想请林兄到舍下一叙，顺便呢，咱们再喝两杯，啊。咱们哥俩可有日子没在一块喝酒了，我到太尉府里边之后，大概咱俩就没到一块，我怕林兄您怪罪我呀。该说陆谦这小子到了太尉府里

痛快痛快，陆谦此时来了正是时候。林冲说，好吧，今天就到贤弟府上去叨扰一回。林冲告诉真娘，陆谦呢也向真娘寒暄致意，然后林冲换了件外衣，跟随着陆谦就出来了。真娘一直送在门口，嘱咐林冲早点回来。林冲和陆谦两个人走在街上，这个陆谦打开了话匣子了，谈天说地，东扯西拉，林冲呢只是点头说是，一哼一哈。说着说着，陆谦忽然像想起一件新闻来一样，哎，我说林兄，最近您到樊楼去了没有？这个樊楼啊，是北宋时期东京汴梁一家著名的大酒楼。宋朝的刘子辉有诗句，一得成平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据古书说，这个樊楼在京师东华门外景明坊，说它叫樊楼，并不是说这楼主姓樊，是因为以前这个楼啊是商人们聚集到这个地方卖樊，白樊黑樊那个樊，由此得了这个名叫樊楼。后来呢把它改成酒楼了，仍然用这个谐音，只是把那个樊呢改成了姓樊的樊了。林冲听陆谦这么一说，哦，我最近没去樊楼。林兄，听说这樊楼啊又添了一种好酒啊，这种好酒叫霸王醉。据喝过这个酒的人说，这种酒味极醇厚，大有闻香三日而不忘之感。林兄，我看这样吧，今天呢咱们哥俩别上我家去了，咱上樊楼，咱品尝品尝这霸王醉是什么样。他说霸王都能醉，试试咱们哥俩能不能醉，由我做东如何？林冲这阵心绪不好，对喝什么酒啊吃什么菜呀根本不感兴趣，他就顺口答应，那好吧。跟着陆谦就来到了樊楼。这座樊楼果然不同于一般的酒楼啊，未到其楼

高粱子弟，富商巨贾，挥金似土，花钱似水，到了这个楼里边，那是充满了酒气、钱气、浑浊气，总而言之是大宋朝衰败亡国之气。陆谦跟林冲两个人

尽受小人之欺。哎，林兄，何出此言呢？林冲当即把东岳庙将香、高衙内调戏真娘的事儿对陆谦说了一遍，越说越气愤，越说越懊恼。唉，想俺林冲空有一身武艺，本能投奔明主，竟屈从矮言之下。哎，林兄，您呐，不可意气用事。据小弟我看呐，林兄前程似锦呐，啊，您不要这么灰心。林兄可是非常人可比呀。林兄，我跟您说，禁军中教头有好几个呢，但是据我看，太尉最看重林兄您。背地里我常听太尉说，林冲这个人武艺高人一筹，您能得到太尉的赏识，何愁不发迹呀？这衙内呢，是太尉的义子，东岳庙上的事儿，我看完全属于误会，衙内必定不知道嫂子是您的夫人，故而呢他有些轻慢，倘若知道是您的夫人，我想衙内从哪个方面他也不敢胡为，一是拒于您的情面，二者也怕您告知太尉。您可要知道，太尉对儿子的管教还是很严格的，有了这个事儿，他非责怪他不可，所以说不知者不怪嘛。当然了，衙内的这一个举动使林兄气不可忍，这也是人之常情。我看呐，当仁则仁，当让则让，小不仁则乱大谋，小不让则铸大错呀。更何况他也没把嫂子如何，你说不是吗？啊，好，我看呐，今儿个这事咱就不提了，咱们哥俩还是喝酒，怎么样？来，干！说着话，陆谦把杯又举起来了。林冲听陆谦这一番话，也好像觉得从某种角度上说有点道理，这心里边好像还宽出了点，于是他也举起杯来，两个人是举杯碰盏，一边说一边喝，一会儿就喝了有十来杯。林冲站起身来，要到楼下去敬敬手，陆谦在楼上等他。林冲到楼下东小巷敬完了手回来的时候，正好转弯要上楼，他突然见侍女锦儿满脸是汗跑到这儿来，一见林冲，哎呀，官人，您怎么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1: 北平的七年，
2: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赶回了这世。一路上李登都在想这个柴旦，他一直在把这个姑娘，在角落里满脸悲谦的女孩，跟那个在暗处操纵剪纸不断杀人的魔头往一起来联系。既然这纸星星出自他的

0: 怎么了？没什么。司机继续开车，一路上李登的心一直处于极度的惊恐中，一直想那些黑猩猩，越想越飘渺。这个时候，那个司机突然笑了起来。李登问：“啊，你笑什么呀？”“
1: 我呀，我刚才做了个梦。”“
0: 哎，你知道我梦见什么了？”李登倒吸了一口凉气，他不会说他梦见了星星在哭吧？“
1: 我呀，我梦见你站在路边哭。”
0: 司机回过头诡秘地看了李登一眼，那神情极有深意。李登专门绕到了绛芳市一趟，到精神病医院去看望小错，想试图了解一点关于那个陕北保姆的情况。可是这一次小错已经不认识他了。又是一个黄昏，夕阳和上次一样的圆满安详。小错，你不记得我了吗？在空荡荡的接待室里，李登问他。小错静静地看着他。火中来，火中去，火头火里活到头，水里生，水里长，水仙水里睡成仙。啊，小错，你想想。小错静静地看着他。你再想一想，咱们还一起看过电影呢。
1: 我抱着你的肩。
0: 小错说话了。
2: 你再胡说，我就喊你性骚扰。
0: 李登愣了。他离开了精神病院的时候，心情沮丧极了。两旁的田野已经收割了，光秃秃的。野草是斑斑驳驳的枯草。忘了前面说没说过。

0: 上班以后，他来到了办公室，坐在自己的桌子前发呆。一个同事走过来：“李大，你好啊。”“你好。”“你怎么搞的啊？脸色这么难看呢？”“哎，有点不舒服。”“啊，你的信。”那个同事把一封薄薄的信放在他的面前，李登无精打采地拆开，里边什么都没，抖了抖，怒地把那信扔进了自制篓。下班以后，打算找个饭馆吃一顿，纸星星。他左右，他们病，哎，这天上的剪纸是怎么回事啊？那个人戒备地看了看他，哎，他呆成了木桩。那明明是剪纸啊！他猛然想起了小翠的话：“我告诉你，这个世界很危险，你千万要小心。我看见了那么多星星，像老鼠一样多，你不要只看眼前，它们随时都可能出现在你背后。”当他说完，敏感地问李登：“我疯了吗？”李登感到这些话不是小翠说的，而是另一个人说的。这个一直躲在暗处把小翠害疯了的人，借小翠的嘴把这句话传达给自己。小翠疯了之后成了那个人的工具，难道自己也要疯了吗？难道今夜自己就要变成只有脑袋没有身子的残尸吗？他一直走到44路总站，都没有看到合一的饭馆，天已经黑起来了。哎呀，算了，不吃了。他坐车回到了住处。进门以后，他觉得这个家变得似乎和平时不太一样了。哪儿不一样呢？家具都在原来的位置，没有被移动。墙一如从前，连他早晨碰掉的软盘也还在地毯上。可是他仍然觉得这个房子变了样，就像一个人拍了两张照片，尽管他的姿势和表情一模一样，但是那绝不是同一张底片洗出来的两张。躺在黑暗的沙发上，李登恍惚地看见了关联的爸爸，他没有脑袋，只有身子。他直挺挺地走向李登说：“我没有脑袋，只有身体，我要让你们一个个都有脑袋，没有身体。”随着夜越来越深，李登的恐惧也越来越深了，他觉得自己要崩溃了。他抓起了电话找警察：“今天晚上有人要杀我。”“谁杀你？”“
1: 不知道。”“
0: 那么你接到什么恐吓电话了？”“
1: 没有啊。”“
0: 你掌握什么证据了吗？”
1: 没有。”“
0: 那你起什么哄啊？”那个警察不乐意了，他说完这句话似乎觉得自己的态度有点生硬，又平和了一下口气说：“在电话里也说不清楚，你过来吧。”李登没有去。放下电话，他也觉得自己有点荒唐。他把一把尖尖的蒙古刀放在了自己的口袋里，准备一夜不睡，枕戈待旦。奇怪的是，平时他那总是响个不停的手机，今天晚上一次都没响。房间里静极了，时间一点点。

0: 过去了，还差半小时到夜里十二点的时候，门突然响了。谁啊？他抓紧了那把刀。
1: 是我，是小翠儿。
0: 是小翠儿的声音。怎么，他怎么从降方市的精神病医院出来了？他怎么能找到这儿？他在这个非常的日子，在这个非常的时间突然来临，想干什么？难道他的疯子是假的？难道一切都是他在捣鬼？李登镇定了一下自己，走过去把门打开。他傻了，黑黑的楼道里站的竟然是那个陕北保姆，那个大名叫柴蛋的女孩。她见了李登，柔柔地朝她一笑。李登觉得这个笑很熟悉，想起他和她第一次见面，她在门口接他，就是这么笑的。她终于出现了。李登死活想不通，刚才他说话为什么是另外一个小翠儿的声音呢？你，他想质问他为什么欺骗他，可是又一想，他似乎没什么错。他说他是小翠儿，他的小名就叫小翠儿。这在他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就知道。至于声音的问题，他又没有把柄。
1: 你忘了吗？我是那个小翠儿的保姆。你忘了吗？
0: 他极其灵活的一闪就进了屋子，并且关上了门。他来干什么？毫无疑问，他是来要命的。李登紧紧地说：“
1: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我一直就知道你住这儿啊。”他一边坐在沙发上一边笑：“
0: 你怎么知道啊？
1: 啊，你怎么知道？”
0: 李登有点恼怒了。
1: 哎，你跟我的主人说过的。
0: 李登怎么也想不起他说没说过了。哦，
1: 啊，那你来干什么？哎，听说你到我老家去看过我，谢谢你啊。
0: 哎，我那是路过，顺便去看看。静默。石英钟挂在他和他中间的墙上，离十二点还有十多分钟。李登假装没事一样。啊，你现在在哪儿工作呀？但是问话的时候，他站在离他很远的地方。
1: 哎，还是给人家当保姆，这家的工资高点儿，但是不供住。我呢，就又租了一个房子，这不。我刚干完活回去。
0: 他说得很诚恳，但是李登丝毫没有放松警惕。
1: 你怎么都不会忘记前几个月的八号都发生了什么事儿了吧？
0: 他的突然出现不可能是巧合，不可能。李登断定那剪纸的人就是他。
1: 你看，小翠儿，是不是太晚了？
0: 李丁抓紧了口袋里的蒙古刀说：“
1: 哦，是，哦，是太晚了。哎，你别介意啊，我路过这儿，就是来看看的。平时我很少有时间出来的。哎，十二点我就走。”
0: 李丁犹豫了一下，不好再说什么，或者说，不敢再说什么。时间走得极慢。柴蛋说：“
1: 最近怎么样啊？”“
0: 挺好，好，挺好。”“
1: 你脸色不好。”“
0: 哦，是吗？”“
1: 你要好好的保养啊，啊！你们文字工作者，累脑子呢。”
0: 他一边闲闲的说话，一边闲闲的看表，终于到了十二点了。小翠突然想起了什么，把她的挎包打开说：“
1: 我给你带来了一些剪纸，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
0: 李登的心一沉，终于切入正题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周德东创作的恐怖惊悚小说《天黄黄地黄黄》。责编小底，感谢您的收听。午夜拍案惊奇，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在是北京时间零点。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是这子夜的柔情。
1: 子夜柔情。
2: 凡人必有一死，应府呢？眼下是坐在8750米的高度等死，这是珠穆朗玛峰第三台阶的脚下。英府在商海沉浮中经历的一切，正与攀登珠峰一样险象环生。在世界最高处，他逐渐看清了自己的命运和人生。这次他还能全身而退吗？请收听长篇小说《珠峰海螺》，作者黄怒波，演播殷超。
3: 英府头戴一顶金顶帽，因为是用金丝缎、银丝缎、金丝带做的金顶装饰，用土产的普鲁和狐狸皮毛做成。灯光之下，他的帽子闪闪发光。再看脚上，将6层土产普鲁用粗毛线秘密缝定起来之后，用牛皮包钉的鞋底，用黑普鲁做长腰，鞋帮色彩斑斓，鞋面绣满了十分艳丽的花朵的这一双松巴鞋格外的醒目。身上呢，穿着一身长袖宽腰大襟肥大的以黑色普鲁加羊羔皮制作的黑色藏袍，在领子和袖口上还用水獭皮围了边，脖子戴着绿松石珠宝项链，左手中指上戴着一枚绿翠镶面的大戒指，腰间围着的是一束紫红色的丝绸带，挂着一把金边银纹的腰刀。
4: 哇，卓嘎，快把你的外甥女叫来，嫁给这个汉子，又威武又有钱，保证连生贵子。
3: 曲真笑嘻嘻的合不拢嘴。昨天，英府请人从拉萨买回来的服饰一到，就挑出了3串贵重精致的嘎乌护身盒，递给了他们姐妹俩和老母亲，还给每人一串用上好的翡翠玛瑙绿松石串联起来的窝达，往脖子上一挂就垂到了他们的腰部。右手腕上呢，每个人都戴上了一串精美的镀金镀银的小白海螺手串。英府笑着眼神扫向了叶娜，叶娜闭着眼，双手垂在腰间，抚摸着从她的脖子上垂下来的一大串夺人眼目的海螺项链。只见那足足有50个拇指大的洁白海螺一个个张着口像要唱起来。
4: 哼，色狼。
3: 丽莎瞪着英府嘟囔了一句。
5: 先下地干活，明天呀再说娶亲的事儿。
3: 加布勒的眼睛都眯成了缝儿。曲宗村的耕地去年刚休耕了一年，所以今年起要连续种植3年。休耕后的第一年种的是青稞。1998年曲宗村所在的扎西宗乡被定日县划为了2种繁育基地。作为村长，每年第一个二牛抬杠的藏犁下地就成了加布的大事。
5: 小喇叭，帮忙把4匹马赶到地头去。
3: 加布喊着小喇叭说。
4: 加布说，普布和叶娜姐要骑着去。
3: 小喇叭在院子里正给4匹马头上披戴大红花。普布在藏语里是老师的意思。小喇叭十分亲近英府。

0: 是是更是播。加布一边向大家解释着，一边亲手从车厢中搬出了一块大白圆石，他把它放在田中央之后，围着它又插上了五色经幡，然后回到田边套马挂犁。今天我先下取一些青稞种子，十几天之后我来看一看发芽的情况，再决定哪一天正式播种。说着话，加布斜眼向英府看来，一点头，英府从怀中掏出了一团洁白的哈达包裹的物品，他双手先举过头顶，恭敬地面向珠峰俯首致礼，再转回身送到了加布胸前。
1: 不行。
0: 加布涨红了脸，往后退了一步，长长地伸了一下舌头。
2: 行。
0: 英府笑眯眯地往前又迈了一步。
1: 这是活佛给你的圣物，别人碰了会带走你的福气的。
0: 加布双手合十，把腰弯了下来。
2: 这是你的土地，你的春天，你的希望。
0: 说着，英府的眼睛湿润了。
2: 该给你。我这样的人比别人做梦得到的都多，该知足了。从今儿起，也该轮到别人享福了。兄弟，请。
0: 加布不说话了，两眼也湿润了，把双手在胸前的藏袍上使劲抹了几下，才从英府的手中捧起了圣物，也面向着珠峰。他双手高高托举着圣物，吐出了舌头，泪水从双腮滚滚而下，任由泪水滴淌在胸襟上。他右手把圣物抱在怀中，左手一层一层地掀开了哈达。阳光猛然抖了一下，他仰起头来向着太阳，右手高举起了一只白色的海螺。
3: 天哪！
0: 叶娜一声惊叫，双手捂住了嘴，两眼满含热泪，仰望着湛蓝的天空中的白色圣物，她哽咽起来：“
3: 是右旋的，像翅法螺。”
0: 众人都仰着头，双手合十，看着天上的鹰鸟都聚拢过来。
2: 如自于今日。转于旧世轮，其音普周遍，吹无上法螺。
0: 英府伸开双手向天敞怀，大声诵念着大日经文。呜，加布左手托着镶着金翅的螺口，右手握着裹着银嘴的螺顶，鼓胀了腮帮子，向着大地群山吹响了法螺。天上的鹰鸟猛然间振翅翻飞，阳光照在他们的羽翅上，千万片金光一下子从人的头顶洒落了下来。一朵朵白云听到号令一样向四周的山头隐去，像是在为这无上佛音扫尽天空。珠峰顶上一眨眼的功夫，一条巨长无比的奇云自西向东地飘扬起来，它随着法螺的音调柔软地摇动着，像是万山圣母在为他的群山孩子们祭果圣金。
4: 开耕！
0: 看着英府又用哈达把圣物包裹紧放回怀中，加布又使劲吐了一下舌头，大喊一声，高高地扬起了鞭子。人喊着，声音在初春的高原大地上像蒲公英，跟着响彻天下的海螺佛音飘向了四面八方。拉着犁低头往前拱的流氓马要起步时，回头看见英府的一身藏装，瞪起了圆鼓鼓的眼睛，顶起了兔子般的大直头，晃了几下头上的大红花，像燃烧的火焰，热气腾腾地温暖着大地。 然后他又得意地冲着英父长嘶了几声。这下可好，远山坡上的牦牛们此起彼伏地鸣叫起来，村子里的狗在扎西和刚巴的带领下也欢快地敞开了喉咙。终于人们都下地了，没人呵斥他们了。像是呼应，山谷之中四处回荡着马嘶牛叫声。叶娜极目眺望，到处都是春耕的马、带花的牛、盛装的羊鞭者。风一轻吹，在他的眼里似乎有青草的香味充满人间。风稍停下，就看见黄金般的光芒叮铃铃地把大地盖满。他的美丽的双眼湿润了，伸手拥抱天空一样抬起头感叹，上帝，这就是天堂啊。看见身边的英父对着他笑，他走过去拉住他的手，轻轻靠住了他。知道吗，这里就是我梦想的生态社会，有你，有狼，有兀鹫，有狗，有牛羊，还有加布和大地、高山、河流。他一口气说了这么多的有，把英父给逗乐了。你真贪心，什么都想有。英父刚说了他一句，突然他惊叫起来，快看，藏雪鸡，他们在河边跑呢。说着话，叶娜拉着英福往不远处的扎嘎曲河边快步走去。原来在加布赶着马围着白石头转圈时，阿狗阿猫一时眼色，西门吹雪、泥鳅和丽莎跟着他一起走向了扎嘎曲河。人到了，藏雪鸡们就不满地吵吵嚷嚷地拉家带口地从干枯的灌木丛石缝中跑了出来。周峰脚下的生灵们都是山神的宠物，灵性十足。叶娜来到河边，立刻被河水的清澈所吸引了。她蹲下来，竟然发现浅水中生机勃勃。看，小泥鳅，泥鳅，泥鳅。她双手捧起了一条懒懒扭动的小泥鳅，转着头找泥鳅和阿狗阿猫。泥鳅和阿狗阿猫西门吹雪头也不回地往上游走远了。丽莎呢，正一个人往下游走，似是在看远山，又像是在想心事。这个叫西藏高原鳅，你脚下跳来跳去的是高山蛙。英府在河边坐下来，看着叶娜像个天真的小女孩在玩水，不由地笑了起来。叶娜玩得开心极了，把脚上的松巴鞋脱了下来，撩起藏袍，赤着脚在浅浅的河水中走动。不行不行，快上来，这是上面绒布冰川流下来的水，太冷会冻坏你的脚。英府突然想起来，在这个初春的季节，河水是冰冷刺骨的。但是已经晚了，叶娜听见英府的警告时已经挪不动脚了，只见他身体开始摇晃，似乎马上就会倒在河水中。坏了，我的脚不听使唤了。听着叶娜的惊叫，英府手疾眼快地把自己脚上的松巴鞋脱下来，又双手一甩，把身上宽大的藏袍抛在地上，三步并作一步地哗哗趟着河水赶到叶娜的身旁。在英府来到身边的一刻，叶娜已经要倒下去了。英府搂着她的腰时，她的双手紧紧环抱在英府的脖子上。英府一弯腰，把她整个人都抱了起来，几个大步又哗啦哗啦地上了岸，把叶娜轻轻地放在了自己的藏袍上。
3: 完了，我的脚要截肢了。
0: 叶娜的脸煞白，无力地靠在英府的身上。英府看了看，把叶娜的双手从自己的脖子上摘下，让她躺在自己的藏袍上。然后 英福把身体往叶娜的双脚位置挪了挪，双手一拉，就把叶娜赤裸的双脚塞进了自己的怀中。
1: 哇，像两根冰棍儿。
0: 英福隔着保暖衣，双手握住叶娜的双脚揉搓。叶娜像是一个受了惊吓的孩子，在高原的阳光下闭着眼，入梦一般不吭气了。感觉着胸口的冰冷在消退，英府低头看着叶娜享受的面容，身体轻轻地摇晃着，口中低声吟唱了起来，如同诵经一般。温顺驯服，斑鹿花皮从左肩斜披，系在叶落上，黑石乌发衬托脸庞，如同月光倾泻白烟漂浮。窈窕淑女，细腰袅娜，微微左倾，令人心魄荡漾。莲盘上面右边姿态更是娇媚，令人流连忘返。右边玉手盛施妙音，普降甘露，恶鬼也能如愿。左边玉手胸前持握白莲花经，象征一尘不染。对汝一作，见闻意念，便可脱出世间污泥浊水，祈求空行从此与我心意不离，永远结为一体。听见英府吟唱起前两句的时候，叶娜被阳光染得发亮的脸庞一下子就绷紧了。等待英府吟唱到最后一句时，她依旧闭着眼睛，但是两排长长的黑睫毛下沁出了两颗晶莹的泪珠。
1: 好美的诗，是你写给我的吗？
0: 泪珠滚到了两耳边，叶娜喃喃自语般地问了一句，
1: 我哪能写出这么美丽的诗啊，这是宗喀巴大师写给观音菩萨的。
0: 英府笑了起来，轻轻抹去了叶娜脸上的泪水。回过头，英府看见丽莎悄悄地站在自己的背后。
2: 听听，自作多情了吧，光天化日之下，佛音袅袅之中，投怀送抱的妞，成人之危的汉，哼，好一幅春耕图啊。
1: 扫兴。
0: 叶娜懊恼了，翻身坐了起来，穿好了袜子和松巴鞋。
2: 扫什么兴啊，你那柔美连人的三寸金莲没有男人把玩了。
0: 丽莎在叶娜的身边坐了下来，看着英府，斜着眼睛说，
1: 太不公平了，丽莎，是不是前世我欠了你的债？嗯。
0: 英府把藏袍穿在身上，系着腰束，微笑着向丽莎点头说，
2: 哼，公平，这世上有公平可言吗？
0: 丽莎冷笑一声，大声吼着，
2: 有。
0: 加布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2: 拿我来说吧，我1947年出生，从小就是个朗声，直到1978年我才不是奴隶了，后来参加赤脚医生培训班，分配到了扎西宗乡卫生所。我们乡是定日县重点扶贫乡，政府鼓励我们搞旅游致富，我学过英语还有尼泊尔语，登珠峰的外国人最喜欢找我当牦牛工。当了村长之后，我就统一管理村里的牦牛，村民开始以旅游为生。这多亏了你们啊，我们村家家接待客人，日子越来越红火。你们说我能不满意吗？
1: 唉，知足者常乐，人心不足蛇吞象啊。
0: 应父感

0: 凯的长叹一声。那是你，你们这些时代新贵们喝着时代的血，吃着时代的肉，把这个时代搞得乌烟瘴气。比比人家加布，你有什么公平可言？比如说，人家刚才在地里播种，你呢，在河边把玩三寸金莲。丽莎找到了发泄心中怒气的机会。
1: 都闭嘴！
0: 加布很不高兴地大喝一声，抬头看见二儿子开着皮卡，拉着老母亲来了。他瞪着丽莎，双手抹了一把脸。
1: 吃肉，喝青稞酒，过林卡。有劲儿没处使啊？好啊，吃饱喝足了，晚上跳锅庄。明天，你们去登你们的山，我给你们赶牦牛，这公平吧？
0: 听了加布的话，西门吹雪皱起了眉头。大地像什么？大地像八瓣莲花。天空像什么？天空像八福轮。村庄像什么？村庄像吉祥八宝。世界没有形成的时候，那是什么样呢？世界没有形成的时候，没有歌，没有舞。晚上八点，天刚擦黑，曲宗村的夜空中就响起了歌声。加布家的院子外，一大堆火苗蹿升的木柴噼里啪啦地响着，围着篝火，一大群人正在兴高采烈地跳锅庄。
2: 听众朋友，高怒波的长篇小说《珠峰海螺》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相约未来，齐聚梦想天堂。

0: 想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0: 气势恢宏，阵容强大，国庆献礼重温感动，建国大业开国大典，光影世界的历史巨献。今晚我们说电影。

0: 国。公元1949年是震撼人心的岁月，5000年的日月星辰，黄河曾多少次荡涤沧桑大地，可没有哪一次的改朝换代可以和毛泽东及其战友们领导的这次壮举比美。这是一场关系到民族兴亡、关系到两种命运的最后决战，集合在共产党大旗下的人民正在冲决反动派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迅跑。听，那是炮声，那是呐喊声，那是进军的鼓声，那是亿万人民迈向新生的脚步声。历史终于为新中国拉开了帷幕，那些驾驭历史风云的人物正在筑起辉煌的大厦。
1: 影片的历史故事是从除夕夜开始的，

0: 怎么样，总司令毙了我？
1: 谁派你来的？是聂荣臻还是毛泽东？
0: 毛泽东。
1: 派你来干什么？
0: 劝您停止抵抗。
1: 医生。
2: 这时傅作义的老师中将总参议刘厚同也来劝解。
3: 真没有想到啊，天津一天就完了，
1: 形势逼人呐。
3: 林彪是我的晚辈，聂荣臻比我小四岁，叫我向他们投降，我的声誉就此就算完了。
1: 一生，三千年历史的文化古都得以保存，191万北平人幸免于难，一生啊，这是深得人心的事啊。
0: 爸爸也从头等战犯变成人民的功臣。
3: 翠慧，你又不怕我死了？
0: 您的安全有保证。
4: 何思源先生来了。
1: 哦，有请。
3: 何司令，战事吃紧，北雁南飞，可是何先生却从南边来，
1: 真了不起啊。
5: 哪里哪里，我是来请示，我们11位民意代表明天是否出城与中共接触。
3: 要去，要去。请何先生带一句话，我傅作义决意顺乎民意。
2: 傅作义口中的何先生是原北平市长何思源。就这样，傅作义终于认清形势，光荣起义。之后蒋介石发布隐退公告，离开南京，但他并没把实权交给李宗仁。1949年1月12日，自德林的李宗仁看见报纸上蒋介石发表的文告后，不禁大为恼火。
6: 由李副总统代行职权，去把中央社的人找来。
5: 嗯，
6: 不，叫吴忠信。
5: 好，
6: 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忘全掌。
7: 德公，
6: 这是怎么回事？
7: 你问这个，
6: 蒋介石亲口答应的文告照我的意思修改，可发表的还是旧稿。李庆兄，这样做未免太不够朋友了。
7: 这么做也是按蒋先生的意思安排的。
6: 欺人太甚，名不正，我不就职。
7: 德公啊，我愿以老朋友的身份劝劝你，你要知道你自己的处境，你身边的卫士都是蒋先生的人，你还争什么呢？争得不好，你自己的安全恐怕也难以保障啊。
6: 反正我不当木偶，被人耍弄。
8: 张治中先生到。
9: 德公
7: 你好。
9: 你看到报纸了吗？李清兄，设法更正一下吧。哎，
7: 我更正？
9: 哎，你怎么不能更正啊？
7: 我敢更正吗？
9: 你怎么不敢呢？你是堂堂国民政府的秘书长吗？
6: 算了算了，国家都这个样子了，

0: 行政院长孙科会照办吗？至于释放南京300名在押政治犯嘛，汤总司令已经把他们全部移往上海了。下面看看长江防御问题。我把长江分为两大战区，西边归白崇禧40个师，东边归汤恩伯75个师。京沪杭战区作战方针大概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沪杭三角地带为防御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长期防御的总战略，其中关键是坚守上海，必要时我们以优势的海空军从台湾支援淞沪，主力放在镇江以东，确保上海杭州不能让李宗仁知道，让他守南京去吧。汤恩伯这里的计划也不要告诉白崇禧。
1: 是，
2: 共产党只要我的命，李宗仁、白崇禧是既要我的命又要我的钞票，秉公篡位，他们是什么都干得出来。
3: 上海的黄金美钞不能给共产党，也不给李宗仁。
1: 是，
3: 南京资源委员会下属5大工厂为什么还不撤退？孙月琪想干什么？
4: 怕是资源在大陆，委员会和工厂不好撤吧。
3: 翁文浩是地质专家，孙月琪是矿业专家，都该撤退到台湾。
5: 受斯大林派遣的特使米高扬秘密访华，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热烈欢迎。1949年3月5日，在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中国共产党举行了第7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1949年3月25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机关迁移到了北平。我党进入北平后，蒋介石更加不安。这一天夜里，蒋介石在老家府邸又被噩梦惊醒，儿子蒋经国听见声响后马上走了进来。
6: 怎么，父亲出了什么事了？
3: 那里蜘蛛
6: 啊，什么也没有。父亲，你一定又是在做梦了。
3: 我亲眼见到的。把你们都惊动了，孙儿们都睡了吧？
7: 啊，艾伦他们都睡了。父亲，您要当心身体。
3: 没什么，我到外面去。
6: 父亲，外面凉啊。
3: 我睡不下了。知道那边在干什么吗？
6: 毛泽东已经北平了，今天在西园机场举行阅兵式。
3: 他进入北平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意外的是我们实际上是被自己打倒的。
6: 啊，您是说是国民党打倒了国民党吗？
3: 嗯，李宗仁、白崇禧都不是个东西。
6: 可白崇禧手握重兵，他与汤恩伯各守长江一端，位置十分重要。
3: 我把直接与我联系的密码本交给了他的副手宋希濂。
6: 啊，您是说用宋希濂控制白崇禧？
3: 嗯，控制住他对固守长江防线是十分重要的。毛泽东虽然进入了北平，可我尚有江南半壁江山。
6: 是，
3: 我要亲自去看看汤恩伯的布防。
6: 父亲，您身体欠安，再说您已通电隐退，不宜再露面。
3: 大厦将倾，多么难知，不过我还是要支撑到最后，谁让我选择了这条艰难之路呢？
6: 父亲说得对，相信我们会有转机的。眼下

陷入尴尬境地。24小时之后，即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于是，万炮齐鸣，万船竞发，在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2: 今晚我们说电影。
3: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下午2点，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下午3点，首都3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开国大典。1989年，反映这一伟大时刻的史诗巨片《开国大典》上映。国产史诗巨片《开国大典》是导演李乾宽、萧桂云创作指导的一部中国历史纪录片，由古月、孙飞虎、黄凯等担任主演。这也是1989年向新中国成立40周年献礼的影片之一。
0: 气势恢宏，阵容强大，国庆献礼重温感动，建国大业开国大典，光影世界的历史巨献。今晚我们说电影国庆特别节目爱国篇。
3: 1948年年底，毛泽东主席、党中央在河北省西柏坡村指挥了举世闻名的三大战役，我军节节胜利，国民党军队连连受挫。蒋介石迫于形势，推出李宗仁做代总统。为了保护古城北平，毛主席和党中央多次做国民党将领傅作义的工作，希望他率军起义，和平解放北平。经过大量的工作，傅作义终于认清形势，顺乎民意。蒋介石宣布下野，凄然地飞离南京，但是他完全抛开了李宗仁，对重要文件和人员进行了安排。受斯大林派遣的特使米高扬秘密访华，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热烈欢迎。一个月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我党政机关迁移北平后，蒋介石更加的不安。被噩梦惊醒后的蒋介石被告知北平正在举行阅兵式。接着周恩来与张治中开始了国共和谈，但进展甚微。毛主席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打响了渡江战役，百万雄师渡过长江天险，南京解放，人民解放军占领总统府。邓小平和陈毅进入南京，并且制定入城守则。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开始了自己的漂泊生涯。而在西口，蒋介石这边，军统局长毛人凤正在向他汇报军情。
4: 你接着讲吧。
5: 是。
4: 坐下讲，坐下讲。
5: 李副总统回到桂林，整日间和他那帮人开时局谈话会。
4: 他可能北非吗？
5: 那帮文人政客主张和谈，桂系军人反对。
4: 飞上天就把他打下来，闹独立就把他摁下去。
5: 是。
4: 于右任老先生呢？
5: 在我手里。
4: 嗯，很好。人们以为我只要金条，其实我也很重视罗织人才，什么张澜、罗隆基、史良、胡觉文、陈明书了。这个荣毅仁、杜月笙、浙大校长祝可桢了，都别让他们溜了。
5: 是。不过卑职以为你们没多大力量。
4: 张澜、罗隆基这些人还是不杀好。
5: 总裁明鉴。那么我想请一小会儿假。
4: 干什么？
5: 到外面打个电话。
4: 你就在这里打吧。
5: 是。可是影响总裁休息，我还是……
4: 你打吧，我休息。
5: 是。要上海警察局毛森局长。毛森吗？我是马仁凤。那是缓办。不是。就是张兰罗龙基那一批。明白吗？
4: 再玩一会儿你就要动手了是吧？少立子、张志忠的家属不许到北平。
5: 是。
3: 蒋介石准备扣押张志忠的家人来威胁他，而张志忠此时正在北平和毛泽东一起谈话。
6: 我是真心实意的请你来，我们一块做江山，也真诚的希望文白兄为我谋划谋划。
7: 我可以说是替蒋先生谋划了一辈子，可他当总统越久，别人的话就越听不进耳了。
6: 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执政者都听不得别人的意见，我是历来主张先当学生后当先生的。
7: 毛先生如此坦诚，那么我就信口说上几句。

0: 即将在北平的机场降落。
1: 很抱歉，事先没有告诉你。
2: 张志忠握着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手，感动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人民的队伍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革命队伍的少数人却产生了骄傲的情绪。这一天，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任弼时聚在了一起，开了常委会。毛泽东首先发言：
3: 这个关于城市驻军纪律的决定啊，和陈毅他们告的那个如城受责，我看很好，就罚下去吧。
0: 我们一位排长竟然闯进了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家里，向他训了一番话。这是美国方面的抗议书，
3: 让黄华去交涉吧。不像话，云头云脑的诗层出不穷啊，
4: 骄傲危险，我们要小心呐。
3: 看来邓小平、陈毅建议推迟进上海的意见是对的。
0: 同意，进上海对我们是个重大的考验呢。

0: 被国民党撤资了。
1: 哦，廖毅出口恶气吧，不要紧，由咱们安排他。
2: 我党在北平的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而远在浙江的蒋介石最后一次拜别母坟，一家老小登上泰康号，悄然离开内地去了台湾省。此时的毛泽东却忙里偷闲，和叶子龙一起来到北平夜市上体察民情。饭桌上老百姓热烈地交谈着，毛泽东一言不发地边吃边听。
0: 哎，我说，我一瞅毛泽东的面相，那是大富大贵之人。
3: 怎么着？就凭您，还能给他看相啊？
0: 哎，我瞅相片儿，
3: 那我也见过。您的画眉开口了吗？
0: 笑得好着呢，比小白玉川唱的还好呢。
3: 今儿晚的话匣子里可有马三立的段子？
0: 马三立的相声是不错，可是听戏呀，还得听马老板的，
3: 对，
0: 过瘾。
3: 那当然啊，哎，
0: 那是没错。要说听戏呀，那还得是马老板、谭老板的。马老板那味儿，那叫地道。您听着，
4: 我正在城楼观山那景。
3: 哎，我说，现如今呐，咱们蹬三轮的也不那么低三下四的了。那天怎么着？我拉了一个大兵，走到西子牌路，一拐弯，我一伸手，您猜怎么着？他啪，给我敬了个礼。
0: 哎，那是怎么茬？
5: 就是
3: 他以为我跟他打招呼呢。
0: 老伴，结账哦。吃好了，您呢？3500块了，您呢？
2: 正在尴尬之时，毛主席办公室主任叶子龙赶到，掏出了钱。
6: 啊，对不起，他的钱由我来付。
0: 嗯嗯。
6: 啊，咱们走吧。
7: 毛泽东，这人是毛泽东啊，
0: 什么
7: 这是毛泽东啊。嗨，我怎么跟他要钱呢？
0: 就是，
7: 你说这是怎么话说的？
2: 哎呀，毛泽东吃过饭，开心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边走还边哼着戏。办公室里，周恩来、刘少奇、朱德正在等着他共商国事。
8: 哦，彭大将军往镇扭打了个大胜仗，严老西当了行政院长，叶剑英又劝我搬进中南海，我说过了不进中南海。诸位有事吗？
9: 哦，
8: 就必时没有来吗？
9: 哦，
8: 他龙体欠安，这差不多是书记处全会了吗？关于毛泽东私自进城违反纪律的事嘛，这怪不得叶子龙和靖委员啊。我说完了，你们说吧。
10: 哼，你全都说了，我们还说啥？
0: 但要下不为例，
6: 关于这一点中央是有决定的。
8: 是的是的，不过我可是有收获呀。北平虽然有金碧辉煌的故宫，可也有很多破破烂烂的房屋。我原以为王府井兰口有座假山了，一打听才知道那里堆了几年的垃圾和炉灰。对于北平的各种小吃我也很有兴趣啊。恩来，关于北平的建设方针专家们有什么高见呢？
0: 开了几个座谈会，有人认为北平的建筑是经典，一动也动不得。
8: 这种意见不可取，我喜欢四合院，也不反对搭屋顶。可是我们是行政权，我们盖起来的房子能跟永乐皇帝一样吗？
0: 还有的人坚决反对在北平盖工厂。
8: 这话也听不得，经过战乱，人民失业的、挨饿的甚至当娼妓的有多少啊？如果我们不加速发展重工业，不多建工厂，姑且不说国防没法巩固，人民也会对我们失望的。这些专家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哟。
0: 市团委组织了40000娃娃们清除垃圾。
6: 好，必要的时候工人也可以参加义务劳动嘛。
0: 嗯，
10: 人民建设新中国的热情很高啊。
8: 对呀，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热情，我想新中国的经济建设速度将会是相当快的。
1: 莫缺心。

0: 新中国的兴盛是可以即日成功的，不像我们顾忌的那样保守，会大大的加快，大大的提前。
1: 此一毛泽东，彼一毛泽东啊。
0: 哦，少奇，
1: 嗯，
0: 你是什么意思啊？
1: 我记起了主席讲过的，我们还有90%左右的经济

0: 二中全会上就见过。
1: 嗯，因此走过了头，还要退回来重新走，进一步，退两步。
0: 哎呀，少奇呀！
2: 开国大典即将举行的前一天，邓颖超和廖梦醒来到南京宋庆龄的住处。宋庆龄开心地从楼上走了下来。
3: 梦醒，颖超，
4: 你好。
3: 庆龄先生您好。
4: 好好，我们解放了。
3: 恩来得知您永远脱离险境，他十分高兴，说这是人民之大喜呀。
4: 谢谢恩来。我们为什么站着说话呢？快请坐吧。
3: 请。
4: 请。
3: 请吧。我还记得43年在重庆，您为欢送董必武同志回延安，为我们举办的晚餐会。
4: 那时候环境险恶，真为你们担心呐。毛主席好吗？
3: 好。
4: 重庆谈判的时候，我看他脸色憔悴，不停地吸烟，劝过他要少吸。
3: 他很好，自己说是9分能吃7分能睡，其实他睡得很少很少，烟嘛抽得更凶了。
4: 邓大姐是毛主席和恩来同志派来专程接你北上的。
3: 哦，
4: 去北平。
3: 嗯，
4: 北平是宋庆龄先生最伤心的地方。1925年，他随孙先生北上，结果孙先生病逝在北平。1929年又去，那次是为孙先生移灵。
3: 我怕到哪儿去？是啊，我非常理解。可是我带来了毛主席和恩来的亲笔信。
0: 庆龄先生，重庆未交，胡金思念，仰望之城，玉日聚集，死者全国人民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去前问候，专程欢迎先生北上，惊喜名家礼品，以便究紧庆交，知其无缺未盼。
4: 你若是去，毛主席、朱总司令、恩来、董老等都要亲自到车站迎候。不过恩来嘱咐，对您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勉强，一切由先生决定。我去。
5: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几十年与中国共产党同舟共济、荣辱与共的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各族代表、爱国侨胞云集北京，共商国事，讨论通过了庄严的国旗、国徽、国歌，决定把北平改名为北京，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通过了共同纲领，选举了以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在会上庄严宣布，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2: 随后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起义将领程潜，也接待了湖南来的老乡，为开国大典做好了最后的准备工作。历经多年战乱，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人民群众终于翻身做了主人。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毛主席在神圣的礼炮声中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了
6: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

0: 泽东洪亮的声音震撼了北京城，震撼了全国，还有全世界，开创了中国各民族人民的新世纪。随后，毛泽东亲手摁动电钮，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广场上冉冉升起。与此同时，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共54个单位的54门礼炮齐鸣28响，如报春惊雷，回荡在天地之间。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奋斗28年，终于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
1: 气势恢宏，阵容强大，国庆献礼重温感动，建国大业开国大典，光影世界的历史巨献。今晚我们说电影国庆特别节目爱国篇。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

这部影片以演员的表演和真实的历史影像资料相结合，生动真实地再现了当年开国大典的盛况，以及我国第一代领导人的亲切形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988年

所以才有了我们今天欣赏到的影片《开国大典》。这部影片最后的一个场景是绚丽的礼花在空中飞溅，

里给天颂买零食，杨杰从手包里拿出了两个紫红色缎子包裹的小首饰盒，盒子上印着他公司的金色 logo， 两个天然紫水晶雕刻挂件，一个送给拂晓，一个送给天颂。拂晓的是最新开发出来的弥勒佛雕像，一块钱硬币大小，稍显卡通化。这个弥勒佛的脑袋、嘴和光脚丫子都比别的弥勒佛大一倍，有一种夸张的喜庆，寓意翻倍的智慧、快乐和平安。送给天颂的是水晶雕的核桃长命锁，把水晶雕成像是用核桃做成的长命锁，成年男人的大拇指指甲盖大小，方寸之间，尽显高明的雕工，核桃几乎可以乱针，每一道纹路都交代得清清楚楚。锁的正面刻着长命百岁，是魏碑字体，背面刻着景天颂，是楷体。杨杰对拂晓说，这是公司最好的雕刻师的手艺，同一块水晶下得了。拂晓谢过，打开天颂的水晶核桃长命锁，他的手抖了。你还记得，这个锁和天赐当年的长命锁一样，

0: 我知道了，我晚上就到了。
1: 初平阳在梦里经常迷路，因为耶路撒冷布满了石头。梦里的和平之城，石头茫然无序，黑的石头很黑，白的石头很白。这些石头用初平阳理解不了的方式堆积着、排列着、摆放着，在建筑、道路和山顶上。沿着沙漠里生出的第一条石头小路进入耶路撒冷，云在天上积累，层层叠叠的白云遮住了阳光，石头变换着形状逐渐长大，像庄严的阴影大军开进了城市。这些石头黑色的和白色的被敲碎打磨镶嵌，组装出这座陌生的城市。初平阳的双脚踩在幽暗的黑石板路上，沿向上倾斜30度的之字形街道往高处走，房屋在升高，初平阳只好手扶着墙壁。有时候行人如织，他们穿着黑衣，戴着黑帽，顶着水流一般的黑色头巾，他们低着头快步地走着，男人的下巴上长满了茂盛的胡须。有时候看不到一个人影，只有石头在风里歌唱。耶路撒冷仿佛就像一座寒冷的空城。在梦里，初平阳把背包背在身后，汗滴到脚前，他走啊走，从一条街升高到另一条街，永远是石头，黑色的和白色的，永远是城堡和房屋，永远是临街关闭的窄小的门。他直起腰，看不见残存的大卫王城堡拱门，看不见哭墙、圣殿山、圣母教堂和阿克萨清真寺金碧辉煌的穹顶。他看见他所到达之处是他已经经过无数次的同一个地方。他知道在耶路撒冷的老城他又迷路了。石头，石头，你认识他们又不认识他们，他们长得相同又相异。初平阳总是梦见他第一次去耶路撒冷，他总是梦见他跋涉在耶路撒冷久久归一的路上。事实上，初平阳从来没有去过耶路撒冷。梦里的城市来自阅读、推演和没来由的虚构，但是他却总是做着相似的梦。直到有一天，雅各布·塞米尔教授问他：“你真的喜欢耶路撒冷？”他回答：“真的喜欢。”

0: 屋顶花园出来，他们总会拐到住过的弄堂转一圈，可依然没能遇到送他们去医院的那个好心的小伙子。顾教授的眼睛看着照片上的父亲，
1: 听我的外祖母说，我父亲二十多岁就开车，他在哈同洋行做房地产生意。
0: 塞米尔教授问道，
1: 那老人家现在呢？
0: 顾教授笑了笑，捂了一下两只眼睛，
1: 啊，40年前就去世了，当时我只有12岁。你知道196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我的父母都在外国人的公司里做过事情，就被当作劣迹拿出来批斗。大冬天只准穿一件单衣服，被绑在学校操场的单杠上，一根立柱上绑着我的父亲，一根绑着我的母亲。他们斗完了回家吃饭，把他们给忘了。半夜下起了大雪，连着下了一天，等堆雪人的孩子们发现他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这周呢，我们跟您聊的这主题啊，是相声名家名段和快板的优秀作品。当然了，我们还会为您安排数来宝、山东快书的幽默小段。那么上半段呢，我们还是请您听听相声啊。这段相声呢，是一个传统的基础作品《五鸿图》啊，还有这个整理改编本，就是所谓的这个阴阳五行。《五鸿图》是一个传统相声的基础段子，您像很多这个学员也表演，很多相声大家有名的艺术家也演，就是这么一个耳熟能详的作品，好演员艺术家演来，您在熟悉的这基础上又有幽默的感受。您听听刘伟、赵伟洲这二位名家，应该说赋予了这个传统段子很多表演上的新色彩，请您欣赏两位名家的合作。
2: 因为这个大家伙呢都是相声的观众，
3: 对，
2: 喜爱相声，
3: 相声爱好者，
2: 我也喜欢相声。
3: 是啊，
2: 不过呢，我对你们相声演员呢有点意见。
3: 哦，对我们有意见
2: 啊？
3: 那你可以提。
2: 你们好多演员呢，
3: 嗯，
2: 往台上一站，说什么？说自己有学问。
3: 嗯。
2: 哎呀，我有学问，我学问太大了，我太有学问了。我觉得这是不对。
3: 啊？
2: 显得太不谦虚了。
3: 不，这个
2: 是不是？
3: 哎哎哎，
2: 你
3: 哎啊。您呢不了解，这您不懂。
2: 我不懂，
3: 这可不是我们相声演员不谦虚
2: 啊，
3: 这个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必须得有学问啊。您拿我来说吧，我就有学问，没有学问说不了。是啊。

0: 天我就关了。
1: 那天？
0: 那可不是。
1: 哪趟车？
0: 天津北京城际快车。
1: 嚯，那个不慢啊。
0: 快不快？
1: 快，
0: 那玩意儿撒撒不嗖不嗖不嗖，跟飞起来似的。
1: 是啊。
0: 那可不是。我往火车上一坐，
1: 嗯，
0: 用眼神往窗户外边一瞟，
1: 嗯，
0: 当时我就念下来。
1: 哦，什么呀？
0: 廊坊车站。
1: 外边凉快凉快去你。廊坊车站呢，我也看得下来，是的吗？对了，路过廊坊，谁一看都廊坊车站那个。
0: 我真有能力
1: 啊，真有能力！
0: 哎，
1: 嗯，
0: 不信我考考你，
1: 我考我
0: 啊，
1: 嗯，
0: 你说，
1: 嗯，
0: 你说这个阴天是怎么回事？
1: 多好
0: 啊！
1: 他有能耐，他考我，你听见了没有啊？
0: 怎么了？
1: 你考我，
0: 你知道吗？
1: 你就问阴天怎么回事
0: 啊？是啊，
1: 这我能让你难住了吗？
0: 啊，
1: 这阴天怎么回事？
0: 嗯，
1: 当时就告诉你
0: 说，
1: 这个阴天呢，
0: 嗯，
1: 这就是老天爷的公式。啊，多简单啊！我回答的怎么样？给鼓鼓掌，谢谢大家。哎，你看看，说完了，
0: 完了，
1: 完了。
0: 老天爷的公式，
1: 对。
0: 那我问问你，
1: 嗯，
0: 老天爷姓什么叫什么？
1: 姓这个不太清楚。清楚。
0: 老天爷他们家住在哪儿？
1: 那不知道。
0: 老天爷在哪个单位上班？
1: 没调查。
0: 老天爷什么时候结的婚？老天爷那对象是别人介绍的呢，还是自己？

0: 你知道你来了
1: 啊？对啊，
0: 来你来，你听，你来来，
1: 怎么着？
0: 你学相声也这样吗？啊？你师傅是苏文茂，跟你师傅也这样？苏包，滚！哦，这段子你会啊？你说，你说说我听，你给我来来，给我来。
1: 太不懂礼貌，一点文化修养都没有啊！授人一字变为师，师徒如父子，这话还用我说吗？
2: 你不已经说了吗？
1: 讨厌。嗯，
0: 你还甭说，跟人家学学问是吧？你就是打听个道，你不得客气点吗？
1: 老人家，监狱怎么走？
3: 瞧我去这地方
1: 啊，
0: 你最起码你得给人鞠个躬啊，懂礼貌吗？
1: 行，好，照你说的办啊，给鞠躬吗？
3: 给我鞠躬，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来，不
1: 是，行了吧？杨登还点头了，
3: 你这不鞠了躬了吗？
0: 鞠深着点好不好？
3: 这玩意儿还得鞠深着点
0: 啊！是啊，
3: 行。行了吧？
1: 死羊眼骂着脸儿，
3: 这
0: 你倒乐着点儿啊！
3: 哎，乐着点儿，快忘了乐了乐。

0: 又不行了，
1: 有你这么乐的吗？不，
0: 那怎么办呢？
1: 你得这么乐。
0: 怎么乐？
1: 你是这个似乐似不乐，
0: 嗯，
1: 不乐又想乐，
0: 哦，
1: 想乐又乐不出来，这乐纹在肉皮里含着。
0: 哦，您说就是似乐似不乐，不乐又想乐，想乐可又乐不出来，这乐纹在肉皮里这么含着。你乐一我瞧瞧，乐，乐，
1: 行了行了，鞠躬吧，
0: 你这不得了吗？这个，嗯。
1: 你求我来了，
2: 我求您来了。
1: 嗯，知道我有能耐呀。
0: 哎，我知道你有能耐。
1: 嗯，我有什么能耐呀？
0: 你吃的多。
1: 像话像话，
0: 废话，我知道你有什么能耐
1: 啊？
0: 我知道你有什么能耐？
1: 告诉你阴天是怎么回事
0: 啊？告诉我阴天是怎么回事？对。请教您阴天怎么回事？
1: 听好了啊！
0: 哎，
1: 别这耳朵听那耳朵冒，
0: 那不可能
1: 啊！赶上一个大场合，
0: 嗯，
1: 忽然有人提出来，哎呦，说这阴天是怎么回事
0: 啊？是啊，
1: 谁都说不上来。
0: 是，
1: 您赵伟洲，
0: 嗯，
1: 站出来了，汤汤汤，把这阴天是怎么回事说的是一清二楚啊！
0: 嗯，
1: 大家伙一看，哎呀，赵伟洲世外高人呐！
2: 我露了脸了。
1: 从此以后，别人怎么看你？
0: 就是，
1: 但是记住了，
0: 嗯，
1: 这能耐。可是我教给你的，
0: 嗯，还落到你身上，
1: 嗯，
0: 当然了，
1: 再鞠个躬，
0: 再鞠躬，
1: 哎，嗯，再鞠99个，凑100个，
0: 哎，受不了我
1: 啊，
0: 受得了吗？这晕了，他都，
1: 最后一个，
0: 最后一个，
1: 哎，
0: 给您鞠个躬，
1: 嗯，知道阴天是怎么回事吗？
0: 啊，请教您阴天是怎么回事啊？
1: 告诉你，
0: 哎，
1: 这个阴天呐，
0: 啊，
1: 就是要下雨。
0: 那么说晴天就是有太阳咯，
1: 能耐见长。
0: 说半天你也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0: 你也不知道，
1: 这是气象学。
0: 哦，
1: 你这个智商学不了这个。
0: 哦。

0: 那我可问了啊！
1: 哎，你随便，
0: 你可别让我难住了啊！
1: 什么东西都一样，
0: 哎，我就这桌子，
1: 啊，
0: 这桌子有阴阳没有？
1: 哎，桌子有啊，
0: 啊，
1: 桌子啊，
0: 嗯，
1: 这个桌子面为阳，太阳照得着，啊，
0: 哦，太阳照得着，
1: 桌子里边为阴。
0: 对啊，
1: 太阳照不着啊。
0: 对，太阳不可能一升起来在桌子底下，对不对？
1: 没听说过，
0: 这是阴阳有。
1: 哎，没那么照的，
0: 这就是阴阳。
1: 哎，对嘛，
0: 这挺简单。
1: 那简单啊。
0: 金
1: 金呢？
0: 啊，金。
1: 这个桌子是什么的？
0: 是木头的。
1: 木头的
0: 啊。
1: 做这个桌子得用什么呢？
0: 用奔凿斧锯啊。
1: 那个锯字怎么写？
0: 锯字啊，一个金字边。
1: 金。
0: 哎，不不不不，错了啊。
1: 怎么了？
0: 我说这桌子金，你说这字儿是金字边。
1: 沾金就算。
0: 沾金就算，
1: 沾金就算，
0: 这就算金了，
1: 有金了
0: 啊，这有金了
1: 啊，
0: 嗯，好好好，木
1: 木，
0: 嗯，
1: 这桌子什么的，
0: 木头的，
1: 木头，

0: 火
1: 啊！那去去去，火
0: 火呀！
2: 桌子，
0: 桌子啊！这桌子什么的？
1: 木头的，
0: 木头的，对呀，啊，钻木取火。
1: 哦，
0: 你看，
1: 钻木取火，
0: 对不对？
1: 说啊，钻木取火
0: 啊，
1: 土
0: 土啊，这个桌子前身是什么呀？
1: 咱这是树啊，
0: 树啊，树种哪儿啊？
1: 种地上，
0: 地什么的？
1: 土的，
0: 土。
1: 哎，你还行啊？
0: 你呢？
1: 哎，你别说啊，
0: 世间万物
1: 有两下子啊，
0: 万物一理。
1: 哎，好好好，
0: 什么东西都离不开。
1: 那个，要我再说个别的行不行？
0: 哎，说什么都行。
1: 我甭说，咱们让观众说一个别的。
0: 观众朋友们也没问题。
1: 你看大伙欢迎不欢迎？
0: 随便
1: 好不好啊？鼓掌来说说说，
0: 随便啊。
1: 苹果
0: 八八碗，
1: 哎，这你要能说出来，观众给你鼓掌，好不好？大伙啊，来，哎。苹果，你来的这个，
0: 你说苹果，
1: 苹果，
0: 你爱吃苹果，
1: 爱吃苹果，你甭管什么爱吃，
0: 没问题。
1: 苹果，
0: 苹果
1: 哪儿没有啊？
0: 苹，
1: 阴阳，
0: 苹果啊
1: 啊，
0: 苹果，你看这一比划，这苹果这形状就出来了。
1: 哦，
0: 苹果
1: 啊，
0: 苹果
1: 啊，
0: 苹果它这个红的这一部分它为阳，哎，太阳一转，啪，照得着，
1: 哦，
0: 青的为阴，照不着啊。
1: 对呀，它是红的照得着，
0: 哎，
1: 阴阳有了，
0: 有没有？
1: 有了，
0: 哎，
1: 金。
0: 金呢？
1: 啊，金，
0: 这个苹果熟了你才能吃啊，
1: 多新鲜呢，
0: 是不是
1: 啊？
0: 熟了之后你得摘它呀，
1: 那当然得摘了。
0: 你用什么摘的呀？
1: 用剪子剪啊。
0: 哎，剪字怎么写？
1: 剪字啊，剪字是剪子的剪字。
0: 对呀，
1: 上面一个钳字，底下一个刀。
0: 它是什么做的呢？
1: 什么做的？铁做的呀。
0: 铁字怎么写？
1: 金字边。
0: 金，
1: 绕到这儿来了啊！
0: 哎，
1: 他又绕到金字边上了。您看这技巧，他绕到金字边上来了。哎，金啊，
0: 来
1: 啊，木。
0: 木啊，
1: 啊，
0: 这个苹果啊，苹果它是种在哪儿啊？
1: 苹果在树上啊，
0: 树啊，树啊，树什么呢？
1: 木头
0: 木，
1: 哦，金木，还有木头，
0: 当然了，
1: 水，
0: 这个苹果一咬它就出水啊，
1: 好，咬不出水那是核桃，你看是不是？
0: 您改吃核桃了？
1: 别想了啊！甭想吃核桃了。这个水，这大实话，这咬的就有水。
0: 哎，对，它有水吗？
1: 啊，金木水。
0: 哎，
1: 火怎么办？
0: 火呀！
1: 这火怎么办？
0: 火，
1: 钻苹果取火，行吗？大伙问问他这火怎么办，好不好？来，火怎么办？火，说火
0: 火
1: 火，
0: 吃苹果拜火。
1: 要了命，拜火也算了，
0: 沾火就算
1: 了，沾火就算
0: 了。哎，这对了嘛，
1: 挤都没词了，拜火都算了。好，行，火，
0: 哎，
1: 土
0: 火，
1: 对，啊，苹果哪长着？树长什么？树在什么地上？地什么地？土地。
0: 你都明白了，你看这还有
1: 完全明白了。
0: 哎，
1: 啊，行，
0: 智商还成，
1: 智商还行，还真的蒙下来了。
0: 当然了，
1: 这回你就蒙不下来了。啊，再来一个，
0: 什么东西都是一样的。
1: 咱们再来一个怎么样？
0: 蒙，妈，
1: 不
0: 啊。
1: 好，这是没小家好，这叫红果，行，就这个了。
0: 怎么样？
1: 红果，手机那为难为你，咱就叫这红果。你不说就这个是吧？哎，手机那为难为你，哎，再说塑料啊、皮鞋、手机的菜单，咱就红果就行了，就够你一崴的。咱说是不是啊？这红果，先说哪儿为阳，哪儿为阴，您给我们来这，我们听听。
0: 这还用说吗？
1: 啊，
0: 红果红的为阳
1: 啊，对，全是红的，怎么办？全是红的，是太阳围着红果转呢，还是红果围着太阳转呢？啊？问问他，鼓掌了。
0: 啊，
1: 红果，
0: 红果，
1: 对，
0: 我跟你说啊，
1: 啊，对，
0: 他是这个，谁说的红果？
1: 怎么这说？
0: 吃红果干嘛呀你？
1: 这，
0: 啊？
1: 怎么了？
0: 吃多了倒牙。你这样吧，你改香蕉。好吧，
1: 嗯，
0: 你换香蕉，哎，对，我跟你说啊，香蕉呢？
1: 哎，大柱，香蕉，什么香蕉？什么香蕉？
0: 他
1: 没词儿，去，就红果，哪儿为阳，哪儿为阴？说，
0: 你这红果，
1: 哎，是
0: 红果，对呀，我刚才是跟你说了，
1: 啊，
0: 红果这个这红的这部分它是为阳，对不对？
1: 全是红的，
0: 全是红的，是红果，
1: 啊，
0: 掰开了，
1: 嗯，
0: 里边什么色儿？
1: 白的，
0: 阴。
1: 词儿钻里边去了，
0: 这没
1: 好，行，就算这有了，
0: 高级这个
1: 金，
0: 金呢？
1: 啊，红果哪来的金？
0: 你吃红果，你得镶金牙呀！
1: 哎，
0: 那不镶也能吃啊？
1: 对，废话，
0: 啊，不是
1: 吃红果还得镶金牙去？那甭废话，金在哪儿呢？
0: 金呢？
1: 金，
0: 你这红果熟了你才能吃，
1: 当然，
0: 对不对？
1: 哎，
0: 你熟了你得摘呀，
1: 摘呀！
0: 啊，你摘着红果，你不得用那个？
1: 哎，用竹竿往下梆，用竹竿啊，这树上噼里啪噼里啪噼里啪噼里啪，全下来了。哎，你来，
0: 你竹竿搬完之后全是烂红果，
1: 对，我就爱吃， 就爱吃烂红果，好的不吃怎么办？金说
0: 是啊，当然金呢
1: 啊，金呢，
0: 金它是什么呀？那、哎，这个天津叫红果，
1: 哎对，
0: 到北京呢叫这个山里红，
1: 山里红嘛，
0: 哎、
1: 对，
0: 过去啊卖这个山里红啊，穿成一挂一挂的卖，
1: 北京就大挂山里红，有这个、
0: 哎、
1: 对，
0: 穿这个山里红。

0: 桶啊，拿那个竹签儿啊，刺儿穿过去了，来一个穿一个，来一个穿一个，我看你怎么办？
1: 不是竹签儿啊，
2: 竹签你投了太钝
0: 啊，钝
2: 是不是？
1: 是啊，
2: 你不得削它吗？
0: 还得削啊！
2: 你削这竹签你不得用那个
0: 玻璃碴咔嚓。
1: 找那碎玻璃，你有多少？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全卡上了。
2: 你不是
0: 啊？
2: 玻璃碴没这么大的劲儿
0: 啊，没这么大劲儿啊！
2: 哎，你不还得用那个
0: 水泥地上蹭啊？
1: 一蹭就尖了，穿吧？
0: 怎么办？手筋，筋
2: 啊，蹭
1: 啊，蹭，
2: 穿过去了。
1: 哎，对，
2: 哎，我记着
1: 啊，你记着，
2: 最好吃的叫糖墩儿
1: 啊，对。北京叫冰糖葫芦，
2: 哎呦，那个东西很好吃
0: 啊！对，好吃
2: 是吧？
0: 啊，好吃。
2: 你做这个糖墩儿，你得拉口啊，
0: 那得拉口啊，
2: 是不是？
0: 是啊，
2: 你拉这口，你不得用那个
0: 馅勒呀？
1: 拿这馅一勒一个，一勒一个，一勒一个，
2: 勒呀！你那么多红果，你馅勒，你夸搁在手上，你
1: 那没事儿，没绝对，咱手皮实啊，咱手皮实，没事儿啊，大伙儿一块勒。
0: 怎么办？我看您，
2: 我拿线勒。哎，
0: 对了，来吧。
2: 勒完之后，里面那个壶你不得用那个？
0: 手指甲盖抠啊，
1: 全抠出来了。
0: 留手指甲盖，我们家人就都常收拾去。怎么着？就抠
2: 不卫生，
0: 不卫生，不乐意，我愿意。
2: 你来
0: 啊，我愿意。
2: 啊，是，您这个抠，抠完壶了。
0: 啊，对了，
2: 抠完壶了，你得蘸糖啊。
0: 啊，对，冰糖葫芦。
2: 哎，你熬这糖，你不得用那个
0: 大砂勺啊？
2: 砂勺，
0: 你这砂勺可没办法，
2: 大砂勺，
0: 哦，我这边一颤，怎么办？大砂勺啊，
2: 嘿，您拿这个砂勺，您就蘸完糖墩了，
0: 糖墩了，
2: 蘸完糖墩您吃不了，你得卖啊，
0: 卖呀，
2: 哎，你是卖多少钱一墩啊？
0: 那一元票啊。

0: 啊，用票用机器，甭弄这套啊，甭给我来这套，我们让我吃，我不卖。
1: 你不卖？
0: 哎，我吃。
1: 你那么多？
0: 哎，对，
1: 你一人吃？
0: 我一人吃。
1: 你拿手指这样抠那壶
0: 啊？对，
1: 你不想卫生？
0: 怎么了？
1: 你可就闹肚子。
0: 我闹肚子？
1: 哎，你闹肚子，你可就住院了。
0: 住院了？
1: 住院，你这病太重啊！
0: 啊，
1: 马上就给你推到手术室了。
0: 是啊，
1: 推到手术室，大夫就拿这个
0: 给我拔罐子。一看我肚子疼，给他拔罐子，啪，大罐子拔好了。你看这怎么
1: 办？哎，还好了你？
0: 肚脐眼拔罐子，
1: 作死！哎、你这好了你？
0: 乐意，
1: 像话吗？
0: 我就乐意，哎，
1: 啊，
0: 看中医，我就看中医，我就信这个，
1: 哎，就看中医，
0: 不看西医。
1: 哦。看中医这样
0: 啊，
1: 我给您介绍一个好大夫
0: 哦。
1: 哎呦，我认识这大夫太好了。
0: 是啊，
1: 金大夫
0: 啊，
1: 他叫金铜铁。
0: 火，不行，受不了。金铜铁仨字儿的，这受不了，受不了。我看这老中医啊，那个80多岁，王大正怎么办？王大正，王大夫给我
1: 80岁了。
0: 对，
1: 王大夫眼神不好，
0: 眼神不好，戴眼镜，怎么着？
1: 他那眼镜腿是
0: 塑料的。塑料的，好的，我看你怎么办？哎，鼓掌，看他怎么办？有什么辙？来吧，你这。
1: 哎
0: 哎，
1: 那他那个眼镜，他戴什么眼镜？
0: 戴老花镜啊。
1: 老花镜，那这仨字怎么写呀？
0: 这仨字啊，你不知道？
1: 不知道。
0: 老人的老，花朵的花。
1: 那镜字呢？
0: 那一个女字边儿。
1: 女字边儿，像话。
2: 好，这段是传统相声《五红图》，由刘伟、赵伟洲二位合作演出。上半时段的空中小林，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听相声、听快板作品。

0: 孝林，乐去吧您。
1: 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面我们请您继续欣赏相声名家名作，还有快板名作《诸葛亮押宝》，快板三大派当中的另一位创始人李润杰演唱的《诸葛亮押宝》。先听相声，这段叫做《文末人生》，苗阜、王声合说。
2: 越来越跟不上您的步伐了，
3: 您别谦虚。
2: 这两年王声老师这个书生气势越来的越浓厚了。
3: 我倒是年龄越来越大了，
2: 哎，这也难怪，因为王声老师本来就是学文科的嘛，
3: 对对对，
2: 是个文科生，
3: 嗯，
2: 有时候我就羡慕人家，
3: 羡慕我什么呀？
2: 人家没事就看看书
3: 啊，
2: 写写字儿，
3: 对，
2: 哎，舞文弄墨，
3: 这舞文弄墨我可来不了，
2: 我就喜欢您这个范儿，
3: 哦，您喜欢这种生活方式，
2: 一直喜欢文人这个范儿，
3: 哦，
2: 我经常观察王声老师的生活，
3: 哦，您还观察过我，
2: 经常拿一把小纸扇。
3: 啊，对，我爱玩扇子，
2: 哎，不扇屁股扇脸蛋，
3: 哎，这叫什么词儿，这叫
2: 气质特别的好，
3: 别乱说，
2: 而且叫失衣不乱步。
3: 怎么叫失衣不乱步呢？
2: 摇着小纸扇
3: 啊，
2: 忽然间天空飘来小雨
3: 啊，
2: 步子不乱，
3: 哦，下小雨步子不乱，
2: 哎，中雨了啊，
3: 中雨了，
2: 步子不乱，
3: 还不乱，
2: 大雨，
3: 哎呦，
2: 步子不乱，
3: 还不乱呢，
2: 冰雹
3: 还是不乱，
2: 躲躲吧，
3: 哎，这嗨，
2: 就这个气质特别的好。
3: 您说他干嘛呀？
2: 在家里
3: 啊，
2: 人家可以说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尤其我欣赏王老师画这个动物
3: 啊，那我现在还画着动物，
2: 画得特别的好，
3: 一直画动物。
2: 我记得最早王声老师画山羊
3: 啊，那是水粉画，
2: 哎，山上的大山羊啊，画得特别的好。这个山羊啊，
3: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你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
2: 大犄角啊，大犄角，
3: 我以为是触角呢，这玩意儿。
2: 大犄角，
3: 这犄角能来回动吗？这个，
2: 哎，画山羊，各种犄角啊，各种犄角。
3: 山羊，
2: 尤其啊，那个羊眼画的特别好
3: 啊，眼能传神。
2: 有句老话说得好，
3: 怎么讲？
2: 这叫画羊点睛。
3: 哪有这么一句老话啊？
2: 特别棒，
3: 画龙点睛，
2: 这不是画的是羊吗？
3: 嗨，
2: 人送外号，
3: 嗯，
2: 活山羊。
3: 谁给送这外号？
2: 有这外号吧？
3: 没学问，这外号都。
2: 后来不画这个了。
3: 啊，对，水粉画完了，
2: 画大公鸡，
3: 哎，这就改水墨了。
2: 大公鸡画的特别棒啊，
3: 公鸡，
2: 这大公鸡啊，炯炯有神。大公鸡，
3: 等会儿您等会儿，哎，这是个什么造型啊？
2: 这不是鸡冠子吗？
3: 那这个呢？
2: 鸡嘴。
3: 哎呦，真难看，这
2: 杨丽萍，杨丽萍，
3: 杨丽萍，
2: 鸡之灵。
3: 哎呦我去，
2: 就这感觉啊，就这感觉。
3: 人家叫雀之灵，
2: 画的特别好。
3: 鸡之灵，
2: 尤其什么画的最好？
3: 嗯，
2: 鸡眼。
3: 什么东西？
2: 鸡眼呢？炯炯有神的大鸡眼。
3: 哎呀，要么说您见多识广呢？
2: 怎么着了？
3: 您还见过炯炯有神的大鸡眼？
2: 您画的呢？
3: 谁画那玩意儿去啊？鸡的眼，
2: 我刚说羊眼你都没有，
3: 不成？鸡眼是专有名词，是病。
2: 哦，鸡的眼，
3: 嗯，
2: 画的特别好，
3: 一般一般。
2: 人送外号，
3: 嗯，
2: 活公鸡，相当了不得。
3: 我就知道得有这外号。
2: 后来画王八，画的不怎么样，画的不怎么样。
3: 没画好啊，
2: 哎，
3: 没画好，可能主要怕那外号，
2: 还在学习呢。
3: 学什么学？哪有这外号去？
2: 我就想向王老师学习啊。
3: 嗯，
2: 当然了，我这个画画恐怕是不行了。
3: 那可以从别的方面来一起研究吗？
2: 学写字、
3: 书法、
2: 书法
3: 啊，
2: 书画是不分家的。
3: 对对对对对对，
2: 我不管怎么说，
3: 嗯，
2: 我得现在把这个家伙事弄齐了。
3: 什么叫家伙事儿？
2: 我在家专门做了一个梨花木的桌子，
3: 黄花梨的。
2: 哎。铺的毡垫，
3: 哎呦喂，
2: 用的是端砚，
3: 哎呦嚯，
2: 这砚都能端起来啊，
3: 哎，这
2: 全能端。
3: 废话，端不起来镶桌子上了那是。
2: 端砚，
3: 端砚是一种名贵的砚种，
2: 灰墨，
3: 灰墨，
2: 哎，虽然颜色有点发灰啊，哎，但是好墨，非常有名啊。
3: 你少兑点水啊，
2: 灰墨嘛，
3: 徽州产的墨，灰墨。

0: 来，
1: 你不是从零开始吗？
2: 从零开始，头里就别有那么好的家伙事儿了。
1: 不能太大容易，容易跨着。
2: 哎呀，这什么叫跨了？
1: 站好了，莫开始写，
2: 写吧。
1: 哎，一点点练，一点点练。
2: 这倒不错，九成功可以练一练。
1: 我瞄了瞄了，大概有三个月吧。
2: 三个月。
1: 三个月
2: 啊，
1: 不用瞄红本了。
2: 哦，这可以拿掉了，
1: 直接就是宣纸，
2: 这就不错了。
1: 纸阵往这一摁，
2: 嗯嗯嗯，
1: 写啊
2: 写，
1: 蝇头狂草，啪、写这个
2: 什么字体？
1: 蝇头狂草啊，
2: 蝇头狂草不就是墨哥的吗？
1: 你拿放大镜慢慢看，
2: 谁有那功夫看去？
1: 我一点点练习，
2: 没听说。
1: 从零开始，
2: 您得好好练吧。
1: 向您学习，成为武墨人生啊！
2: 武墨人生啊！
1: 为了跟王生老师这个。接点人家这个气儿啊，
2: 嗯嗯，
1: 就接点人家这个文气儿，
2: 嗯，
1: 没事找王胜老师，我们俩下棋去。
2: 哎，对，这个是共同的爱好，
1: 咱都知道着，有下围棋啊什么的，
2: 对弈，
1: 哎，陶冶情操，
2: 对对，还磨练性情呢。
1: 王兄你先来，
2: 嗯嗯，
1: 苗兄你先来，王兄你先来，苗兄你先来，
2: 下棋就长这个，
1: 让四个小时，
2: 火，
1: 实在不行了，
2: 哎呀，累不累呀？
1: 嗓子都哑了，
2: 啊、
1: 我说王胜，
2: 啊，
1: 要不还是我先来吧，
2: 你先走子儿吧，
1: 我嗓子都不行了，
2: 我也不成了。
1: 我就不攻了啊，
2: 嗯，
1: 确实不攻了啊，
2: 下吧下吧下吧。
1: 哎，王老师，我问你个小小的问题啊。
2: 有什么问题呢？
1: 小小的问题啊，
2: 嗯嗯，
1: 你这棋怎么没有车马炮呢？
2: 我让你半副棋。
1: 王老师，这是围棋。
2: 哎，这嗨，
1: 告辞，
2: 赶紧出去吧，
1: 下不了围棋，
2: 耽误功夫，这不是？
1: 我就能下五子棋，
2: 什么棋你都下不了。
1: 本来想让您沾沾这个书卷的气息。
2: 不，您这个围棋是更高深的棋路。
1: 后来没事向王生老师探讨，
2: 你啊，
1: 探讨一些书本上的东西，比如说《红楼》。
2: 什么说《
1: 红楼》啊，
2: 《红楼》，
1: 《红楼梦》吗？《
2: 红楼梦》，《红楼梦》
1: 这么说显得俏皮一点，
2: 没听出来俏皮劲儿。《
1: 红楼梦》，
2: 嗯，
1: 我说说您看对不对啊？
2: 您说，
1: 也叫《情僧录》，
2: 对，
1: 还叫《金陵十二钗》，
2: 有，
1: 哎，也叫《石头记》，
2: 对对对
1: 对，
2: 对
1: 不对？
2: 是是是，
1: 研究的深刻不深刻？
2: 这随便拿本《红楼梦》目录上都写的有。
1: 后来我妈不让我看，
2: 为什么呀？
1: 说你太年轻，
2: 嗯，
1: 不要老看这些男欢女爱的事情。
2: 你都给孩子当爹了，你还太年轻呢。
1: 不要沉寂于此吧。
2: 哎呀，这阿姨对你真负责任。
1: 后来我看那个什么，
2: 嗯，《
1: 水浒传》，对吧？
2: 您是不是买的是盗版书呀？
1: 怎么又盗版书了？
2: 怎么又《水浒传》呢？
1: 大水壶嘛，108大水壶啊，在这儿感觉了不得。
2: 你是不是进水壶厂了？
1: 我进水壶厂干嘛？
2: 108个大水壶是什么玩意儿啊？《水浒传》，100单八将，108个大水壶，你烧过锅炉？
1: 这意思，里面很多英雄人物，
2: 嗯，
1: 我最喜欢的
2: 哪位？
1: 鲁达，
2: 啊，对对对对，
1: 山东的鲁达，
2: 对对对对，
1: 不对，山东是鲁能，
2: 嗨，
1: 鲁达，我
2: 最后不是也归山东了吗？梁山吗？
1: 了不得，
2: 嗯，
1: 还有武松，
2: 武松，
1: 你知道武松吗？
2: 武二郎啊，
1: 有外号，武松，
2: 嗯、
1: 武松，
2: 行者武松啊，
1: 不是行者是悟空，孙行者吗？
2: 您都看串了。武松也叫行者，外号
1: 啊，就这人，
2: 嗯，
1: 打虎的英雄，
2: 是是是，
1: 一把哨杠，
2: 一把什么
1: 哨杠，大哨杠，
2: 哎呀，哨杠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1: 就是
2: 哨棒，
1: 哨棒，
2: 嗯，
1: 打虎，
2: 杠棒不分这。
1: 后来我妈不让看了，
2: 这也不让看了，
1: 不让看
2: 啊，
1: 说这天天打架，你还年轻，不要老看这个惹事的书。
2: 哎呀，在阿姨眼里，你永远是个孩子，可能是
1: 在母亲的眼里，咱们都是孩子。
2: 对对，您就说您的事儿。
1: 后来不看这个了，
2: 水浒也不让看了，
1: 看《西游记》。
2: 这个阿姨没说，这都是神仙鬼怪的，不要看了，对你不好。
1: 哎，你怎么跟我妈说的一样呢？
2: 因为我是你的长辈，可能
1: 什么乱七八糟。我继续观察你，
2: 又观察我了。
1: 我观察您之后发现了，
2: 嗯，
1: 人的气质从哪儿来？
2: 从哪儿呢？
1: 举手投足，
2: 抬手动脚。
1: 我从最简单的向您学习吧。
2: 嗯嗯嗯，
1: 喝茶向您学习。
2: 我怎么了呢？
1: 您看王老师，
2: 嗯，
1: 人家什么时候出去喝茶
2: 啊，
1: 都有自己的抿，
2: 都有自己的什么？
1: 自己的抿呢、啊？
2: 你把那气字带上，气抿。
1: 对，自己的气抿。
2: 嗯，
1: 腰间常挎一个娃娃。
2: 嚯，这个
1: 娃娃呀、
2: 啊，娃娃是个什么东西呀、啊？
1: 皮娃娃。
2: 你说口袋好吗？
1: 对，口袋，
2: 口袋，
1: 就山羊皮，你画过？山羊皮的皮娃娃，
2: 嗯，
1: 挂在这儿，
2: 嗯，
1: 里头就是人家王老师自己的抿，
2: 气抿，
1: 正经的明宣德元青花，各位。挂在这儿，
2: 听不明白，听不明白。
1: 挎腰间，
2: 这东西到底是明的，是圆的？到底是明的，是圆的？
1: 不是说了明宣德炉吗？
2: 啊、那怎么还有个圆青花呢？
1: 圆形的吗？
2: 哎，
1: 方的那是顶。
2: 这地方没有说器型的。
1: 装好啊，
2: 嗯，
1: 盖碗，
2: 盖碗，
1: 娃娃里塞着，
2: 嗯，
1: 不管到哪儿，施一礼，娃娃解下来。
2: 你少系两个扣好不好、啊？
1: 剪子让我用一下。
2: 哎呀，
1: 拿下来，娃娃打开，
2: 嗯，
1: 把这明宣德的圆青花。摆在这里，
2: 茶也请进去，
1: 落座。
2: 嗯，
1: 胆沉
2: 还得胆沉，你先胆沉再落座好不好呢？
1: 拿起来。

0: 呱嘚儿呱嘚儿呱嘚儿呱嘚儿呱嘚儿，
1: 什么动静啊？这都是，
0: 这是气质啊！我观察你，
2: 你就为了学这个，
0: 呱嘚儿呱嘚儿呱嘚儿呱嘚儿，放在这里
1: 不喝呀？
0: 你别急，这是气质，拿眼睛撇扎一下，
1: 撇扎一下，哎呀，
0: 端起来，
1: 这不费事吗？
0: 品扎一口，
1: 喝一口，
0: 每次品扎完之后，还要点评，
1: 还要说两句，这什么毛病啊？这是
0: 文人的气质吗？
1: 哎呦！
0: 诸位兄台，
1: 还都有人，
0: 苗兄，
1: 叫你呢，
0: 我点评几句如何呀？
1: 说两句吧。
0: 我哥们儿，说，我就爱听你说话，学习你的气质嘛。
1: 我怎么说的？
0: 刚刚我饮得此茶，
1: 嗯，
0: 既有黄山毛峰的绵软，又有西湖龙井的醇香，更不乏红茶的浓厚。不知我这几句点评的如何？
2: 你认为呢？
0: 你看人家这话说多好！我说王胜老师，您说的太好了，
1: 说的好吧？
0: 您刚才喝的呀？
1: 怎么样？
0: 是雪碧，
1: 就这。
3: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苗阜、王声二位合说的相声《文墨人生》，请您听李润杰演唱的《诸葛亮押宝》，这是一个快板的传统佳作。

说的是这个腊月三十月光明，八月十五到黑个隆冬，天上头这乌云下大雨，这个树梢不动刮大风，只刮的这六轴满街上滚，这个鸡蛋倒刮的不顾容，这个鸡蛋就把这个六轴碰，把这六轴给撞了一个大窟窿。这个鸡蛋破了居子定，可是六轴破了用线缝。八十岁的老头吃接奶，落草的孩子喊牙疼。世界上可没见过新闻事儿，这臭虫坐月子养了一个大狗熊。您听这个事情可多么可笑，今天我怎么唱您就怎么听吧。我说的是小小的宝盒一块铜，能工巧匠把它给造成，这四块铜帮加一木，可是三门黑来一门红。虽然可不是这值钱的宝，万贯的家财里边成，宝盒就给乐在了光棍手。黄天大会支起个宝棚，苍啷啷一声开了宝，可是围了个里七层，这个外八层，可是里七外八的不透风。这里七层可是围着这来押宝，外八层没有钱净猜空心红。这个就说五吊五百压大杠，那个就说三吊六百我压腰红。大家伙正在这来押宝，从正南来了二位老先生，头前走是能掐会算的诸葛亮，在后跟这位斩将封神姜太公。诸葛亮开言道，叫一声大哥姜太公，咱们今天甭往别处去，一到这个宝棚猜一回红。太公他可闻听说好好，这哥俩可是迈开了大步往前行。正走这个中间来得好快，宝棚不远的面前迎，可是仔细留神的看了一眼，嚯，押宝的哥们儿全都数不清了。诸葛亮开言道，叫押宝的哥们儿留神听，您往这两旁闪一闪，叫我们的进去猜回红。众人就给闪了一条胡同，这哥俩携手揽腕进了宝棚。站宝二的开言道，口尊二位老先生，莫非您二位要解闷，您是压穿压拐压固定，可是现钱打马全都行。诸葛亮说，未曾压宝，我先算一算，我得算算哪黑玉哪红。他按照前坎艮震这么一算，这宝一定在三上，三上我可压他一千吊，二百吊钱搁嘛楞。姜太公

诸葛亮说，我算了半天不中用。太公说，我算了半天也会不灵。诸葛亮说，我可明白了，这是转心的盒子跟头宝，并有拍王鬼吹灯，就让他是转心的盒子跟头宝，咱们再压一宝看分明。站上那儿的开言道，口尊二位老先生，依我说，这把您压不压的可不要紧了，咱还能论出那谁输供着谁赢吗？诸葛亮说，你要是拦，你早该拦我们这两条柱，你这会儿拦柱可是不成，你要是拦柱也罢了，输的算是白输，赢的白赢。战宝二的开言道，口尊二位老先生，我跟你们说的是好话，反倒招你们不爱听，你要压住也罢了，输多输少你先冲。诸葛亮说，连一个小钱都没有，你不叫我押宝还不行？你敢说三声不叫我押宝，我就叫你的宝局割不成？战宝二不是嘴一撇，叫声二位老先生，不用在这儿说大话，割宝的没有省油灯，我的名字叫项羽，写账的先生徐茂公，刘伯温他们这个东家岭搬请来的宝官孙悟空，十八家大臣都把股份入，提起哪位都叫你胆战又心惊，现有那吏部天官叫寇准，丞相王褒大有名，有着柴明柴亮二千岁，定京太岁郑元衡，掌朝的太师叫庞吉，东国的学士孟广平，李太刘曾王司马，西台的御史岳子明，有着正管殿侠赵吉顺，有着东城的驸马徐林清，新中的状元张明武，户部尚书杨文英，这些个主可是都好惹，有一位倒做南衙铁面的乌丝先斩的后座的黑脸老包公，包公怎么要是挠一挠八木金殿见了仁宗，仁宗皇帝要准了他的本，管教你的脑袋长不成。诸葛亮闻听冲冲怒，叫战宝二那个留神听，那个说了半天如同放屁，我叫你的宝局割不成。

就往外走，他可回到了西蜀去搬兵，搬来了关公、张飞、刘玄德，有这周仓、关平二英雄，有这马超、马岱二员将，百步穿杨的老黄忠，有魏延、贺姜维，还有位常胜将军赵子龙，人马这个发到了黄天会，他们看快及地呀、扎下了大营。太公说不要紧，我回到西岐去搬兵。他搬来了这个金吒、木吒、鹅吒、三太子，这位灶王奶奶高兰英、杨二郎，这个带着一条豪天犬龙须虎，架着他的五爪鹰，哼哈二将头前走，在后跟着我托塔天王老英雄，人马给发到了黄天会，咱们看快及地呀、扎下了大营。这回给气坏了哪一个？气坏了先生徐茂公，叫项羽，你给那东家去送信，我的瓦岗寨上去搬兵。他搬来了这位大哥魏征、魏丞相，搬来了这二爷叫秦琼，有着河南八府的单雄信、金甲铜环二弟兄史大奈，就在这头前走，后跟着樊虎、羽连明、程咬金，拉住张公瑾，嘴里还不住的喊幽通。搬来了尉迟南北亲哥俩，有屈都盖和屈兔通，南延平、北延道这个鲁明月。

0: 张开了做先锋，搬来了二爷胡大海、汤和邓玉，二弟兄搬来了六爷常玉春，他的五科场是戳枪戳炮大有名，搬来了胡强、胡德济、常胜、常茂二弟兄，搬来了大将叫华云，怎么还有七爷叫郭英，人马给他发到黄天会，畅快极地扎下了大营。包公说咱们的人马不够用，我的天婆杨府去搬兵，他搬来了这个文广友、文举呀、烧火的丫头杨百峰，给搬来八姐有九妹，这千金小姐杨大红、蓝凤、蓝娇、金花女，还有太君长寿星，手使大刀的王怀女，是大破天门的穆桂英，人马给他发到了黄天会，咱们看快极地呀、扎下了大营。包公说是不要紧，我再到北国去搬兵，他搬来了这胡守用啊、胡守信，要搬了胡家二弟兄，有胡彦登、有胡彦凯，给他搬来个矬子胡彦平，搬来个那黑脸的胡延庆，搬来个那白脸的胡彦明，腾云驾雾的卢小姐，咱们挂帅征西萧赛红，人马给发到红天会，咱们看快极地啊，扎下了大营。太君说是我跟三国斗一斗，赛红说是我跟西岐争一争，眼睁睁着两军阵前要交战，忽听见了空中喊了一声，抬起这个头来留神看，又来了咱们淘宝那位齐天大圣孙悟空，只见他双手高举金箍了棒，这两只猴眼全瞪红，杨二郎一见冲冲怒，胆大的猴头要逞能，急忙这个撒出猴天拳，龙须虎放给他的五爪鹰，托塔天王连声喊，金吒、木吒、鹅吒、留神听，你们这仨人往下赶，放走这猴儿可不成，眼睁睁要一场战的72变下段听。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李润杰先生演唱的快板《诸葛亮押宝》，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空中小林，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您收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
3: 湖广总督芮诚，他还有点举棋不定，可正在这时，就听外头惊天动地一般，冲啊，火灼芮诚，别让芮诚跑了，啪啪啪啪啪，自动啪。

魏成再也稳不住劲儿了，跑跑，从后头跑，抱着他这颗大印，带着他心爱的小妾、丫鬟、婆子、卫队、保镖，能有100来人，直接奔后院。按着清制，总督衙门没有后门，那围墙也挺高大，还真就出不去，把瑞成给急的，这怎么办？那徐管带给出个主意，大帅，没门没有关系，咱不许自己开个门吗？张梅生一看呢，别看没门，后边有个狗洞，那是给狗啊来回出入的，哎，在这儿扩大一个窟窿能钻出去，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吧。就这样，众人一齐动手，用枪托子，用榔头，最后凿了个大洞，先出去4名保镖看看后边没人，回来才把瑞成给拽出去。这位堂堂的湖广总督到了现在也顾不得尊严和体面了，就等于从狗洞爬出去的。紧跟着是他小老婆廖克玉，众人保护着从后墙奔西北走。这一路之上啊，他们是提心吊胆，不敢走大街，专钻胡同。您说这位总督大人平时作威作福，养尊处优，多咱受过这种罪，高一脚低一脚，把脚脖子都崴肿了。好不容易他们逃到江边，楚玉伦早

哎呀，瑞成心里说话，这命我算保住了，可将来怎么办呢？哎，管他呢，活了眉毛先顾眼前吧。开船，快开船！楚玉伦一掉头，开足马力逃奔汉口去了。您想想，总督跑了，治军跑了，文武官全跑了，就光剩下这些士兵，群龙无首，不战自乱。在三个小时之前，瑞成和张彪手下尚有18个营的兵力呀，比义军多着2倍。三小时之后，让人家打了个土崩瓦解呀。天光刚一见亮，义军就占领了全部的武昌城。吴兆麟、熊秉坤、江明京所有的同志率领大队就开进总督衙门。那过去一般的人敢来吗？门口一对石头狮子张牙舞爪，两旁摆着肃静牌、虎头牌、回避牌，那些吓人的东西。这地方是神圣的殿堂，神圣不可侵犯之地呀。如今义军可以趾高气扬，是长驱直入，把这些东西全都砸了个稀巴烂。吴兆麟进驻总督衙门之后，根据目前的形势，以总指挥的身份下达了几条命令。一，马上清理战场，那些死尸该埋的埋，伤号该治伤的治伤，赶紧把城中的大火扑灭。另外，严令义军不准进入老百姓的家，不许动一针一线，不准调戏妇女，如有违犯者就地处决。同时命令把粮仓打开，不管多少粮先搬运出来，要救济灾民。要就这几样是深得人心啊。此刻天亮了，经过激烈战斗的武昌城清晨在欢乐的海洋之中，老百姓全都到了街上了。天变了，世道变了，清政府被打倒了，换了民国了。1911年10月10日，这是不平常的一天，是划时代的一天呢。武昌翻天覆地起了变化，清政府的官员被全部赶走，起义军就控制了全城，老百姓乐得眼泪都淌出来了。全城妇女、老人、大人、孩子全都涌上街头慰问义军。但是在欢乐之余，作为领导人的吴兆麟并没有放松警惕，命令义军牢牢地守住阵地，加强城防，准备清军反扑。同时命令熊秉坤带着120名军兵，穿着崭新的军装，拿着号赶奔佘山。当他们刚登到佘山顶上的时候，万里晴空，东方的日头是刚升起来，映着红日，在响亮的军号声中，他们就升起来，象征着中华民族地

日知会的会员以及过去的科学补习所的所员都以功臣自居，大家纷纷走向街头，扬眉吐气，以胜利者自居，见着面握手言欢呐、那些官办的学堂都自动放了假了，什么铁路中学呀、矿山中学呀、陆军中学堂、陆军小学堂、师范学堂，这些学生也自动走上街头，蹬着凳子开始讲演。揭露清的黑暗，颂扬义军取得的辉煌胜利，围观的老百姓数以万计，人们听着这些真理没有一个不高兴的，因此老百姓是衷心拥护起义军。根据这个情况，吴兆麟做出决定，这个起义军算怎么回事儿？因此经过研究，正式命名起义军为湖北革命军，什么军衔了，一切一切的都沿袭旧制，暂时不变。同时还规定，上至总指挥，下至公务人员，每月生活费一律是20元，这就叫平等待遇。大家一听更高兴了，哪有这种事儿？当大官的跟兵都开一样的钱，这可真是平等自由啊，一个个是干劲儿十足啊。所以呢，楼，这楼是近代化的建筑，同时房间也多，就这样成立了名目繁多的办公室，老百姓有事可以随便出入，其他的人也可以随便出入。这大楼里头是接应不暇呀，热火朝天。当然说这些老百姓恨透了腐败的清政府，不用任何人动员，自动的把辫子全都剪掉了。还有些人呢，为了恢复汉装，把压箱底的衣服全拿出来穿上。更有甚者，到了唱戏的戏园子，把那些戏装全都给取出来了。有的人穿上武松打虎的服装，有的人穿上燕青打擂的服装，呵，在街上这一走，吸引了不少人观看。再瞅这些人，六愣抽口硬撞金，鬓插英雄球，勒着狮子畔，大带沙腰，一个个威风凛凛，是扬长过市。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响出暴风雨的掌声。本地的商会自动的杀羊宰牛，犒赏三军。要说义军呢，战果是辉煌的，咱别的不说，仅就一项，他们占领了关银号、金元局、银元局、铜元局，同时占领了藩库。仔细的一过，这数目十分惊人啊，黄金15400多两，白银220多万两，铜钱60多万枚，官票230多万张，大洋100多万块，如果折合现款都超过6000万两白银。这么多的钱，如果有眼光能用到刀刃上，对待革命能发挥很大很大的威力。可惜一样啊，旧的官僚被打倒了，新的官僚

了又出现了，这么多的钱全都落入新的贪官污吏的手中，这是实在可惜的一件事儿。按下这个不说，单说革命队伍当中也发生了一些事情。突然的胜利使大家有点冲昏了头脑，现在人人都以功臣自居。共进会的人说，我们共进会功劳最大。文学社的人说，我们文学社的贡献最大。攻城第八营的人就说，我们首先打响的第一枪，我们的功劳最大。南湖炮队的人不服气儿，连拍桌子。

因此互相拆台，互相不服气，甚至都骂起来祖宗啊。吴兆麟带领众人在议会大楼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那么现在湖北革命军有了，湖北军政府成立了，你得有头头啊，是谁当都督啊，谁当这个部那个部的部长啊，谁管文谁管武啊，你没有人负责那怎么能行呢？大家都知道革命更要注意纪律，革命的制度更要健全，不然的话就无法生存。虽然经过一天的自由，但是人们都感到必须有个最高的仲裁者，家有千口主事一人，这无政府状态还了得吗？都不服天朝管，谁说了都算，那不乱套了吗？所以当务之急得选出最高领导人，就是湖北军政府的大都督。选谁呀？选不出来。会议开了有一天半，互相都骂起祖宗来了，提谁准有人反对。本来嘛，原来选出的头头刘公是个贪生怕死鬼，到现在这位躲哪儿去了不知道。当初选出的总指挥蒋义武现在也下落不明，还有人传说他投江死了。孙武现在有病躺在床上，他就是没有病，由于孙武把炸弹蹲响了，暴露了目标，死了那么多的人，人们对他也不服气。熊秉坤吧，人们认为虽然说战斗勇敢，攻打总督衙门也立了大功，但是做都督不够资格，充其量他无非是个班长啊，那怎么能行呢？江明京也不行，当个部长之流的还可以，当都督那差点。

也没头绪。我看咱们在座谁也不配当都督，我提议有个人，此人姓汤，叫汤化龙，非他不可。咱们前文书说过，这汤化龙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在湖北地区跺一脚颤三颤啊。论旧制，他中过举人、进士、翰林；论新制，他到东洋留过学，而且取得了硕士学位。回国不久，就被湖北省推选为咨议局的议长，威望也高。哎，这个人这么一提议，大家是一致通过，对，非汤化龙不可。汤化龙在哪儿呢？赶紧请他来做都督。您说这事儿怪不怪？在场的人各党各派都是经过浴血奋战，好不容易得来的胜利果实，谁也掌握不了，非得请个外人。而且这汤化龙还是满清的官，不但没参加战斗，没支持起义，还起到破坏作用，非要把他抬出来当都督，这也堪称是一大奇闻呢。不是说这些人都糊涂都愚昧，实在是选不出合适的人来了。马上熊炳坤领着一伙人，就像抓贼似的调查汤化龙在什么地方，好不容易算把细笔摸出来了。当义军代表进了汤化龙家的时候，汤化龙以为要枪毙他，吓得他好像没尿了裤子，绳子也准备好了，手枪也准备好了，

0: 一致拥护您做湖北军政府的大都督，我是奉命前来迎请。外边车马都准备好了，请您赶紧跟我们走吧。
1: 哦，唐化龙一听，这真是怪事儿。
0: 怎么
1: 让我当大都督？这个天大的奇闻呢，我干了点啥呀？不但没罪，我还当了大官了。
0: 他心里是非常高兴，但是这个人呢，老谋深算了，喜怒不形于色。哎呦，客气了几句，不行，鄙人才学不够，怎能胜任得了呢？熊秉坤说，够不够您甭跟我说，1000多人在资育局大楼都等您呢，您去向大伙说去。就这样，汤化龙换了身。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任编辑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2: 小矬子徐芳二

意思就这一个人吗？还是说这是打头炮的，后边还有人？这帮人心里没数了。老道石壁辉气急败坏，一伸手，苍当啷，拽出这口丧门大宝剑，飞身行就赶奔徐芳。徐芳一合身跳到院里，点手唤老道：“来来来，这儿多宽敞啊！咱们比划比划。”周能这小子觉得不含糊，一晃掌中刀是直奔徐芳。这俩人呢，个头差不多，打起仗来这武艺也旗鼓相当。徐芳跟周能就打在一起呀。徐芳心说：“现在时间宝贵，我救人要紧呢。”所以呢，力在速战。打了没有五六折照面，徐芳是虚晃一棒，从白布囊当中拽出枣胡镖，啊，招啊，啪！一抖手，这镖就飞出来。周能就觉着眼前光华一闪，不知道什么玩意儿，一晃脑袋躲得慢一点，啊，噗！这一下正打到肩头上，哎呀，我的妈！把他疼坏了，这镖钉到肩膀子上，扎进去一寸多深。周能撒手扔刀，坐到地上往外就拔。没等把这镖拔出来，徐芳的棒子就到了，铁棒往空中一抡，也再这么一个啪，一棒把周能打死了。哎呀，这周顺扯不战了，你死的太惨了，我要人以报仇雪恨，矬鬼你别走。徐芳一看，你说我错呀，咱俩这头差不多，来吧。两人交手不到十个回合，啪啪啪，徐芳又是三镖，其中两镖，一镖打到周顺腮帮子上，一镖正打到他脑门上。这两镖把周顺直接就打死。老道在旁边一看，行哎，把这小矬子真厉害，把我徒弟一对儿全收拾了，徒儿啊，为师给你们报仇。石壁辉晃动丧门剑，是大战徐芳。徐芳心说：“我还得用我的镖啊！”可是他刚要使暗器，嘿嘿，人家这老道啊也会暗器，而且这个暗器呀、啊、还正厉害。没有几个照面，老道一转身，冷不丁一扬手。飞个什么玩意儿？是这么一块布，这个布这一抖了呀，出来一股烟儿。徐芳明白，这就是蒙汗药。

将长茂是也。哟，史必辉一看完了，最有本事的来了，可能外边的军队呀、正是不老少，我这黄羊冠要保不住啊，干脆我跑吧。但是他又不甘心，心说话，我有决意在身呢、我就这么走啊，那是不行，我得把朱元璋带走。两手攥空拳，我见了元顺帝的人，我怎么说呀？从今以后，我就死心塌地保大元了，我跟这蒙古人混吧。想到这儿，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虚晃一招，跳出圈外，一伸手把这迷魂帕又拿出来，对着长茂他们这么一抖了。哎，你看长茂他们战场上的大将厮杀可以，这种绿林经验呢欠缺一些，不知道这老道在这抖了什么玩意儿呢，一个破包脚布还是手绢，冷不丁一提鼻子，什么玩意儿这么香，坏了，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接连全都摔倒在地。老道把牙关一咬，好，明营的名将也他娘受不了我的烟炮鬼吹灯，今天我把你们脑袋都取着上猿人那儿立功受赏去喽。他剑光一闪，正要下手，就听角门那有人喊了一声，恶道，休要猖狂，某将到了。哎，我学的可不像，人家这一嗓子就像晴天打个大雷呀、具有极强的穿透力，把石壁灰下地一哆嗦，宝剑差点扔了。我两个反谁？他闪目观瞧，此人已经到了近前了。哎呦，老道一看来了个漂亮小伙，这小伙子长得真俊呐、六尺挂铃的身材，细腰炸背，双肩暴拢，扇子面的身材，这个腰身好看呢、面如满月，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骨不梁方海口，牙排碎玉，齿不唇红，两个元宝的耳朵稍微带点小黑胡，看样子不超过30岁，浑身穿青遍体挂造，黑色绢帕罩头，浑身上下是黑色的夜行衣，勒着十字半寸牌骨头鸟，打着半截鱼鳞裹腿，蹬着一双洒鞋，背后背着空剑鞘，手里边提着一把明晃晃的三皇宝剑，眼似金灯，真是盛气凌人。石壁辉看了半天不认识，心话，瞧这人的穿着打扮，这是个绿林人，不是当官的，那这人是谁呢？哎，来者非别，咱们书中代言，这漂亮小伙就是好汉朱森，朱永杰，也姓朱，跟朱元璋啊是同支儿。要论大排行，跟朱元璋叫四哥，一辈儿的。朱永杰呢，祖籍就是安徽人，亳州人，要不怎么说是朱元璋当家子呢？他的父亲呢，名叫朱善，在这方圆百里那是个殷实人家啊，那比朱元璋他们家可值钱多了。朱善老夫妻感情很好，家趁人直，但是一直呢没孩子，后来到50岁那一年，老来得子，才生下了朱永杰。这一降生啊，把老两口乐的呀快找不着北了。这中国古代就是这样啊，跟咱们今天不一样，今天讲究什么丁克，哎，那古代很少有人有这思想，除非是游侠，哎，一般的老百姓那就得传宗接代，老来得子，这是人生一大幸事啊。可是呢，由于朱森朱永杰的娘操劳过度，小孩2岁头上啊，老太太一命呜呼了，就剩下老头朱善带着宝贝儿子。虽然说家里挺富裕，但是这日子不好过呀、
没个女人呐，支配不开。朱善一看这怎么办呢？有人劝他，你续弦吧，你家里又有钱，娶个媳妇儿不就得了吗？不不不不不不不，老头直晃头啊，我呀看这书不少，也经历一些事情，续弦这事儿啊得慎重。你这玩意儿，这后娘她没好心眼儿啊，我这孩子非受气不可。为了永结，我是立志不再娶了。后来这老头啊就下了这个恒心了，一直把小朱森拉扯到七岁。这不娶媳妇儿，这就把身子拴住了，就陪孩子，爷俩相依为命吧。可是朱善在安徽各地还有买卖呀，这怎么办呢？后来保媒的又说，行吧，你孩子长大了，这回找个媳妇儿得了吧，孩儿也不小了，还能受气吗？后来啊，说媒的也说，哎，这周围这个亲戚朋友也劝，朱善心眼一活就续弦了。离着他家28里地有这么个刁家庄，娶了个媳妇儿叫刁素芳啊。你还别说，过了门啊，夫妻感情挺好。这刁氏哎，比朱善小上20岁，别看岁数小得多，特别贤惠，从来不耍脾气，对朱森也照顾的是无微不至。朱善人前背后这么一考察呀，放心了，哎呀行啊。没想到啊，老了老了，不仅得了孩子，还能续弦娶了这么好个媳妇儿，贤妻孝子，我就心满意足了。等朱森9岁这年，朱善呢就到外边经商去了。临走的头天晚上，把东西收拾好了，家里边的事儿啊就嘱咐刁氏好好料理。一家三口在屋里边谈不尽的心里话呀。朱森这阵儿小孩也长得不得灵了，快10岁了，听说爹要走哭了。因为这些年呢父子没分开过，朱森就掉眼泪，搂着他爹脖子在这撒娇，爹呀，你上哪儿去，你带我去得了，哎，我到外边经商，带着孩子多有不便，

0: 哎呀，我这把年纪了，也是腿脚发笨，不爱出门。这回出去啊，主要是得讨账啊。那别人欠咱的账，咱能不要吗？该封的买卖封闭，该要的钱咱要回来，从今往后就哪儿也不去了。你看怎么样？爹，我不让你走。朱森这一撒娇啊，搂着他爹的腰，哎，这一个没注意啊，把他爹的腰带子给拽下来了。哎，这个腰带啊，可不是一般般的，这上边是用珠宝镶嵌而成啊，呵，金丝缠绕，做工精巧。这是朱善的心爱之物，不管在什么地方，也在身上围着。这朱永杰呀，印象深刻。今天这一拨了，把这袋子拨了下来了。哎呀，朱永杰就撒开娇了，我要这袋子，我要这袋子。老头一乐，行，给你系上，见袋如见人呐。你要想爹了，你就摸摸这袋子啊。就这样，把这个袋子给朱森围到腰里了。你想啊，这九岁，毕竟还是个孩子，折腾到后半夜，朱森这才睡着了。朱善这才准备起身，把这腰带子解下来，又围到自己腰上了。但是呢，给这个孩子呀留了一块宝石啊，给他放到手里了。等到四更天左右，外边伙计把车套好了，行程东西准备就绪，朱善离开家。临走之时，嘱咐刁氏照看门户。刁氏一直送到大门外头，这才洒泪分别。哎呀，朱善坐到车里边还想着孩子呢，车老板一晃鞭子，我啪，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走下去了。走到离他们家没到20里地，日头刚升起来，路过一片窑地。就在这个时候，啊，蹭蹭蹭蹭窜出来七八条大汉，这帮人都用黑灰抹着脸，嘴鼻子都勒着黑布，让人瞧着就吓人呢。每个人手里拿着鹰手的家伙，过来把车拦住了，站住，不许走了，待着。车老板吓坏了，呦呦呦呦呦呦，车停住了。一看遇上劫道的了，朱善没办法，赶紧从车里跳下来。见这些人一抱拳呢，哎呀，辛苦辛苦辛苦，哈哈，有道是五湖四海皆朋友啊，各位有求于我吗？兄弟们有事儿吗？少他娘放屁，套什么近乎，管有事没事呢，把东西都给我留下。哎好，哎，金银财宝都在车上，各位你行着方便吧。你腰里头围的那什么？朱山一听，我这腰里头围着袋子呢，但是外边有长大的衣服盖着，他怎么知道呢？一提这个袋子呀，朱善一个是觉得很纳闷，再有觉得舍不得。哪知道一愣神的功夫，这帮小子就上来了，一声呼哨往上一闯，就吓得死手了，噗，一刀就扎透了朱善的前心。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1: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2: 谁呀？你说谁点啊？谁呀？
3: 季彤和方明啊。
4: 方明是谁呀？
3: 二婶儿啊。
0: 去你的吧！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4: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儿，
3: 哎，
4: 今天您还是带我听相声学成语吗？
3: 何止今天呢，这成语课我至少给你上10节。
4: 啊，10节？每天的段子都是用成语做名字的？
3: 还不止呢，有的是直接用成语做名字，有的是成语的变形体。
4: 变形体？有金刚体吗？
3: 去，别那么多废话，好好学习今天这成语，一律千篇。表演者赵伟洲、王世勇。
5: 我这个人对你们搞曲艺的演员都非常的熟悉。
6: 是啊，
5: 因为咱们是同行啊。
6: 哦，您在哪个单位啊？
5: 我在电影制片厂啊。
6: 哦，您在电影制片厂？
5: 对。
6: 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5: 导编。
6: 哎，导编？
5: 对。
6: 什么叫导编呢？
5: 导编你不知道啊？
6: 不知道。我知道电影制片厂有编导，
5: 编导那是以编剧为主，
6: 导编呢
5: 是以导演为主。哦，我又是导，我又是编，我编完了导，我导完了编，我这边导，我那边编，我上班导，我下班编，所以都叫我导编。
6: 这么个导编呢？
5: 对。
6: 那您的贡献比我大。
5: 贡献还是有一点的，你看全国这个电影导演都学习我的优点，全国上映的这个影片都学习我的长处，他们都得按着我这个路子来。
6: 他倒不客气，
5: 实事求是嘛。我这个导演是一流水平啊，尤其是我这个编剧那速度快的惊人。
6: 您编剧速度到底有多快呀？
5: 到底有多快呀？没计算过，反正跟你这么说吧，长一点这个剧本，哎，日本有个电视剧叫雪姨，你看过吗？
6: 看过。
5: 这个剧本不算短吧？
6: 好几十集呢。
5: 让我编的话，一天完了。
6: 一天就编完了？
5: 哼，霍元甲看过吗？
6: 看过。
5: 够长吧？
6: 对，
5: 一个晚上得了。
6: 哎呀，
5: 哼，
6: 您速度够快呀。
5: 这是慢的时候。
6: 嗯，要快的时候呢？
5: 还能快。阿信看过吗？
6: 看过。
5: 3个小时完了。
6: 哎呀，
5: 像木棉袈裟这样的小剧本，这个要是编起来呀，
6: 也就是吃顿饭的功夫。
5: 哎呀，吃顿饭的时间还是紧张了一点，如果再抽颗烟卷也就差不多了。
6: 哎呀，您在哪个电影制片厂啊？
5: 因为我这个工作能力太强了，吓得他们都不敢用我呀。我这不是自己准备成立一个电影制片厂吗？
6: 您自己成立一个电影制片厂？
5: 马上就要筹备了。
6: 哎呀，您真是位奇才呀。
5: 奇才呀，我这能力指挥没发挥出来。奇才了。
6: 就凭您这本事啊。
5: 啊，好。

0: 饭的功夫加根烟卷，起个木棉加纱呀。
1: 你不相信吗？
0: 有点儿。
1: 你就凭你这态度啊，这种恶言恶语，今天当着各位观众，我让你心服口服。
0: 干嘛？
1: 我要在这儿当场创作编个剧给你看看。
0: 当场就能编剧？
1: 说编就编，马上就编。
0: 你真能编出剧来，我心服口服。
1: 那就现在开始编了。你说编什么吧？什么题材都能编。
0: 那行，农村的题材不好写
1: 啊，
0: 因为你不了解生活。
1: 那还用了解生活干嘛？农村题材的编完了
0: 啊，
1: 书记不在家，队长搞自发，群众来帮助，队长不觉悟，贫农来一苦，一查有特务，坏蛋往外揪，马上大丰收，书记回到家全都笑哈哈，带来好消息，满台大红花呀。编完一个。
0: 嗨，啊，就这作品呢
1: 啊，
0: 过去我们看过。
1: 你看过呀？
0: 嗯，
1: 那都是他们学我。凡是这种剧本都是我编的。
0: 这都老掉牙了
1: 啊，
0: 别的能编吗？
1: 和工厂的能编。
0: 嗯
1: 啊，工人带头搞试验，厂长保守来阻拦，两次试验都失败，有人破坏来捣乱，厂长命令要下马，书记支持是关键，试验成功当模范，坏人暴露完了蛋，开大会捷报传，英雄他连娶媳妇儿再过年，又一个。
0: 哎，好，全一个味儿。
1: 你甭管几个味儿，编的就是快，这剧本一分钟一个。
0: 这速度倒不慢。
1: 服吗？
0: 哎，服
1: 服吗？
0: 嗯，
1: 哎，我调你们团怎么样？我上你们团当导编了啊，先借调那个电影制片厂，我不成立了。
0: 导编
1: 、
0: 您呢别去。
1: 怎么了？
0: 您的作品我们团用不上。
1: 哎，这么好剧本怎么用不上啊？
0: 我们是曲艺团
1: 啊，
0: 是塑造单个人物形象的。
1: 哦，你们曲艺团塑造单个人物形象。
0: 对，
1: 那我更有用了。我塑造单个人物形象那个快呀，哎呀呵，一秒钟一个。
0: 哎，一秒钟一个，
1: 我一句话这人物形象啪塑造完了。
0: 就一句话？
1: 就一句话。
0: 我不信。
1: 不信来回试试，而且塑造什么样的形象都可以。
0: 这么着
1: 啊，
0: 那你就塑造塑造我吧。
1: 塑造塑造你。
0: 对，
1: 哦，塑造你。
0: 哎，
1: 哦，塑造你。
0: 对，
1: 就你这个全都塑造了。这个
0: 哪儿摸你这？
1: 废话，你是好人你是坏人呢？
0: 当然是好人了
1: 啊，
0: 劳动模范，积极分子。
1: 哦，
0: 我工作特

0: 上摆着生日大蛋糕。你爸爸多大岁数？
1: 68。
0: 68。这个蛋糕上插着6颗大蜡烛，8颗小蜡烛，然后用火把它都点着了。几个小孩一跳舞，爷爷过生日喽，爷爷过生日喽。你爸爸用嘴这么一吹，把蜡吹灭了，拔下来，孩子们吃蛋糕了。
1: 我这谁的主意？
0: 我的创作。
1: 你的创作
0: 啊？
1: 我爸非把你踹出去不可。
0: 怎么了？
1: 老头过生日图个吉利，你这考，多丧气！你这个
0: 啊？怎么丧气？
1: 你这叫吹灯拔蜡，
0: 这样过生日好看。所有的电影啊，都得这么过生日，
1: 好看。
0: 哎，
1: 吃生日蛋糕，
0: 对，
1: 那是外国人的风俗。我们中国人吃捞面，面条越长越好，象征长寿，你明白吗？
0: 什么？吃捞面？
1: 对，
0: 你那面条老长老长的，那吃起来没留神，弄老头一胡子炸酱，那拍出电影好看吗？那个啊，你就得吃生日蛋糕。
1: 吃生日蛋糕，外国人风俗。
0: 你爸爸是外国人？
1: 对了，
0: 你爸爸才外国人。你爸爸华侨？
1: 哎，不行，
0: 别拍了，没法拍。你个不听话，你说什么不听什么，你这怎么拍这个啊？
1: 我没法听话。你这不真实。
0: 什么叫真实啊？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要真实干嘛？你懂艺术吗？你
1: 我不懂。
0: 那不懂，那会儿看看这模样，你看这模样，我不懂。你干嘛呢？不懂你逮着理了？不懂你虚点心，好好学，这教给你艺术呢。
1: 啊，那好，我跟你学习学习。
0: 啊，你这态度不行，你啊，你不听话不行，让你怎么演就怎么演啊。
1: 行，
0: 比如说啊，你爸爸过生日，你爸爸别过生日了，过生日干嘛？你爸爸病了。你爸爸病的是非常的危险，非常的危险，非常的危险。你怎么办？
1: 我赶紧抓药啊。
0: 好，下边跟我拍好这组镜头啊。我这个人善于导编悲剧，你爸爸有病，这属于悲剧的题材。你叫什么名字？
1: 王世勇
0: 啊。王世勇。世勇，世勇啊。
1: 行，
0: 现在起我就是你爸爸。
1: 哎，啊，
0: 那个角色。
1: 我，你说话别大喘气啊。
0: 开始拍了啊，做的要真实啊。哎，
2: 世勇，世勇，哎，石勇，哎，快来呀！哎呀，
1: 爹，
2: 哎，大点声，
1: 爹，
2: 哎，
1: 您怎么了？您赶紧喝药啊！
2: 什么药？这东西没用了，孩子，你爹我不行了，
1: 爹。

0: 紧这点时间为我唱一支歌吧。
1: 哪首歌？
0: 就是我平时最爱的那首《美丽的姑娘》。
1: 爹，
0: 快唱。
1: 美丽的姑娘，我见过万千，没有你最可爱。你那笑脸就像鲜花，无比鲜艳的姑娘啊！
0: 唱得不错，我的好孩子。你爹我不行了，
2: 没有多少时间了，快快再给我唱一支歌吧。
1: 什么歌啊？
0: 就是我最爱的那支，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一位好姑娘。
1: 爹，
0: 快唱。
1: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
0: 大点声，我不行了，
2: 你快死了吧。多好啊，我爸爸是个老流氓，临死还不正经了啊。我你爸爸是这么咽的气是不是？
3: 不，你这怎么说话你啊？这不是艺术加工塑造你父亲形象吗？
2: 你呀 啊甭加工了，我明白了
3: 啊。
2: 你塑造的人物公式化形式化太严重了，你是一律千篇呢。
3: 什么叫一律千篇呢？
2: 就是千篇一律，全一个模样。
3: 什么？全一个模样？
2: 对，
3: 我那作品多着，难道都一个模样吗？
2: 你写多少没用，好的作品你一个都写不出来。
3: 你说什么样的剧本我编不出来？
2: 我说的是啊，古今中外所有的电影电视，你跟人家不能雷同。大家一看，好，痞才心没看过，那才是你的真能耐。
3: 那好，现在我就开始编，编一个所有电影电视剧没有的剧本。如果这个剧本要编出来怎么办？
2: 如果你真编出来，
3: 哎，
2: 我们大家鼓鼓掌，而且我演个主要角色。
3: 你演主要角色？
2: 对。
3: 如果你演主要角色，我就编个恋爱故事片。
2: 恋爱片？
3: 你演男主角啊。
2: 好啊。
3: 这个影片一开始啊，描写你是个工厂的技术员，由于你勤劳肯干，任劳任怨，这个女主角对你产生了爱情，她一见钟情，非常爱你，非要嫁你不可。
1: 那感情好了。
3: 于是你们俩就相爱了。
1: 那是当然的了。
3: 相爱之后就产生了矛盾，女方的家庭成员全都出来反对啊。
1: 爱情没有一帆风顺的吗？
3: 尤其你未婚妻的儿子，他反对你们结婚呢、啊、尤其他的孙子非要跟你小子拼命不可呀。
2: 放你先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别说了。嗯，我未婚妻都有孙子了，60岁老太太，
3: 她没那么大，
2: 哎，
3: 59，
2: 就差1岁。
3: 哎呀，她长得年轻啊，她一双美丽的三角眼，
2: 啊，
3: 总向你含情脉脉，暗送秋波呀。
2: 她挺爱看我，
3: 爱看你，你是她情人嘛？而且一看你还就豆眼儿，呀呵，俩情人啊，你看。这个剧本连外国都没有吧？这个啊，请大家鼓掌，请大家鼓掌，来来来来，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咱们团结起来把这小子气死。嗯，你们两个人经常在树林子里去谈情说爱。
2: 对，搞对象都得进树林子。
3: 他送你一颗烟袋，跟你订了婚，你们俩谈的这个热闹俩。啊，这时候从树林子外边进了一大嫂子，过来就说了：“哟，小两口真般配呀，这是天生的一对儿啊。”多怎结婚请我们吃席汤啊。
2: 我大嫂子这个角色不是多余的吗？
3: 你不懂，这可不多余，这是电影的规矩，必须有一人把这事说穿了，告诉观众你这婚事才能成。
2: 这是个喜剧，
3: 不是悲剧。结婚那天，你爱人的儿子用拐棍把你小子给打跑了。这个电影叫豆眼老太太的传说。你看编多快这个，你看啊
1: 王叔。大便
3: 啊，
1: 你这人呢报复心太强了。
3: 那、怎么了？
1: 我刚给你提点意见，你让我搞这么大岁数。
3: 你看你看，这怎么叫报复？这个啊，只有在年龄上的悬殊才能产生戏剧上的冲突。再说你多大了？
1: 41
3: 啊。41，59，你不再差18吗？
1: 对。我你怎么搞差18的呢？
3: 你看这个人呢，你看你看，嗨、这怕什么，再拍电影我演这角。
2: 那好，我们看看你搞个差18的。
3: 我要是拍电影，我就不能是技术员了，也不是工人。影片一开始，我是一个科学家。我是科学家。
2: 嗯，
3: 我经常到各个大学去讲课，在讲课的当中，有一位姑娘爱上了我，今年20岁，比我小18。
2: 嘿，好，
3: 在一片树林子里，她向我表示了爱情。
2: 又进树林子了。
3: 这几天我的心情非常不好，非常的苦闷。可是我一见到你呀，我的心呢，就好像飞上那蓝色的天空，格外开朗啊。
2: 嗯。
3: 我跟他装糊涂
2: 啊。
3: 这是知识给你的力量。我送你的书你读完了吗？
4: 半个小时就读完了。
2: 什么书这么快？
4: 三毛流浪记。
2: 哎，我这什么科学家这是？
3: 我说哎，简直真是个孩子啊。
4: 谁是小孩？老男人当小孩，在这儿我绝不答应。你应该管我叫一声小妹妹。
2: 呵，
3: 我说你胡说些什么呀？啊，这个时候从树林子外边进了一老头过来，就说了：“哟，小两口吵架不在家里边，怎么上这儿来了？”这姑娘赶紧把话接过来了：“
4: 啊，她就是这个脾气。”
3: 我说你胡说些什么呀，老大爷，我跟她根本没那种关系。
4: 没那关系？我不信，这是天生的一对儿啊，多般配啊！结婚那天别忘了请我喝喜酒啊！
2: 干嘛非得碰见老头啊？
3: 这是电影的规矩，必须有人把这事说穿了，告诉观众，这婚事才能成。
2: 形式化又来了。
3: 这姑娘非常爱我，对我说了：“我爱你，我要永远的跟着你。如果你不答应我的爱，我就自杀，喝可口可乐。”
2: 嗯，嗨，
3: 我一看不答应要出人命了，怎么办呢？克服吧，勉强同意了。结果他爹妈一块反对，我一怒之下出国了。在国外各大学轮流讲课，结果我获得了诺贝尔奖金，凯旋回国。我在飞机上吃了一只烧鸡，喝了两桶1.65的啤酒，我戴着鸭舌帽，穿着风衣，嘴里还嚼着巧克力，我就下了飞机。到机场这么一看，哎呀，这姑娘和她爹妈手拿鲜花在那迎接我呢。我接过鲜花，挥手之意，这姑娘跑上来对我说：“啊，你可回来了，工作完了吧？”哎，哪有个完呢？我跟你一起去好吗？
2: 嗯，
3: 啦呀啦。啦呀啦啦呀啦啦，我们奔向远方。
2: 结婚了没有？
3: 自己回家慢慢想去吧。
2: 好。哎呀，你是真能编。
3: 导编就是能编的，
2: 真能配合。
3: 这么着吧，啊，
2: 咱俩合作编一回怎么样？
3: 啊，你也能编？
2: 没什么，咱再编一个爱情故事片。
3: 光爱情不够，咱们编个爱情侠客故事片。
2: 我演男主角，
3: 我演那大侠。骑着马，挎着两颗佐罗手枪，蒙着脸，露俩眼，戴着礼帽，我是佐罗式的英雄，我就平原大侠。
2: 我开始编了啊！影片一开始，有个姑娘就爱上我了。
3: 嗯，爱上你了？
2: 爱上了
3: 啊！这姑娘岁数大点。
2: 嗯，不大、
3: 啊，
2: 比我小18。
3: 比你小18？
2: 对
3: 啊，这个姑娘啊，她长得有点缺陷，长得
2: 没有，
3: 甭选啊，
2: 非常漂亮，
3: 嗯，
2: 个头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细眉毛，大眼睛，高鼻梁，红嘴唇，
3: 呵，单眼皮双眼皮？
2: 双眼皮。
3: 认识你以后，她就变了心了。
2: 没变。结婚5年了，
3: 结婚5年了，
2: 孩子都6岁了。
3: 哦，
2: 我们俩一起生活的，
3: 像话吗？结婚5年还不6岁，像话吗？你啊，
2: 你甭管。我怎么痛快我怎么变，我都有小孩了。
3: 哦，还有一小孩。
2: 哎，
3: 你怎么痛快怎么变。哎，你自己慢慢变吧。
2: 不是，什么玩意儿？不，回来，导编回来。嗯，我呀，嗯，就编到这儿。
3: 好，
2: 下边看你的。
3: 你可别说话了啊！结果有一伙匪徒把你给逮走了，把你关在山洞里3天3夜，不给你小子饭吃，
2: 那不饿坏了？
3: 是你饿，你受不了啊！你半夜逃跑啊？哎呀，一不小心掉进粪坑里，把你给淹死了。
2: 我就知道我好不了，早晚得死。
3: 废话，你不死我平原大侠我怎么给你报仇啊？我听说你死了以后，我骑着马挎着枪来到你们家，你爱人跟我哭诉了你被害的经过。
5: 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伙匪徒真恶毒，把他逮走之后3天3夜没给他饭吃，他受尽了折磨，最后听说他死了，我这心里总算得到一点安慰。
2: 我都死了你还安慰什么呀？你
5: 他是掉进粪坑里死的，临死之前他总算吃饱了。
2: 哎，破，我吃什么了？我
5: 英雄啊，我早就盼你来了，这几天我的心情非常苦闷，可是我一见到你呀，我的心呢就好像飞上那蓝色的天空，格外开朗啊。
2: 嗯，
3: 我跟他装糊涂啊，这是正义给你的力量。我送你的书你读完了吗？
4: 半个小时就读完了。
2: 什么书？
4: 大众菜谱。
2: 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呢？
3: 我说哎，简直真是个孩子。
4: 谁是小孩？老男人当小孩，在这儿我绝不答应。你应该管我叫一声小妹妹。
2: 哼，
3: 咱们出去散散步好吗？前边就是一片树林子。
2: 你敢？你一进树林子我便鬼把你掐死。你说树林子你进去了没有
3: 啊？
2: 嗯，
3: 没有，
2: 没有。
6: 别着急，我没敢进树林子。
2: 没进去，
6: 没进去，
2: 这就对了
6: 啊！
2: 您是平原大侠，您是英雄，
6: 我是英雄。
2: 哎，
6: 我虽然是英雄，可英雄也是人呢。这个人就是感情动物。我一看这孤儿寡母太可怜了，再说他长得又是大眼睛、双眼皮、高鼻梁、红嘴唇，他对我这样的有意思，我这心就像大海的波涛一样，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要不然我克服了
2: 啊！
6: 啊不，我不能答应他。
2: 哎，这就对了。
6: 可他又说了，我就爱英雄，我就喜欢英雄。如果你不答应我的爱，我就自杀。喝格瓦斯。
2: 哎，
6: 我一看不答应要出人命了。就在这关键的时刻，
2: 别动。碰见老头了没有？
6: 没有。
2: 碰见大嫂子了没有？
6: 没有。
2: 碰见老大娘了没有？
6: 全没有。
2: 好。没人把事说穿，他的婚事成不了。
6: 这时你们那孩子过来了，叔叔，你要是我爸爸多好。
2: 去你的。

0: 这是。
1: 你看呀，一段相声20多分钟，可段子的主题4个字就能概括，这就是成语的特点，言简意赅。
0: 嗯，
1: 今天段子只听了一段，可成语我还是教了你2个，你呀回去好好消化吧。
0: 消化？昨天好歹还给我碗炖老牛肉呢，今儿个我消化西北风啊。我
2: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长凳，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哦，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啊？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
5: 哎，
6: 准备好开始学习了吗？
7: 哎呀，早就准备好了，就盼着上课呢。
6: 嘿，态度还挺积极。
5: 嗯，
6: 行啊，保持住。今天呢，还是两段相声，两个成语。马三立先生的相声里有一句词儿：“人讲礼义为先，树讲枝叶为源。”未曾学艺先学礼，咱们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所以今天呢，咱们从礼学起，请欣赏相声《彬彬有礼》，表演者马季、唐杰忠。
8: 世界上所有国家呀，都有它著名的一多。
9: 都什么多呀？
8: 你就拿岛屿来说吧。
9: 哪国多呀？
8: 印度尼西亚最多。
9: 对，千岛之国嘛。
8: 你说山
9: 哪国多？
8: 尼泊尔多。
9: 不错。
8: 木材
9: 哪国多？
8: 菲律宾多。
9: 嗯。
8: 苹果
9: 哪国多？
8: 朝鲜多。
9: 哦。
8: 蜜枣
9: 哪国多？
8: 伊拉克多。
9: 嗯。
8: 佛教徒
9: 哪国多？
8: 缅甸多。
9: 嗯。
8: 华侨
9: 哪国多？
8: 新加坡多。
9: 嗯。
8: 穆斯林
9: 哪国多？
8: 伊朗多。
9: 嗯。
8: 犹太人
9: 哪国多？
8: 以色列多。
9: 哦。
8: 日本人
9: 哪国多？
8: 日本多。
9: 哎，多新鲜呢。可不日本多吗？
8: 日本也有一多。
9: 日本什么最多呀？
8: 日本的礼节最多。
9: 对，日本人很讲礼貌。
8: 你就拿这鞠躬来讲，在日本那非常讲究。
9: 是啊，
8: 从天皇到他的首相、
9: 嗯、
8: 从高级职员到普通的老百姓、
9: 嗯、
8: 人人都讲究鞠躬。
9: 那鞠躬我也会。
8: 你也会啊？
9: 哎，不就那么鞠吗？你好。
8: 就你这鞠法啊？
9: 啊，
8: 在日本算处礼品。
9: 哎，处礼品
8: 不合格呀。
9: 合格的鞠躬什么样呢？
8: 男有男的鞠法，女有女的鞠法。
9: 男的怎么鞠啊？
8: 男子是双手垂直，
9: 嗯，
8: 中指捂在裤线上，
9: 哦，
8: 90度大躬。先生，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9: 哎，你怎么骂人呢？
8: 怎么骂人了？
9: 什么叫我哈腰？你妈死啊？
8: 你不懂日本话呀？
9: 啊、
8: 先生您早安，明白吗？
9: 哦，不是骂人呢。那女的怎么鞠呢？
8: 女的是双手在前边
9: 啊、
8: 哦，顺着膝盖往下出溜。先生，还有在吗？
9: 老太太呢？
8: 老太太一鞠三哆嗦。先生，还有
9: 在吗？对对对对对。年轻人呢？
8: 年轻人动作麻利，不留神吓你一跳。嗨，
9: 嚯，是够吓人的啊！他们对这鞠躬还真讲究。
8: 哎，不仅在姿势上讲究
9: 啊，
8: 他们鞠躬次数也多。
9: 都什么地方鞠躬啊？
8: 你甭讲一个社会活动家了，
9: 嗯，
8: 就讲日本的一个家庭主妇，
9: 哦，
8: 一天到晚不出门也得鞠40多个躬。
9: 鞠那么多躬啊？
8: 哎，早晨起来洗漱完毕了，

0: 啊，见到自己的丈夫首先要鞠躬，祝您早安。
1: 两口子还这么客气，
0: 丈夫出门上班了，夫人送到大门口，祝他一天顺利，要鞠躬，
1: 又鞠躬。
0: 丈夫下班回来一摁电铃，夫人把门打开，向他道辛苦，要鞠躬，
1: 还鞠躬。
0: 请丈夫去沐浴，要鞠躬。送上了换洗的干净衣服，要鞠躬。饭菜准备好了，要鞠躬。盛上一碗饭，恭恭敬敬递给丈夫，还要鞠躬。
1: 这躬鞠的还真不少。
0: 其实你们家鞠的也不少。
1: 怎么呢？
0: 你爱人一瞪眼，你就鞠躬。
1: 嗨，我干嘛呀我？
0: 反正他们鞠躬鞠的非常多
1: 啊啊！
0: 你比如说你吧，
1: 怎么
0: 到日本去访问去了
1: 啊？
0: 时间长了，你恐怕不适应。
1: 没什么
0: 啊，
1: 那有什么呀？
0: 有什么呀？日本人和我们中国人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
1: 是啊，两国有几千年的交往。
0: 就是啊，
1: 嗯、
0: 见到我们中国人是格外的热情
1: 啊，
0: 一热情鞠躬就鞠得更多了。
1: 更多了也没关系。
0: 人家鞠躬你得给人还礼。
1: 是啊，礼尚往来吗？
0: 你能适应得了吗？
1: 他怎么鞠躬我就怎么还礼。
0: 咱俩人学一学怎么样？
1: 可以试试。
0: 比如说这地方就是日本国，
1: 我呢就到贵国来访问。
0: 好好好
1: 啊！
0: 现在你乘的这架飞机
1: 啊
0: 正在东京上空盘旋，
1: 我赶紧下飞机。
0: 你不怕摔死啊？
1: 这什么话呀，
0: 在上面盘旋你就下来呀、啊、
1: 哎呦，我还下早了。
0: 顺着机舱窗口往外一看
1: 啊，
0: 成群结队的日本朋友正在机场迎候您的到来、
1: 嗯、真是太热情了。
0: 现在您的飞机徐徐地降落在成田机场，
1: 我站在舷梯上向日本朋友招手致谢，
0: 欢迎的人群向你热烈鼓掌。
1: 嗯，
0: 我急忙跑上前去。先生您好。
1: 你好你好，
0: 一路上辛苦了。
1: 感谢感谢。
0: 让我做个自我介绍。
1: 那可太好了。
0: 我的名字叫鞠武进二。
1: 鞠武，那我叫跳马卧槽。
0: 我双鞠沉底，
1: 我挂脚一僵，
0: 我当头炮，
1: 我把马跳，
0: 我拱足，
1: 我知势
0: 下棋呢。我名字叫鞠武进二啊。
1: 哦，鞠武进二先生你好
0: 啊。你好你好，我能在日本国土上欢迎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客人，我们觉得十分的荣幸。
1: 向日本朋友问好。
0: 哪里哪里，请允许我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欢迎您的日本各界朋友。
1: 太好了。
0: 这位是日本总理府的代表。
1: 先生你好。
0: 这位是日本县知事代表。
1: 先生你好。
0: 日本文艺界代表。
1: 先生你好。
0: 日本艺能界代表。
1: 你好。
0: 日本歌舞伎代表。
1: 你好。
0: 日本体育界代表。
1: 你好。
0: 新闻界代表。
1: 你好。
0: 出版界代表。电台代表。
1: 我说
0: 电视台代表。
1: 还多少位？
0: 700多位。
1: 受不了、我成磕头虫了。
0: 先生，我们今天东京的天气显得格外的晴朗
1: 哦，
0: 预示着阁下在东京的访问将会愉快地度过。
1: 是啊，先生，我们现在到哪儿去啊？
0: 我们乘车浏览一下东京的市容
1: 哦，
0: 顺便到银座去散步。
1: 这银座是？
0: 是我们东京最繁华的地方
1: 哦。
0: 请看
1: 啊，
0: 那里就是北京饭店。
1: 那我知道
0: 啊，
1: 拐弯就是王府井啊。
0: 到北京了，
1: 不是北京饭店吗？
0: 象征着日中友好、我们这里也开设了北京饭店、生意非常兴隆、北京的烤鸭子已经在我们东京落了户，
1: 鸭子也为中日友好做了贡献。
0: 是的，
1: 谢谢鸭子、我谢他干嘛呀？
0: 这里就是银座的商店街。
1: 哎呦，够热闹的。
0: 这里是银座担子房，
1: 灯火辉煌。
0: 这里是银座的停车场，
1: 够拥挤的。
0: 前面这座高楼是银座超级百货商场。
1: 那我得进去看看。
2: 是谁？捆绑吗？
1: 这位是
2: 瓦达国际吗？东京的银座超级百货商场的呢。
1: 这日本话连我都听得懂。您是？
2: 我是57号售货员。
1: 哦，是是是。
2: 我的名字叫三娘教子。
1: 你们掌柜的叫霸王别姬，两出戏呀、
2: 我能在这里接待中国客人是我毕生的荣幸，
1: 向日本朋友学习，
2: 若有接待不周请您多加关照。
1: 你千万不要客气，
2: 我们这里经销世界各国商品，
1: 这东西太多了，
2: 特别是来自中国的商品受到日本各界的欢迎，
1: 中日友好的象征。
2: 前面就是中国商品专柜，
1: 那我得参观参观。
2: 让我简要为您做一介绍。
1: 那可太好了。
2: 那是著名的中国乌龙茶。
1: 乌龙茶你好。又来了。
2: 这是久负盛名的中国茅台酒。
1: 哦，是是是。
2: 这里是中国的刺绣。
1: 哦， 是
2: 表现了中国人民无限的智慧。
1: 好好好。
2: 这里是中国传统的工艺美术品。这里是受到日本各界欢迎的中国轻工业产品。
1: 行行行。
2: 二楼销售中国食品。
1: 哦，
2: 三楼家庭电器。
1: 哦，
2: 四楼是各式服装。
1: 嗯，
2: 五楼男女性化妆品。
1: 啊，
2: 六楼有自动车辆。
1: 是，
2: 七楼有儿童玩具。
1: 啊，
2: 请问先生您选购什么？
1: 我什么也不要，来盒脑力清吧。
2: 哎，
1: 脑袋都晕了，一鞠一个躬啊。
0: 要不然日本人吃饭都不吃十成饱呢。
1: 怎么呢？
0: 就怕鞠躬给咣当出来。
1: 没听说过。
0: 先生
1: 啊，
0: 为了使您

0: 在东京度过得更加愉快。哦，我邀请您到我家庭里去做客。
1: 非常感谢，
0: 我的亲属们都在门前迎候着您。
1: 哦，别那么客气。
0: 这位就是我的老母亲。
1: 哦，老人家您好。
0: 她30年代曾经在中国居住。哦，对两国一段不愉快的历史深感歉意。
1: 人民还是友好的。
0: 这位是我的夫人。
1: 尊敬的夫人您好。
0: 去年他曾经旅游过中国。对中国人民彬彬有礼和对我们日本人民热情好客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1: 我们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0: 这位是我的小女儿。
1: 小姐你好。
0: 她在日本经团联服务。哦，为中日两国加强经济友好往来做出了应有的努力，
1: 感谢她的工作。
0: 这位是我的儿子。
1: 先生你好。
0: 他3次代表日本乒乓球队访问过中国。
1: 太好了。
0: 这位是我的儿媳妇。
1: 儿媳妇你好。你好你好。
0: 这位是我的外甥。
1: 外甥你好。
0: 这是我的女婿。
1: 女婿你好。
0: 这是我的邻居。
1: 邻居你好。
0: 这是我的奴役卡。
1: 奴役卡你好。
0: 给他不要鞠躬。
1: 这是谁呀？
0: 我养活那条狗。
1: 哎，你早说出来。
2: 什么呀这是。
0: 先生请您到屋里去吧。
1: 那好。
0: 请您跪下。
1: 哎，跪下干嘛呀？
0: 按照我们日本民族的习惯。啊，我们住的都是榻榻米。哦，进门脱鞋我们跪下进行交谈。
1: 那这么说我也得跪下了。
0: 特别是您更应该跪下。
1: 为什么？
0: 因为您是我的贵宾。
1: 贵宾就是跪下。
0: 是的。
1: 得了，我做个样子表示一下。
0: 哎，这姿势还很像。
1: 是啊，坚持不了多一会儿。
0: 先生，请问您在贵国哪个公司服务？
1: 我是说相声的。
0: 哦，相声公司。
1: 哎，什么公司啊？相声演员。就相当于贵国的门诊。
0: 哦，说的是呢，说的是呢，说的是呢。
1: 双加料的。先生，请问您在贵国哪个公司啊？
0: 我是日本农业协同组合社员。
1: 哦，这协同组合是
0: 相当于贵国的人民公社。
1: 哦，说的是呢，说的是呢，说的是呢。我也会。
0: 先生，为了使您在我的家庭里度过得更加愉快啊，我的夫人准备为您唱一首日本的民谣。
1: 啊，那我要很好的欣赏。
0: 唱得不好，请您多加原谅。
1: 你别那么客气。

0: 哟、
1: 哦，太好了，太好了！
0: 让我们大家共同跳一个幸福之歌舞吧。
2: 哎呦，我可不会跳舞，
0: 我可以教给您
2: 啊、哦。那行，
0: 请您随我来。
2: 好好好。

0: 给天河大大狗拍屁股，
1: 夸夸看，这什么意思？
0: 先生，请您饮茶吧。
1: 哎呦，我不饮，不饮，不饮。
0: 请您尝一尝我们日本的清酒。
1: 不尝了，不尝了。
0: 请您吃一点水果吧。
1: 不吃了，不吃了。我吃多少都得挂弄出来。
0: 这样吧，让我的夫人为您准备一顿丰盛的晚宴。
1: 不要了啊，我9点要赶一趟车到名古屋。
0: 哦，还有半个小时，
1: 我要向您告辞了。
0: 让我送您到火车站去。
1: 啊，不必送了，不必送。
0: 按照我们日本民族的习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客人一定要送到最后的离别。
1: 那好，我服从主人的安排。
0: 现在火车已经到了，
1: 那我就上车了，
0: 我就不再远送您了。
1: 哎呀，你可别那么客气，
0: 接待不周，请您多加原谅。
1: 哎呀，留下美好的记忆。
0: 回国后请向夫人问好。
1: 是，我一定问好。
0: 请向孩子们问安。
1: 你放心吧。
0: 请向邻居们祝福。
1: 是，我一定
0: 多。我欢迎您下次再来。
1: 是，我一定
0: 来。我争取到贵国去访问。
1: 我欢迎欢迎。
0: 我们的友谊是真挚的。
1: 是
0: 我们如同兄弟一般，我祝您一路顺风，祝您一路平安，祝中国人民永远幸福。我就不再说什么了。
1: 我现在要上车了，
0: 请您不要再上了。
1: 怎么了？
0: 火车早就开了。
1: 嗨，
2: 我说二婶啊，
3: 啊，
2: 这个成语不错，哈哈，彬彬有礼。您这终于有个好词儿了。
3: 我说啊，您要是不会夸人也可以不夸。
2: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呀，前两天那段子它都是讽刺意味的，什么东施效颦，随声附和，一律千篇。今儿呢终于有一段正面的了。
3: 哪段都是正面的。
2: 嗨，
3: 讽刺丑恶本身就是对美好的颂扬啊。您再听听下面这段讽刺的多辛辣，请听相声坐享其成，表演者牛群、冯巩。
4: 亲爱的朋友们，我好想你们啊。在下牛群冯巩给您请安了啊。
5: 虎年将至，祝大家身体健康，精神愉快，阖家欢乐，一顺百顺，万事如意。
4: 笑好。
5: 哎，我说啊，冯巩啊，
4: 哎，
5: 人家都说咱们相声演员啊多才多艺
4: 啊。
5: 啊，
4: 咱们有什么呀？不就演什么什么新歌哪哪火吗？
5: 不，那你还不能骄傲。
4: 啊，
5: 我们只不过比别人啊多会这么几首。
4: 哦，
5: 像什么说学逗唱
4: 啊，什么唱念作打呀，
5: 诗词歌赋，
4: 琴棋书画嘛，
5: 捕鱼捉蟹
4: 啊，煎炒烹炸，
5: 刀枪剑戟，
4: 斧钺钩叉，
5: 帮人搓澡，
4: 替人桑拿，
5: 给人洗脚，
4: 为人拔牙。不。咱俩到底是干嘛的？
5: 就说这意思，艺多不压身。
4: 我还真想不起来咱俩究竟不会什么。
5: 这不刚才又有人求咱帮忙
4: 啊？
5: 你说咱是帮啊还是不帮啊？
4: 不帮
5: 啊，
4: 把他们都帮火了，就把我们相声自己上去了。
5: 那好了，
4: 不帮。
5: 有你这句话，
4: 嗯，
5: 我跟谢晋说了，
4: 你跟他
5: 我说我们俩没功夫。
4: 不是谁？
5: 谢晋、谢导
4: 啊，
5: 非求咱俩帮忙，帮啊他拍一部电影。
4: 嗯，
5: 你说这不明摆着占咱俩便宜吗？
4: 哎，他太清楚了，只要咱俩一上，就把他给捧红了。
5: 可万一咱俩要不上他更红了呢？
4: 那咱就上，咱就不能让他太红了。我们俩这都什么心态的？都是，
5: 你还别说，这出戏还真是给咱俩写的。
4: 什么戏啊？
5: 片名叫老板与老板。
4: 别人也演不了啊。
5: 啊，
4: 你让陈佩斯、赵本山长得跟歪瓜裂枣似的，他不像老板。
5: 那咱们今天呢就在现场排练一下坐车这场戏。
4: 嗯，让他们把车开过来。
5: 啊，不
4: 没车接我。我说
5: 啊，剧情啊规定老板得自己开车。
4: 对呀。
5: 嗯，
4: 现在的老板都是自己开车方便的啊。不信你找个司机，你做点什么好人好事都给你捅出去，你信吗？
5: 哦，是的。把车开上来。
4: 我真服了谢老了，他怎么知道我会开车呢？啊！下个月刚考的本子，我正愁手眼。

0: 洋车。
1: 那时候能坐洋车，就相当于现在坐这个奥迪啊。
0: 是啊，可是俩老板坐一个车才，才挤一点
1: 啊。不，我不挤啊，我一个人坐一点都不挤。
0: 那我呢？
1: 啊，你主要是负责开车，
0: 你就说拉车不就完了吗？
1: 都是老板，都一样的。
0: 什么一样？都是老板，凭什么你坐车，我拉车呀？
1: 不是，我演的是坐车的老板，你演的是开车的老板儿。
0: 哦，这一明白了。这一老板啊，我就老得费脚板啊。
1: 要不说谢晋谢导这个眼睛毒啊，他就看上他这俩大长腿了。嗯，你这腿也太长了，从肚脐眼往下就分叉了。

0: 怎么得的？
1: 人家就是拉着洋车负重训练，人家的口号是拉起车来练脚板，放下车就拿金牌。
0: 你看见了是吧？
1: 那宋祖英有一首歌就是专门赞美拉车的妹子。
0: 哪首啊？
1: 拉妹子拉，拉妹子拉，拉妹子生来就不怕拉，拉妹子生来就拉不怕。
0: 那这宋祖英唱的是马家军的军歌啊！啊，明白了，明白了。
1: 柯受良你知道吗？啊，
0: 就是飞越黄河那位，
1: 跟你就没法比了。
0: 怎么呢？
1: 飞越黄河，他是开着汽车飞跃啊！你要是能拉着洋车飞跃，
0: 我就掉河里喽。我倒是能为小浪底截流做点贡献啊！嗯，好，
1: 怎么样，峰哥？这个拉洋车的好处就太多了。
0: 不拉，打死也不拉。
1: 不是你不拉就不拉，你没必要嚷嚷，你完全可以说话温柔一点了。
0: 温柔咱会，打死也不拉，关不关？
1: 那我可就找别人了。
0: 你找
1: 那300万劳务费我就给别人了。
0: 你还
1: 行了，
0: 不，你怎么这么俗呢？你张嘴闭嘴就是钱，我们是搞艺术的，真正的艺术是无价的。你以为300万我，那300万是我一人还是俩人的啊？
1: 谁拉车我给谁，
0: 真的？
1: 那当然了，
0: 你赶紧上车，这不耽误我工作吗？跟你说
1: 不，啊，你刚才说的打死也不拉呀？
0: 啊，我说了，打死也不拉，只要打不死，就拉。上车，哎呀，这俩大长腿天生就是拉车的材料啊！这个速度我还真找着点高峰的感觉。
1: 没错，哎呦，中国足球队要有你的速度，早出现了。
0: 对呀，人嘛。就应该有点精神，那钱算是，哎，那300万是给现金还是给支票啊？

0: 李素丽呀、啊，
1: 不，等会儿，不，你坐在车上，你怎么不学呀、啊？
0: 我这不是一直在学吗？啊，李素丽同志就是坐在车上卖票。
1: 那就给我一次学习的机会吧。
0: 不，你不坐车，你可不知道坐车的痛苦啊！坐车是太痛苦了，它落不着动啊，
1: 是
0: 不动就发胖，一发胖什么病都来了。
1: 没错，
0: 痛苦。
1: 我就乐意为您分担这种痛苦。不。
0: 让别人分担我的痛苦，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痛苦。让我尽情的痛苦。

0: 其实谁演都一样，那我就拉美的上来，我就不怕拉，我就拉拉拉
1: 拉儿哎，你快些走哎，快些走，
0: 牛啊群啊送到哪里去呀，送到那千家万户的厨房里呀，妈
2: 彬彬有礼，坐享其成。哎，还真是又通过相声学习了两个成语。
3: 再饶你一句，业精于勤，荒于嬉，课后好好巩固啊。
2: 好嘞，打倒坐享其成的二婶儿。
3: 你就这么巩固啊？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伟放江北一纸草。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2: 石老头，你看我，我看你，怎么回陈州啊？回不去，到开封府到头了。这状子没递上去，递上去也白递了。你瞧这态度，没用啊。咱们在蓝教喊冤，跟别人喊见不着了，多的能碰上皇上。他安乐侯庞玉皇小舅子，就真见着皇上不管，咱也是白告啊。得了，咱们十位抓阄，怎么抓阄啊？回去一个就得了。咱别再糟践乡亲给咱们凑这点饭钱了，把剩的钱都凑一块儿，让一个人带回去，能活一个人是一个人，这点钱呢，对父老乡亲多少还有点用，对咱们这几个老头没用，

剩下那九位啊，哎，死了吧，不想身死异乡，那也没法子，这陈州咱别回去了，咱们就都啊上吊吧。十人呢，大家伙儿要抽签留一个活着，谁也不愿意，我不活着了，谁不愿意回去，回见着乡亲怎么说呀？这内中有一最年轻的，大伙儿最后说，咱们按岁数算吧，一问最小这个57，剩下的有59的，有62的，还有一70的，这几个老头啊岁数都不小了。大家伙儿最后，你最年轻，你就得听我们的，

0: 不走，
1: 你怎么还不走啊？
0: 等你们吊死我，把你们埋了再走啊！
1: 呵，
0: 好兄弟，得了，我们还有人收尸骨，家乡有多少人连尸骨无存呢？咱死吧，死吧，解裤腰带，死！提了裤腰带，九个老头转悠，找树。大哥，我就这儿了啊，别介，你个儿高，你那边，这我合适，让我吧，哎，让您，我再找一棵，这棵怎么样？这棵好，跟您还对脸儿，咱们啊接个伴儿，不闷得慌。他们哥七个甭管了，咱俩就这儿，搭裤腰带拴扣，找石头搬着垫着。几个老头啊，全要上吊。您再瞅剩那五十七的，攥着这把碎铜子零钱，看着九老哥上吊无能为力，自己还得埋这九个人，我就拿俩手挖坑也得把他们厚葬了，这点钱拼着老命也得送回去。往这一坐，瘫软如泥。从林子外边进来仨人，为首的这个人呢一瞧啊，乐了，哎，哥俩有点意思。有什么意思？上吊瞧见过，集体上吊没瞧见过。你瞧，这么些老头一块上吊，全拿裤腰带往树上拴，这是要干什么呀？哎呀，不是上吊吧？为什么？他们十个老头，这才拴九个呀，这不地上还坐着一个呢，这怎么回事？跟前还一堆钱，不知道啊，咱看不明白。别死，别死，别死，别死，不能死，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不让死。您说谁愿意死？九个老头一听，喊咱们呢，啊，那咱别死了，咱看看人跟咱说什么。九个老头把裤腰带解了，又都系上了。十个老头凑一块儿，您三位怎么意思？问问，干嘛死啊？不死不行啊！因为什么死啊？我们呀、啊，活不了了，是这么一回事。我们都是陈州的，太穷了，安了侯庞玉把陈州搞得民不聊生啊！现在真的说十室九空，剩下的这个妇女儿童啊，都活不了了，劳动力全都抓走了，抓劳动力干嘛？给他修别墅去了。他在陈州东郊以外占了一大片地，盖下一片豪宅，号称行宫啊，跟您说那比皇上的皇宫也不次啊。哦，是啊，那这个年成怎么样啊？年成就甭提了，一年不如一年，这灾呀、啊、越震越慌。
1: 哦，
0: 那你们告的就为这来的呀，见着开封府的府尹了，接着叫帘一看，黑大脑袋，不准呐，告诉我们月牙上告啊，要不是看我们岁数大，绝不姑息呀、啊。开封府知道几品吗？不知道，四品官，还没国舅大呢。我们不懂啊，这要告啊，得找大官，大官咱更瞧不见了。你看我呀。说实话，这位啊，一指身后这俩人，还有他自己，你看吧，青衣大帽。哦，这什么意思？我们都在大衙门口里的当差。哦，十个老头一听，行，有点希望。那您的意思，你们有状子吗？有啊，您瞧瞧，把这状子拿出来，赶上十个人十三份状子。十三家的嘛，每家都有，写的都很详细。那后边啊，当地百姓摁手印的就多了，联名上告。您看看，都是写手印。哦，行，都带好喽。现在别动，等天黑。天黑快关城门的时候，好往里混。你们十个老头可千万别抬头，就跟着我们仨人混进城去。到城里带你们到大衙门口，把状子就递进去了，碰上好人了。
1: 十个老头跪着给这仨人磕头，这仨人赶紧往起搀，别死别死。那些乡亲还指着你们十个老头呢，饭还没吃呢吧，嗨，您就别提了，这不就剩这点钱了，把这点钱都带上走。官乡这儿有卖饼的，我先给你买几张饼吃。官乡这儿外头啊有那饭摊儿，哎，真有烙大饼的，快收摊了，天快黑了，买，多买大饼。其实这老头一瞧啊，啊，人上岁数还经验丰富，您买几张啊？十张，你们十个人一人一张，别介，您买20张行吗？我们回去道上还得吃呢，我还留点存性，行，买20张大饼，一人2张，都舍不得吃，为什么？这些位您别瞧，都是老年人了，好几年没吃过白面了，甭说烙饼啊，连面都吃不上啊。这个大饼烙的又是油又是盐的，那多香啊！一人撕一点吃点解解馋得了，剩下全收起来揣回去。万一得一条活命回去，瞧你小孙子让你尝尝世界上还有一种食物叫大饼。有的孩子打小都没吃过，穷成那样。这位一瞧。

什么官啊？怎么称呼啊？就全叫太爷吧。太爷的爷的爷的爷磕头，就把自己状纸这就拿过来。有人过来啪啪啪一脸这状子，把这状子呈在了大人的面前。上座这位大人看得很仔细，挨篇看。看着看着，是越看越生气，一动怒啊，手捻海下胡须，哼哼上了，真动气。这是大人的威严。大人怎么一动怒啊？这石老头吓坏了，吉凶不知啊，生死渺茫啊。其中有一胆大的，谁呀？就最年轻那个，57那个。57那一琢磨，这多大官啊，咱瞧瞧。偷偷抬了抬头，一撩眼皮往上这么一瞧，呸嚏，完，坏了。怎么？就是白天那黑脑袋接轿帘，我瞧那人，哎呦，又落他手了，太损了。本来就跪着，扑通一下趴下了，哭出来了，活不了。那酒老头一听，还指着你呢，你别活不了，怎么了？你们抬头瞧。九个老头都抬头一瞧，呵，旁边这三位急得不让抬头，不让抬头，怎么又抬头？不想要命了。九老头站起来，不告了，不告了，告怕了。大人说，不必害怕，非是旁人，正是包大人。您琢磨琢磨，开封府遍插耳目都是人家太师庞吉的人，你们从陈州来，万一要有跟着的呢？我在当街上掌教连必须把你们给轰走，暗含着让包兴带着王朝马汉把石老诓进开封府，引到府内再细问此事。把这十个老头这13份状子全都看完了，让人给石老头倒水，把怀里的饼都拿出来踏实吃吧。到开封府管你们够，为什么当街不准你们撞？太凶险了。好在现在当今万岁赐我三口玉闸，我有行使权力这么一个资格了。你们放心，倘若你们所告事实，决定给你们伸冤也就是了。另外暗暗地告诉公孙策，把他铁仙观里边救的那个田中那个老奴跟这十个老头都搁一块儿，单等我出京之时暗暗地跟在轿后。跟远了不行，跟近了不行，跟近了看这一波你带着这么些老头干嘛，跟远了跟丢了，就让有一人管着他们，暗暗地跟随一块儿回陈州也就是了。择吉日进京面圣，打本之后一应的事宜全都准备好了，三口玉闸在头了亮出去，自己这乘大轿在后边喝山喝山出离了开封府。包公这才要下陈州，离开陈州地面不远，正往前行是七星镇方向。来到七星镇地面，就听见有人高声喊冤枉二字，辨别声音是一女子。啊，官靴一跺，大叫人臣，这儿有包兴过来问三叔怎么样啊，什么人名冤，我给您找找。好像听着是个女的，我听着也是。转来转去转去转来一看呢，道旁有树，树有树窟窿，哟呵，这树窟窿里头坐着一女的，你这地方多好啊，

0: 人传你，哎，拉到大人的轿前往这一跪，有状无状，有状当面呈状，把自己的状子递上去。大人这么一瞧，笔迹清秀，写的文辞通顺，这状子还很厉害，写的不错。何人替你写状？小奴家自己写的。啊
1: 啊！
0: 包拯一听，可以呀、啊。看来我这下陈州的差事不好干，怎么？刚出开封府，来到七星镇，就碰上拦轿喊冤的了。你别瞧不起野店荒村这个地方，一个乡间女子能自己写这么好的状子，可否再写一份？包公不信，小妇人并没有笔墨来，赐他纸笔墨砚，让他再写一张。
2: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由王月波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正说到包公奉旨前往陈州放粮赈灾，可是刚一出京城就遇到了拦轿告状的奇女子。那么这位女子究竟是谁？她又为什么要来告状呢？接下来啊，咱们还是听月波从头说起。
0: 书记上回接说这一段三侠五义，在这个河南河北两交界呀，这有个叶县，可不是山东的叶县，是漳河叶郡啊。你要知道三国演义，曹操大宴铜雀台，就在这地方。那么这叶县呢，在这个县城以外啊，这有个白家堡，白家堡这住着娘俩，这是寡妇妈呀带着个学生。这个女的呢，嫁夫姓韩，她本身姓文，韩文氏。这儿子呢叫韩瑞龙，韩瑞龙他爸爸呀死了，是个念书人，当初呢还有功名，还中过举，就是没做过官，身体不好，早早班班的呢就故去了。就剩下这孤儿寡母，本来这个韩举人呢，您别瞧身份很高，那会儿的举人社会地位是很高了啊，您拿现在要说，可能您看看范进中举，咱们上学都学过这个，您就知道了，那中一个举人呐了不得。但是呢，他这个家境并不太富有，这韩举人呐没什么钱，他再一死，剩这韩文氏带这韩瑞龙啊，这日子很苦。但是韩文氏这个人呐很要强，我的丈夫中过举，我一定供着我这孩子念书，这是书香门第喽。所以呢，

我给这孩子调教得很好，说严师聘教没有这力量，但是供他上学。这韩瑞龙呢打小很懂事，你别瞧家境不好，没让这孩子吃过苦，说穿补丁衣裳让人家笑话啊，同学里边好比说大家伙一块儿去踏青游玩，这带饭呢，这一带饭就看出好坏来了。韩文氏呢勒着自己，给自己的儿子一样，这春游也得带好吃的，别让同学瞧不起。哎，伊利的面包啊，然后那会儿反正我小时候春游我记就带这个吧啊，当然也是各自家庭不一样，哎，带的也都不一样，然后再带点水出去玩。这个韩瑞龙呢也知道家里边家庭条件不好，所以这孩子比较懂事，尤其在学习上，哎，很用功。韩文氏呢瞧在眼里，喜在心头，一看这孩子念书很有出息，高兴。果不其然，十几岁就中秀才了，小神童。嚯，韩文氏高兴，怎么呢？自己付出的这个辛苦啊没白费，所以在家里边很鼓励韩瑞龙。韩瑞龙你别叫小，但是出来进去大家伙都尊称一声韩相公，小孩有虚荣啊，也是洋洋自得，他很受用的。那这样的孩子呢，他虽然说很用功，也念了不少书，但是社会经验呢相对差点，有点书呆子。哎，那不是那么呆，但是呢比较单纯，这说现在话，每天也不出门，就在家里念书，陪着母亲聊天。家里头呢有这么三间房一个小院，这个正堂屋啊挂着笑脸匾，他爸爸中过举呀、啊、然后呢这个桌椅是齐全的，堆着很多的书。这间屋子又是起居室啊，又是瑞龙的书房。那么这间屋呢是韩瑞龙住，小的时候啊他是跟妈一屋住，现在大了十五六了，自己在这间屋住，那间屋就是他母亲。然后呢院里对面呢还有这么一个小厨房，这个小院很清静。每天呢对灯苦读，晚上也念，哎，朗朗书声。这里外屋呢这帘子呀挑起来，他也看得见他母亲呢，他母亲也看得见他。但这是春秋劲儿行，到冬天就不行了。冬天呢冷啊，这门帘都放下来，他在外屋念书。这天正念着，就从外头啊进来一人。这人怎么进来的韩瑞龙不知道，张嘴刚要问愣住了，怎么这人很怪，他没见过也不认识，尤其穿这衣裳啊个别，穿着这么一个绿衣服啊一条红裤子，这您都知道这常识，红配绿啊，他真美丽啊，这么大红大绿的穿衣裳的人少，有没有呢？有，您也能见着，秧歌队行了，哎，广场啊桥底下呀、啊、是不是扭大秧歌刺高跷，茶这么一脸怪粉带着花大红大绿，这个行，生活当中很少有穿成这样的。他也不知道这人怎么进来的，您让他念书人，他是个书生，当然他得问呢、啊、他想问这么句话，你哪位怎么
没打招呼就跑我们家来了。

0: 但这个念书人呢很斯文，他这个话呀，他得在脑子里绕一弯再出来，耽误了。这人呢目不斜视，就仿佛没看见韩世龙一样。韩世龙冲他比划，他不理。里外屋的门帘一挑啊，他进里屋了。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好吧。
1: 说着话他往前就走，真娘往后就退，退来退去就退到陆谦家里边这个条案旁边了，后退无路了。高衙内一看到这儿，他趁势往前一扑，娘子，他想把真娘扑抱到怀里。真娘这阵顺手往这条案上一滑了，那上边有一个茶碗，里边有喝剩的多半碗茶水，这茶是龙井大叶茶，里边还有少半杯泡开的茶叶。真娘一看他往上要扑，他抬手把这一碗剩茶就泼他脸上，茶水在衙内的脸上撞了个满脸花，四下一溅，有几片泡开的茶叶还正好糊到衙内的眼睛上。高衙内停住脚步在那摘茶叶，嘿，哎呀，小娘子，你还给我点茶喝啊，往嘴里倒啊，你别往眼睛上泼呀，这玩意儿泼到眼里还挺难受。我说他们那些个写字的人都说茶不入眼的，这玩意儿入眼不舒坦。其实人家说的那是茶不入咽，茶水不易入咽，它研磨，他给理解成茶不入眼了。真娘听到他这个话，轻蔑地看了他一眼，哼，不学无术。什么不学无术？学过，不学无术，这茶水不让你全给泼上了，这才泼上一半，我躲开了一半，这都是练功练的，手疾眼快。这句话说的真娘是哭笑不得呀。娘子，你把那茶碗放下，听我跟你说。娘子，我爹是太尉，你男人是我爹手下人呐，我要说句好话，你男人就可以高升，我要说句坏话，你男人就得倒霉呀。娘子，你要是答应了我，我让你男人不出一个月准能晋级。嘿，你这个衣冠禽兽，你这些话敢不敢向世人去说，向大家去讲？干嘛跟大家讲啊，啊，我真是跟你说的提起话啊，啊，娘子，你要是愿意的话，要不就嫁给我得了，我娶你。胡说，我是有夫之妇，清正门庭，你要敢大胆放肆，我丈夫来了要你的狗命。你丈夫你丈夫来了他能敢把我如何啊？别忘了我是衙内，衙内你只不过是城狐射鼠而已。城狐射鼠就是比喻啊，他是城墙旁边挖洞的那狐狸，神社里边的老鼠，依仗着别人的势力而生存的人。高衙内不懂这句话，但是他知道这不是好话。什么什么城狐射鼠啊？你骂我，你骂我是水狐啊，啊，是红薯啊，不值钱呐，啊，你这叫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告诉你，我的忍耐是有限的，今天我让你知道知道衙内我有多大本事，我连个女人都治不了，我还是什么衙内，我看你能不能逃出我的手去。说着话高衙内又要往真娘的身上扑，真娘一抬手松，这茶碗就飞过来，高衙内一转身，这茶碗啪摔碎了，他又要往前进步，这功夫真娘一撤身就转到了摆着酒席的桌子旁边了，他围着这桌子就来回之转，这高衙内也围着桌子转，转桌子的功夫这真娘手也没闲着，一会儿飞过一个盘子来啪嚓，一会儿扔过一个碗来咵嚓，高衙内是左躲右闪，盘子虽然躲开了，但是肉块啊菜汤啊没躲开，撒他一身。但是高衙内此时此刻是毫无畏惧，继续追扑真娘，此时正所谓是骰胆包天。真娘 在慌乱中忽然发现那书案上有一把裁纸的刀子，这把刀长约四寸，他一把把这刀就抓过来。赵衙内，你再敢进前来，我就以死相拼。这下子把高衙内给镇住了。哎呀，这小娘们真厉害呀，怎么抓起把刀来呢？他要以死相拼，拼谁呀？拼我呀，还是拼他自个儿？拼谁都够呛，别太莽撞了，在这儿出了人命可不好办。硬的不行，我来软的吧。有道是慢工出巧匠，烈女怕缠郎。想到这儿，他忽然间扑通一声冲着真娘跪下了，把真娘吓一哆嗦。高衙内要正式求爱了。据说十八世纪欧式求爱法就是这样，也不知是不是从宋朝那时候出口的。高衙内跪在那儿，心想，我得说几句能打动他的心的话，我得用点词儿。娘子，容素，闹了这半天你还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吗？啊，是因为我有心里头想你呀。你花容月貌，貌比天仙，天下第一，我对你是，那词儿怎么说嘞？他是想说昼思夜想，忘了。就是白天也想，晚上也想，那个，说吧，我对你是白思黑想，吃喝不香。诗经有云呐，关关啾啾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我现在就是在向你求，我求你，你答应了吧。你要不答应，我就得死在你的面前。你要答应了啊，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吃的穿的花的带的，人世间有的我就给你能弄着，人世间没有的我也想法子。你要月亮我拿杆子捅，你要星星我搬着梯子摘，我姓高的说得到我做得到，又说了不算是狗娘养的，娘子你看如何呀？这高衙内跪在这儿得不得的这么一说呀，说的嘴角堆白沫，嘴唇起汗尖儿，真娘瞅着他是越瞅越恶心。真娘手里边抓了这一把刀在那儿一动不动，他心想，你不动我也不动，你要动我就跟你拼命。正在这个功夫，林冲到了，噔噔噔噔噔噔，顺楼梯脚步声响来到楼上。林冲用手一推门，咕咚，插着呢。真娘，你可在里边吗？官人。真娘这阵真如同绝处逢生一样，他急忙来开门。高衙内一听是林冲的声音，吓得他嘣的一下子就起来了，动作之快，气死耗子，已经达到惊人的程度。高衙内心里头明白，林冲来了，我得躲一躲。他滋溜一下子钻到里屋去了。这个功夫，真娘把门开开了，林冲迈步就进来了。真娘一见林冲是泪水难止。林冲呢，闯进屋内，他先找高衙内，问真娘：“高衙内在哪里？”
0: 好像是到里屋去了。
1: 林冲迈步闯进里屋，一瞧啊，这里屋空空如也。高衙内呢，跑了。他也知道光棍不吃眼前亏，在这个时候，要是让林冲给逮住，不打扁喽，也得给锤圆喽。这点自知之明他还有的。他知道要跟林冲比试，他准输。仗着他这点英明决断，他在窗户里边跳出去，顺着走廊翻过栏杆，跳到旁边小胡同里边跑了。林冲没找着高衙内，
0: 这才回身来问真娘：“真娘，这厮不曾玷污你吧？”“官人，没有。”“
2: 哎，这个陆谦，我把他当作朋友，他就给我设置圈套，坑害我林冲，我焉能和他善罢甘休？”林冲气恼之下一抬头，
1: 看陆谦这屋子里边墙上挂着一个大中堂，上面画的是桃园街一图。

0: 条案上摆了一个玉佛，这佛座底下刻着四个字儿：乐善好施。
1: 哼，明明作恶却倒行善，善在何处？啪，
0: 扒拉地下去了。转眼一看，这桌酒席这气更大了，哗啦，把桌也给周了。
1: 走，我们回家。
0: 林冲领着真娘和锦儿三个人一起回家。这一路上林冲是一语不发呀。到家之后，他伸手拿着一把解万尖刀往袖子里边一吞，转身往外就走。真娘一看，官人你要往哪儿去？
2: 你不用管，把门插好，外人来了不给开门。
0: 林冲迈步直奔樊楼，一边走他一边想，
1: 陆谦，这回我要见了你，我刀压不向，先让你给我说个始末缘由，说不清楚我就一刀结果你的性命。
0: 林冲他一边想着就来到了樊楼了。
1: 在这儿的林冲脸上带着气，眼里边带着血丝，脚下带着风，袖子里边抽出了尖刀在手里边攥着，迈步上楼，噔噔噔噔噔噔，每一步都带着气呀。
0: 来到刚才他跟陆谦喝酒的那个格子里头，一看陆谦没了，有个小堂官正在那儿收拾碗盏呢。
1: 堂官，陆谦呢？
0: 堂官抬头一看林冲这模样，吓一哆嗦，心想：哎呦，这位，哎呀，拿着刀呢，这怎么要杀人呢？他说不上话来了。
1: 林冲着急呀，继续问他：陆谦呢？
3: 啊，你说陆玉侯啊，他刚吃完了楼下酒去了。
1: 什么？
3: 你看我这屎都不好嘴了。
0: 吓得这位啊，全都说颠倒了，顺嘴胡说。林冲也听明白了，哦，他走了，
1: 走了，和尚走不了寺，上家里找你去。林冲转身下楼，直奔陆谦的家里就来了。
0: 一看这儿仍然没人，林冲转身出来，在陆谦家的门口一站，心想：
1: 他能上哪儿去呢？我打听打听，问问他的邻居。
0: 对。一推这家门，插着呢，敲，里边没人搭话；一推那家门，锁着呢，家里人出去了。陆谦的邻居们就好像有人给下了统一命令一样，除了插门锁门的，就是不在家的。林冲心想：甭问了，准是陆谦回来以后告诉了他的邻居们，让他们全都躲避起来。
1: 好，我就不信你晚上也不回家，我晚上来堵窝头。
0: 林冲转身回家了，到家里边吃完了晚饭，他又往外走。
1: 真娘一看林冲眼睛直勾勾的，寡言少语，真担心他闯出什么祸来呀。官人你要到哪里去？
2: 你不用管。
1: 说完的话，林冲带着这匕首刀又出来了，
0: 在陆谦的家门口又等到半夜，陆谦还是没回来，林冲只好又回来了。第二天早起吃完了早饭，他还想要去找陆谦，但是找不着那把刀了。
1: 嗯，我那刀哪去了？
0: 这个功夫真娘在旁边说了：官人你找那刀要去干什么？
1: 我要去找陆谦，我要他的狗命。
3: 官人事情已经过去了，你何必这样不依不饶的呢？那高衙内他不过是个依仗他父亲权势的高粱子弟而已，是因为他惧着你的威名才做出这个圈套来。不管如何他并没有得逞吧，没把为妻怎么样，想那陆谦也必是受主子的指派做出这等事来，他也不过是个奴才，怎么敢违背主子的意愿呢？所以也只好昧着良心出卖朋友。如今他吓得躲起来不敢见你了，足可知他已经感到愧对于你，你还何必这样赶尽杀绝呢？话又说回来。

0: 要是你把陆谦杀了，这人命官司你怎么打呀？你要有个三长两短，让为妻我怎么活呀？俗话说，少争一分气，多得十分安。为我想想，这件事儿，你就平息了吧。
1: 说着话，真娘黯然而泪下。真娘这一番话，在家这一哭，使林冲这浮冲的心情稍归于平静。这两口子真可以说是琴瑟和谐，举案齐眉，从过门到现在甭说打架都没红过脸儿。在林冲眼中，真娘那是一个温顺而多情的妻子，在真娘眼中，林冲是一个豁达而知礼的丈夫。准说俩人生活在一起就一点矛盾没有吗？有时候也有，但是俩人呢

这个骂那缺德，那个说你没良心，女的说男的你陈世美，男的说女的你潘金莲，这个一脚那个一拳，谁劝也没完，最后归法院一刀两断。其实有点谦让往往可以化干戈为玉帛，有人说谦让是伟大的表现，还有人说谦让是文明的结晶，恐怕就是这个道理。

0: 的，家有贤妻，男人不遭横祸。真娘这一番劝慰起到了息事宁人的作用。正这个功夫，忽听门外有人喊：
1: 林教头在这住吗？
0: 这一嗓子真的那窗户纸直打嘟噜。林冲赶忙出来一看，谁呀？
2: 哎呦，
0: 来的感情是那花和尚鲁智深。
2: 哎呀，贤弟你怎么来了？
1: 哎，自从那天在东岳庙上与林兄分别之后，再没有听到你的消息，小弟心中十分的挂念。这两天我带着几个徒弟在那东岳庙附近

0: 真娘过来给献茶，向真娘问安。
1: 李兄，咱家找了两天却没有见着那个衙内出来，故而今天我就找到林兄的府上，一来看看林兄与嫂夫人如何，二来呢想与林兄商议一个出气的办法。
0: 哦，什么办法？
1: 我问林兄，你可知那高衙内他住在何处吗？
0: 你问这个干什么？
1: 哎，我就问你他住在何处。

0: 这样吧，你我弟兄到街上酒楼里去喝两杯，怎么样？
1: 鲁智深一听喝酒就高兴，
0: 如此甚好。林冲领着鲁智深就出来了，来到了街上，找了一座酒楼，要了酒跟菜，一边喝一边谈。但是林冲可没跟鲁智深谈陆谦设圈套这档子事儿。
1: 为什么？没敢谈。
0: 林冲心想，就这位活佛，东岳庙的事儿至今他还没完没了呢，这要再说出陆谦这件事儿来，他非得大闹东京不可。这么一来，不是鲁智深劝慰林冲，倒是林冲劝慰鲁智深了。两个人在酒楼上喝完了酒，下了楼，分手的时候，鲁智深跟林冲说，明天到我的菜园子里边去喝酒，我给你早备一下酒菜。林冲答应了。第二天到菜园子来了，这比酒楼还热闹，他这有一伙徒弟呀，忙前忙后的在这伺候着。转过天来，林冲又请鲁智深喝酒，哥这几天两个人是一边喝酒一边谈论武艺，越喝越近，越谈越深。俗话说，赌博赌薄了，喝酒喝厚了吗？两人简直就成了莫逆之交了。
2: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欢迎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请您收听诗词地理畅销读物《扬州的灵沼》。本书展现扬州历史风貌，被称为描写扬州最富诗意的作品。作者石任之，演播赵亮。
2: 在社会大变革时期，成功者往往并非循规蹈矩，而是善于在守规和不守规之间跳跃周旋的人。但在同样的时代，在无数识时务懂进退的身影外，却仍有一些看似固执不变通的人，为天地添几缕忠魂，一丝正气。人间事，盛衰兴亡，周而复始，后人评判前人时，很难不带出自身所处时空的视角。回到历史现场，死并不是一个草率的决定，而是一种理性的殉道。所殉的有不恒常的一家一姓的天下，不恒常的道德，也有恒常的对于道德的追求。梅花岭之于扬州，就是这样一个彪炳青史的标志。这一切都是因为时可法。几年前，陪着几位朋友到梅花岭史公祠拜谒。梅花岭附近原有宋末抗元志士李廷芝江才祠堂的双钟祠，后因修琼花路拆除。万历年间，扬州知府吴秀疏浚城濠时，把挖出来的淤泥堆成土岭，之后在岭上广植梅花，建楼台池榭，遂为一时风景，名为梅花岭。拜谒之时正值暮春，史公祠内有一

府据称以300年的赵坟牡丹开得正好，花冠硕大，以致花茎力不能支，若美人醉倒。看花时相对默默，几个人快步走到衣冠冢，墓碑上书明都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公可法之墓。同行有一位研读清初史料的姑娘，屏气凝神地献上一份果品后鞠躬后退，此后才开始谈笑。祠内游人寥寥，但种前鲜花四时不断。清代诗人蒋士铨有一首《梅花岭吊史阁部》：号令南安四镇强，甘同马革自沉香。生无君相兴南国，死有衣冠葬北邙。碧血自封心更炽，梅花人拜土俱香。九原若玉左忠义，相向刘都哭战场。

可法的老师左光斗。刘都为迁都之后的旧都，指南京。史可法一生最重要的行迹就在这里了。四镇不听从号令，拥兵自重，而史可法为国捐躯。其生前未能复兴明朝，死后衣冠葬在了梅花岭，像长虹一样封存碧血的忠心更加鲜红。梅花岭前祭拜的人多了，连泥土都带有香气。假如在九泉之下遇到老师左光斗，恐怕要对着南京大哭战事了。史可法守扬州是一场非常惨烈的战役。从胜负的角度上来说，独木难支、护不住南明小朝廷的史可法，以及饱经战乱的扬州，无疑是输家。可是，输赢并不是历史唯一的评判标准。史可法以他的骨梗，使扬州在流浪英声之外，又多了几分浩然正气。史公祠正中响堂悬着一副对联，是清人张尔进所作：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梅花岭是史可法的埋骨之处，而数点梅花又可以比拟名人亡国之痛落下的泪水。二分明月是用徐宁“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之意，以二分明月代指扬州以及史可法天地可见的忠心。史可法1602到1645年，字献之，河南祥符人，也就是今天的开封。顺治二年，即1645年4月，史可法孤军困守扬州，城

说，这正是当年豫亲王多铎杀死史可法的旧物。第一忠臣史可法并非生来就是英雄，也是在困苦中磨砺而成的。尤其是年轻时得到东林党人左光斗的言传身教，铸造了他的品格。天启元年，即公元1621年起，左光斗督基府学政三年，经他举荐选拔的名臣不可胜数啊，因此有一代宗师之称。史可法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天启元年冬天，左光斗出行来到一座古庙歇息，发现偏房内有一介书生伏在岸上睡着。

等史可法交卷的时候，当面给了他第一名，并把他带回家中，让他拜见自己的妻子，并对妻子说：我几个儿子都平庸无为，将来能继承我志向的只有这个年轻人呢。这一年史可法20岁。左光斗对史可法如父子一般。史可法之所以住在寺庙中，是因为家中贫穷。左光斗便将他接到官邸，每个月还给他一些钱米供养母亲。休息的时候，就像东汉陈蕃、李煜、徐孺子一样，悬榻而待，和史可法一起纵谈时事，辩论古今。某天，史可法偷偷取出左光斗的冠带袍户试穿，正好被左光斗看到了。年轻人的小小心思被撞破，史可法很是颓丧。左光斗却笑了，对他说：你是三公四府的才能，粗劣的服饰不足以辱没你啊。天启五年，即公元1625年，左光斗受到魏忠贤等阉党的诬陷，被捕下狱。当时亲侄故旧都摇手不敢去探视，阉党中人防备很严的，即使家仆也不许入内。而史可法呢，他日日在牢外守候，当听说老师遭受炮烙之刑，他再也忍不住了，用50两银子贿赂狱卒，替气谋划。狱卒被他深深打动，想出办法，让史可法穿上破衣草鞋，背着筐，拿着长铲，扮作扫除的人。狱卒带他混了进去，偷偷指出左光斗所在的地方。左光斗此时席地而坐，靠着墙，他遭受酷刑后面目焦烂，不可辨认，左膝以下筋骨尽脱。史可法忍耐不住，上前抱着恩师的膝盖大哭。左光斗听出了他的声音，但已经睁不开。

0: 我老师的肺肝都是铁石铸造的。
1: 踏遍老街古巷，

0: 州的灵沼正在播出。
1: 崇祯十七年，即1644年3月，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四月初一，身为南京兵部尚书的史可法誓师北上勤王，渡江至浦口，听说北京陷落，缟衣发丧。南京群臣商议推立新君，贵王等血缘近但地方远，陆王血缘远但素有贤名，很多人主意陆王，可凤阳总督马士英等人看中了福王的庸碌无能，容易操控，偷偷派人去迎接。南京群臣纷纷反对，认为福王有不孝、贪、淫、酗酒、虐下、不读书、干预官司七种劣迹。史可法便以群臣所谓的七不可答复了马士英，而马士英已联络朱家发兵拥戴福王。即位之前，史可法又劝说福王，倘若太子仍然在世并难来，好虚位待之。这样一来，史可法已不为朝中主事者欢迎，不得不以督师的名义出镇淮阳。他在离开南京之前仍上书请福王不要荒怠，若燕处东南，不思远略，奸贤无变，危断不灵，老成头簪，豪杰裹足，祖宗怨动，天命前移，东南一隅未可保也。天下危急至此，江北四镇却只知道拥兵自重，

派遣官员屯田拆封，并亲自承担最为要害之地的防务。崇祯十七年十一月，清军攻邳州，李自成逃往陕西，史可法上书请颁讨贼诏书，奏书中字字锥心呐、啊。先皇帝死于贼，恭皇帝亦死于贼，此前古未有之痛也。在北诸臣死劫者无多，在南诸臣讨贼者复少，此前古未有之耻也。庶民之家父兄被杀，上司学兄断斗，得而甘心，况在朝廷故可莫治。臣愿陛下速发讨贼之诏，则臣与诸镇西减精锐，直指秦关，悬上爵以待有功，假便宜而则成效，司轮之部痛彻。

靠着树岸睡下了。小舔纪年记述，为了让他睡一个好觉，知府任明玉让更夫重打了四更鼓。史可法醒后既惊且怒，虽然最终赦免了更夫，但从此不再凭机而眠了。清军对史可法的处境一目了然，此前摄政王多尔衮遣书至史可法，劝告他取舍从为，应早审定，兵行在即，可西可东，南国安危在此一举。史可法回复了答多尔衮书，信中感谢多尔衮厚葬先帝崇祯，继而劝多尔衮与自己联兵讨伐李自成。对于招降一事则说，伐楚今日鞠躬致命，恪尽臣节，所以报也。四月中旬，清兵包围了扬州城，主帅多铎先后五次致书招降，史可法收到信看都不看，当场焚掉。大军压城，史可法对诸将说，吾视与城为训，然仓皇中不可落于敌人手中已死，谁为我临期成此大捷者？希望部将成全他以身殉国的意志，因为无子，便以副将史德威为嗣子，托他安排自己的后事。扬州城守到4月25日，城西北角崩塌，史可法见势不可为，引刀自刎。部将们抱住他阻拦，史可法大呼德威，德威流泪不能直道，残兵且战且退，退到扬州旧城小东门，大兵蜂拥而至，史可法瞠目高呼，我史格布也，遂被直至南门多铎处。多铎见到史可法，待以宾礼，尊称先生，婉言劝降，想要他帮助收拾江南。史可法道，我为天朝重臣，岂肯苟且偷生，做万世罪人哉？我头可断，身不可辱，愿速死，从先帝于地下。同时殉难的还有翰林院庶吉士吴尔勋、知府任明玉、江都知县周之卫、罗福龙等，不可胜计。史德威回忆，当日史可法慨然就义于扬州南城楼上，被重兵分尸。临终前，他对多铎说，成王欲亡，我意已决，即披尸万段，甘之如饴，但扬州百万生灵既属于你，当事已宽大，万不可杀。殉国是他作为读书人的选择，而百姓应有活下去的机会。然而扬州城仍惨遭屠戮，积尸如山。史可法的遗体不知所终，史德威按照他的遗言，将其衣冠葬于梅花岭前。史公祠廊柱上有浙东朱武章楹联，石菊泪残旗，杨柳城边悬落日，衣冠复古处，梅花岭畔半孤钟。石菊泪残旗，无可挽回而义无反顾，最令人感慨。史可法其实看得很清楚的，顺治二年正月，原本高杰已经被史可法感化，率师北上谋划恢复，却被许定国诱杀。史可法听说之后，流涕顿足，叹曰，中原不可为矣。到扬州城被围的时候，他已下定了必死的决心。4月19日，他写了五封遗书，其一曰，败军之将不可言勇，复国之臣不可言忠，身死封疆，时有余恨，得以骸骨归中山之策，求太祖高皇帝见此心，余愿足矣。已有4月19日大明罪臣史可法书。先言国事，然后禀明母亲、夫人、叔父、兄弟等，然后又感慨不能报国。
21日的绝笔中，他说：“北兵于18日围阳城，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随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无益，不如早早决断也。”他清楚胜无可能，唯有以死报国。而且时局到了这步田地，朱振不发援兵，小朝廷坐视不救，史可法不能阻止马士英拥立福王，不能在朝争中取胜，只能凭一腔忠勇守孤城。他输得太君子，因为福王已经登基。他在达多尔衮书中还要说：“今上天纵英明，刻刻以复仇为念，庙堂之上河中体国，借咒之事引气枕戈，忠义民兵愿为国死。”还要在多尔衮面前为那么不成器的君主掩饰。第五封遗书说：“可法受先帝厚恩，不能复大仇；受金上厚恩，不能保疆土；受慈母厚恩，不能被孝养。遭时不遇，有志。”

0: 金上厚恩是他作为一个读书人不得不耳的隐忍，天下早就无可挽回了，史可法独木难支。对他来说，早一点殉国殉崇祯皇帝，恐怕要比勉强支撑南明局面要好过得多。比起亡国的悲慨，看着自己人倾轧争权置家国于不顾，更为愤懑无力。他只能在奏疏中劝告福王，生死之际却仍要将君臣名分守得清清楚楚。对一个妻不可的昏君，因名分已定还不肯有微词。史可法能说出的最重的话不过是：独恨不早从先帝与地下耳。这样近乎迂直的君子是罕见的，从来不乏识时务的聪明人，但在巨变之际又绝不可少史可法这样的人。在完全清楚现实利害的情况下，为实现某种道德理想而牺牲，忠君也好，臣节也好，并不必然是最高的道德。在生民更大的利益角度来看，确实不是。甚至哪怕这种道德义务的对象有种种劣迹，但是看得清做得彻，以一己之身屡建道德，本身就是一种极高的审美行为。
1: 听众朋友们，诗词地理文化读物《扬州的灵沼》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里，作者石任之，演播赵亮，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意思，我想坐地铁，请问这怎么用？
1: 哦，这个扫这个。
0: 该点哪儿？扫哪儿？
1: 我要上班去了，我是来不及了。您问问别人吧。
2: 请问先刷卡还是先按按钮？
3: 哎呀，前面怎么这么慢呢？
4: 哎，能不能快点啊？后边这么多人呢。
5: 姑娘，这个自助付款怎么弄啊？我扫了半天没反应。
6: 您对着商品条码扫就行，屏幕上有提示呢。
5: 在哪儿啊？我看不清字。
6: 哎，后边都等着结账呢。哎，不行就去人工柜台吧。
7: 如果有一天你也走得慢，听得慢，学得慢，你希望生活怎么对你？关爱老人，从多一点耐心开始。
8: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9: 远离 emo，
1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2: 我陪着你。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101.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2: 你乐听回广播了吧？
3: 是
2: 的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忠孝廉，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国庆节好，欢迎您在国庆节收听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廉，我是主持人尚远。相声反映生活，讴歌美好，相声艺术工作者从上个世纪50年代就开始创作表演歌颂型作品，他们把创作的目标朝向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这其中有很多作品是写大好形势的，有的是赞颂先进代表的，有的是颂扬新的精神的。今天我们请您欣赏的是马季先生在他青年时代创作并表演的一个优秀作品《找舅舅》，这是马季先生1959年创作并和唐杰忠二位演出的，由中央电台录音向全国播放，广受欢迎，也成为了歌颂型相声的代表作。下面请您欣赏马季、唐杰忠合说的《找舅舅》。
2: 说相声啊，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
3: 哦，对了
2: 啊，首先说得脑子聪明。
3: 那是啊，脑筋得快，
2: 口齿得伶俐，
3: 不错，
2: 眼神得好。
3: 哎，
2: 你看这眼睛非常重要
3: 啊，
2: 做个相声演员啊，那眼睛相当重要。
3: 哦，您的眼睛怎么样？
2: 这相当好。你看，让我看一件什么事情啊？
3: 啊，
2: 我分析的那么透彻，
3: 哦，
2: 看得那么清楚。
3: 是啊，
2: 你比如说我看你吧，你往这儿一站，就看你这样啊，
3: 嗯，
2: 你大概是经常的出门。
3: 哦，对呀，
2: 对不对？
3: 啊，因为我们经常到各地去巡回演出。
2: 哎，看得出来嘛？
3: 哎，这能看出来吗？
2: 看得出来啊。
3: 啊，
2: 你看你这个儿长得不算高吧？
3: 哦，这个儿不高跟常出门有关系？
2: 当然有关系了，你老在外头跑啊。
3: 啊，
2: 今儿上东北，明儿上西南，日久天长你就磨短了。
3: 我没听说。
2: 看起来你去过的地方还不算少。
3: 对了，我去的地方很多呀。
2: 啊，
3: 你像东至上海，西至拉萨，南至广州，北至满洲里，差不多的地方我们全去过。
2: 看得出来嘛。
3: 这也能看出来。
2: 你看你这眼睛个儿挺大吧。
3: 哦，这跟眼睛还有关系？
2: 当然有关系了，你老在外头跑去
3: 啊，
2: 今儿上这儿看看，明儿上那儿开开眼，日久天长你那眼珠子就瞪大了。
3: 我这眼睛没事净瞪着我，不像话。
2: 哎，我前些日子出了趟远门。
3: 哦，您去了趟哪儿啊？
2: 去了趟东北。
3: 东，哦，沈阳。
2: 东北。
3: 那是鞍山。
2: 东北。
3: 哈尔滨。
2: 东北。
3: 东北。干脆您说上东北哪儿得了？
2: 包头。
3: 包头。包头那是东北啊。那是西北。
2: 哦，那是我转向了。
3: 跟这个地理常识可太差了。
2: 没看你不太爱出门吗？
3: 嗯，
2: 这次去包头啊，是想找我一个亲戚。
3: 哦，
2: 十几年没见了，我母亲啊很想他，打发我出去去找一找。
3: 哦，找您的亲戚。
2: 哎，
3: 什么亲戚啊？
2: 就是我姥姥的儿子，我爸爸大舅子，我妈的哥哥。
3: 嘿，我说你这么说不嫌费事啊？
2: 这样说全面一点。
3: 对，你全面了，我听着可费劲了呢。
2: 就是找我舅舅去。
3: 对了，就是你舅舅。
2: 我临走的时候，我母亲呢，给我一封信。
3: 就是你母亲写给你舅舅的信。
2: 不是，我舅舅写给我母亲的信。让我拿着这封信去找他去。
3: 哦，按照这个信上的地址去找。
2: 哎，哦，
3: 那好。
2: 走的时候呢，我准备了风镜、风衣、手电筒、指南针、大水壶、小水碗，背上一大口的菜包子。
3: 你这搬家呢是怎么的？啊，
2: 这是去包头必须用的呀。我舅舅说过，你要到包头去，不带这些东西，到那儿渴也把你渴死，饿也把你饿死。
3: 哦，那你带那个风镜、风衣干什么呢？
2: 这么一说，你没去过包头。
3: 哦，我没去过包头。
2: 你去过，怎么连这点知识都没有啊？
3: 嗯，
2: 我舅舅信里写的明白。
3: 哦，
2: 说包头市这地方是天苍苍，海茫茫，风沙牛马骆驼羊。
3: 哦，
2: 那风沙大极了，刮起来就是浑天地黑，你没风镜风衣行吗？
3: 哦，那你带那个手电筒干什么呢？
2: 我舅舅信里写的明白。
3: 嗯，
2: 他说包头市这个地方一共才七个路灯啊，漆黑半夜什么也看不见，万一让骆驼给你绊趴下呢？
3: 这没听说过。那个指南针呢？
2: 我舅舅信里写的明白。嗯，那地方老刮大风啊，一刮刮的是房子倒的倒，塌的塌，万一把我刮跑了，我看看东南西北啊。
3: 那大水壶小水碗儿，
2: 我舅舅信里写的明白。嗯，
3: 全按这封信办事儿。
2: 他说在日本时期那时候造了一个自来水厂子，就一条水管，中国人不许喝，你到那儿你不带这些东西可以把你渴死了。
3: 那你那一大口的菜包子，
2: 我舅舅心里写的明白。
3: 我就知道你还这句。
2: 就是那地方生活条件相当苦啊，一年四季吃不着青菜，吃那个炒米，喝羊奶，顶多来点油麦面，你不带干粮饿也把你饿死了。
3: 这都哪儿听来的？你带这么多东西它不沉呐？
2: 沉不要紧呢、下火车之后骑骆驼的时候往背上一搭就走了。
3: 不是啊，嗯，骑什么？
2: 骑骆驼。我舅舅信里写的明白。
3: 哎，你就别提这信了。
2: 是他说过吗？他说你上包头去啊，那火车不能直通。你下火车之后还有好几十里地沙子路呢。你说我不骑骆驼我骑谁？
3: 这谁也不让你骑啊。
2: 还是的呀，
3: 现在火车直通包头。
2: 哦，直通了。
3: 对了，
2: 那更好了。上火车我这么一看地方还挺宽敞。我找地方睡个觉吧，把鞋脱下来躺在那儿我就睡着了。睡得迷迷糊糊，就听咣当一下子
3: 车停了，
2: 到站了。旅客们都下车，我想我也赶紧准备吧。
3: 是啊，
2: 戴上风镜，穿上风衣，左手拿着手电筒，右手攥着指南针，背上大水壶，带上小水碗，扛上一大口的菜包子。走了没几步，我觉得不合适，我又回来了。
3: 你怎么又回来了？
2: 我忘穿鞋了。
3: 嗨，你倒忙的是什么呀？
2: 赶紧把鞋提上啊！我下火车这么一看呢，大概还错地方了。
3: 怎么错地方了？
2: 不像包头啊。
3: 怎么不像呢？
2: 我舅舅给我介绍过呀。说包头这地方就那么一点儿。工厂也不多，也就一两个。一看这车站怎么这么大个儿啊？这不像包头的车站，有旅客休息室、军人候车室、行李房、问询处，站台上五颜六色鲜花布置得非常漂亮，跟大城市车站一样啊。
3: 人家现在扩建成大城市了。

0: 算包头啊？
1: 那当然是了。
0: 好嘛，
1: 等我回头一看呢。
0: 啊，
1: 哎，是包头。
0: 哦，你看见骆驼了？
1: 看见四个。
0: 在哪儿啊？
1: 在墙上呢。
0: 哎，在墙上。骆驼跑墙上去了。
1: 什么骆驼？
0: 你不说有四个吗？
1: 包头车站四个。
0: 哦，四个字啊。你倒说清楚了啊。
1: 肯定是包头了。
0: 嗯嗯，
1: 我往前走吧。
0: 哎，
1: 走了没有两步，哎呀，
0: 是什么毛病？一惊一乍，
1: 我发现了直挺挺一条柏油大路
0: 啊。
1: 一眼望不到头，两边都是高大的楼房啊。
0: 那都是解放以后新盖起来的。
1: 往左右这么一看呢，哎呀，
0: 又怎么了？
1: 连公共汽车都有了。
0: 嗨，这有什么可奇怪的？
1: 再往前走两步，哎呀，
0: 你怎么意思呢？
1: 大烟囱一根一根，好多根，那都数不过。

0: 那儿去多少钱呢？给他多少钱他不拉你、啊、
1: 那是啊，你没地址人家怎么拉呀？
0: 给他地址他也不拉。
1: 怎么呢？
0: 他说您去这个地方啊、解放以后扩建成大马路了，没地方给您找去。
1: 有那怎么办呢？
0: 我一想我先找工厂吧。
1: 哦，你舅舅在工厂呢。
0: 啊，他在工厂。
1: 在哪个工厂啊？
0: 在马掌工厂。
1: 马马掌工厂？
0: 那就打马掌的那工厂。
1: 嘿，我还没听说有这个工厂呢、你舅舅姓什么？
0: 姓陈呢。
1: 哦，叫什么名字？
0: 那不知道。不
1: 他这工厂在什么地方？
0: 那不知道。
1: 具体在哪个单位？
0: 那不知道。
1: 全不知道你怎么找啊？
0: 我有一样我倒知道。
1: 哦，哪一样你知道？
0: 我舅舅是男的。
1: 这废话，他不男的怎么着？跟不知道一样，干脆告诉你没法找。
0: 鼻子下头有嘴还不会打听吗？
1: 哦，对了，你可以打听打听。
0: 前面有一位警察，我跟他打听一下。我说警察同志，您告诉我咱们包头这工厂在什么地方？他说你找哪个工厂啊？我说回见吧同志。
1: 你怎么回见了？
0: 我知道他在哪个厂啊。
1: 瞎蒙。
0: 这位大概也不太详细
1: 啊，
0: 我找别人再问一问得了。
1: 对了，
0: 我往前走了走，往西一拐弯，往回一抹头，又瞧见一位警察。
1: 那您再问一问吧。
0: 再跟他问一问。
1: 哎，
0: 我说同志咱们啊回见吧同志。哎，
1: 怎么没问就回见了？
0: 还是那位警察。
1: 哦，又转回来了。
0: 我都转向了。
1: 好，
0: 我刚要走，他说同志你先别走，我详细给你介绍一下吧。你恐怕是从外地来的。咱包头市这地方相当大，方圆有好几百公里，分布了有很多区，你找哪个区？我说我回去。
1: 你怎么回去了？
0: 我知道他在哪个区。
1: 对呀，
0: 想不到包头这地方发展这么快，变成个工业城市了。
1: 人家包头啊现在就是重工业城市、
0: 哦、
1: 那叫钢城。
0: 警察给我介绍那几个工厂我倒是都去过了
1: 啊。找着你舅舅了？
0: 甭说我舅舅，连我都快找不着了。
1: 怎么连你都找不着了？
0: 那工厂太多了，你到工厂区去看吧。大烟囱一根一根又一根，厂房一片一片又一片，我挨那绕了好几遍，急得我浑身直冒汗。
1: 哎，我好嘛，你这赶折来了，
0: 没地儿找去。
1: 你这是瞎撞。
0: 哎，这不能怨我呀。
1: 那怨谁呢？
0: 怨我舅舅啊。
1: 嗯，
0: 明明包头市这地方相当大嘛，他就干那么一点的地方。
1: 哦，对了，他这个
0: 明明这地方工厂很多嘛，他就干一两个小厂子。
1: 你舅舅这
0: 明明这地方是个工业城市嘛，他愣干生活条件很苦。
1: 你听我说，
0: 明明这个地方
1: 不是。你怎么意思呢？像话吗？你
0: 我生气呀、啊！
1: 你生气，你冲我直目瞪眼的干什么？哪儿的事？
0: 转了半天、有一位同志跟我说了、说同志你别在这儿瞎撞了。
1: 对啊，
0: 你是不是到那个包头钢铁公司去找一找啊？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0: 到传达室我问去了。我说同志，您查一查我舅舅是不是在您这公司工作呀。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在哪个部门啊？我说这我都不知道啊。哎呀，你是不是从外地来的？他知道我从外地来的，
1: 看出来了。
0: 哎，知道我找人呢、找不到，心里很着急。
1: 哎，
0: 他说同志你甭着急了，只要你舅舅在我们公司工作，我们一定想办法帮助你找到啊。你坐这儿休息一下吧，我到里头给你找一下去啊。
1: 行。
0: 一会儿功夫他从里头就找出一位来。出来我这么一瞧啊，
1: 是你舅舅。
0: 不太像。
1: 怎么？
0: 那梳俩辫儿。
1: 梳俩辫儿。哦，女的
0: 啊。
1: 那当然不像了，
0: 抱着一大摞人名册
1: 啊，
0: 冲着我就说：“同志，你是不是找人的呀？你顺我这人名册先找一下得了。”
1: 我说：“啊，
0: 嗯，
1: 你舅舅叫什么名字？你不知道，这人名册也没用啊。”“
0: 有用啊。”“
1: 怎么？”“
0: 人名册上有相片啊。”“
1: 哦，
0: 我临来的时候啊，我母亲给我一张我舅舅的相片，两张一对，不就对上了吗？”“
1: 哎，这还行，
0: 是吧？”“哎，那我整对了一上午，一个也没对上来，根本没我舅舅那模样的呀。”“
1: 哦。”你舅舅那照片什么模样？
0: 就是我姥姥抱着他系着花兜兜。
1: 那不是小孩吗？
0: 是啊，
1: 那玩意儿你对八年也对不上啊。
0: 实在没办法了，

0: 志说这样得了，嗯，明天呢我们派一个同志啊陪着你到我们公司所属的这些工厂去找一找，好不好？ 第二天马上派了一个人陪着到各个工厂去找我舅舅去，刚要下汽车就听前面叮咚叮咚，
1: 哦，那是炸药崩山呢，嗯，
0: 欢迎我呢。
1: 好嘛，人家欢迎你去找舅舅
0: 啊，有十好几个人手里拿着小红旗冲我就喊着，喂，同志别过来，这边还有仨没响呢。喂，
1: 还是开山呐？
0: 那是开山呐，
1: 可不是怎么着？
0: 我想我别过去了。
1: 是啊，你得注意安全。
0: 我远处看看吧。啊，嚯，山上还跑电车呢。
1: 对了，那是拉矿石的电机车。
0: 哦，电机车一条龙似的来回乱跑。嗯，破碎机来回乱撞，电铲子来回乱抓，打眼机上下乱捅，嚯，房子来回乱晃。
1: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怎么乱呢？他也不出那铁轨。
1: 这废话，
0: 可不是，那破碎机
2: 来回乱撞
0: 啊，大块的矿石搁破碎机里，叮当几下撞碎了，拿去好炼铁呀、
2: 啊。哦，电铲子来回乱抓，
0: 那到处都是矿石啊。空汽车一过来，大电铲子一抓，装他仨汽车、五个汽车的。
2: 哦，打眼机来回乱捅，
0: 给地下放打眼放炸药，知道吗？
2: 啊、
0: 上下乱捅不是？
2: 那房子来回乱晃。
0: 我坐汽车坐晕了，
2: 全让他赶上了。
0: 哎，那我整转了这么一天，
2: 啊，
0: 晚上我坐专车又回去了。
2: 怎么？嗯，找着你舅舅了？
0: 没找着，
2: 没找着。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那没有我舅舅，你泡也泡不出来啊。嗯，
2: 对呀、啊，是泡不出来。
0: 第二天他带着我上高炉那儿看一看。
2: 哦，那是炼铁厂，
0: 他们那炉子。

0: 我在
1: 有一座，
0: 一座
1: 加四座，
0: 那是五座；
1: 那是减两座，
0: 那是三座；
1: 乘五座，除六，加多少了？这
0: 我糊涂了，我有这么算账的？
1: 反正炉子太多了，我也没数过来。
0: 哎，反正多就是了。
1: 各式各样炉子都有。
0: 都有什么炉子？
1: 有平炉，
0: 平炉那是炼钢的；
1: 有高炉，
0: 高炉是炼铁的；
1: 有这个转炉，
0: 转炉也是炼钢的；
1: 有吊炉，
0: 也是啊，吊炉炼钢。
1: 烙烧饼呢？
0: 烙钢铁厂烙烧饼啊？
1: 不是，我们出钢铁厂进职工大食堂吃吊炉烧饼。
0: 你倒说清楚了啊。

0: 上那机械厂，
1: 嗯，
0: 由南门坐汽车三天愣没到北门，
1: 那是这悬了这个。由南门坐汽车三天没到北门啊？
0: 啊，他中间挖沟过不去啊。
1: 这是废话。
0: 你说这么大厂子哪儿找我舅舅去？我一想，干脆啊，我回公司得了。
1: 回公司怎么办呢？
0: 回公司求他们再帮助我想想办法呀。
1: 嗯，那也行。
0: 回公司，我一进大门口啊，瞧见对面有一大光荣榜，
1: 嗯，
0: 上头有三个先进生产者大照片，底下有他们的名字。
1: 哎，那你可以瞧一瞧，
0: 看一看这有，哎，我舅舅有啊，这全。头一个这肯定不是了。
1: 怎么着？
0: 蒙族屠工抗日不渡？
1: 那不是。
0: 第二个工人陈志友。
1: 哦，这个也许是啊。
0: 怎么见得？
1: 这姓陈呢？
0: 姓陈都是我舅舅啊。
1: 对对呀，
0: 这肯定不是这个。
1: 那怎么见得肯定不是呢？
0: 这才十六岁啊。
1: 十六岁。
0: 嗯，
1: 不是这个。
0: 第三个，哎呀，这还没名字。
1: 嗯，
0: 陈工程师。
1: 嗯，这可能是。
0: 不能啊。
1: 怎么？
0: 打麻掌哪有工程师啊。
1: 哦，这么说全不是了。
0: 跟着我去的那个同志，他跟我说了，同志，你也别这么主观估计。
1: 嗯，
0: 这个陈工程师也许是你舅舅，他就在二楼的办公室办公，你上去去看一看。
1: 嗯，
0: 咱们这公司解放以后培养了大批有经验的工人当工程师了。
1: 哎，这话也对，
0: 我一想这也有道理。
1: 嗯，
0: 我上去看一看。
1: 嗯，
0: 我一人腾腾腾跑到二楼，我往回一拐弯，从这门里出来一老头，
1: 嗯，
0: 我没瞧见他，咣，我们俩就撞上了。
1: 你倒留点神呢。
0: 我赶紧给人道歉吧。
1: 啊，
0: 哎，我说对不起同志，不是老大爷，哎，舅舅。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干嘛管人叫舅舅？
0: 哎，他是我舅舅，我认出来了。
1: 哦，你舅舅有什么特点呢？
0: 他有鼻子。
1: 有
0: 他鼻子下边有个痦子。
1: 嘿，吓我一跳。
0: 我说舅舅，您还认得我不认得我了？
1: 啊啊，
0: 我叫猴四啊。
1: 小名都出来了。
0: 哦，你呀，啊，呵，一会儿你怎么长这么高了？我又嫁了出来的时候你才这么大
1: 啊。
0: 那脚不压的呀。
1: 嘿，你倒说清楚点
0: 啊。那走啊，跟我上办公室休息休息。
1: 嗯，
0: 他给我让到办公室，他给我去沏茶，我坐在沙发上，我心里这通
2: 高兴啊。
0: 生气哟。
1: 生什么气呢？
0: 我怎么不生气啊？
1: 嗯，
0: 你还记得那封信不记得了？
1: 哦，怎么
0: 明明包头市地方很大，工厂也很多，是个工业城市吗？我舅舅写这封信偏偏说地方不大，生活条件相当苦，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1: 哦，对啊，你可以问问你舅舅。
0: 当时我就问他了。
1: 嗯嗯，
0: 我说舅舅，你怎么给我写的这

0: 主持人尚远和您过会儿再见。
1: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2: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4: 女高音独唱，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演唱者上海歌舞团朱逢博，伴奏严玲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吧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十一期间为您播出的是歌颂型相声佳作的欣赏，下半时呢我们请您听京九演绎。这个节目鲜明的热情的歌颂了京九铁路的建设者无私奉献的精神和不畏艰难的英雄气概，在艺术效果上达到了一庄一谐，雅俗共赏。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侯耀文、石富宽合作表演的相声《京九演绎》。
2: 啊，这个人是小眼睛对吧？啊，对了哈，我看看，没有胡子对吗？啊，对了，这个厚嘴唇对吗？
3: 啊，我呀，
2: 对了，没有鼻梁子对吗？啊，那就对了，同志啊，我就找你啊。
3: 你行了行了，还找你呢。干什么你这是？
2: 啊，这是这么回事
3: 啊，
2: 我是个铁路工人，在京九线上正打着隧道呢。
3: 哦， 哦， 哦，
2: 这不是领导让我到北京啊，把我们工地上的情况给我们铁道部的领导和同志们汇报一下子。
3: 哦，听出来了
2: 啊，
3: 您那一定是劳动模范。
2: 不对，我们是劳动奉献。
3: 那您是？

0: 先进个人。
1: 不对，
0: 我们是先为别人。您是筑路先行。
1: 不对，我们是干啥都行。
0: 您是四化功臣。
1: 不对，我们是普通工人。
0: 那您是？
1: 不对，
0: 我还没说呢。啊，我别说了，说了半天全不对。
1: 不对，你这个话其实都说对了。哦，但是这个话你说行，我自己就不能这么说了。
0: 为什么呀？
1: 我还想进步呢。
0: 哦，他这谦虚呢。
1: 对，
0: 哦，这么回事。
1: 对对对。对，
0: 找我到底什么事儿啊？
1: 是这么回事
0: 啊，
1: 我不是到北京来汇报吗？
0: 嗯，
1: 我有一个发言稿子，我们领导说这个发言稿子不大理想，想找你们文工团的同志啊给帮帮忙吧。
0: 哦，这主意不错，
1: 好不好？
0: 这样，
1: 嗯，
0: 把你那个发言稿子
1: 啊，
0: 你先念念，我听听。
1: 太好了
0: 啊，
1: 我念念你听听。
0: 哎，
1: 你多帮忙吧。
0: 啊，不客气，
1: 好不好？
0: 哎，
1: 我念你听啊。
0: 嗯。

0: 窑子整理好的那个人。
1: 我告诉你啊，在这个铁路文工团啊，我又说相声又讲评书，
0: 好，两门都抱着。
1: 帮着你呀，排这玩意儿不是吹牛，我有富裕。
0: 你多帮忙吧。
1: 来来吧。
0: 好，
1: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
0: 等等，
1: 我这儿我就得拦您一下，
0: 还什么没说呢就拦住了。
1: 那是您这个汇报材料有题目没有？
0: 有题目。
1: 这个题目叫
0: 做京九铁路工作情况汇报材料之一。
1: 你听听，你这多大呀，不行，
0: 就这么写的
1: 不吸引人。
0: 那你给帮帮忙，怎么吸引人呀？
1: 我帮着你琢磨个名字
0: 你说呗。
1: 京九演义。
0: 这个演义是怎么个意思啊？
1: 嘿，看过电视剧《三国演义》没有？
0: 看过呀。
1: 演义就是特别有意思的故事。
0: 我这么念行吗？
1: 没问题你就这么演保证火。
0: 火了。
1: 火了。
0: 好，
1: 你讲吧。
0: 京九演义啊，
1: 别嘀咕，这需要自信。自信一点。
0: 京九演义。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我叫李铁柱，我是个普通的铁路工人。我长得也很普通，穿的也很普通，工作也很普通。我对我自己没有什么可介绍，我只是介绍我们这个集体。
1: 等等，这儿还得拦您一下子。
0: 怎么又拦住了呢？
1: 你看，领导上把你派到北京，向部里汇报。
0: 不是我不愿意来呀，我工地上忙极了。
1: 是你既然来了你就是铁路工人代表啊。
0: 我怎么能代表啊？
1: 你别老普通，你得树立一个铁路工人的一个高大形象啊。
0: 我怎么树立这个？你有词吧？
1: 有啊。
0: 有吗？
1: 嘿，我们评书里头专门有这方面台词。
0: 评书里还有我了？
1: 有。
0: 那你多帮忙吧。
1: 这样我先给您开个脸儿。
0: 开脸是怎么个意思？
1: 你别捂着，您那捂那叫开瓢，我是开脸儿。
0: 开脸怎么意思？
1: 术语，就是把您这个模样长相形容一下，大伙儿加深印象。
0: 太好了，你多帮忙吧，
1: 好不好？
0: 我给你学吧。
1: 注意啊，
0: 你怎么说我怎么说。
1: 我怎么来你怎么来。
0: 好，
1: 注意啊。说评书了
0: 这怎么？
1: 话说铁路工人李铁柱。话说铁路工人李铁柱。
0: 我怎么像个小偷似的呢？我在这
1: 主意跟我学今年50多岁。
0: 今年
1: 长得大叫。
0: 同志，我拦你一下子吧。
1: 怎么了？
0: 怎么50多岁了？
1: 多大？
0: 我今年才31。
1: 你多大？
0: 我31。
1: 哎呦妈呀，31怎么这么老啊？这一脸褶子了都。
0: 这个褶子我吃着这个石头粉子呛的，
1: 这头发白了。
0: 这是来的时候忘了洗头了吧？
1: 这眼珠子可都是红的，
0: 这是为了抢工期我们加班来的。
1: 这脸也太黑了，
0: 这是露天干活晒的嘛。
1: 我说看着显老。
0: 你看着显老，我们心里头年轻。我们心里也就20来岁。
1: 我说
0: 我们干起活。
1: 这个里边我就不管了咱就说这外表。
0: 里边你们不管。
1: 不管咱就说这外表。
0: 外边吧。
1: 注意听。三十多岁。
0: 31了。
1: 30多岁。
0: 好了，别说50多岁。
1: 话说铁路工人李铁柱今年30出头。
0: 对了，
1: 黑灿灿的脸庞，黑中透紫，一副卧蚕眉，一双豹子眼，两眼是炯炯的放光在这隧道里恰似两盏明灯，是忽隐忽现的。
0: 这不是闹了鬼了吗？这不是
1: 脸上看一道道的皱纹似刀劈斧砍，三下桥一副刚然有如利剑，真忙看身量倒有一丈开外说出话来如同虎啸龙吟，一声断喝震得隧道里的石头是嘎嘎

0: 的跺墙，紧接着就是计划
1: 了。同志，你别说了
2: 啊！怎么了？
1: 我得回老家了。
2: 怎么干好好活回家呀？
1: 你听啊，我一说话都引起塌方了，那准得把我开除了啊！同志，
2: 怎么了？
1: 再说你形容的这个人，他你这好像不是我呀？
2: 谁呀？
1: 好像是那个张飞呀，同志。
2: 啊，那个张飞那词儿我熟。
1: 你熟也不行，你得说我呀，同志。
2: 咱这不是演绎吗？
1: 演绎你也得说我们工人的样子。
2: 那你说说你们京九线上的工人什么样？
1: 我们京九线上的铁路工人那真是埋头苦干，默默无闻，一心扑在工作上，从来不会瞎嚷嚷。为了京九大会战，十几万铁路工人齐上阵，那真是逢山开洞，遇水架桥，累点儿我们结实，苦点儿我们踏实。为了四化建设，我们勇当开路先锋。
2: 我说啊，你早告诉我呀！
1: 怎么了？
2: 十几万人齐上阵。
1: 对呀，
2: 一个心眼往前跑，
1: 一个心眼往前跑。
2: 这词儿就得这么说了。
1: 你说我给你学吗？
2: 注意听，
1: 多帮忙吧。
2: 各位，忽听党中央一声号令。铁路工人如潮水一般是蜂拥而来呀，
1: 人太多了，
2: 一个个低声的呐喊，了不得啦，快看呐，铁路工人来啦，别让困难跑了吧，在这万军当中见一黑脸小将。
1: 谁呀？
2: 此人正是李铁柱。
1: 就是我。
2: 只见他胯下一匹伯龙马，双脚一颗刺马针，如同闪电一般，哇，直奔九龙而去。
1: 说呀，
2: 完了，
1: 完了
2: 啊！
1: 你跑了就完了，没你事了。
2: 啊，这里本来就没我什么事，
1: 没你什么事
2: 啊！
1: 我听你这个话里话外，你这个意思是煽动我当逃兵啊？你这是
2: 没啊？
1: 啊，
2: 我这是变着法用这评书的词儿，我夸你们呢。
1: 你还夸我呢？
2: 啊，
1: 你让同志们听听，我们工人同志们没黑日在白日在工地上干活，我上九龙干什么去？
2: 不是，这说你呀，一马当先，你先到了九龙了。
1: 对了，我就问你，我上九龙，我骑马干什么？

0: 这么好，哦，没有集体的力量，我们就不能战胜塌方。没有集体的力量，
1: 等会儿，
0: 我
1: 等会儿，
2: 怎么了？
1: 还有塌方呢？
0: 对了，有塌方，
1: 这样啊。

0: 喜欢出声的呢？
1: 不是，因为那观众他没见过塌方。
0: 哦，我明白了。哎，你说你们这个观众爱挺玩命的是吧？
1: 哎，对对对，哦，你说的越详细越清楚越好。
0: 哦，我给你说说吧。嗯嗯，同志们，这个塌方啊太可怕了。
1: 哦，你也知道害怕。
0: 对了，我们也是人啊。
1: 嗯嗯嗯。
0: 不过我们怕的不是个人的安危，
1: 那您怕的是？
0: 我们怕的是拖延工期。
1: 哦，
0: 那天中午一点多了，我一看差不多该吃饭了。
1: 嗯嗯，
0: 我说同志们，休息休息，吃饭吧。
1: 哦，
0: 我这个话还没说完呢，就听咔嚓一声。哎，
1: 怎么了？
0: 这个石头裂了个大缝。
1: 哟，
0: 紧接着那个水哗就出来了，
1: 还有水呢，
0: 冰凉冰凉的水，一会儿就齐腰深了。
1: 哦，
0: 我说同志们呀，注意保护扁墙啊。
1: 哦，
0: 这个扁墙一倒了，这个顶子可就下来了。
1: 哎呦，
0: 我这个话还没说完了，就听咔嚓一声。哎，
1: 又怎么了？
0: 塌方了。
1: 哎呦，
0: 当时那个石头子啊砸得我们这个工作帽是当当的响啊。
1: 是，
0: 那个石头粉的呛得两眼睁不开呀。
1: 嗯，
0: 砸的同志们是东倒西歪。
1: 嗯，
0: 往前一走就往水里头栽呀。
1: 你等会儿，
0: 我当时我你别等啊。哎，这个就塌方要紧。
1: 我跟你谈点事儿。
0: 你什么事呗？
1: 有大块石头掉下来没有？
0: 多大的吧？
1: 就是饭碗这么大的。
0: 哎呀，到处都是。
1: 那个面盆那么大的，
0: 一个劲儿的往下砸呀。
1: 米缸那么大的，
0: 一块挨着一块，
1: 那个饭桌那么大块，
0: 那简直就是，你是饿疯了吧？你是
1: 怎么叫我饿疯了？
0: 不是你说了半天你没离开吃的吗？你，啊，
1: 不是，我就是意思问，有大块的石头掉下来没有？
0: 有大块的。
1: 有啊。
0: 我抬头一看，
1: 啊，
0: 有这么大一块石头啊，同志们。
1: 嗯，
0: 有双人床板那么大呀。
1: 哎呦，
0: 这块石头要是掉下来，我们工人就完了。
1: 多大呀？
0: 哎，这块石头
1: 啊
0: 横着倒有七八尺，立起来倒有一丈长，三五千斤打不住，七八千斤还不让。
1: 凉了个凉了个凉了个凉，他这说山东快书来了。
0: 不是说山东快书，我说的都是实际情况啊，同志。
1: 行了
0: 啊，
1: 这段
0: 啊
1: 教我了，
0: 教你了，
1: 保证精彩。
0: 你多帮忙吧，
1: 你得这么说。
0: 怎么说呗？
1: 哼，话说铁路工人李铁柱，
0: 对了，
1: 带领着重工人正在挖掘隧道，
0: 是
1: 干的那叫热火朝天。
0: 没错，
1: 铁路工人都什么样？
0: 什么样？
1: 那真是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黑的黑似铁，红的红似血，一个个太阳穴鼓着，眼珠子瞪着，葡萄肉翻着，腱子肉绷着。
0: 我带了一帮少林寺的和尚，
1: 手拿工具，你争我抢，为了提早完成工期，干的那叫一个不让一个。
0: 太对了，
1: 干着干着就听有人喊道：“不好，
0: 嗯，
1: 要塌方。”
0: 嗯，
1: 喊话的是谁？
0: 谁呀？
1: 不是别人，
0: 嗯，
1: 正是李铁柱。
0: 我喊的。
1: 只见他，
0: 嗯，
1: 扔下手里的工具，
0: 对，
1: 大喊了一声：“妈耶，快跑吧！”
0: 打住吧。
1: 怎么了呀？
0: 我问你，您说的这个人是你呀，是我呀？
1: 你呀？
0: 我呀？
1: 啊，
0: 我是大伙的头头啊，这塌方了，我领着头往外跑啊。
1: 不是，你跑外边扛木头，扛木头抢险。
0: 不对吧？
1: 这抢险？
0: 我听你刚才说的是妈呀快跑吧，你这个妈呀是怎么回事？你看看
1: 啊，他是这么回事。
0: 怎么回事？
1: 因为这个洞子里头
0: 啊
1: 有位女同志，她名字叫玛雅。
0: 哎呀，我这个洞子里出了个女的来
1: 啊！
0: 我说，而且你这个玛雅，玛雅的好像是个俄国娘们儿啊，这是
1: 啊
0: 啊！这个不对呀。
1: 对喽，这你就快开窍了。
0: 我怎么开窍了？
1: 你看这电影里、这电视剧都得有女的，
0: 那为什么呀？
1: 没他们不热闹。
0: 那有他们，我这个洞子里就热闹大夫了。
1: 这不是演绎吗？
0: 演绎，我同志，我跟你商量商量
1: 啊。

0: 真是无巧不成熟。
1: 怎么着？
0: 铁住他，抬头一看，哎呦，见一块床板大小的石头已经裂开了。
1: 对了，
0: 这块石头要是砸下来，
1: 怎么样？
0: 下边的工人就得砸成肉饼啊！
1: 没错，
0: 眼看这个石头缝子，越裂越大，铁住他扛起一根木头冲上前去，就听哗啦一声巨响。
1: 怎么样？
0: 你要问这块巨石到底掉下来没有？且听我下回分解。
1: 哎，你倒说呀！
0: 不能再说了。
1: 怎么了？
0: 嘿，这个地方咱得留个扣子。
1: 什么叫扣子？
0: 扣子都不懂
1: 啊？
0: 就是说的关键的时候
1: 啊，
0: 咔嚓
1: 啊，
0: 把它停住
1: 啊，
0: 这样嘿，听众他好追着你后边再听。
1: 哦，我明白了。那我问问你
0: 啊，
1: 我给咱们部领导汇报情况的时候，我这敢留个扣子吗？还得让部领导追着我听啊！
0: 啊，
1: 你这不是政治陷害吗，同志？
0: 我不管那个，我们说书的，我们不管底下坐着谁，我们该怎么使我们怎么使。
1: 不是，你怎么使不要紧，你可以等，我们不能等啊，同志。
0: 那么你们？
1: 我当时一看这个石头要掉下来了，我赶紧拿这个木头，捅我就给顶上了。我说同志们呀，这里太危险了，你们先撤出去吧。你猜我们工人怎么说的？
0: 说什么？
1: 队长，要死一块死，要活一块活，就是死也要保住隧道
0: 啊。
1: 你再看我们同志们，哪里危险往哪里上，哪里紧张往哪里冲。经过6个多小时的抢险，我们终于战胜了塌方，保住隧道啊，同志们！
0: 战胜塌方了。
1: 对了，
0: 大伙儿高兴不高兴？
1: 那当然高兴了。
0: 嘿，是不是咱得啊，庆祝庆祝？
1: 你又要干什么呀？
0: 这样，前面你爱怎么说怎么说了
1: 啊，
0: 都不管了，
1: 又不管了。
0: 嘿，我给你琢磨一段这个庆功会。
1: 琢磨一段庆功会，
0: 庆功会，
1: 那你说说我听听。
0: 别这么说啊，
1: 我怎么说的？
0: 话说铁路工人战胜了塌方，
1: 对了，
0: 那真是兴高采烈呀，
1: 人高兴。
0: 你抱着我，我抱着你，热泪盈眶。
1: 多热！
0: 工地上有放鞭的，有放炮的，有敲锣的，有打鼓的，霎时间就如同过年一般。有人喊道：“队长，你得请客呀！”那说：“对，咱吃生猛海鲜。”再说不成，这两天闹肚子，咱吃涮羊肉得了。
1: 不是，你说这工人都是哪儿来的呀？这是
0: 还有的说呢。
1: 啊，
0: 队长，什么也甭吃了。
1: 对了，
0: 发点抢险费
1: 啊，
0: 每人5000块钱，怎么样啊？
1: 不行。
0: 大伙儿一听说好啊，就这么办呐。
1: 我说什么了？
0: 铁柱一听这个高兴哦，
1: 我哪儿弄钱去？
0: 同志们，大伙儿放心啊，不单发钱，
1: 对，
0: 而且咱们放假3天，
1: 干什么？
0: 喝他个一醉方休。
1: 我
0: 们先到会计呢。
1: 我说，你别说了，同志
0: 啊，
1: 你不要说了，我们工地上没有这个事情啊，同志啊，
0: 没有这个事情
1: ，我们没有庆祝会。
0: 那你说的什么？
1: 我当时就说了一句话呀。
0: 你说的什么？
1: 同志们，洗洗脸，吃饭吧，明天早晨按时上工来。
0: 啊，
1: 就这个
0: 了。合着我排了半天全没用，
1: 你说的这些个我们工地上都没有啊，同志。
0: 我这不是演绎吗？
1: 对了，我算明白你这个演绎是怎么回事呢？
0: 怎么回事？
1: 你就是不了解情况，胡说八道啊你！
0: 哇呀！
2: 以上您听到的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金九演义》。这段节目的优点呢，在于在写作上、在表演上都充分运用了相声的艺术特长，包袱的安排有层次、有设计。那么这段节目还有一个优点呢，就是在歌颂性质的同时呢，还有一定的善意的劝诫和讽刺，在作品的内涵和审美层面上呢，也就更加多彩了。这段节目问世之后呢，得到了很多的好评，还曾经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也留下了不同版本的资料。好，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国庆节期间呢，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歌颂型相声佳作的集中欣赏。空中笑林，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北广资源智谷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下属企业的 AI 技术平台，面向企业提供 AI 落地部署服务与 AI 业务提效咨询。同时，我们搭建了 OPC 艺人公司创业社区，面向有 AI 创业想法的个人提供创业辅导，助力打造 AI 赋能的单人创业模式。我们将帮助您把 AI 能力融入业务场景。有相关需求的企业、个人创业者，欢迎致电400-015-5151 400-015-5151 咨询。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现在很多男孩女孩呢，可能都会比较在意自己的头发。
1: 没错。
2: 如果您现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那么您看一下是不是自己还是头发还在的幸运儿。啊，以及现在可能听到这儿以后就有离场的战友们，
1: 别走别走，我们今天要给您解决这个问题啊！
2: 哎，欢迎来到21世纪的护发修罗场。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卡诗的黑钻耀源洗发水，解决的就是我们男生和女生的头发问题。
1: 对，对于我们女生来说哈，因为我们经常会这个烫染漂三件套，每年折腾头发的次数啊还要勤。发尾分叉能当扫帚，头顶啊油光可见，发梢呢干如枯草。每天哎对着镜子扒拉看那发缝，瞳孔地震呀，又得说它是不是又变宽了呢？
2: 男生面临着什么样的情况？发际线上眼大撤退啊，梳头发的手法呢，从霸气的背头进阶到地方支援中央，依旧是一瓶多用的这样的洗发水能行吗？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卡诗黑钻洗发水真的是及时，而且是您真的需要的。
1: 对，当您的头发啊发出这种 SOS 的求救信号的时候，卡诗这个护发界的爱马仕就该登场了。咱们来扒一扒卡诗有多凡尔赛哈。他出身贵族，1964年生于法国巴黎，
2: 而且这款卡诗的鱼子酱啊，人们口中的鱼子酱能够带来什么呢？就是给您的头发带来非常非常丰富的营养，因为它有着成分。

0: 市场价现在基本上他们家的这个卡氏鱼子酱，也就是卡氏的这个黑钻洗发水，一毫升1块钱啊，现在的这个市场价。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299，带走1000毫升，同时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直接发到您手上，保真的。两瓶只需要499，更加便宜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卡式的卡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它的使用感受也非常非常好，
1: 是它是那种啫喱的质地的流动性特别的好，您稍微挤一点，它这个洗发水呢就能够搓出很多比较细腻的泡沫，特别耐用，而且头发用完了它之后柔韧有弹性，并且您还能看到那种很漂亮的光泽感，而且隔天这个发根依然蓬松，不会说那个您睡一觉它就塌了，不会的，您不用刻意的吹造型就能够充满这种空气感。
0: 另外它的香味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对，它的那种前调啊是柠檬，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尾调是白麝香，而且它的留香持久度很好，平时用完这个呢一天下来到晚上发尾还是香香的，给人的这个印象呢就是哎很干净这个人。
0: 哎，另外呢主打的是滋养，但是清洁能力也很好，您在使用的时候不会假滑，吹完头发以后也非常非常顺滑，好像自带打光灯，而且用完了以后头皮比较轻盈，没有压力感。

0: 上车，新一代 AI 元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西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如约而至，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甜蜜松弛快乐，听好歌交好运。国庆假期就来北西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用过美团就是美团会员，美团会员用得越多省得越多。美团会员携自然堂、北京环球度假区、水果汤泉、拍立方、 Girls and Boys 美妆、七月美妆、藤野造型、美化轻奢美甲、美团闪购品牌官方旗舰店亮相大运河音乐节，现场推出音乐节美团会员限定礼包，到访展位参与互动即可换取精美食物礼品和惊喜福利。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太野

0: 状态啊就特别的饱满
1: 一心。哎，我觉得这个事儿是不是你也有同感？
2: 我刚才就感受到了浩洋今天异常亢奋，是不是因为过节的原因？
0: 你看，就是不自觉的，就是因为是国庆嘛。哎，作为一个中国人，就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自豪，觉得骄傲，
2: 是
0: 对吧？
2: 所以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应该首先祝福祖国。
0: 对
2: 啊，希望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0: 对，
2: 天天都好，我们每一位朋友们都好，然后跟着我们祖国一起感受美好的每一天。
0: 对，越来越好。
2: 我天哪，浩洋，你的另一面在假期的时候显现出来了。
0: 是是是，就今天早上见到那个韩硕早上起特早，我就有感而发。
2: 是吗？他现在起特早。
0: 你看，这不都已经开始在外边溜达了，
2: 过节去了。
0: 对，要过节了。对，今天是十月的第一天。嗯，所以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这个话题也跟第一次有关。其实这个话题我也是多少有一些私心啊，因为知道今天是跟你做节目，
2: 所以已经尝试我上次给你安利的一些。
0: 我还没有，但是我已经蠢蠢欲动了。今天聊的就是说说你难忘的第一次尝试。
2: 哎，就是挑战自己嘛。
0: 对，
2: 对吧？
0: 对，
2: 而且我也能看出来，就是浩洋洋同学的觉得是全新的一个月开始了。
0: 对，
2: 总要有跟自己区别一下，就是全新的开始。
0: 是，
2: 也许以前不想做的、不敢尝试的，今天开始就试一把。
0: 是的，是的，是的。嗯、我其实那天我跟谁还说呢？就是如果说到现在还没有尝试但特别想尝试的是什么呢？就是滑雪。
2: 你没尝试过？
0: 我从来没有尝试过滑雪。
2: 你们家家属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怎么可能？
0: 对，真的，真的没尝试过，
2: 神奇。
0: 然后后来跟人说，人说你，他说你多大了？我说我这40，就你别去了。
2: 为什么？
0: 就是怕我受伤。
2: 是谁？
0: 我忘了是谁跟我说
2: 不要听他的。
0: 哎，对，也是咱们听友，好像当时，哎，我当时是谁跟谁搭？是跟高磊搭还是跟高燕搭？反正他们兄妹俩都无所谓啊。
2: 他们俩都是这个观点吗？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0: 就是说别去了
2: 啊。他们俩都是这样？
0: 好像是。
2: 我觉得高磊应该这样，高燕我没想到，怎么能不去呢？
0: 他一个一天打安全章的人，
2: 真，我跟你说，既然高磊不在、啊，咱们就说说他。
0: 可以可以，我特别想听啊。
2: 他是什么情况？
0: 他昨晚还吃那个披萨去了，榴莲披萨。
2: 我跟你说、他把对于他不想干的事儿，他就有诸多理由，比如说他会跟你说我是稳妥型的呀，挑战冒险不干 但他如果喜欢干这个事儿，他愿意冒这个险。比如说他如果发现了一个全新配色的，还有全新质地的手串什么的，他愿意挑战。什么？这都算他这不算挑战、
0: 你看他那个天蓝的那个手串 吧，我跟你说
2: 又价格不菲，然后天天你看那手都割不下了还往上割呢。就是他只要愿意，就什么理由都不是理由。
0: 对，
2: 他这个事儿不想，就比如说两年前我们说呀，下节目哪天咱们来一下射手座的旅行，他真的什么时候？我说现在就去，下节目咱就走。他去哪儿啊？我说去个近的，这是天津吧？啊，好吧，也许行。然后下节目的时候，我说走啊，啊去哪儿啊？哦，忘了跟你说了，就是家里还找我，你知道吗？3年过去了。
0: 哇，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2: 你看，所以我就说什么呢？这个尝试啊，真的有的时候有很多因素。一呢，就是你真的感不感兴趣？
0: 对。
2: 二，你勇不勇敢，敢不敢挑战？
0: 是。
2: 三，就是有没有一个适当的时机，其实也很重要。
0: 对。对，刚才我看到0821朋友给我们截图了，因为今天早上很多的那个视频号的平台，都在直播或转播今天早上的那个升国旗仪式。
2: 哦，
0: 我刚才还扒着看了一会儿，
2: 今天格外有意义。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啊，你难忘的第一次尝试啊，我们在国庆的第一天啊，不，十月的第一天，国庆节、聊你难忘的第一次尝试啊。
2: 通常这个时候网络上可能会有一些人开始写这样的话术，包括朋友圈，就是十月你好
0: 啊，十月你好，对。
2: 怎么说呢，咱们来点创意的啊，也欢迎大家通过今天的听天 FM 找到早安北京的聊天室，跟我们说一说作为这个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你难忘的第一次尝试是尝试了什么，然后那故事有哪些曲折的环节和怎么说呢，有意思的东西跟我们一块分享一下。

0: 向南影响中东部大部分冻，南方暑热消退，气温呢也会大面积创下半年来的一个新低，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别感冒了。
1: 嗯，昨天第一天这个天挺凉的，我就感受到了。
0: 嗯，
1: 今天我的鼻子就开始分分上了，希望大家别跟我似的，及时调整着装。虽然节目里经常跟大家分享，这有时候自己做的也不够好。下面呢，咱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首都之窗北京市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就介绍，京通 APP 已经正式上线了，接入1400多项的政务服务以及公共服务，覆盖社保、医疗、教育、接送羁绊等场景。内置政务服务智能体京京，对话式的这个交互精准匹配服务，实现搜索、问答、办理无缝衔接，并可以推送政策兑现，还有证照到期提醒等等。
0: 哦，他要能真的是，比如说你要有什么东西没办，或者有什么过期，他能提醒你，我觉得这还。

0: 八斤五斤的、
1: 啊、
0: 然后冰箱也装不下，他抱怨什么呢，他说为什么你没给我买一个大一点的冰箱，或者再给我买一个冰箱，还是装不下。我说你们就俩人，而且你们吃的还没有我们多，你要十斤八斤什么时候呢，他说你们来的时候做呀。然后我爸就开始投诉说你们不来我根本吃不上这些。然后我说你看你虽然打折，但他你也是买了一个新鲜菜的价格，
1: 对，
0: 新鲜肉的价格，结果你吃上它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冻肉了。
1: 对、啊，
0: 那如果你与其吃上冻肉，不如直接买冻肉，
1: 对，还
0: 便宜。好，下面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说新闻，说说交通方面的消息啊。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已经正式开通运营了，至此呢北京新增南下的第三条高铁通道一批县市首次迎来了高铁通达。运营初期呢将会有16对列车由京港高铁雄啊，这个是雄商段出北京，然后具体的情况咱们来听听记者陈轩发回的报道。
2: 上午8点多，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后，首趟出京方向的列车从北京西站缓缓驶出。特意来打卡首班车的铁路迷吴同学心情很是激动。
3: 衡水、仍丘等沿线县城的普通旅客真的是有到北京的需求，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之后第一次让他们拥有了进京的这个高铁列车，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便民的举措。
2: 这次开通的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经河北雄安新区、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山东省聊城市、河南省濮阳市、山东省济宁市、菏泽市至河南省商丘市，终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国铁北京局客运中心副主任韩勇介绍，
4: 开通运营初期，国铁北京局每日安排开行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资讯啊。下一条资讯是来自于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消息啊。北京市卫生健康委首都之窗国庆医疗服务指引显示，国庆期间呢，全市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常开诊，家庭医生签约啊，包括周末疫苗的接种啊，这些预约都可以通过京通小程序等渠道进行办理。急诊呢，24小时值守，您日常看病、买药、体检不受影响，所以假期啊，就医不用愁，大家这也可以放心哈。
1: 这也是这个国庆假期期间有很多朋友其实还是奋战在工作第一线的，比如说我们，所以呢陪伴大家我们属于陪伴型的，但是也有很多这个工种，他们可能是为了让大家方便过假期，然后生活不停滞，
0: 对，
1: 也是给大家带来更多便利的同时，也是让自己的假期更加的充实。我们也希望啊，这个所有奋战在工作第一线的朋友们能够开心过节的同时，然后呢领导们考虑一下他的吃饭问题呀，休息问题呀，让所有的朋友都过好节啊！
0: 对，祝大家节日快乐，祝大家节日快乐。
1: 对，我跟你说，现在大家过节心情就特别好。
0: 是的，
1: 有可能像我们俩这种还奋战在工作第一线的，可能并不能在家里过节，但是呢，同样在这儿也是异常兴奋。
0: 哎，是啊，挺开心的。
1: 好，下面呢，我们继续听新闻啊，听一听这个首都之窗，还有本市国庆保障指引提示，国庆期间的水电燃气还有网络通讯、快递物流、商超菜场正常运营，然后呢，也让大家就是放心啊，我们其实不会让大家感觉到在采购啊，还有收发快递以及居家生活受到影响，基础民生保障是全部到位的。
0: 另外呢，也是来自于北京交通委的消息，国庆期间呢，在中网、WTT、演唱会、音乐节等活动散场阶段，临近的地铁站也是坚持不封站。那视情况呢，也会加开临客专列，对热门的景区、商圈、重点线路也会加大运力，适时的加开临客，快速疏散大客流。所以，比如说您在国庆期间，哎，在热门的商圈看完演出，或者说玩完了之后，哎，担心回去会不会人太多啊，或者坐不上车，或者说，哎，过点儿了，这个可能末班车都没有了。不用担心啊，不愁回不去，这个您放心，尽情的玩。
1: 哎，好，今天呢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就是说说您的这一次尝试啊，与众不同的尝试，也是非常难忘的第一次尝试，听听你背后的故事。
0: 嗯，然后看到这个青青姐发来了一张，哇，就是他们家今天早上的早点，就是弄了一个小，就是拿盘子做了一个小花卉的一个集合，然后
1: 这就是那个咱们广场的花篮吧，是吧？
0: 我不敢这么说，反正，但是看着也是非常的五彩缤纷啊。
1: 叫广场花篮家庭版，
0: 哎，
1: 好，欢迎大家通过今天FM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说一说今天的话题，难忘的第一次尝试。稍事休息，第二时段继续开聊。
2: 这里是早安北京。